0: 相当漂亮，老开心了。
1: 国庆佳节，山东临沂市60对新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成了假期一道亮丽风景。
2: 今天能够与我们伟大的祖国一起庆祝生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荣幸。
1: 多地市民游客用歌声为祖国送上祝福。在浙江余杭平遥老街，市民游客齐聚一堂，用歌声为祖国献礼。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3: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国庆假期7天，交通运输部预计整个假期客流量将达21.3亿人次，各部门多举措，保障交通安全畅通。
1: 今天预计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从昨天下午，全国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车流明显增加，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自驾出行占比进一步提升，各地通过扩充充电设施等举措，保障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在日兰高速莒县服务区，电力部门依托智慧车联网平台，联动高速服务区与乡镇公共充电站，形成服务区满员引导至乡镇站补电的分流机制。
5: 到服务区之前，电量就剩10%几了。导航退了空闲桩信息，没一会儿就充到80%。
1: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
6: 我们假期多增开了京津城际夜间列车，根据实时的客流，我们不仅调整了售票、安检、检票的通道，在候车的大厅换乘通道增设了流动岗位。
1: 水陆客运方面，各地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提前部署运力供给。舟山、普陀山作为浙江热门景点，国庆假期期间，其主要水上航线预计运送旅客63万人次，当地将动态调整航次，保障游客有序登岛。琼州海峡也将迎来过海高峰。
7: 国庆期间，琼州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出岛方面，小车是提前2个小时内进港。
1: 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8: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
1: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报告预测，今年国庆的拥堵主要是旅游导向，意思是从主干高速向景区连接线通往景区的公路多点扩散。全国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的路段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这几个区域。
9: 国庆拥堵由主干高速向景区连接线通景公路多点扩散，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收费站双向承压。受旅游出行特性影响，国庆节假期景区收费站出口排队倒灌主线、景区集中潮汐进出等旅游类制堵因素较为突出。同时，受中秋国庆拼假模式带动，除旅游度假出行外，还催生部分长线返乡出行，进一步加大部分省际通道通行压力。国庆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的路段为二广高速广东段三茂铁路桥至下部隧道、京哈高速河北段山海关立交桥至山海关服务区、京港澳高速广东段机场北立交至鳌头收费站、沪昆高速浙江段上西互通至兰西互通、沪蓉高速江苏段西城运河大桥至横林枢纽、城巴高速四川段驸马山隧道至简站河大桥、杭瑞高速贵州段青山立交至老鹰岩隧道、新阳高速江苏段黄花塘枢纽至

0: 盱眙收费站，沪长高速江苏段通安枢纽至望亭互通，通西高速江苏段张家港东互通至沪苏通长江公路大桥。
1: 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测，今天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高峰集中在7点到20点，平台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峰值增长18.76%。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5号11点到21点、6号10点到22点。分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

0: AI 智能体进行了分析预测。
1: 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普通人假期衣食住行信息，把这些海量信息叠加到地图上，我们就得到了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图景。从9月25日开始，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下午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从地图上延伸出的动线可以直观反映出一个变化，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 11%。 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 43%。 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 40%， 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 6%， 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 55%。 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
0: 好，再来关注假期的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
2: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今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9月29号到9月30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国庆假期正值出行出游高峰，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公众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月30号通报称，收到霍尔木斯海峡内三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核实，在这三起事件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油轮和一艘原油油轮均遭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并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保持谨慎，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向该机构报告。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
4: 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使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对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且不可分割的事物，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该地区的行为，最终都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根据以色列总理府通报，内塔尼亚胡9月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官方媒体说，穆罕默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会谈涉及了伊朗问题。
3: 伊朗称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回应，并通过卡塔尔提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条件，

0: 在每一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当前这轮间接的沟通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美沟通仍在进行、地区局势高度敏感之际，内塔尼亚胡被曝访问阿联酋，同时警告敌对势力可能在大选前发动袭击，如何看待这一时期以色列与海湾国家之间的互动？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 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会恢复新的对话，但是还是要看到，由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在伊朗核问题上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歧很大，而且考虑到这些问题又彼此交织，所以即使可能会有一些对话，即使可能会有一些沟通，但是这些对话和沟通很可能没办法产出很突破性的成果，所以双方的僵局我觉得没办法在短期内打破。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强调，如果说美国和伊朗的对话能够重开，即使是聚焦某一个具体议题的这个对话议程，我觉得它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这实际上可以被视为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渠道的重新建立，而这对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管控彼此的分歧，同时降低这个彼此的不信任感，以及管控或者说遏制当前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展和升级的冲突风险，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因此这个机制或者说这个对话如果能够重启，它的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阿联酋之间的合作在增强。这个一方面来说呢，要看阿联酋也好为代表的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有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比如像阿联酋，那么可能会倾向于更加突出来自于伊朗的所谓威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阿联酋希望能够获得来自于以色列的帮助，双方的军事合作建立的就更加紧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姿态，还是处于一个所谓的一个斡旋的一个态度，所以更多的是倾向于通过对话沟通的手段，而不是通过这种所谓的引入外部或者说相对的第三方来制衡的手段来管控来自于伊朗的所谓威胁。所以从现在啊，以色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尽管有一些沟通，但更多的这个沟通是出于一个双方的防卫需要，而在不同的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看来可能会存在不一样的观点。当然了，对于以色列来说，能够增强同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防务，对于以色列国内的这个大选选情，尤其是现在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的大选选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面临的选情很不利啊，11月27号以色列国内将会进行新一轮的选举，而从当前的民调来看，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民众支持度以及其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的这个所谓的可能的获得的议席的席位数并不是特别乐观，所以现在需要通过一定的外交手段来重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当中的关注度，以及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政坛当中的这个优势的姿态。所以说在未来，以色列会希望通过这种新的外交手段能够不断的来刺激以色列国内的民意，但是不管怎么样，局势的发展如果说持续的恶化下去，将会对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产生重大的冲击和危害。
0: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美国国防部也于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等。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创伤和苦难，美军撤离对伊拉克而言意义重大。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背景下，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局势也面临多重挑战。
2: 这里是巴格达的海法大街，我身后这些建筑的外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弹孔。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拉克长期陷入安全局势动荡。就例如在巴格达，武装冲突和教派暴力就曾连续多年在这个街区频繁发生。
3: 此外，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人们对外国军队撤离后的安全局势也十分关注。9月28号，库区安全部队武装力量佩什梅格事务部发表声明称，今年美伊冲突期间，库区遭到超过1000次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仍

0: 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军撤离，同时没有为库区留下防御系统，令人担忧。除了外部安全环境，在外国部队撤离后，如何进一步推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武装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也受到关注。伊拉克政府曾将9月30号设为关键事件节点，着力推动国家机构之外的武装力量完成解除武装，但目前这一进程已经延长。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伊拉克民兵武装将分阶段停止武装活动并移交武器，政府计划到2027年6月30号前完成相关进程。与此同时，美军撤离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随之结束。
1: 随着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完成撤离，伊拉克将进一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但在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的背景之下，伊拉克能否独立应对安全挑战，加强对国内各类武装力量的管控，同时处理好与美国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时间进行检验。总台记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报道。
2: 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
3: 俄内阁新闻处发布的声明说，这一决定旨在维持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尤其当前农业收获季对机车燃油需求上升，加剧供应紧张。过去正常情况下，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今年五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7月8号宣布，即日起至7月31号禁止柴油出口。7月30号，俄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临时禁令，禁止生产商及非生产商出口本国汽油，同时禁止非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该禁令于8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期间生效。8月底，俄政府宣布，针对生产商出口本国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禁令有效期延长至9月30号。由于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延宕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在美国，柴油价格已涨至每加仑超过6.5美元的历史高位。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可能影响选情。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据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9月28号报告，英国柴油价格已达每升199.19便士，约合2.65美元的历史新高。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9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1.9，创下2014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反映出美国民众对经济的失望情绪日益加剧，对经济前景悲观预期加深。能源价格飙升和通胀高企是拖累美国消费者信心的主要原因。
3: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指出，9月消费者对经济的评价以悲观为主，提及物价、商品与服务成本，尤其是油气价格的频次创新高，反映出9月燃料成本飙升。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当前美国普通汽油零售均价较1个月前明显上涨，且处于近年来同期的高位。柴油价格经历了9月中旬的暴涨，并突破每加仑6.50美元创历史新高后， 近期价格略有回落，但整体

0: 整比每一站式前上涨约70%。有大宗商品分析师预测，汽油和柴油价格在中期选举前继续升高的可能性极高。汽油、柴油取暖和运输支出攀升，直接侵蚀美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食品价格也因运输成本和农产品价格上涨而面临上行压力，家庭预算进一步收缩。若能源价格上涨不能有效缓解，消费者信心可能继续走低。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恶化呈全面扩散态势，所有年龄组和几乎所有收入群体的信心水平都呈现下降趋势。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公布的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结果相符。密歇根大学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8.1，低于8月的51.7和去年同期的55.1。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日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欢迎。
0: 节目中，主持人问伯纳姆：“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对吗？”伯纳姆回答道：“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据法新社报道，对于伯纳姆提到重新加入欧盟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0日表示欢迎。正在西班牙访问的马克龙在一场记者会上称，如果英国想要回归，这对英国和欧洲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此前一天，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据政治报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内部正处于高度敏感时刻，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英国2016年6月23日就脱欧举行全民公投，约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经历漫长谈判后，英国于2020年1月底正式脱离欧盟，并于同年年底达成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关系协议。但双方至今多有摩擦。工党2024年再次执政以来，一直试图加深英欧经贸合作，但进展缓慢。
1: 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日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浩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浩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的邱庆浩当天3次变更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说法，邱庆浩当时接到尹锡悦方面电话，根据其职1月18日对此案作出判决。
2: 据报道，28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4: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

0: 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3: 据报道，小泉进次郎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称，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做出政治判断。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4: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まあ、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2: 日本防卫省29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日本媒体报道说，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
5: 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9月29号报道称。此次利剑联合军演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本自卫队约45000人参与，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报道称，此次演习不进行实弹发射。今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由地面车载发射器发射，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
6: 25式地对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先进、射程最远的现役精确打击武器。这种导弹采用复合制导技术和隐身设计，精度高，抗干扰能力较强，能对海上移动目标以及陆地岛屿上的固定目标实施攻击。未来25式地对舰导弹的改进型射程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还会衍生出空射、舰载和潜射版本，进而成为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通用的挑衅工具。日本发展长射程导弹有两个目的，其一，将西南诸岛打造成远程火力输出阵地，通过在前沿岛屿上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强化针对周边国家的兵力火力布局；其二，让战舰潜艇和战机携带长射程导弹，执行远洋进攻和跨区域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对外武力扩张野心快速膨胀的自卫队，急需更多的进攻武器和偷袭工具。自卫队装备长射程导弹不是为了防御，而是在强化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此举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还会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在军事化动作越来越多，值得区域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
2: 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称，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弹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
7: 评论称，日本自卫队目前在全境拥有1400多个弹药库，计划到2032年新建约130个符合标准的弹药库。 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

0: 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弹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称，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披露，日本计划新建的约130座弹药库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将一改过去做法，采用标准化设计，以缩短工期，目的是尽早投入使用。
1: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3: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дет дрейф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монтажа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сложился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й.
2: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0: 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财政部发布公告，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

0: 购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将优化流程、简化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1: 多家银行在公告中表示，将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要求，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公告显示，个人住房贷款要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必须同时满足三项要求：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贴息的标准是，单户可享受贴息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假设购房人商贷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算下来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据记者了解，首套住房的认定将按照各地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不能享受财政贴息。此外，多家银行还在公告中明确，贴息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如果客户的贷款符合房贷贴息条件，可实现免申即享。
2: 贷款发放后，在客户正常还贷时，我行将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中扣除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手机银行等渠道告知贴息享受情况。办理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服务费，不委托任何第三方代办。
3: 我们看这三重条件，应该说共同构成了一套精准的筛选机制。那这个首套加新发放呢，是为了锁定政策目标人群，像新市民啊、青年人啊、普通工薪家庭的这种首次购房需求，不是那种改善置换、多套房投资哈，也是防止出现转贷套利的操作空间，就是要确保财政补贴是用于激发新的真实的自住购房需求。那我们看120平和150万呢，它其实构成了一个面积和价格的双重保基本的筛网。政策发力重点是对准库存压力较大的中小城市刚需市场。
0: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昨天完成全部开挖作业，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新通道建成后，可通行万吨级大型船舶。
4: 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线路总长约6680米，船闸主体段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的升降靠闸门和输水系统配合完成，向闸室冲水泄水，分隔上下游水位，帮助船只一级一级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113米，这些船舶会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三峡大坝下游约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具备万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通航条件。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队继续夺得多项赛事的冠军。
5: 跳水的比赛，最后的两枚金牌分别归属于女子3米板的陈艺文以及男子10米台的练俊杰，帮助中国队包揽了此次亚运会全部的跳水的金牌。 场地自行车。那么这一天呢，全部三枚金牌也是被中国队实现了包揽嘛，分别是场地自行车团体追逐赛的男子团体以及女子团体。

0: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通讯器材类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自今天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9月30号，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继续保持在第10名。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与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9月29号，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此前出土的600多根古象牙，全部从早期冷藏库房迁入到新馆专用的恒温恒湿库房。三星堆古象牙保护进入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长效保护新阶段。入秋后，随着气温下降，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活动状态出现明显变化，活跃度显著提升。根据大熊猫习性，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

0: 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50分钟，这是未来长渝中线高铁通车后成都到重庆的最快通勤时间。长渝双城之间的工作生活产业协作正在进入新的节奏。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长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重庆“十五五”规划也将双圈建设作为头号战略任务。当交通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产业协同的软联动在川渝之间交汇，长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会发生哪些变化？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从一条高铁和一块电芯说起。
2: 雕琢完了，听鸟。
3: 随着最后一段无闸轨道道床板浇筑完成，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无闸轨道顺利完工。无闸轨道就像高铁的地基，未来高铁跑得稳不稳，坐着舒不舒服，就看这地基够不够精准。
4: 像在咱们无闸轨道的施工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智能工桩，它提高了我们道床板的施工精度，为我们的提速奠定了基础。这些技术的应用啊，为我们以后中国高铁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3: 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2027年通车之后，从成都到重庆最快只需要50分钟左右，而这条高铁只是成渝之间综合交通网的一部分。2026年，成渝地区之间正在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航运枢纽等73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一张立体的综合交通网正在成渝之间越织越密。时空距离不断缩短，川渝两地的产业也在更加频密地牵手。在重庆铜梁的生产车间里，一块块长时储能电池正在下线，发往中国各地和海外市场。这就是全球首条铅铵时长时储能产线。
5: 这一块就是1175安时的专用电芯，那它就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我们一般理解的储能电池是2个小时的，那这个电池是4个小时，能够提供更长时间的储能。那它可以在没有风没有光的时候帮助我们支持电网供电，然后实现能源的平稳，削峰填谷。
3: 2026年上半年，这个智能车间的电池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这样的产能规模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它的背后是一张串联起遂宁、自贡、宜宾等川渝城市的产业生态圈。
5: 比如说我们的主材，我们已经实现了成渝地区70%的供给率，打造了2小时的供应链圈。在宜宾有我们的结构件供应商，在四川的乐山有我们的主材供应商。以上这些有效地帮我们企业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提高了我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新型储能列入了6大新兴支柱产业，重庆也把它纳入了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并将在未来5年布局新型储能全产业链。这家成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主攻电池负极材料，为了融入产业生态圈，在重庆投资10亿元建设了生产基地和研究院。这里研发的石墨材料在1.5小时内就能直达宜宾的新能源电池客户，相比以往沿海运输节省3天时间。
6: 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也是配合这个行业，包括海城啊、宁德时代啊，在做这样的一个更长寿命的，然后更长这个储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超大型的一些电池的一些开发。
3: 另一家四川宜宾的企业更是在2026年9月在重庆一家储能电池企业的工厂区创新建立了厂中厂，专门为这家企业供应定制化的电池外壳。电池外壳制作完成之后，只要不到10分钟就能交付给电池生产企业进行安装。
7: 他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生产节奏按需配套配送，这样也同时节省了仓储和转运的成本。
3: 厂中厂模式启用之后，2家企业都感觉到沟通效率和

0: 产品迭代的速度都提升了，专注于单一客户的产品需求也让工人们的熟练度不断提高。储电量越来越大，循环寿命越来越长，安全性越来越高的新型储能电池当然要用来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今重庆已经有6000多座公共充电站，其中超充站有2000多座，超充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全国第一。这里是重庆首座光储充减换一体化的综合电站，顾名思义，这里集成了光伏、储能、充电、检测和换电5大功能。在我所在的光伏区，日照充足的条件下可以每天发电3000千瓦时，能够满足60台次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而如果还有富余的电量，则可以在储能区储存起来，这就要用到我们的超级充电宝了。超级充电宝的应用远不止于此，在电网中它能帮助削峰填谷，在工业区它能让企业降本增效，在农村它能给村民输送绿电，即使在农网末端它也能让村民在用电高峰正常打开空调，用上打谷机等等。
1: 接下来我们将在推进平台共建、产业协同、技术攻关、资源共享和场景应用等方面全面加强区域合作，力争到2027年铜梁区新型储能产业链上企业达到40家，产值突破500亿元。
0: 从成渝中线高铁的硬联通到储能产业的软联动，当交通把成渝地区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越拉越近，产业把两地的资源、技术和市场连成一体，中国西部双城记正在唱响。总台央视记者重庆报道。
2: 韩国爱宝乐园昨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第三周赴华，开启新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瑞宝和辉宝于2023年7月7号出生，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根据相关的规定，瑞宝和辉宝需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首先祝大家国庆快乐。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两天呢，中国南方降雨广泛，像重庆、贵州、湖南以及浙江、福建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降温也会在南方大面积的铺展，高温会迅速的收敛，30度以上的炎热会退居华南，而长江流域的一些地方还将会体验20度左右的秋凉。北方晴天多，雨水少，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以下，一些地方甚至不足20度，早晚凉意是更加的突出，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是在10度以下，内蒙古、山西、河北一带还将会感受0度附近的寒意，要加强保暖。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中西部降水广泛，雨水和冷空气带来明显的凉意，法国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从25度以上降至20度左右。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呢，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将会覆盖美国的中东部地区，多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甚至会有暴雨光临。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

0: 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24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10到22度，郑州阴转晴，10到21度，福州雷阵雨转小雨，25到34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5到35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3到16度，西雅图阴，10到1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1度，纽约阴转晴，18到24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首尔晴，12到23度，东京晴转小雨，19到2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7到15度，斯德哥尔摩晴，12到18度，柏林阴，11到24度，维也纳晴转阴，12到25度，苏黎世小雨，14到21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说过了，全明白。
1: 老舅，您不能光提问题，您得解决问题啊。有啥好主意没？
2: 当然有主意了。
1: 啥呀？
2: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市医院去见魏老板，当面把你和魏小娥演戏的事儿向他坦白了。魏老板那个人呐，是吃软不吃硬，只要你把话说清楚了，他就不会怪罪你的。更何况是我带你去的，冲我的面子他也不会冲你发火的。我这主意怎么样？
0: 哎，桂善，你这叫啥主意呀？
2: 这主意还不好啊。
1: 老舅，那您想过没有，我要是跟您去了，把这事儿坦白了，有什么后果呀？
3: 后果就是他不会发火了。
1: 那他心里能舒服吗？我和小娥联起手来骗他，他马上要手术了，万一有个好歹，我干嘛要这时候坦白呢？
2: 是啊，是不用坦白啊。
0: 哎呦我的老弟呀，难怪这村里人都喊你唐墨迹唐墨迹，你看看你墨迹来墨迹去，墨迹了半天一句有用的话都没说出来，这还以为你有啥好主意呢。
2: 徐良啊，今天晚上你不跟我去见魏老板？
4: 肯定不去。
2: 完了完了。
1: 怎么了？完了，
2: 刚才我给魏老板打电话了，说今天晚上我跟你去见他，有要事当面跟他说。
5: 电话都打了？
2: 打了。
6: 吃饭前唐会计给我打电话说晚上他带着学良来给我说重要的事儿，

0: 这咋没动静呢？没准是来了，在路上呗。
1: 兴许吧。重要的事儿，啥事儿啊？不知道啊。
0: 唐墨迹的人一惊一乍的，鸡跑了，他能说凤凰飞了？你别听他。
1: 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不能这么晚往这儿赶。
0: 一会儿到了再说吧。
2: 你们帮我分析分析啊，老魏家这么有钱，小娥姑娘也不错，可徐良为啥就不愿意娶她呢？
3: 哎呀，这不明摆着吗？小娥那姑娘确实不错，可是太任性了呀。再说了，她是不是处过好几个对象？你说那徐良心里面能没有想法吗？
4: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啊，不是我哥讨厌小娥姐。是我哥心里装的是杨柳姐，杨柳姐才是我哥的菜。
2: 太对了，我是个男人，我知道这心里一旦装了个女人，就是遇到了天仙都不会动心的。
4: 爸，你心里还装着别的女人啊？
2: 那能没装过吗？好几个呢。
3: 还好几个呢。
4: 都谁呀？
2: 林黛玉、杨贵妃、孟姜女，
3: 有没有白骨精啊？瞧你那德行吧，癞蛤蟆上花椒树，这口味还挺高的你。哎，许文君和杨柳可是分手了，黄了。
2: 可不是咋的，黄了呀。咱们得想办法把徐良的后路给断了。
3: 断了？
2: 嗯。
3: 咋断呢？
2: 你不是有个外甥在市法院工作吗？
3: 啊。
2: 政法大学毕业，又是个法官，他不是没对象吗？咱就把杨柳介绍给他。啊，如果杨柳万一看中了，那徐良的后路不就断了吗？
3: 哦，这倒是个办法哈。
4: 可杨柳姐心里装的是我哥，她能看上别人吗？
2: 杨柳现在心里不能再装着你哥了，因为她不知道你哥和小娥是假的，以为你哥真要娶她呢。我估计现在她已经死心了。
3: 行行行，我看行，他们俩认识。你记不记得过年咱们杀猪，我外甥来吃猪肉，他和那杨柳坐在一个桌子上，挺谈得来的呢。后来我外甥还问，说杨柳挺好的，有没有对象？
2: 行了，就这么定了，咱就给杨柳介绍对象，介绍给你外甥刘伟民。
5: 贤良。
1: 哎，妈，
5: 你这是干啥呀？
1: 明天要出趟门。
5: 去哪儿啊？
1: 去趟外地。
5: 去外地干啥呀？
1: 我有个战友的姐夫家是养林巴的，养了十几年了，经验非常丰富。本来我想着呢，这次带着杨叔一块去学习学习。可是杨叔现在对我这态度，他也不能跟我去呀。那我就只能自己先过去，看看能不能把人抢过来，帮助帮助咱们。
5: 你说这个杨百川，养个蛤蟆了不起呀？他这么难为你，咱不管他。
1: 妈，这可不行。杨叔那个项目前景非常可观，要是研究成了，那可是咱青山峪经济振兴的希望。所以不管他对我啥样，我都得帮着他把他弄成了。
5: 行，那你去吧。杨百川这个人呢，我还是了解的。他这个将尖上来啊，谁都搬不动。可他是个明事理的人，有好多的事情啊，他慢慢的就想开了，过来劲儿就好了。
1: 妈，我走这两天，您千万别去杨叔家问我跟杨柳的事儿啊。我怕您说不清楚，越来越麻烦。
5: 我不问，我明白，我不说。你去几天啊？
1: 两三天吧。
5: 啊、哦。

0: 裴元，裴元，
1: 韩佩云，
2: 上厕所啊？
1: 不上。
2: 干啥呀？
0: 这事儿不对劲儿。
2: 啥事儿不对劲儿啊？
0: 小娥和学良的事
2: 儿。哎呀，他俩有啥不对劲儿的？
0: 你看，傍晚跟小娥通电话，催着他结婚，让他先把婚事给办了。他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这啥意思啊？
2: 小娥那话一会儿一出来还有准儿啊，别搭理他。
0: 还有唐会计，他说晚上领着学良来见我，也没来呀。他还说学良不想当支书了，想回单位上班。我怎么听这话像编的呢？学良也不是那种人啊，遇着点困难就退缩了。最关键的是，这么重要的事，学良应该先给我说呀。
2: 哎呀，唐会计那句话倒是有点像假的呀。
0: 他肯定撒谎了，有重要的事没告诉我。
1: 韩佩云，
2: 哎呀，那有啥重要事？我就听着呢嘛。哎呀妈，吓得心一翻个翻。
0: 哎，媳妇儿，你发现没有，小娥和学良给咱们说他们的事儿的时候，学良那感觉不太对头啊，说话吞吞吐吐的，眼神老躲着我，我怎么觉得他在说假话呢？
2: 你这么一说吧，我也觉得秦学良说话啊有点不对，表情啊还有眼神都有点虚。
0: 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2: 啊。哎呀，睡吧，想有啥事儿？我这心都困糊涂了，你别招呼我了。
0: 你就是个猪。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陪你去出差呢。
3: 你，
4: 你干嘛呀？你小点声，公众场合。
3: 你怎么知道我
5: 去出差啊？
4: 你不是告诉唐会计了吗？
3: 告诉了。
4: 唐会计知道了，不就等于唐巧知道了？唐巧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吗？
3: 耳朵够长的你。这回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去玩去，你就别跟着去了，你捣什么乱呀你？
4: 我知道你不是去旅游，可是你一个人坐车多寂寞。再说，我这次来是带着任务来的，我要给你做后勤部长，这一路上好好伺候你。
3: 拉倒吧你！你跟我去，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我可受不起，快回去吧啊！
4: 梁哥，我告诉你啊，我爸可说了，我这人命特好。是个护身符，你要带着我，保准事事顺利，平平安安。
3: 得了吧你，我是军人，不信这个。快回去啊！
6: 乘坐特1258次
4: 车进站喽，
6: 开始。
4: 别拉东西啊！
3: 哎，魏小娥，
2: 小魏，吃饭了。老板呢？
7: 我们老板说今天不做手术了，要回去。
2: 啥？要回去？魏宝库，干啥呀？往哪儿跑啊？走回去给我做手术去。
8: 我身体好着呢，做什么手术啊？
2: 谁告诉你说好？
8: 哎，不。你没听那医生说吗？说我注意休息，缓缓就行了。
2: 你缓出事来，谁管你？走。
8: 哎呀，你听我说，
0: 觉得这个学良和小娥这件事儿啊，不

0: 哎，对，我想赶快让他把婚结了，生米煮成熟饭，谁反悔都没用了。
1: 哎，那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宁往一起撮合，就是在一起了以后也不能幸福。要回你自己回去啊，我不回。
0: 哎，宝贝，
1: 我不，你要回你自己。
0: 这么多人呢，留点面子，留点面子。宝贝儿，你听我说，我是觉得俩孩子他是好孩子，你得给他时间让他们接触啊。咱俩刚开始的时候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说我吃饭吧唧嘴，说我睡觉打呼噜，现在咋样啊？我含在嘴里怕化了吧？
1: 啊，你美的，你这糖啊
0: 甜不甜啊？
1: 不甜，差点没呛死我。
0: 咋的呛着你了？
1: 你就是辣根，吃一口都能把我呛出眼泪来。
0: 哎呦我的宝贝儿，我又成辣根了，你可真行，你可真行的。
1: 啥都听你的。
0: 你听你的。

0: 领导，我睡会儿。
1: 戴上这个睡更舒服。
0: 什么呀？
1: 眼罩。
0: 出个门带的东西还挺齐。
1: 我现在就是你的后勤部长。哎，
0: 哼，
1: 你就踏实睡吧啊。
2: 哎呀，还是家舒服，哪儿都不如家舒服。
3: 你快点给那个小娥和秦云良打个电话，让他回来说事儿。
2: 不用打，我让杨壮找他们去了，我要给他们个突然惊喜。
3: 这小娥出去这么早干啥了呢？
4: 哎呀，哎，美民，快走，人等着呢。
5: 啊，三姨夫，
4: 哎，
5: 这杨柳真没对象。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前谈过一个男朋友叫许文君，现在俩人已经分手了。
5: 那他怎么没谈呢？
4: 没有，分手才几天呢。哎，对了，我听说你对杨柳印象不错，跟你三姨还提过他，这可是个机会要把握住了啊。
5: 杨柳确实不错。
4: 嗯。
5: 哎，三姨夫
4: 啊，
5: 你跟他打招呼说我要来见他。
4: 没打招呼。
5: 没打招呼。三姨夫，
3: 我
5: 人家没那意思，我多尴尬呀。
4: 美眉啦，听我的，我不说你来搞对象，我就说你来办事儿，顺便来看看他，这还不行吗？
5: 嗯，这么说也行。
4: 哎，快走吧，人等着呢啊。
6: 你不曾见过我，我不曾见过
7: 呀。呀，唐会计，
4: 哎，
7: 干啥呢这是？
4: 啊，给杨柳介绍个对象，你大嫂的亲外甥，大学毕业，在法院工作。
7: 哎呀，大外甥啊！
4: 哎，
7: 你好，孙庆才。
5: 你好。
7: 哎，这小伙，这家伙穿的
4: 挺像啊。那还说啥呢？干啥？打酒去？
7: 打啥酒啊？我去许半仙那儿还酒桶。
4: 啊，哎，对了，你给许半仙表示没有啊？
7: 表示了。
4: 表示多少？
7: 你这
4: 行啊，没少表示啊。
7: 切，
4: 他要了？
7: 他傻呀？能不要吗？
4: 哼，
7: 走了啊，大外甥。
4: 哎呀，胆儿挺大呀。
5: 姨夫，谁胆儿挺大？
4: 啊，没事，我跟他开玩笑呢。美民呐，一会儿我把你送到地儿，剩下事儿就靠你的了啊。
5: 行，有那意思就往下说，没那意思就交个朋友呗。
4: 对呀，现在年轻人呐都懂，快走吧啊。
2: 啥？他俩一块出门了？
8: 嗯，出门了。
9: 去哪儿了？
8: 说是去出差了。
2: 出差干啥事儿去了？
8: 我听唐巧他爸说，梁哥去外地请一个人养林蛙的，来指导我二叔养林蛙。
9: 你看咱俩白回来了，人两个人走了。
2: 太好了。
9: 啥太好了？
2: 你看他俩能一块出门，这证明他俩感情就不一般了，就相当于旅行结婚了。咱马上张罗，等他俩一回来就把婚给他们结了。
9: 那我给小娥打个电话，我跟她说。
2: 别先别打，咱们先张罗着，等他们回来一看咱什么事都办妥了，直接让他们当新郎新娘，这事多好。
9: 你这老丈人啊，是天下第一老丈人。
2: 那是必须的。

0: 咱马上进入这个筹备阶段，开个会，把这个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让这个青山峪的人开开眼界。杨庄，
1: 哎，
0: 你马上通知矿上和厂里管事的跑步到我家来，我给他们开会。
1: 好嘞，老板。
2: 真要大办呢？
0: 那能含糊吗？一定要大办呀！
3: 卫生纸几包？
4: 五包。
3: 忙着呢。
5: 爹，孙金才又赊酒来了？
3: 赊啥酒啊？我一个救急户，哪有脸喝酒啊？不喝了，这桶不是你们家的吗？给，
5: 还回来。爹，进步了。
4: 不是我说青才啊，你要是真能把酒戒了，你们家的日子可就有指望了。
3: 戒了，嫂子，真戒了。哎呀，再不戒都对不起人学良，人那么热情帮我，对不？嗯，
5: 看这样孙青才是真学好了。
4: 太好了。
3: 哎，大哥大嫂，你猜我刚才看见谁了？
4: 谁呀？
3: 唐会计呗。
4: 你看见唐会计有什么新鲜的？
3: 嫂子，不是，你知道唐会计干啥去了？
5: 干啥去了？
3: 给杨柳介绍对象呢。
4: 啊？给杨柳介绍对象？
3: 啊。说是周凤珍的外甥，那我看见了，小伙个儿挺高，长挺精神，说在法院工作。
5: 真的假的？
3: 过来的时候我俩打了个照面，这我能骗你吗？
4: 哎，不是这个唐墨姐，她明知道我儿子和杨柳谈恋爱，她还给杨柳介绍对象，啊，这太损了吧？
6: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个唐墨姐也太损了。
4: 不行，我去找他，我骂他。
3: 嫂子，你听我说，你说你现在过去了，那杨柳跟那小子在一块儿，你跟唐会计再干起来，你这不丢你家文君的面子吗？
4: 我不管丢谁面子，我非骂。
3: 哎呀，大哥，你
4: 快
3: 点，着点，去，
4: 你干啥呢？
5: 你听庆才说的没错，咱们现在要是当着杨柳和万人的面，跟唐会计干仗，那咱们太没面子。
6: 一会儿咱们去唐墨的他家，当面骂他，连他老婆一起骂。
4: 行，一会儿就去他家。我要问问他，我抱他们家孩子下井是怎么的？他这么坑我们！
3: 嫂子，
5: 青山，
3: 啊，
5: 大哥，请你喝瓶，喝瓶饮料。
3: 哎，要不说这唐会计呀，确实不地道。
5: 嗯，
3: 再来一瓶。
0: 哎呀，桂荣，你咋还卖豆芽呢？
7: 我不卖豆芽干啥呀？还能去你那挖矿啊？
0: 你可真能开玩笑呢。
7: 哎，老魏，你不住院的吗？你啥时候回来的？
0: 这不为了你儿子婚事回来的吗？
7: 那你不做手术了？
0: 等他们结了婚我再做。
7: 你啥意思啊？你想马上给他们办婚事？
0: 是啊。
7: 那你征求小儿和徐良的意见了吗？
0: 征求啥呀？俩人都一块出去了，只当是旅行结婚了，回来一半，这不多圆满呢？
7: 咋？你说他俩一块出去了？
0: 你不知道啊？
7: 我只知道徐良他去出差了，可不知道小儿也跟着一块去了。
0: 哎，一块去了，这一路上甜言蜜语的，那这感情就上来了。等回来啊，把这个婚礼一办，这不妥了吗？桂荣啊。你说咱俩吧，没成为两口子，现在咱俩成亲家了，缘分呐！我啊，已经都交代下去了，我把那个矿上的那个厂长、副厂长、电容煤厂的厂长、副厂长，我给他们布置，该请厨师请厨师，该罚请柬罚请柬，别人有啥，咱有啥，往那个热闹里办，往热闹里办，你看这样办行不行啊？
7: 老魏啊，你是不是打电话问问学良啊？你不问问他，你就开始张罗了，别出啥岔头啊！
0: 出岔头，能出啥岔头啊？
7: 哎，我就这么一说，这不提醒提醒你吗？
0: 啊，桂荣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想啊，赶快把他们给婚事办了，他就不出岔头了呗。
7: 是不是急了点儿啊？
0: 我要的就是这个鸡！
6: 哎，跑！哎，往哪儿跑？你跑！我往哪儿跑？哎，
8: 抓个鸡都那么费劲，你还能干点啥呀？你说，
9: 咱先把鸡杀了炖上。一会儿你外甥来了，

0: 我们爷俩好好喝几盅。哎，你说他们俩能谈成不啊？呀，
1: 成不成的，那靠缘分了。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挺般配。把刀拿来，我杀鸡。哎，他妈的！
2: 你也太损了吧！我损啥了损呢？你干啥损事？你不知道吗？你还在这装好人！哎呀，
3: 佩花啊，有什么话能不能好好说呀？谁损呐？多难听啊，这话呀！
2: 你让我好好说话，我怎么好好说话？你们两口子干这么损的事儿，还让我好好说话？我跟你说，我今天没有风把火把你们俩点着，就算对你们客气。
1: 这佩花，你吓唬人没有用，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了再喊呢？
2: 好，那咱就慢慢说。唐墨迹，你知不知道我儿子跟杨柳正谈恋爱呢？
3: 知道。
2: 知道你还给杨柳介绍对象？你这事不损吗？
1: 你儿子和杨柳不是黄了吗？既然他俩分手了，我咋就不能给杨柳介绍对象啊？
3: 一家有女，百家穷，没错吧？他们没黄，我们不能介绍对象，这不是黄了才介绍的吗？有错吗？
1: 怎么就没错啊？你咋知黄了？你怎么知道黄了？你们给整黄的？
2: 谁给整黄的呀？全村人都说他俩黄了，才谁给你整黄的呀？这谁给你整黄的呀？周凤珍，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坏了。在我妹妹家干保姆，说给你一千二，一千二你能干吗？鬼才信呢！哎呀，
3: 你信不信的？你这话你问不着我，你问佩云去。
2: 我问他，他把你哄得跟你穿一条裤子了。我跟你说，你坏我不是一次两次了，你今天坏我坏到家了，把我儿子婚事都给搅和黄了。我跟你说，你们好像吃鸡还剥饺子，我让。
4: 你疯了你啊！你破个妇，你说谁婆婆呢？你说谁婆婆呢？我看你还是婆婆呢！唐墨姐，你就这么干瞅着？啊，泼妇！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哎呀，你们干什么？
5: 不是，别打了，别打了！
3: 哎呀，不用你了，不用你了，我去换件衣服去了，你去陪姐吧。
6: 姐，嗯，你看看你这一身啊，因为啥呀？咋还打起来了呢？
7: 姐，老许家人太不是人了。
6: 行了，姐跟你说个要紧的事儿，魏宝库回来了。
7: 魏宝库回来了？
6: 啊，他手术做完了？还没做呢，他说要急着先给小娥和薛良把婚事办了。 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这是好事儿啊！这叫啥好事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薛良和小娥他俩不是演一出戏吗？这魏宝库要是张罗完了，等薛良他俩从外地出差回来，那不就麻烦了吗？到那个时候再告诉魏宝库说他俩是假的，那魏宝库不得气炸了？
0: 那你告没告诉薛良，魏老板正在给他张罗婚事呢？
6: 我这不还没告诉呢吗？我这是来找你商量商量啊。
0: 那你快给他打电话呀！你劝劝薛良，这婚事有啥不好的？他咋就不能娶小娥呢？你说这魏宝库这么诚心，咱要是再往回算，那也对不起人家呀。
6: 这话是这个理儿，可是，哎，这不好办，这太不好办了，这是。
0: 那你快打电话呀！
6: 啊，打打。
0: 我去看看凤珍。
6: 啊，你快去吧。

0: 哎，婶儿，是我，小娥。那个，我梁哥上洗手间去了。
1: 啊，小娥啊，你爸回来了。
0: 我爸出院了。他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1: 啊，你爸说，等给你们俩操办完了婚礼，他再回医院做手术。
0: 啊？他要给我们办婚礼？马上啊？
1: 对呀、啊，你爸刚才他来找我，跟我说他已经开始张罗了。
2: 他说等你们俩从外地回了，
1: 第二天就给你们举办婚礼。
0: 我爸的动作怎么这么迅速啊？
1: 小娥啊，你跟学良是怎么打算的？
2: 你要是不

0: 你省得他这边都张罗完了，你们俩回来再不结，那不得把你爸气坏了。
1: 婶儿，你先别着急啊，一会儿等梁哥回来了，让他跟我爸说一声，您就别操心了。
2: 哎，好，那你一定和他说，我就不再打电话了，你看行不？
1: 我记着呢，婶儿。
3: 出院了。

0: 何，
1: 嗯，你不困呐？我不困，我一想着要跟你出来旅行，我就特兴奋。哎，
0: 魏叔今天是不是做手术啊？打电话问问。
1: 啊，我已经打过了，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出手术室了，非常的成功。
0: 试了几个支架啊？
1: 5、6个支架。啊，可能是刚才我那个打电话的时候信号不太好。
0: 啊，我知道了，是5、6点钟进的手术室，7、8点出来的，安了2个支架。顺利就好，
1: 顺利，特别顺利。哎，对了，梁哥，我们今天晚上能到目的地吗？
0: 下了火车还得坐汽车，晚上应该能到。那你战友的家人能对我们热情吗？必须热情啊！我都打电话联系过了。
1: 欢迎热烈欢迎！最关键的是，能把人家请过来帮忙吗？
2: 那得到了再商量商量吧。我希望这一切都非常非常的顺利。希望顺利。说时迟，那时快，你妈抄起面瓢对着周凤珍脑袋，咵嚓就一下，周凤珍当时就变成个小面人。
3: 这时候，那唐墨就抱起大红心向我砸来。哎，我往旁边一躲，你爸顺手拿起笤帚就往那唐墨一头上一顿猛砸。
4: 这时候，你妈拿着面瓢也加入了战斗。我们两口子给他们听筐一顿砸，最后我们大获全胜。
3: 一点亏没吃。你，你们觉得这叫光荣啊？自豪啊？啊？还撵到人家家里去打架，还扣面粉论条，这你们这叫啥？ 这叫撒野，这叫放坡！我以为是，反以为荣。你们自己丢人也就算了啊，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从小到大，为啥我总觉得不如别人？我为啥总觉得低人一等？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自私、贪财，一点便宜占不着就撒野放坡，知不知道？我最不爱听别人说我啥，说我是许半仙的儿子。
5: 我最不爱听这句话。
6: 你回来，哎，你回来！
5: 你个臭小子，
6: 回来！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5: 你个臭小子！哎呀，
6: 你听他说啥？咱们辛辛苦苦把他抚养成人，把他养大，他不知道感谢咱们，还说出这样丧良心的话，真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田碧华，你给我拿瓶杀虫剂，我喝了它，我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活着没啥意思了。
5: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来来来，你坐下。
6: 你干啥呀？好了，咱全当没这儿子行不行？以后咱两口子好好过日子，我不再欺负你了啊！
5: 哎呀，佩花呀，我太伤心了，我太伤心了！
6: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瞅啥呢？
1: 院里藏人了。
2: 是正没正经？你这，
1: 你看啥呢？
2: 看啥呢？我操多少心啊！小娥和学良不是办喜事吗？我想啊，搁院里搭个戏台，请几个明星大腕来，把全村老百姓全叫来，摆桌，看大戏，吃大席。算了算，摆桌得

0: 不像、啊、
1: 摆不像你别摆了。
0: 那不行，必须打扮。对了，在我那个矿山办公室那个院子里办呀，能墙上也摆上桌，前后院加起来180桌够了。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8000我得办大办，这次我一定要给足了秦香凉面。

0: 这雨咋下这么大呀？风还这么大。
1: 是，这么大雨怕是要涨水。
0: 到你战友家还有多远呢？
1: 应该还有30多公里吧。
0: 30多公里？照这速度还有1小时吧。
1: 不下雨用不了1个小时。
0: 嗯。
1: 哎呀，
0: 咋了？
1: 肚子有点焦急。
0: 下火车的时候不让你吃那碗凉面，非要吃，肚子疼了吧？
1: 可能就是那碗面的事儿。
0: 你说这咋办呢？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医院、药房什么的？我去给你买点药吧，让师傅停一下。
1: 用不着，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好了。
0: 哎，
1: 嗯，
0: 我想起来了，我听我老说过，肚子疼掐虎口有用，我给你掐掐。掐掐就不疼了，舒服点没？
1: 我觉得你这个手掐的比我胃还疼。
0: 疼啊，疼也得忍着。
2: 耽误事儿了，
3: 是啊，下这么久了，哎，你多
4: 会儿？师傅，能开快点吗？
0: 怎么样，梁哥，你还能不能坚持一下？
1: 坚持，再坚持一会儿。
3: 你开这么慢？
0: 哎，你这车咋开得这么慢呀？还有多久才能开到啊？
5: 哎，开大了，我没法开快啊，
6: 很着急的。
7: 是啊。
5: 啊，不好意思啊，
6: 刹车呢？
5: 怎么没事呢？哎，大家别慌，大家别慌啊！怎么回事？咋了？
8: 你好，没事
5: 啊？
9: 哎，什么？说什么呢？
5: 各位旅客，刚才接到通知，前面的大桥啊被洪水冲垮了，过不去了，大巴车呢也只能往回返。如果愿意在七星镇下车的旅客，请下车。不愿意下车的旅客呢，跟我一起回到市里。有没有愿意下车的旅客？
1: 哎，有。
0: 哎，在这儿下呀？
1: 下，在这儿下。
0: 慢点来。
1: 哎，兜儿。
0: 给我。
1: 师傅，
5: 啊，
1: 这七星镇2道河子村3组，离这儿远吧？
5: 哦，不远了。要是桥没毁的话，前面就是了，过了桥就是。
0: 哎，师傅，那这附近有旅店吗？
5: 啊，有。你俩下车不远就有旅店。
0: 谢谢你了。
5: 啊，没事。
0: 你干啥呀？
1: 披上。
0: 你都生病了，你还把衣服给我呀？
1: 披上吧。

0: 慢点。这雨太大了，
1: 去那边躲一躲。
0: 哎，这哪有旅店呢？
1: 是不是不说我附近就有旅馆吗？
0: 哎，在那儿，哎，那有一家。
1: 走，
0: 哎，
1: 走啊，
0: 慢点。来，
2: 二位住店吗？
1: 住在这儿，
0: 没事吧？有房吗？
2: 啊，有。二位住一间。
0: 哎，不，我们要两间房，一个人住一间。
2: 行，把身份证给我。

0: 哥，你身份证在哪儿？
1: 包里。
0: 这儿啊？哦，这儿吗？
1: 包里。
2: 杨哥。杨哥，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哥怎么样了？吐了。行，能吐就吐吧，吐出来就好了。对，来来来，喝口水漱漱嘴。给。
1: 没事。快回去睡吧啊！
0: 你发没发烧呀？
3: 还有哪儿疼啊？
0: 来来来来，这这这，好点了没啊？
1: 好多了。
4: 要不我去药店给你买点药吧，或者我给你找个大夫搭搭电梯。
1: 别别别别别，我听听，听听就好了啊，没事。大半夜的，你可千万别瞎跑。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哎，事儿还没办成，自己先打去了。
4: 这能行吗？
1: 哎，行。
0: 哎
1: 呀！
0: 哎！杨哥，你这样肯定不行啊！我去给你找个大夫，你好好待着啊。
1: 杨哥。

0: 快坐。
1: 唐会计，这么晚找我来，啥事儿啊？
2: 大奎啊，薛亮不在家，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否则我控制不住。
1: 这咋都控制不住了呢？那啥事儿赶紧说。
2: 村里不是给孙敬才补助了2000块钱吗？孙敬才跟我说，他曾经求过许半仙儿，让他在许文俊面前替他求求情，说事成之后他会表示表示的。
1: 表示表示？咋表示？
2: 孙敬才说，他给许半仙儿表示了500块钱。
1: 500块钱？
2: 那
1: 他要了？
2: 要了。
1: 这钱他也敢要？
2: 那他就要了。孙敬才亲口跟我说的。
1: 哎呀，老许这些爷俩啊，可是有点太过分了。怪不得那天开会讨论孙敬才困难补助这个事儿，他那么积极。是他爸给他说情了。
2: 你说这件事情严重不严重？
1: 严重，相当严重啊。嗯。我明天问问许文军啊，要是真有这回事儿，一定严肃处理。
3: 哎，你怎么起来了你？慢点，慢点，慢点，躺下，躺下，躺下。
4: 我去看看雨小点没有。
3: 哎呀，你好好躺着。
4: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哎，还难不难受啊？
4: 好多了。
3: 你刚才疼的，出了一头的汗。
4: 小娥。这次多亏你跟着来了，要是你不在，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呢。
3: 你才知道啊，啊，在高铁站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撵我走，幸亏我来了吧。
5: 嗯，我也不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
3: 哦，还有，下车的时候我不让你吃那碗凉面，你非要吃，你看你吃了我没吃，结果怎么样？

0: 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这回闯大祸了！你可一定要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爸绝对饶不了我！哎呦我的妈呀！
1: 小娥呀，小娥呀，我上辈子做啥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惹事精！
2: 这哪是哄我？这不骗我吗？这哪是哄我啊？这哪是哄我？我告诉你们，小娥，
1: 你俩合起伙来骗我，
2: 让我当这么大排场！
1: 不结了，不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0: 你刚才疼的出了一头的汗。
1: 小娥，这次多亏你跟着来了，要是你不在，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了。
0: 你才知道啊，啊，在高铁站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撵我走，幸亏我来了吧。
2: 我也不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
0: 哦，还有下车的时候我不让你吃那碗凉面，你非要吃，你看你吃了我没吃，结果怎么样？
2: 肯定是那凉面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哼，那我也是吃完以后才觉得不对味儿。
0: 你这吃饭速度也太快了，我那炒面还没上来，你一碗凉面都吃完了。这个时候看出来你是特种兵，受过训练了。
2: 这还快？那我在部队的时候一分钟吃完一顿饭。
0: 一分钟吃完一顿饭？
2: 一分钟

0: 你还真是钢铁汉子，不过再钢铁是吧，也架不住上吐下泻。要
1: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那好汉架不住三。
0: 三，
1: 三那啥，
0: 还不好意思说了。
1: 我头一回发现你还挺腼腆啊，梁哥。
0: 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女孩啊，那我能当着你面吓唬说吗？哎，你干什么呀？我去看看雨小点没有。你别动，你别动，你躺好，我去给你看啊。
1: 一点都没见效。你说怎么就这么寸？过了桥就到地方了，偏偏这时候桥塌了。就算是明天停了，没有船，这怎么过河呀？
0: 行了，别着急了，好好养病，等明天雨停了，我们再一块想办法。
1: 哼，就怕这雨，它明天不会停。
0: 不停就不停，咱们就住这儿。 什么时候雨停了，什么时候我们再过河去你站有家。别想了，吃药。爸，
2: 啊，
0: 你过来一下。
1: 哎，
0: 我奶睡了。
2: 睡了。
0: 又让我喝药，你这么一喝药就跑，坐着。 来，吃了把药喝了。这个药也太难喝了。世界上有好喝的药吗？快喝。那你先给我整点水去呗。行，我给你盛水。嗯。赶紧喝了啊！没喝完呢，来，把这都喝了。
2: 这都说呀，得啥别得病，你说这吃药这都让人受不了。你咋一喝药跟小孩似的呢？
0: 爸，你听说了吗？卫宝库连手术都不做了，回来给亲戚量他们办婚礼。
2: 听说了，我还听说他要请什么明星开演唱会，这场婚礼至少要花200多万，真是太有钱了啊！
0: 人家卫宝库有钱，花点钱算啥呀？
3: 那有钱也得花正地方啊。什么是正地方啊？
2: 对，
3: 啊，太有钱了，都没正地方花了，就是胡造。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啊，秦学良会接受这一切。对秦学良，我真是看走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要符合他的价值观。
0: 无所谓对与错，对和错，不都是在别人眼中的吗？
3: 南柳啊，以你对秦学良的了解，他忽然间来这么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有什么原因啊？我不知道，也许是他想通了吧，他觉得。 没有卫宝库的支持，工作不顺利。再说了，以卫宝库的财力，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诱惑。能经得住这种诱惑的人实在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人
2: 这一辈子很短，谁不想为自己活呀？是啊，人都应该为自己活，但是要看怎么活。
3: 怎么活才对？
2: 谁又能说清楚？

小哥起了吗？小哥，收拾收拾东西，趁着现在雨小，咱看看能不能过河。小哥。

0: 姑娘，
1: 106那女孩不在屋，你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2: 她5点多钟就出去了。
1: 5点多就出去了？去哪儿了？
2: 那我不知道，她跟我借了把伞就走了。
1: 那能去哪儿啊？
2: 哎，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吧，问问她。
0: 哦，谢谢啊。
3: 姐夫到了，梁哥。
1: 我说你这是怎么了？
3: 下大雨地滑，我摔了一跤。
1: 怎么摔成这样了？啊？还摔着点没有？
3: 没有。
1: 哎，你看看流这么多血，你别动。你下这么大雨，吓跑什么呀你？
3: 哎呦，没事，我不疼。你先别管我了，姐夫。哎，这个就是你小舅子战友秦学良，这个就是你战友的姐夫。
4: 哦，你就是秦排长。
1: 您是于海的姐夫？
4: 我就是于海的姐夫，我叫马青山。
1: 真是姐夫。哎，姐夫，哎，见着你太不容易了。小文，你在哪儿找的姐夫呀？
3: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早上5点钟我就借了把伞去河边了，碰上一艘救援船要过河，我就跟人商量把我给捎上。过了河我就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姐夫家。姐夫一听这个情况，二话不说就跟我来了。回来的时候更巧，又碰上那艘船往回返，我们就搭船过河了。
1: 冒着这么大的雨，就这么一个人把姐夫接回来的。
3: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你都病成那样。
1: 老婆，谢谢你。
3: 谢什么谢呀？咱俩这关系，这回不着急了吧？
1: 不急了。

0: 姐夫都睡着了，我还买了好吃的呢。
1: 看着我手机没有啊？
0: 手机丢了。哎呀，现在社会风气这么好，手机怎么能丢了呢？
1: 那能去哪儿呢？
0: 行了，别找了，我给你收着呢。给。
1: 我以为丢了呢。我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0: 昨天你病着，我就帮你把手机给收起来了。梁哥，我跟你说实话，我瞒了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昨天来的路上，你妈给你打了个电话，是我接的。
1: 我妈有事儿啊？
0: 她跟我说，我爸出院了，正在张罗我们俩的婚礼呢。
1: 啊！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想着我要跟你说了，
2: 你肯定就会打电话跟我爸实话实说了。
0: 再说了，你昨天都病成那样了，上吐下泻的，所以我就把消息给封锁了。
1: 那你也不能这么做呀，你得让我知道啊。你爸在家把婚礼张罗好了，让咱回去结婚，那我回去怎么处理啊这事儿？
0: 反正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埋怨我也没有用。你要回去不好意思跟我爸说，那就我跟他说。当初我们骗他是为了让他好好治病，这是善意的谎言。
1: 关键是你爸现在相信了呀，这大张旗鼓的张罗着，亲朋好友都请来了，咱回去告诉他这事儿是假的，他不得气疯了呀？他又刚做的手术，这支架，这事儿怎么面对呀？这

0: 我现在也没主意了，你说怎么办？
1: 你可真能捣乱你。
0: 那就算我不捣乱，我当时把电话的内容告诉你，你有什么？

0: 跟你说啊，这酒轻拿轻放啊，咱后边还有。来来来，快快快，你这个往后往后往后，别挡着道，你没看运酒呢吗？
1: 好，
0: 黑云啊，这个后厨这一块你交代一个人，交代一个人，你忙
2: 你
0: 别的去。
2: 缺啥少啥啊？你就跟我说。
0: 轻拿轻放啊，后边还有车呢。
3: 挺好挺好的了。这条件不错了，
0: 这钱咋样了？
3: 挺好挺好的，漏一小。
0: 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哎，都写清楚，写清楚。哎，赶快往下，把这个抬出去啊！是放这儿还是抬出去？记好了，杨壮，你上去试音响，试音响。
2: 老魏，嗯，你说这小娥咋还没回来呢？你给他打个电话。
0: 哎，我电话在办公室。
2: 是我这个。
0: 女儿，啥时候回来啊？啊，我拿你妈电话打的。到哪儿了？那行那行，我让这个杨壮去火车站接你。咋不用呢？那也行，那也行。我跟你说啊，你回来啊，先不要回家，你到我这个矿山办公室的院里来。来了你就知道了，注意安全啊。好好好好好，
2: 咋不用接呢？
0: 把车停在火车站了，
2: 那挺方便的。
0: 赶快忙去吧。
2: 我知道了。
4: 郭主任，找我有事啊？
5: 文军，你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坐下来，我跟你谈点事儿。
4: 哦。哎呀，这挺严肃认真啊，啥事儿这么严肃认真？
5: 文君呐，哎，有一个情况我得跟你了解一下。
4: 啥情况啊？
5: 有人反映你爸找你说过情，替孙静才申请困难补助，有没有这么回事儿？
6: 孙庆才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点钱。
4: 你咋这么关心他呢？
6: 他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
4: 我说这么上心呢？对，有这么回事儿。我爸确实替孙庆才说过情，
5: 钱已经给他了。
4: 对呀，给了他2000块钱吗？这是你们村委会领导研究决定的，我只是参与了一点意见。咋了？有问题啊？
5: 有点问题。
4: 啥问题啊？
5: 有人反映孙庆才拿到了这笔钱，为了答谢你爸，给了你爸500块钱，这事儿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啊。
5: 我想跟你谈谈就这事儿。有人举报啊。
4: 谁举报？
5: 谁举报你就不要管了。
4: 郭主任，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啊，我绝对不知道这事儿。如果真有这事儿，那也跟我没关系。所以这事儿你们必须得查清楚，如果不查清楚，连我也跟着受牵连，好像我怎么回事似的。
5: 文军啊，我也不相信这事儿跟你有关系，但我得查呀，我得查呀，查清楚了，不就明白了吗？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你爸你妈找来，我问问他们到底是咋回事儿。
4: 行，我去找他们。
7: 姐夫，不远了，前面就到了。姐夫，我们养妈这杨老师吧，性格有点倔，说话有什么不客气地方，您多包涵啊。
8: 没事，我们交流交流，我想他不会不客气。他养了几年了？
7: 前前后后得5年了吧。
8: 现在有多少只吗？
7: 具体多少只没统计过。
8: 那这5年里他是？

0: 喂了几次？
1: 这我还真不清楚。
0: 看来啊，你对他也不是很了解。我跟你说，养林蛙这个项目风险很大。刚开始那几年，我们也是一批一批的死，总也找不到原因。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总算是弄明白了，经验也基本成熟。
1: 姐夫，您把您的经验给我们杨老师也传授传授，让我们杨老师也成熟成熟，那您就是帮了我们青山峪大忙了。将来给您树碑立传，世世代代感谢姐夫。
2: 好家伙，我还永垂不朽了呢！
1: 别，这是。
3: 摆齐了啊，那个行，横竖的行摆齐了。
4: 这一个桌放十个椅子啊。
5: 小柔回来了，
4: 你可回来了，你
3: 回来了
6: 啊！你怎么突然就出院了啊？你这干什么呀？
5: 给你办喜事儿啊。
6: 谁让你给我办喜事儿了？
3: 我跟你说啊，我找人搭的台子，咱把那个明星大腕全都请来，我把全村的人都请来看戏，咱这个放席啊也在这儿，咱家那个院子装不下，主桌我那个城墙上摆八十桌，摆满了没问题。
4: 你看你爸搞的大不大声？
6: 你们俩跟我商量。
3: 还跟你商量啥呀？我就要给你个惊喜。
6: 这哪是惊喜啊，这是惊吓。
3: 哎，学良呢？
6: 他不是请了一个什么养林蛙的专家吗？去杨百川那了。
3: 你赶快让他回来，这是他的喜事，我不能都给他做主啊。啊，
6: 我知道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先回家洗个澡啊。唐江，
7: 快！我疯了，我
8: 咋办呢？给你哥打个电话吧，回家打吧。也是，不能在这打，回家打，上车上车。

0: 老许啊，
1: 啊，
0: 你是不是给孙庆才说过情，当你儿子的面？
1: 说了。
0: 孙庆才是不是跟你许过愿，说是拿到了救济金之后给你表示表示？
1: 表示了。
0: 他拿到了救济金，给了你500块钱，对吧？
1: 对。
0: 老许啊，这就不好了吧？文娟，怎么会这样啊？
2: 哪样啊？哪样啊？你说些啥呀？
0: 说啥你听不懂啊？你们怎么能收人家孙庆才500块钱呢？这是什么行为啊？啊，这简直就是以权谋私，吃拿卡要。说严重一点，这就是违法乱纪呀！
2: 不是你说啥呢？啊，郭大炮，我问你，你说谁呢？谁违法乱纪了？
3: 别喊，
2: 怎么说的话？
3: 别喊啊！咱别跟他喊，别喊，有事咱说事儿啊。那个，咱跟他喊，显咱太没素质了。坐下。
0: 呀，素质？你有素质啊？
3: 我当然比你有素质，啊！别喊，你把条子给我。
2: 给。
3: 你把你眼珠子瞪大点。看看这是什么？
0: 这啥呀？
3: 这啥？你自己看。

0: 是这么回事吗？这是孙庆才欠你们家500块钱酒钱，那500块钱是还你们家酒钱，不是好处费啊。
1: 看明白了，这是还的酒钱，欠我家的酒钱。
2: 瞪大眼珠子，你给我看明白了。
3: 爸妈，好好说。
0: 我倒是这个看明白了一些啊。
1: 看明白怎么办？
2: 赶紧说怎么解决吧。
0: 看明白就明白了呗，还得咋的？
1: 你说的倒轻巧，必须给个说法。
4: 哎，谁找我呀？
3: 郭主任找你。
4: 咋的呀？又要发补助金呢？
3: 你严肃点，有重要的事情问你。
4: 重要事问我啊？问吧，啥重要事啊？
0: 我问你，孙庆才，

0: 你拿到了救济金，还给谁好处费了吗？妈呀，一共就给2000块钱，还给人好处费，那我还剩啥了？再说了，像我这样的困难户，谁敢拿我好处费呀？这都怕沾上。哼，
1: 你欠不欠人家老许家钱呢？
0: 欠啊，我在他那赊了500块钱酒钱，
1: 还了吗？
0: 还了，昨儿还的。你问问许大哥，昨儿还不还你？
1: 你别赖啊！
0: 我赖啥当啊？现在别人赖我，
1: 赖你啥呀？
0: 赖我拿你好处费了。
1: 你这不胡说呢吗？我现在还欠人2瓶饮料钱呢。
0: 我给人家钱是欠人家的钱，
1: 跟好处费也没半毛关系。
0: 哦，哎，我整明白了，调查你呢。
1: 那你信啥呀？
0: 郭副主任呐，我作证啊，人家老许家爷俩绝对是清白的，没拿我一分钱好处费。我在这发誓啊，如果我撒一句谎，你就让我穷死，以后村里别再管我。
1: 这是真的？
0: 真的。
1: 那这个情况基本上就弄清楚了，明白了啊？那你们就回去吧。
0: 行，那我走了。
2: 什么？我们回去了？
3: 你说的倒轻巧，这叫请神容易送神你就难了。
0: 老许啊，你这啥态度啊？啊，这整明白了就拉倒呗。
3: 拉倒？你说的容易，拉倒不行。我告诉你，别看你是副主任，我不怕你。
0: 啊，你咋说话呢？
3: 我咋说话？我就这么说话。哎，郭副主任，你问我们问完了是不是？
0: 嗯。
3: 好，你问完我们，我们可不可以问问你啊？
0: 问吧，
3: 问，是谁给我们栽的赃？是谁诬赖我们拿的好处费？这人是谁？
0: 这个事儿已经搞清楚了啊，已经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就不要问了。
1: 我
0: 干啥不要？你告诉我了。
3: 你别走，你别走，
0: 我拿走。
3: 这事儿你得给我个说法。对，我告诉你，别谁也不行走，谁敢走我告诉我跟谁急眼。你给我滚回来！
0: 你回来，
1: 孙
0: 林
1: 台，你也回来，你回来。
3: 我告诉你，
0: 你
1: 别走，
0: 必须把事情给我说明白了。
1: 这已经很清楚了吗？还清楚什么？这村委会不要胡闹啊！
0: 你哪块我在这一等明白？
3: 对，你讲理啊，什么地方？
0: 我们是国家的好公民，你就犯法了是怎么的？爸妈，
1: 到底是谁诬赖咱们人？郭主任不会说的，你们也别问了。
0: 不用说，我也知道啊，就是那个唐墨迹干的，除了他没有别人，只有他能干出这样损事儿。
3: 对，肯定是他。
1: 哎呀，
0: 这绝对是误会了，我想起来了。
1: 那个昨天我不是还你那个酒桶吗？
3: 啊，
1: 路上碰见唐会计了，他还特意问我，他说你给许半仙表示没有？我表了，给500。
3: 肯定是他，就是他。
1: 我这开玩笑的，他肯定是把这话当真了，给传出去了，是不是？
3: 我现在就得给唐会计打电话。
4: 打。
3: 老许啊，
1: 谁进来我？
4: 你别管，
1: 这个电话就不要打了，
4: 来也拦不住啊！
1: 这电话我必须打。
4: 打。你们打。
3: 爸，这
1: 气死我了。
4: 姐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换衣服？魏叔都张罗成那样了，你刚也看到了吧？这厨师请了，菜买了，那个礼仪团定了，连明星演唱会都定了。我哥要是不同意，那这戏怎么往下唱啊？
5: 唐娇，你别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往下唱。我跟你说，你不要看我表面上很镇定，但是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我就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而且这个火药桶随时都要爆炸。
4: 那姐，那现在怎么办？就等着吗？
5: 不等怎么办呀？这事儿只能等你哥跟我爸说呀，我可不能自己说，我要是说了，我爸非一刀把我宰了不可。
4: 姐，那你给我哥打电话了吗？
5: 打了，他让我等着。
4: 姐，等出什么好主意啊？再等就等出大事儿了。
5: 出什么大事儿？魏叔不是要请明星大腕来开演唱会吗？我听说他要给他们打定金了，100多万呢。
4: 哎呀，这定金打了就不能退了吧？不行，我得给我妈打电话，让我妈拦着我吧。
6: 妈，妈，你快回来！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死了！文军，你说了一下，我跟你说几句话。
7: 我告诉你啊，不许给唐墨姐打电话。
6: 文军啊。 这个局面咱俩可得控制住啊！
0: 事闹大了，我们有责任呐。

0: 那啥办法能控制？
1: 要不你赶紧给玄亮打个电话，叫他来。他是村支书，他说话还是有权威性的呀。
0: 那行，那你打电话叫他来。
2: 你好，杨老师。
3: 哎呀，你可别叫我老师，我得叫你老师。
2: 我听秦班长说你以前当过老师，我叫你老师不对吗？
4: 是当过几天老师。杨叔，我战友的姐夫人工养零蛙十几年了，那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一听咱的事儿，二话不说就跟着来了，那真是给面子。这可是好机会，你们好好交流交流。
3: 哎，这哪是交流啊，是请教。
2: 哎，别说请教，咱们就是交流。你可能在某些地方做得比我还好，咱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3: 哎呀，你可太谦虚了。走，上我的大棚里看看。
2: 啊，走
3: 啊。好。
5: 哎，郭大哥。
1: 哎，玄良啊，你在哪儿呢？
5: 我在山里呢。
1: 哎呀，你赶紧回来一趟吧，村里出事了。
5: 啥事了？
1: 那个许半仙和唐官就要打起来了。
5: 打起来了？啊，好，我马上回去。杨叔
3: 啊，
5: 姐夫
3: 啊，
5: 村里出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3: 哦，那得赶紧回去吧。
5: 姐夫，那就拜托你了。
2: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有事快去处理。
5: 好，我先走了。
3: 哎，走吧。
5: 啊，
6: 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这回闯大祸了，你可一定要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爸绝对饶不了我。哎呦我的妈呀，小娥呀，小娥呀，我上辈子我做啥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惹事精。妈，你别。我打我自己，我打我自己，我生你这玩意儿，我
7: 别打了，一会儿打我吧。
6: 我打你，我现在就是把你劈了，有啥用啊？
7: 妈，你别着急了，你赶紧想想到底怎么办吧。
6: 有啥办法啊？
8: 姐，杨双刚给我打电话了，说那个秦会计已经到现场了，说现在就要给那些明星打钱了。
6: 妈，小娥 啊，听妈话走，跟你爸实话实说啊，快走快走。
7: 哎呀妈，我不去，我要去我爸非打死我不可。
6: 妈，你干啥呀？
9: 你去不去？
6: 我不去。
10: 杨壮，把那个单子给我。秦会计啊，我跟你说啊，这是那些明星的卡号，钱数我都告诉你了，你按照这个卡号赶快把钱给人打过去，人得讲信用。
11: 哎，老板你放心，我会打过去的，快去吧。
6: 秦会计，老魏呀，这钱不能打，不能打。
8: 杨壮，快拦着秦会计。
6: 老魏呀，这钱不能打。
10: 为啥不让打？
6: 小娥，你跟你爸说。
7: 我不说。
6: 说。
7: 我不敢说。
10: 为啥不敢说的？咋回事？
6: 反正这钱不能打，
10: 又不说又不让打。秦会计打，
6: 秦会计
10: 不打你说呀，
6: 我说还不行吗？
10: 说，
6: 他不说我说。其实他跟秦元良根本就不想结婚，他俩在医院说那些话都是骗你的。
10: 你再说一遍。
6: 他俩在医院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你的。
10: 小娥，这是真的吗？
7: 是真的。
10: 你和秦学良不结婚是真的吗？
7: 是，我们没想结婚。
10: 骗我？
7: 爸，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我们就是想哄哄你高兴，顺利的把手术给做了。
10: 你们结婚是为了哄我？
0: 这是哄我吗？
10: 这是骗我！这哪是哄我？这不骗我吗？这哪是哄我？啊！这哪是哄我？我告诉你们小子，你俩合起伙来骗我，让我当这么大排场！不结了，不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0: 魏小娥。
10: 我哪儿对不起你了？你怎么坑我啊？你这是要我命啊！你这是。
6: 老魏，
10: 老魏，
6: 老魏，
7: 老魏，
6: 老魏，
7: 老魏，
6: 叫救护车，叫救护车呀！
7: 打电话，
6: 你说。
12: 话我也听明白了，归根。

0: 爹地，就是因为一点误会。这么简单的误会，你们在村委会就大打出手，骂得不堪入耳，这像话吗？村规民约写得很清楚，要讲文明，树新风。出了一点矛盾，就不能理智一点，克制一点，多了解了解，多沟通沟通，多解释解释。 非要采取这种方式吗？除了打就是骂。从小到大，我看惯了你们这样的争斗，为了一句话，为了一个墙头，甚至谁家的猪拱了谁家的鸡，就要大打出手，谁吃点亏就要把祖宗八代翻出来吗？你们都是长辈，都是街坊邻居。 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不觉得丢人吗？就不觉得寒碜吗？你们没感觉，我很痛心。我们天天都在讲，农村要共同致富。这致富仅仅都在物质上吗？这兜里有钱就算富裕了吗？我们要富在精神上。 要富在平和的态度、友善的心态，我们要彻底摆脱落后带给我们的劣根性。邻里和睦、乡亲友善、互敬互爱，这才叫文明，这才叫树新风。没有这些做基础，共同致富、振兴经济，都只是一句空话。
1: 喂，什么？好，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我有个急事处理一下，今天先这样吧，你们都回去吧。
2: 好了，走吧。

0: 姐，最好把慧没事的啊。别哭了，姐。
1: 小娥，这怎么了？魏叔呢？
0: 魏叔被杨壮送医院去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当时就不太好，看起来挺严重的。
2: 都怪我，是我爸给宰了。都怪我。
0: 姐，你别哭了，魏叔会没事的啊，他不会怪你的，你别哭了。
3: 来，请起来，坐坐。
4: 你也坐。
3: 哎，好嘞。
0: 爸。
3: 徐来了，来，放这儿。等一会儿菜齐了，我给学良打电话。那他不来可不行啊，
4: 对对对，
3: 咱们几个喝几盅。

0: 妈，您做饭呢？哎，
1: 贤良，杨北川不是让你到他家陪你请来那个客人吗？
0: 妈是去不了了，我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1: 啥事儿啊？
0: 妈，我要娶魏小娥。
1: 你要娶魏小娥？
0: 对，我要娶魏小娥。
1: 学良，受啥刺激了？转这么大个弯啊？
0: 没有。
1: 那你是咋想的呀？

0: 这段时间，我跟小何接触，我发现他人还挺不错的。虽然有些任性，但是人品没问题，正直、善良。尤其在知道我是个残疾人以后，他并没有嫌弃我。他说，他要照顾我一辈子，要伺候我一辈子。那这样的女孩。 我为什么不能娶呢？这次出门，要是没有小何，我也不能就这么顺利的回来。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决定了，我就去喂小何。妈，您能同意吗？
1: 儿子，村里人都说骂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可骂在你这事儿上，我没主意。不管咋的，你说行就行，你说不行。
2: 就不行，妈都支持你。
1: 妈，儿子让您操心了。儿子，妈不操心，妈不操心。
3: 秋山呐，多亏你来得及时，给我这么多指导，你要是再晚来，恐怕这次又该失败了。姚老师，没那么严重。你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挖的密度有点大，再就是这个饲料有点小问题，死了的蚯蚓和蛆虫你必须立即清除，否则会产生细菌。至于其他方面，我看了，做的都非常好。
2: 有些地方我还得向你学习呢。咱俩这么一交流啊，真是太好了。你说我以前就是闭门造车，虽然看了很多的资料，可是光凭自己琢磨，那这还是有局限。经你给我这么多指点，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你说，我怎么敢信呢？啊，来来，
3: 要说谢，就谢秦雀良。
4: 姐，姐，我妈把饭做好了，你起来吃点呗。我留下来陪你吃。
5: 我捅了这么大娄子，我哪吃得下饭呀？
4: 那也得吃饭呀。我今天不减肥了，我陪你吃。起来吧，你起来吃。
5: 你别拽我了，我说了我不想吃就不吃。
4: 躺着呢，饭也不吃。哎，哥，你劝劝小何姐吃饭吧。哎，小何姐，我哥来了，他陪你吃饭。

0: 小何，小何，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要是那天我没有跟你说那句话，可能也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既然这祸是由我惹的，那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
1: 你怎么承担？
0: 我娶你。
1: 齐学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假话有什么用？你还要再骗我爸一次啊？

0: 跟他说，我同意娶小娥。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挺高兴的。
1: 那婚礼还在矿山办公室的院子里办呗？
2: 他能出院不啊？
0: 我跟他提了两个条件。
2: 啥条件啊？
3: 他这是妥协。
4: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3: 那你说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难处。
3: 他难在哪儿？
5: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三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老时期为了换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 1949年9月30日傍晚，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宣读碑文，直敲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一庄严仪式是开国大典前的重要时刻，而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典正式筹备仅有3个月。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任副主任。大典筹委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开国大典要在哪里举行。8月，两份场地方案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天安门还是西苑机场。周恩来反复权衡，在9月2日凌晨郑重地写下批示，以天安门前为好。长安街是良好的阅兵行进道路，气势宏伟的天安门是最合适的检阅台。然而当年的天安门前远没有今天的规模。
2: 当时天安门广场啊是个小广场，都有好多红墙，好多红墙有几个门通着，还起过一次，还起伤了点人呢。它是框起来的。原来那个广场是很荒芜的，里头杂草丛生。
1: 这样的面貌如何在世人面前亮相呢？为了让天安门广场旧貌换新颜，恢复它的庄严大气，当时北平市相关青年团体和学生组织号召动员数千名大中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清除路障，种植鲜花绿草和树木等。消息一公布，2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大家齐心协力，使广场焕然一新。这份报告记录的是关于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的详情。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兼任主任，负责统筹大典事务。其中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它的布置装饰是重中之重。这项任务落在了原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苏凡的肩上。苏凡带队彻夜不休，一版又一版设计方案，在反复推敲斟酌之中陆续成型。
3: 画了将近15、16幅彩图，总理在这10几幅图里就选定了1幅，8个大红灯。8面红旗，主席像东西两侧大横标。
1: 在苏凡领导的各项布置工作当中，十分紧要的是确定

0: 毛主席画像两侧的巨幅标语口号内容。两条标语，一个写在城楼东边，一个写在城楼西边，写什么，怎么写，落在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兼社长胡乔木的案头。反复斟酌之后，他将内容拟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具体的书写工作交给了经验丰富的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可当真正面对大面红墙时，一向从容的他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标语上的每个字要做到两米见方，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更为棘手的是，两条标语字数并不相同，怎么写才能既对称又美观呢？多年过去，钟小玲对父亲当年讲述的书写标语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
1: 父亲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想想各种办法，他要想怎么才让他那个对称，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用簿子去丈量。
0: 通过逐步丈量，钟灵有了意外发现。九五之治，面阔九间的天安门，各开间的实际宽度并不完全均等。但站在广场上仰望，整座城楼却呈现出严整对称的观感。他从中汲取灵感，适度拉宽东侧“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八个字的字间距。1949年9月底，两幅巨幅标语顺利悬挂完毕，两条字数不一的标语在广场万众仰望之下，呈现出浑然均衡的视觉效果，几乎看不出布局上的差异。天安门大红灯笼的设计图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按城楼尺寸测算，灯笼直径需达两米开外，尺寸之大前所未有。苏凡带着人把北京城跑了个遍，
2: 跑遍了北京去买这个大红灯，到了大栅栏，到了灯市、花市都找没有，人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灯，那咱们只有自己做，哪儿做谁会做这个灯？后来我找到了故宫工作人员，问他们，过去做宫灯的还有没有这老艺人？
0: 答案出现在前门外一家红木家具和宫灯的作坊。尹作宾木雕小器作出身，做家具扎灯笼是老本行，但是做这么大的灯笼还是头一回。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比比皆是，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多年的经验，想方设法解决各种难题。
3: 那几天为了制作这个大灯笼，我爷爷都没有回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日没夜的度过的，也没怎么休息，把这个大灯笼按时保质的完成了。
0: 图纸上的构想落地成真，完工后的灯笼高 2.23 米，周长 8.05 米，直径 2.25 米，单盏重约80千克，需要三人手拉手方可环抱。1949年9月30日下午，一张普通的天安门人物合影恰好捕捉到灯笼悬挂完成的模样。画面之中，八盏巨型红灯笼已然就位，恢宏喜庆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城楼正中央，另一项核心视觉工程，毛主席画像也已经基本完成。不过这一版本的画像底部有五个字，与后来大典当天的版本并不相同。

0: 相同，它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实际上，这幅画像是一个仅存在数小时的过渡版本。这幅巨像的蓝本是一张延安时期的珍贵合影，合影中的另一人是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朱瑞。在这张照片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侧脸沉静，目光坚毅。遵照毛主席的意见，截取这一半身肖像作为绘制底稿。拿到这张照片并负责主席画像绘制工作的是北平艺专教师周令钊。接到任务后，他即刻赶赴天安门城楼，在妻子陈若菊的协助下开展绘制工作。
1: 我的老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他是二十几岁，我是三十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做我的助手。
0: 经过测量，画像的尺寸定为高约六米，宽约4.6米。为了顺利触及巨幅的画板，周令钊请大典筹委会帮忙找人，搭起了两层楼高的脚手架。画面中站在脚手架上的是周令钊的妻子，画家陈若菊。在画像前拿着毛主席照片，反复对比绘制效果的就是周令钊本人。当周令钊夫妇第一次站在画板前绘制时，巨大画幅所带来的技术难度让他们措手不及。如何才能准确地将小照片的内容按比例放大到巨幅画板上呢？没有放大机的情况下，经验丰富的周令钊想到了打嗝放大。
2: 我们先在这个小照片上用确立无数的格子，那么我们在大画上也打出这样的格子，把所有的点都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再画大型上就比较准。
0: 时间很快来到了9月30日，这一天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来到天安门查看画像的绘制情况。穿过战争硝烟，取得革命胜利的毛主席眺望前方，充满对新中国未来的自信，嘴角微微上扬，脸上浮现出喜悦的微笑。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聂荣臻驻足观望了很久，随后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
1: 这个领子是敞开的，明天呢是开国典礼，这应该呀庄重一些，所以这个封几扣啊，最好还是把它扣起来好。
0: 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很快毛主席画像的封记扣就被扣了起来。这版扣好封记扣的画像被9月30日下午那张珍贵的合影永久定格，而合影里多出的五个字并没有出现在10月1日的城楼上，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这一天深夜，刚刚将画像修改完毕回到家中的周令钊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在处理完所有事务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对会场进行最后检查。当他望向天安门城楼时，他提出画像不必附加文字，简洁庄重就好。此时毛主席画像早已高高悬挂在城楼中间，找来长梯，周令钊再一次爬到了巨幅画像前，他小心翼翼地将文字涂去。等最后一笔落下时，时间已经是10月1日的清晨。从选址到画像，大典筹委会主任周恩来把关了每一个细节。

0: 而此刻另一场看不见的硬仗正在打响。这一次的任务十分清晰，电动遥控升旗，电力驱动扩音。而要实现这一切，首要的难题就是电线铺设。1949年的北平，电力主要来自西郊永定河畔的石景山发电厂。可大典当天，电力不仅要保障电动升旗，还要负责供电几十万人的广播和城楼灯火，只靠一路电源，万一生变，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以防万一，第二路电源随即接入，两路供电互为备用。电源有了双保险，配电网络同样也做足了准备。
1: 城楼上也有问题，就是那是管那个城楼上的内电的电线，那个电力设备。然后是三个变站，一个就是城楼底下一个变站，五圣宫一个，中山公园一个，这个三地方供电。所以会场啊，不是说一没电都没电，不可能。
0: 双路电源汇聚后，沿长安街预埋钢管，过金水河，直抵天安门城楼中央。
2: 十一的前一天，这个他的秘书又来了，找我们那个军代表，说，聂荣臻，要找你们这个负责的人设计的。徐博文他都知道了，你让他来当面表演给我看。那么我就在那儿做了这个表演了。表演了完了以后，他说很好。
0: 电力保障落实到位，升旗装置的研制也进入收尾阶段。负责人林志远带队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动升降装置方案，终于在9月30日安装完毕，试验效果良好。但是聂荣臻依然放心不下。
3: 聂荣臻专门嘱咐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战士啊，准备一国旗，一旦毛泽东按电钮，因为电钮是连到那旗杆的，一旦电钮这个失效。人工拽上去。
0: 与此同时，负责广播扩音工作的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副局长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工程部部长李强也顺利完成广播扩音的准备工作。
3: 扩音任务是很重要的，不能出半点差错，因为它向全国广播。在同一天，全国各主要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而盛大游行之前都要收听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
0: 开国大典当天，如何让现场的每一个人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当时的技术设备相对落后，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九个喇叭都焊在钢板上，130、130、130、300。
0: 这套九头鸟扩音设备保留了原版功率强劲、声音失真度小的核心优势，圆满解决了广场超大场地的扩音难题。大典前的夜晚注定是忙碌的，此时在北京城的一家厂房里，开国大典将要使用的特大规格红旗还在紧锣密鼓的赶制当中。这面红旗由宋书信监制，依照要求，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由于当时物资相对匮乏，市面上很少有卖这么大尺寸的绸缎。宋书信跑遍全城，最终在大石烂的老字号瑞福祥找到了合适的

0: 布料。
1: 找这个旗子面啊，绸子还可以，当时缎子面啊，这个布面上就是这个柜台上没有。我父亲跟当时的店员老工人说明来意，结果老工人呢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就到库房里去翻裤底子，后来终于呢就是找到了仅有的那么一卷黄缎子，当时可能也就3米多。
0: 这个尺寸做最大的五角星长度不够，只能接一个角。等缝制好国旗已是10月1日凌晨，各项筹备次第就绪，可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的心里还悬着一件放不下的大事，安保。其实这场战斗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打响。1949年8月3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同北平市纠察总队一起，担负警卫中共中央和维护北平社会治安等任务。当时的北平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大量特务分子潜藏于市井之间，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就在这支特殊的纵队成立后不久，公安中央纵队1师2团排长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执勤。此时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刘栓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战士，警卫经验丰富，看到地上的烟头是飞马牌香烟。他顺着烟头的位置四处望去，又发现了停留在烟头附近的皮鞋印，顿时警觉了起来。为避免打草惊蛇，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刘栓虎每天都特别对这里进行重点巡查。然而那个扔下烟头的可疑人物此后就没有出现过。是敌人察觉出了风吹草动，还是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就在刘栓虎犹豫不决时，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2: 那个哨兵啊，就是巡逻到天安门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地方有5个烟头，后来看见烟头在那穿着皮鞋的印子，就分析啊，这个人不简单，能够抽得起这么好的烟的人又穿皮鞋，所以就引起警惕了。盯5天以后呢，有一天就发现这个人呢，戴着那个礼帽，穿的衣服还挺体面，就在那晃悠。当时就盘问，一盘问他有点紧张，有点紧张的，后来这个就一看这更不对了，这两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这特务掏出刀子来，就要拼命。这时候呢，这其他同志赶过来把他弄住。
0: 刘栓虎擒获的特务，不过是北平反特斗争的冰山一角。在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的通力合作下，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计划相继流产。开国大典前夕，公安中央纵队又对城区内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都进行了拉网式清理，为开国大典的胜利举行铺平了道路。守卫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10月1日凌晨5时，公安中央纵队近8000人迅速到位，天安门城楼由警卫团贴身守护，观礼台周边布下便衣力量，广场周边13个制高点由2个警卫营把守。明处的岗哨，暗处的目光，共同护住新中国的第一场盛典。
3: 开国大典的筹备可以说是个奇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宏观统筹到细节落地的全部工作，放眼全世界这也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奇迹的诞生体现了万众一心的群众力量，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是民

心所向，大势所趋。所以当时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都不计报酬，日夜奋战，齐心协力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

0: 面八方出发，走向天安门广场。从1840年到1949年，109年的牺牲，为了这一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当它在视线里渐渐清晰时，首先吸引你的必定是它独一无二的天际线。以山体岩石等自然形态为主体，地方不大，即使靠得很近了，还是可以尽收眼底。但其中又镶嵌着许多风情样式都完全不同的建筑，它们与海天苍茫的自然天际线浑然一体，毫无不和谐的感觉。这就是鼓浪屿。这本《理想年代》的作者真的是写出了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其实知道鼓浪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这却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来到了这里。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登岛了，我已经对这趟行程开始迫不及待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坐落于厦门西南海域的小岛，面积不过1.88平方公里，却是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海完美融合的圣地。数百栋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既有闽南传统的红砖大厝，又有风格多样的各国建筑，构成了岛上独特的风景。精美的别墅大多是百年前由归国华侨闽籍台胞倾资修建，梳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座临海而立的中式园林有着独一无二的巧思，把大海藏入园中。
1: 好像海边的园林把园林跟海结合得这么好的还是很少见的，这是梳妆花园的一个特点哈。
2: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看到我们梳妆花园藏海的这个特色。您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桥啊，桥的下方有一个闸口，所以每当潮水上涨的时候呢，海水便会涌入到这个花园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池的水啊，它其实就是海水，这个也是梳妆花园真正藏海之处啦。
1: 哦，所以这一汪绿水已经是海水了。
2: 对，
1: 借用这个自然水源，然后就把这个花园里面的水给留住了。
2: 对对。
0: 与藏海意象呼应的是卜山之景，10米高的假山仿照苏州狮子林而建，历史与豪壳展露在外，12生肖探出脑袋，为园林增加了几分野趣和童真。这是梳妆花园的主人林尔嘉的构思。林尔嘉出生于厦门，成长于台湾，19世纪末回到鼓浪屿定居之后，他聘请德国设计师共同完成了这座中西合璧的花园。
1: 哇，哎呀，走进来感觉四通八达。
2: 对，它的洞洞是相连的，而且有的里面呢它又设置了这个桌子，所以游客也可以坐在里面休息。
1: 这很明显的这个豪壳。
2: 是的。
1: 他会选择是吧，所以这食材也都是就地取材，很方便的。
2: 对。
1: 而且我们这儿就有一小动物，看头顶上这是一个小老鼠。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洞的最开始的地方，因为我们是按照12地支的编排嘛，所以子丑寅卯这个是最早最低的一个。
1: 别有洞天啊。
2: 对，
1: 九曲回环。哎，我们等我们的画面上来啊。站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德国设计师他对于山的意象哈，可能也把这个欧洲的山带来了，很凌厉这个山的山形。
0: 中西合璧的元素不仅体现在假山，44桥蜿蜒入海，这是原主林尔嘉对泉州安平桥的致敬，那是中国最长的海港石桥。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桥啊，它叫44桥，是林尔嘉呢在他44岁的时候建立的。这个桥呢，它是有100多米，有44跨啊，所以这个蜿蜒入海的感觉就特别好，
1: 也很有中国古典园林的这种美感。在这儿拐了一个大弯出去哈，
2: 对，
1: 好像把这一片海水也框成了一个湖一样。
2: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花园呢，感觉就是像无限的空间，非常大的样子。
0: 一卜一藏，一山一海，暗藏了林尔嘉的沉重心事。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在台湾打拼了1个多世纪的林氏家族不堪屈辱，放弃了庞大的家业，迁回祖籍福建，在鼓浪屿建起了这座绝世而独立的海上花园。国破家亡的悲痛，隔海遥望的乡愁，都寄托在林尔嘉的梳妆花园里。
2: 像这个卜山呢，就是山河破碎，亟待修补之意；藏海就是要把山河揽入祖国的怀抱，切莫再任人宰割。4个字，藏海卜山，就可以看出林尔嘉先生的这种爱国情怀和家国情怀，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1: 他把这里打造得这么美，其实这是他心中非常挂念的家乡。
2: 对。
0: 长桥之海3000丈，明月浮空12栏。林尔嘉在鼓浪屿居住了40多年，海天之间，海浪日夜歌唱，思念绵延不绝。在岛上，饱含楼主深情的建筑还有一座，那就是八卦楼。
3: 八卦楼它的主立面是面向东面的，也是面向的这个厦门岛和厦

0: 湖海峡。
1: 哇，这个景观太漂亮了。岛上的这个房子都是用红瓦，然后跟非常繁茂的这个绿色的植物一起结合在一起，它是很强烈的颜色对比。然后到了海峡又是蓝色，
0: 鼓浪屿这个保持的原汁原味，还是低层的建筑，还是小洋楼小别墅。但是在厦门岛呢，因为经济的发展，它就高楼大厦起来了。这个这样一个对比呢，就是体现了说我们整个岛是全岛保护的这样一个理念。
2: 82根古希腊立柱撑起了这栋通体四层、高25.7米的庞然大物。弧形外廊与闽南传统建筑造型出龟异曲同工，穹顶则是西方古典复兴建筑风格的典型特征。设计者的构想无拘无束，就像这座海岛，它对外开放又主动吸纳，将世界建筑的精华都融于一体。
1: 在这上面就既能看出来您说的出龟的这个造型，然后也离着穹顶非常近了。那大家来到八卦楼之后，可能会有第一个疑问，就是这里为什么叫八卦楼？
0: 我们这个红色的穹顶，它远看是个半球形，其实近看的话，它有8个棱线，八个面，
1: 是
0: 下面8边形的基座上面，1层2层的平面。也有8边形的线条在里面，所以鼓浪屿人就把它叫做八卦楼。它到目前为止还是鼓浪屿上单体体量最大、单体规模最大的一栋建筑，也可以算是航标嘛。我们如果船过去看到这栋楼，其实知道到了鼓浪屿了。很多华侨回来，看到这个顶，知道我到下了。
2: 这栋足以写入建筑史的杰作，也是楼主林鹤寿的心血之作。20世纪初，鼓浪屿作为公共地界，洋楼林立。在鼓浪屿生活多年的实业家林鹤寿决心盖一栋气派的别墅，成为岛上的建筑地标。由于工程浩大，八卦楼断断续续修建了23年才封顶。落成后的数十年时间，它曾作为厦门大学临时校舍、陆潮美术学校和厦门市博物馆使用。无论身份如何变迁，八卦楼始终是厦门海岸线上最亮的一抹颜色。
1: 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好哈，可以俯瞰全岛，而且在这儿也都看到日光岩了。那它其实也可以说是鼓浪屿岛上的一个文化地标啊。
0: 在1980年代呢，作为厦门市市级的这个博物馆馆舍，其实它是从建筑地标向文化地标的一个跃升。然后在2005年呢，这里又作为风情博物馆来使用。八卦楼这个桂冠上的明珠啊，一发散发出它的光芒。站在百年建筑里面，听百年管风琴的奏响，音乐文化跟建筑文化的这样一个融合，在这里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2: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当音符流动，人潮涌动，这座百年建筑也像有了新的生命。不远处坐落着鼓浪屿管风琴艺术中心，它以现代建筑的开阔空间容纳了8方游客，以及亚洲最大的一台管风琴。
1: 我们现在呢是在鼓浪屿的管风琴艺术中心，每天在这里有好多场这样公开的讲解和演奏，可以看到座无虚席。我来的有点晚了，我就在这里来聆听。
2: 这台巨型管风琴的体量位居亚洲第一，它高达13.5米，拥有7341根音管和132个音栓。它有2台均已超过100年历史的管风琴组合而成，整栋建筑也是为它们量身打造。
3: 可以去到管风琴的里面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部构造。
1: 哇哇，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呀。我突然感觉不是进了一个乐器，像进了一座建筑的内部。
3: 是因为管风琴它其实最开始就是跟建筑一起融合建造起来的。
1: 哦，这个构造太奇特了，就是一个自己的合唱团，
3: 一个人的交响乐队。
2: 管风琴发声靠的是空气震动，鼓风机让巨大的气流穿

0: 过数千根音管，管内的空气柱震动而产生层层叠叠交织共鸣的天籁之音。
1: 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像筷子一样大小的音管啊，就在这个里面，这么的小，就像铅笔
2: 啊，是的，
1: 这么一点点。这是一个哨管，也是一个金属管，上面它同样有套管子，就是还是能够调音高的啊，就发出声音。
2: 晚年给我们示范一下。非常尖的、非常高的这种哨鸣啊！
1: 是。
0: 据西方音乐史记载，管风琴的簧管结构源自中国古乐器笙。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东方与西方的音乐在鼓浪屿上交织回响，令人动容。每天，婉宁和同事都要演奏6场到8场中外名曲，向大众讲解这台珍贵的管风琴。它是吕奥钢琴家胡友义先生无偿捐赠给家乡的礼物。胡友义1936年出生于鼓浪屿，后随家人旅居海外。他一生钟爱收藏钢琴。2007年，胡先生把这台拍卖所得的管风琴亲自护送回鼓浪屿，只为圆一个梦，让家乡拥有世界顶级的艺术瑰宝，让鼓浪屿不负琴岛之名。
2: 而且现在其实还没有到应该演奏的时间，我们可以往观众席看一看，已经座无虚席了，是吧？每一次你坐在这个管风琴前，然后准备要演奏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激动，然后又平静。嗯，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小岛，但是又把亚洲最大的管风琴在这儿呈现给大家，是一种音乐文化的普及，在这样一个小岛上面，所以觉得特别自豪，能够做这件事。
2: 是，听起来是那种又自豪又幸福。
1: 是。
0: 每年，鼓浪屿都会邀请世界级的管风琴演奏家举办音乐会、大师班，潜心培养了10多位演奏员，让这里成为亚洲规模最大、艺术氛围最活跃的舞台，用音乐把琴岛的故事讲给每一位到访者。
1: 我们经常演奏完、讲解完一场之后，就会来问：哎，你们这里是有教学吗？你哎，咱们国内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专业吗？也有小朋友也有问到说：那我要去找怎么样的培训机构能够学到这个管风琴？如果是非常小的，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能要认真吃饭，快快长大，长到一定的个子了，你就可以来弹这个琴了。
2: 就是我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管风琴出来的音乐都特别有宿命感。
1: 是，
2: 10年之后，如果真的有一个小朋友过来跟婉宁说，婉宁馆长，你还记得我吗？
1: 我想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
0: 音乐是鼓浪屿送给世人的礼物，也是让来访者心意相通的纽带。这里的每一处空间、每一个角落，都在用音乐抚慰我们的心。李卫明，厦门大学教授，他是生长于鼓浪屿的音乐教育家。我们一同走进鼓浪屿钢琴博物馆，这里收藏着112台古董钢琴，全部来自胡友义的捐赠。早期的大型四角钢琴、最古老的历史钢琴都能在博物馆看到。
3: 我们这架琴是刚刚在1个月前修复完成的。
4: 胡友义先生专门为博物馆定制的。琴身上的花鸟虫草呢，也是澳洲特有的动植物，全世界就这一台，可以称为我们的镇馆之宝。
5: 他们这里的管员不仅能够讲解，也能够弹奏。
2: 在岛上随时随地某个角落、某个拐角就跟音乐相遇了。
5: 音乐在鼓浪屿是无处不在，它很自然地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0: 珍贵的古董钢琴向我们展示了音乐发展史的脉络，让鼓浪屿拥有了中国第一家钢琴博物馆，并且纪念着从岛上走出的钢琴家。
5: 都觉得最美的还是鼓浪屿。
0: 怀着同样的深情，李卫明也捐赠了一台自己收藏的钢琴。这台琴的原主人是他的恩师，鼓浪屿的钢琴教育家李家禄。
2: 这台琴是您捐赠的是吗？您给我们讲讲这台琴的故事吧。
5: 这台琴是李家禄先生一生中

0: 最喜爱的钢琴，陪伴他24年。
1: 啊，我们来试一下哦，还是很好听的。好久没弹了吧？
0: 对，好久没弹。
1: 会不会唤起您一些记忆？
0: 那当然，在这台琴，李嘉乐先生给胡先生上过课，听过给顾生明上课，用了半天的时间，李嘉乐先生连一口水都没有喝，非常专注，非常投入，他的教育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1: 所以您就做了这个决定，把这台琴给捐献出来了。
2: 这是师生之间的默契，让我们看到学习钢琴、教授钢琴、捐赠钢琴的传统在鼓浪屿代代相传。如果列举琴岛孕育的音乐家名单，那将会有周淑安、殷承宗、徐斐平、陈佐煌等100多个名字。而鼓浪屿的珍贵收藏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此演出交流，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李卫明与胡友义自幼相识，结为一生挚友。他说，胡先生每次回到家乡，他们都会一起弹奏《鼓浪屿之波》。
1: 那您觉得今天胡友义先生的愿望实现了吗？
0: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希望能够有各类高层次的音乐会、大师班，现在都有了。今天他的愿望实现了。
1: 您作为好友，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0: 啊，当然，非常欣慰。在怀念他的同时，也憧憬未来一定会很好。
1: 这也像一首交响乐一样啊。
0: 对，嗯，当所有人都合力来帮助胡先生实现他的理想，这就是爱的交响。
2: 关于捐赠的所有藏品，胡友义从未透露过价格，但是人们知道他倾其所有，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变为收藏，最终捐献给了家乡。2013年，胡先生在海外去世，家人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鼓浪屿，并撒入大海。从此之后，胡先生永远安睡在了故乡的怀抱里。
0: 我家里晚上睡觉都会听到海浪的声音。嗯，
1: 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听到一叠一叠的海浪。
0: 古浪屿之波作曲家钟立民，他告诉我，他是80年代初来古浪屿采风，是先写出旋律，后面人才填词，所以他的旋律已经注入了对古浪屿的感情。
1: 其实古浪屿之波写的就特别像现在。就这种柔柔的波，
0: 还是微波，
1: 是很宁静的。
0: 所以你有没有听出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浪，
1: 是小浪花的感觉。
0: 有浪，别都是想象，音乐是想象艺术。
2: 在鼓浪屿可以和故宫相遇。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的面前。
3: 是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乐天的印章，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看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鼓浪屿这座海岛上，地形从来不是限制，反而会激发一场创造美与发现美的行动。
1: 一大早在岛上散步，还是能够体会幽静的感觉。不过你也可能像我一样，一个转角就遇到了热闹的人群啊！这都是大家用实际行动票选出来的岛上的最美的拍照打卡点。那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鼓浪屿上的最美转角。如果你也想有这样一张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照片，记得要赶早啊！
0: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的核心价值是历史国际社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融合与共生，都可以在鼓浪屿的街巷中寻找踪迹。
1: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够遇到可爱的公猫啊！鼓浪屿上真的是经常会给人很多意外之喜。那这里呢是鼓浪屿故宫文物馆，也是故宫在鼓浪屿上设置的一个主题分馆。这里会展出什么样的文物呢？我也很期待。
0: 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坐落于曾经的鼓浪屿旧市医院，它的镇馆之宝是一件会唱歌的文物。
1: 听到风铃一样的声音了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
2: 的
1: 面前。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它通体的高有1.92米。这个机器呢，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是它的底座部分，上面就是我们的钟表以及它的装饰部分。
1: 非常漂亮，我看它名字很长啊，叫铜镀金象驼
2: 转花钟。对，是的。这边有个视频，
1: 这就是下面的那个小窗口。
2: 对，小窗口里面的这个动态的跑人，它这个是真正的在转起来。你看这个有一些牛啊，
1: 乡村劳作的场景哈，
2: 对，
1: 是吧？
2: 它的大象的鼻子，你看它的眼睛是不是特别的神气？
1: 其实还挺灵动的那感觉。
0: 这件18世纪清朝官员专程从英国定制的大象钟，寓意为太平有象。其上装饰了6个人物造型，以及蛟龙、鳄鱼等动物形象，还有由珐琅和玻璃料石镶嵌而成的花草。这是目前故宫修复完成的唯一一件铜镀金象驼转花钟。馆内的226件套故宫文物珍品，包含钟表、瓷器、漆器，向我们推开了一扇百年前中国看向世界的窗户，也能看到世界如何通过鼓浪屿眺望古老的东方。
2: 因为鼓浪屿是音乐之岛嘛，我们其实很多的展品会跟音乐有关。这边就是我们的八音盒板块，这个小型八音盒，这是来自于19世纪的瑞士。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个像是曲目单一样的，像新法，就是江南的一些小调啊、小曲。
1: 它那个第二行也还能拼得出来是上海牧笛
2: 啊。牧笛，第三行是满江红，对，它是一个曲牌。
1: 所以它虽然是西洋的八音盒，但是它里面全部都是中国传统的音乐。
2: 对，根据我们故宫的修复的老师提供的信息呢，这里面还有茉莉花这样的一些江南小曲儿。哇，对，里面还有一些料石，
1: 这个叶片做的特别好。
0: 在鼓浪屿邂逅故宫文物是许多游客的意外之喜。小而美的展馆里还有定期更新的特展《乾隆皇帝的宝玺》，其中的重磅展品是田黄三连印。
2: 它的最精巧精妙之处是它的后面的这个链条是整块的料石雕刻出来的，不是后期装上去的。所以田黄三连印其实它的难得之处就在这里，
1: 就工艺也很精良。
2: 对，工艺精良。乐天的印章非常清晰，
1: 语出《周易》的戏词“乐天之命，故不忧”啊，
2: 是，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皇帝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0: 田黄三连印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人们说在鼓浪屿看文物有料又有趣。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在鼓浪屿安家，正是因为这座海岛独特的历史底蕴、文化价值和无与伦比的美，都与故宫文物相得益彰。
1: 我们不能把乾隆的宝玺带走，但是我们可以把印记带走啊！我这杯上面印的就是刚刚他最喜欢的那个三连印当中的乐天。
2: 是的，根据这个展览水展的文

0: 我们开发了很多，包括乾隆喜爱的并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印章的章，我们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全套。
1: 是的，
2: 这特别像我们现在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标注一下自己的状态，
0: 像我这个就是心愿浮出，这也是乾隆的印章的内容。我们是一个超级链接，也是一个展示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一个博物馆。
2: 没有想到来到鼓浪屿还能跟故宫相遇，世界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碰撞出了许多的活力跟惊喜。
0: 是的，我们希望这样的创新跟创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惊喜。
3: 论年纪，故宫博物院与鼓浪屿都已超过100岁，在我们眼中他们那么年轻，甚至青春飞扬。可以说鼓浪屿的每一栋建筑都不是沉默的荣耀，而是温柔的讲述者，告诉我们关于它的故事。
2: 在1.88平方公里的鼓浪屿上，居然有着这么大一片专业的足球场。其实这里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足球场之一，它的名字叫做马约翰体育场。马约翰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他是中国近代的体育教育家。而从这里走出的名人呢有很多，比如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诗人舒婷，还有很多音乐家、教育家，各行各业人才辈出。这都得益于鼓浪屿人重视教育和这里深厚的人文积淀。
3: 少有人知道，鼓浪屿上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幼儿园，闽南最早的女校。岛上陆续创办过78所院校，是闽南地区乃至中国教育风气最盛的土地。除了公共建筑，花园也是岛上的别致风景。我们走进莫奈花园。
2: 哇，这里像一个秘密花园一样，好漂亮啊！现在它的主楼是作为民宿，哦，然后下面呢是咖啡厅，
1: 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啊。
4: 是，然后包括这个主楼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殖民地回廊式建筑，我们游客可以到里面去住一天，在老别墅里面体验鼓浪屿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在下面哎喝一个杯咖啡，放松一下。
3: 这是微生物学家白诗恩的旧宅，经过精心的修缮提升，如今变身为精美的民宿。小小庭院，高朋满座，这里重现了鼓浪屿家庭音乐会的温馨场景。

0: 了更好地保护和活化利用这份遗产，鼓浪屿走过了一条长达9年的申遗之路。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红影就是其中一位。厦门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鼓浪屿，成为一名讲解员。
1: 天喝一口冰的感觉好舒服，
2: 超清甜的。
1: 是的，像你也是在这儿长大的啊，看着整个鼓浪屿的这种变化，你是什么感受啊？
2: 挺感慨的，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像这样子的老别墅，如果没有经过维护的话，它是比较陈旧的。在2017年的时候，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很非常非常的骄傲。然后在之后的几年的时间内，吸引了很多的新的这种文化去注入到这个小岛，很荣幸回来回馈故乡了。
0: 鼓浪屿用它的美回报着珍视它的人，这份美好在不断传递，流淌不息。在鼓浪屿可以白天游览，晚上听音乐会，还可以和歌唱家石以杰一路走一路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年7月，鼓浪屿都会

0: 开启一场持续12天的盛会，鼓浪屿音乐季。岛上各处飘荡着歌声与欢笑。
1: 如果你选择在鼓浪屿的音乐季的时候来到鼓浪屿，一定要好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在这期间这里将会举办非常多高质量的音乐会。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鼓浪屿的音乐厅，这里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每年在这里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都会带来他们的演出。但是最让人高兴的是这儿的票价也非常的亲民，有时候只需要花上几十块钱就可以听上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

0: 在岛上就能欣赏高品质演出，这是每一位到访者都能享有的福利。想要随时拥有音乐的陪伴，全新亮相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是个好选择。我们和歌唱家石以杰走进展馆，
1: 这里我也是第一次，
2: 所以我们也找了一位帮手梦梦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于老师好，
2: 跟着你一起走哈。这个馆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的馆是5月8号新开馆的，如今由我们的鼓浪屿管委会和电影资料馆共同打造了中国电影音乐馆。
0: 这是中国第一家以电影音乐为主题的展馆，用歌声带我们穿越百年光影长河。
1: 然后我们最
2: 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1: 小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到北海公园去划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唱着山歌给党听，哎呀，你看那个时候每一部电影它都有一首特别特别广为流传的歌啊，毕业歌，这个是聂耳的，同学们大家起来。
2: 我的祖国，
1: 这个就熟悉了、
2: 是，这个太经典了。
1: 我们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2: 是的，是的。
0: 电影与音乐就像一对孪生姐妹，相伴而生，彼此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标志性影片，它是诞生于1935年的《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就出自这部电影
2: 《风云儿女》。
1: 我们的国歌到了。
4: 抗战故事片。哇，
2: 这还写着呢，节奏紧凑鲜明，充满战斗氛围。
0: 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迅速传唱全国。它犹如一声号角，唤醒了沉睡的山河与国民的热血。激励中华儿女英勇抗敌。在聂耳的手稿里，这首电影插曲的原名叫做《进行曲》。
1: 国歌的谱子，起来不愿做，愿做不是、愿做努力的，它是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2: 我一下理解您说的这个了，为什么它叫《义勇军进行曲》？它其实是有行进感的。
1: 行进感，而且那个不愿做，不愿做，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三个都是副点，当当当当当当当，
2: 重新学习唱国歌，真的是
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

0: 因为我有演过聂尔这个角色，
1: 是
0: 在2013-2014年的时候演的上海歌剧院的一个音乐剧叫《国之当歌》，那个时候就去过昆明，去过玉溪，然后去他的故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时期啊，《义勇军进行曲》还填了很多不同的词。我是今天第一次您在唱的时候，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
1: 太好了，我们都非常有收获。
2: 电影音乐不仅能记录一个时代，也能存留。

0: 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便诞生在厦门。
1: 电影《英雄小八路》
2: 啊，
1: 我刚走过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队歌就来自于这儿。
2: 太珍贵了，这个
1: 是小时候入队的时候唱着这首歌。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是
2: 啊，这还有谱，我有点老花了，我得这么看。哆嗦咪，我们是。当时啊，写作的时候就是一般会顺着字来走，
1: 嗯，
2: 怎么念的就怎么写。比如说我们，
1: 嗯，
2: 所以我是在下面，门是在上面，所以他写的是我。

0: 区别还挺大的吧。
1: 是，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创作于1958年，厦门合作小学的13名少先队员主动支援前线。前来采风的词曲作者周玉辉、纪明被少年人的勇敢与赤诚深深打动，谱写出了这首歌。后来他作为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广为流传。1978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段激动人心的往事在鼓浪屿的展馆里得以珍藏。石以杰是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的男高音歌唱家，这是他第三次来到鼓浪屿。1年前在音乐厅的演出，人们还记忆犹新。

0: 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他将在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的庭院里举办一场户外音乐会。
1: 哇，我一走进来，我的第一感受是演出现场太美了。
2: 我也是，我是去年的时候来过一次，那个时候这儿还在装修，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提出来，我说我什么时候能不能到这个草坪上来演一场。那个时候我就说了，还好只过了一年，这个愿望就马上就要实现了，明天晚上。
1: 我一进来，我是先被这个色彩给打动了。
2: 像不像一个婚礼的现场？
1: 有一点像。我觉得对于热爱音乐的人，他们在音乐季奔赴鼓浪屿，可能也有一种奔赴幸福的感觉。
2: 就是到时候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大家看着这样一个建筑，然后又能看到我们对面繁华的新厦门，鸟语花香，虫鸣，海浪声，风声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听到琴声和歌声。如果我唱得好的话，明天观众会很享受，所以我加油。
0: 在鼓浪屿东南角的这处高地上，海与城都尽收眼底，晚风轻拂，海浪声声，排练现场仿佛镀上了一层梦幻的柔波。
2: 一进来的时候，你会感叹，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小岛？鼓浪屿它像一个音乐的主题乐园。进来之后，你就能沉浸式的享受在不光是音乐啊，还有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之中。现在好了，雨过天晴，
1: 这个地方
2: 好漂亮，
1: 景观太美了。
2: 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的是音乐能和自然的声音交融。
1: 是不是寻找这样的举办地也有一段时间了，想寻找一个
2: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这样能够实现自己梦想中开这几场音乐会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地方。来到了鼓浪屿之后，我发现这里能够让我实现我几乎所有的
1: 想象
2: 和梦想。对，
0: 几乎每一位到访的音乐家都深有同感，鼓浪屿带给他们灵感，也点燃了心中的激情。石以杰说，此情此景让他最想唱起心底的那首歌。
2: 鼓浪屿吃破讲的日光岩，讲的四周海

0: 茫茫，
1: 是，
0: 就是这个场景。
1: 是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很多就是本地人，大家就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哈。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呀
2: 来
1: 呀，朋友们，
2: 来。我先起个调啊，抛砖引玉。
1: 来来来，

倾注了人类的情感和对于世界的感悟，而鼓浪屿这座四面环海的琴岛似乎也一直在时光里聆听着波涛，创作着属于自己的乐章。鼓浪屿的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在这儿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时不时地哼唱起《鼓浪屿之波》这首歌，而在我看来，最好听的版本就是众人合唱。它就像是鼓浪屿，正是有了一代代人的建设、守护和传承，才成就了它今天的美好。而这份美好，也会留在我们心中，久久不忘。

0: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即将赴任兴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

0: 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来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扶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翁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 给山洞取名。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6: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是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祝国家繁荣昌盛。
1: 清晨，香港金紫荆广场迎来国庆日的第一缕阳光。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同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上午8时，香港警察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消防处灭火轮喷洒着水花驶过水面。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当天，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香港大中小学以及社会团体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今天早上，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这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

0: 这里是澳门金莲花广场，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各界人士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共同为祖国献上祝福。
1: 上午八点，由澳门治安警察局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以中式队列步操护送国旗、区旗进场。这也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为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风格，护旗队换上全新制服，并配备了全新装备。仪仗队高奏国歌，国旗和区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驻澳机构负责人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此前来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代表也在现场观看了升旗仪式。
2: 交通运输部研判，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预计国庆假期出行最高峰在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3.4亿人次。国庆长假观察今天播出第一集，21.3亿人次跨区域流动今日迎客流峰值。
3: 从出行结构看，今年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预计占到90%以上。特别是国庆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流量将冲上1780万辆的峰值，是平时的1.8倍。今年1至8月，交通运输部新增1.1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约达8.9万个。同时，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指导各地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提供移动式充电设施，缓解需求。
4: 目前，我们已接入众保场站视频监测，远程实时监控充电场站现场繁忙情况，同时安排专人现场值守疏导，引导用户有序充电。
3: 铁路方面，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曼谷、巴厘岛。
3: 国庆假期，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今年大家明显越玩越远。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
6: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29%、25%和32%。
3: 大流量导致路网负荷承压更大，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一系列疏堵保畅举措，
7: 建立2张清单，一段一侧，一点一侧，防止拥堵。我们开发了一个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的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我们的预测，确定了在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静态清单，每天进行研判，及时把我们的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侧，确保不出现大面积的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的容易拥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2: 今年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通航后的第一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各地的游客。那么具体的情况如何？下面我们连线正在

0: 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位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国庆假期来临，这里迎来了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会大多会提前通过平陆运河的文旅小程序，或者呢是通过旅行社提前预订购买的船票。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来到这里旅游观光。现在在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里面呢，已经是装饰一新了，展示售卖有各种的运河文创产品，包括有像钦州的泥心陶的茶具，以及运河沿线风光的明信片等等。游客在等待登船的时候呀，可以随手翻阅购买。那么现在正在现场呢，在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里面，游客正在是等候登船。从等候登船、安检、有序登船这么一个过程，大概是需要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呢，国庆假期来游览运河的游客呢，主要就是以家庭结伴出游为主了。在国庆假期里面，我们来看看这个线路。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呢，游览的线路主要是从水上服务区前往到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往返大概是2个小时的时间左右。今天会有6个班次的游船往返于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青年枢纽之间。那么在游船上面呢，喜庆的装饰也是烘托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了。在船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循环是播放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通航纪实的短片，让游客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平陆运河的建设的故事。那么海事护航的人员也会在游船上面随船的监管，不间断地开展一个安全的提醒，筑牢水上出行的一个安全防线。平陆运河是穿钦州城区而过，在游船上面呢，游客可以看到一座座跨运河的一个城区桥梁，这一座座的桥梁也构成了运河沿线的立体交通网络，方便市民的交通出行。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啊，这里可以停靠23艘5000吨级的船舶以及7艘的工作船。那么除开文旅的游船以外呢，平陆运河上面通行的货船也可以在这里歇歇脚。在这里呢，设有一个油气的加注站，可以给过往的船舶添加柴油或者是液化天然气。同时呢，码头还设置有一些岸电的设备，那船舶靠岸以后呢，接上岸电，可以减少燃烧柴油，可以减少污染的排放。我们也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了解到呢，这个国庆假期预计会有接待游客7800人次左右，那么预计会发这个游船52个班次左右。平陆运河建成后迎来了第一个国庆假期，那么现场的文旅还是比较火热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军阳发回的报道。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放出了强硬言论，称在伊朗问题上仅有2个选项，要么实施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事情很快就会有结果。
2: 在被问及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日前涉嫌遭恐怖袭击事件时，特朗普表示，美方正在深入研判这起案件，预计很快会掌握更多信息。当记者追问如何与伊朗领导层开展谈判，特朗普回应称，或许直接炸掉他们，要么达成协议，无论走哪条路，这件事很快就会有结果。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披露，英方掌握强烈迹象，显示伊朗牵扯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但案件仍处于复杂严肃的警方调查阶段，暂无最终结论。伯纳姆表示，英国正与美国紧密合作推进调查。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警方随后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人，但5人随后获准保释。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9月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与在英国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

0: 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
1: 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
0: 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使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对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且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该地区的行为，最终都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根据以色列总理府通报，内塔尼亚胡9月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官方媒体说，穆罕默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会谈涉及了伊朗问题。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月30号通报称，收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核实，在这三起事件当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油轮和一艘原油油轮均遭到了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并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保持谨慎，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向该机构报告。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9月30号表示，沙特拥有对抗威慑威胁的军事能力，并重申对也门政府的完全支持。美联社指出，眼下正值也门胡塞武装试图封锁曼德海峡这一沙特外运石油的关键水道之际。数周来，胡塞武装加大了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林岛等战略要地，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的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他同时称呢，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
0: 特朗普说，今天我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这一切持续太久了，正是当初非常糟糕的决策让我们陷入这场泥潭，但很快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极端组织的决定性胜利。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于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同一天，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媒体和分析师表示，美国此次撤军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前后约20年的军事存在落下帷幕。有分析指出，美军撤出伊拉克是双方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选择。从伊方看，伊政府近年来不断强调本国安全力量足以承担安全责任，美军撤出标志着伊安全事务由外部主导逐渐转向自主掌控。对美国而言，极端组织势力示威，且驻扎在伊拉克境内的美军近年来频遭亲伊朗民兵武装袭击，继续驻军必要性下降，安全风险上升。此外，撤军符合特朗普政府结束无尽战争的选举承诺，也是美国重新配置有限军事资源的战略安排。不过，分析师指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仍需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

0: 逐步化解。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副教授张楚楚，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张女士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关于美伊间接谈判，伊朗方面称呢，已经收到了美方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但是呢，没有透露美方回应的具体的信息。那么与此同时呢，美总统特朗普表态，在伊朗问题上呢，要么就实施军事打击，要么就是达成协议。一边是外交渠道持续沟通，一边是军事胁迫。那么您如何来看美伊冲突的走向？
2: 好的，我想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是在保持啊间接的沟通渠道。那么卡塔尔呢，作为关键的调解人，他也是在不断的争取，推动双方呢通过外交手段来降低冲突。那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策略呢，其实都是想要通过军事威慑来作为自己的议价筹码，想要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呢，关键的难点呢，就是在于双方的分歧其实还是不容易弥合的。因为双方之间的要价差距还是很大。伊朗呢，此前提出了七日计划，就是要求美国要停止对伊朗还有他盟友的军事打击呀，解除海上的封锁呀，还有解冻部分被冻结的资产等。但是呢，其实在美国看来，伊朗没有就美国最关心的核问题做出承诺，而且呢，双方还有一个分歧，就是谁先迈出第一步的问题。伊朗的要求是美国得先表示诚意，但是特朗普认为，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做让步，那么很可能是要引起美国国内鹰派力量的批评指责的。那这样一来会影响他的中期选举，而且呀，双方其实也都是缺乏战略互信的，因为他们都很担心，万一自己让步，对方又反悔怎么办？伊朗呢，担心的是自己彻底停止了海峡封锁，在核问题上让步了，那万一美国又升级军事打击，自己就彻底没有筹码了。但美国呢，担心的是，如果美方先停止了海上封锁，解冻部分的被冻结资产，那伊朗有可能会趁此机会重新做修整。所以呢，双方还是在讨价还价的这个循环当中。那我觉得短期的话，双方可能会重点呢探索局部降温的措施，比方说能不能够商业航运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安全等问题达成一些临时的安排。但是总体上呢，美伊之间的对峙僵局啊，恐怕我想还是会长期延续下去的。
1: 9月30号呢，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从伊拉克撤军了。那么在您看来啊，美军此时撤出伊拉克，是否会影响美伊之间的战略博弈呢？
2: 我想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其实我们看过去几年当中呢，每一次中东局势升级的时候，美军的基地总是很容易就会被打击，那么它是美国的一个薄弱环节了。所以说呢，美国现在正在试图啊，通过撤军的方式去减少呢在中东部署过多军事基地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成本和风险。当然这个并不等于说美国就放弃了它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它还是会保留比如在伊拉克的经济啊、金融啊、杠杆等等。那么这个撤军的行为呢，我觉得对当前的美伊博弈还是会产生影响的。因为一方面呢，就是驻伊拉克的美军此前呢，它是紧邻伊朗西部边界的，那么阿萨德空军基地等等这些设施呢，也一直是悬在伊朗身边的这个战术的跳板。那么美军的作战力量现在撤出了，也会显著的降低美军对伊朗本土的直接地面呢、还有进程的战术威胁。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拉克它其实也是连接伊朗啊、叙利亚、黎巴嫩等地的陆上通道的枢纽。那么当美军撤出之后呢，地方上的这个亲伊朗的力量接下来呢，如果在关键的边境口岸或者是交通要道，他们的这个联系阻力啊，恐怕呢也是会减少的。那么我想呢，这样一来，其实美伊博弈的这个变数呢，恐怕是会增多。那当前呢，其实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美国要求伊朗切断他和地区盟友网络的联系。那现在美国如果减少对伊拉克的投入，接下来伊朗减少他和盟友之间联系的动力呢，他可能就会下降。但是呢，我想要注意的是，就是美国的撤军并不意味着说伊拉克就出现了政治真空。因为现在的伊拉克他的战略自主的诉求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接下来呢，他可能不会倒向任何一方，而是会长期在美国伊朗诸多力量之间的寻求平衡。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该公司已经

0: 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
1: 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迪拜航空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
0: 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
2: 俄内阁新闻处发布的声明说，这一决定旨在维持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尤其当前农业收获季对机车燃油需求上升，加剧供应紧张。过去正常情况下，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今年五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7月8号宣布，即日起至7月31号禁止柴油出口。7月30号，俄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临时禁令，禁止生产商及非生产商出口本国汽油，同时禁止非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该禁令于8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期间生效。8月底，俄政府宣布，针对生产商出口本国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禁令有效期延长至9月30号。由于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延宕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在美国，柴油价格已涨至每加仑超过6.5美元的历史高位。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可能影响选情。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据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9月28号报告，英国柴油价格已达每升199.19便士，约合2.65美元的历史新高。
0: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皓月。
3: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在美伊冲突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夹击下，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凸显，能源价格飙升和供应缺口带来哪些冲击，欧洲又该如何应对，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油价飙升激发民怨。美总统称，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是柴油市场最大问题。在法国，柴油价格飙升不仅是民怨的一个触发点，也成为总统竞选的一个主要议题。法国试图平息公众的不满，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最脆弱行业的援助将延长至年底。但由于公共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政府的回旋余地有限。面对法国严重依赖进口化石燃料的困境，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加大外交努力，寻求能源替代方案。再来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欧洲供暖季面临考验。欧盟表示，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已额外支出1000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受到限制，俄罗斯也限制了出口，全球市场不得不更加依赖美国。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将暴露欧洲冬季供暖体系的脆弱性。分析人士称，如果禁令实施，各国将竞相争夺更加紧张的供应。欧洲多国计划对能源价格设置上限，必然加剧公共财政的压力。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消息，欧洲应对手段有

0: 现。近日，欧盟能源部长在都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冬季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能源专员表示，加快电气化，发展可再生能源，升级电网是长期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短期内只能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来缓解消费者压力。欧盟正在评估所有可行方案，以提高相关规定的灵活性。报道指出，各国在灵活性和责任归属上存在分歧，放大了欧洲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彭博社的消息，这仅仅是开始。欧洲此前拥有一套成熟的冬季天然气保供模式，交易商在天然气需求较低的夏季囤气，以保障冬季需求高峰时的供应安全。但这套盈利模式已连续失效，乌克兰冲突中断，俄罗斯稳定的天然气供应，伊朗冲突切断中东关键气源，冬季和夏季天然气价差大幅收窄，欧洲储气水平低于往年同期。文章称，这仅仅只是新一轮能源危机的序幕，欧洲不得不经历结构性的转型。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欧洲深陷能源困境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2: 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当天，赫格塞斯在讲话中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这一项目名为“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勒基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有消息称，子午线计划旨在研判未来数十年战争形态演变，明确美军要抢占的新兴领域、关键技术与作战能力。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当天还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1: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дет дрейф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монтажа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сложился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й.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1: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皓月。
0: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俄乌互袭强度持续上升，不断消耗对方资源，抬高作战成本。双方如何调整战术？冬季较量带来哪些挑战？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福布斯》杂志的消息。多维度的耐力较量，

0: 我们看到俄罗斯冲突已经俄乌冲突演变成了一场耐力博弈，俄罗斯轰炸基辅数据中心与通信基础设施，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其国防工业设施，美西方对乌援助虽起伏不定，但凭借顶尖军事技术仍发挥关键作用。美情报评估俄罗斯企图以持久战消磨乌克兰的抵抗能力与意志，西方的风险来自于援助疲劳、局势不确定性与各国利益分歧的持续累积，因为这些都将改写战略平衡。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柏林报，冬季博弈成为关键。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五个冬季，双方都在承受人员、装备和财政压力。俄罗斯今年已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从军事和财政层面为冲突延续做准备。乌军的核心压力在于防空能力，这是影响冬季供电、供暖和民生保障的关键。尽管乌军在顿涅茨克北部军事行动中取得局部推进，但并未改变整体战线态势。俄方依靠兵力和资源优势强化持久战，乌方则依赖外部援助维持防御与局部反击。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日俄罗斯的消息，乌克兰在做表面文章。评论指出，乌克兰在做表面文章，泽连斯基一边呼吁停火，一边要求包括爱国者防空拦截系统在内的冬季武器援助，实际上正在为更大规模的对抗做准备。虽然美国加大调解力度，但这种外交努力的背后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过去一年，各方立场并未改变，乌克兰日益恶化的处境使其决心战斗到底，俄罗斯将根据自身利益掌控战场节奏。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基辅邮报，俄乌空中较量升级。泽连斯基已批准了10月份的远程行动，并规划了年底前可能获得的 F-16 战机的供应路线。乌克兰正在与多个伙伴商讨防空援助方案，声称增援将在不久的将来抵达。比利时已同意2026年底前转让3架 F-16。除了争取外部援助，乌克兰加速国内军工生产和研发，以应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系统。分析称，这场空中较量不是单纯的无人机比拼，还考验系统的可靠性、低成本和规模化部署等。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国庆节来临之际，香港的大街小巷红灯高挂，国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香港多所学校举办升旗仪式、歌唱汇演等主题活动，浓浓的家国情怀在湘江之畔传递。
9: 在香港的主要街道，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迎风飘扬，校园内一场场充满朝气的国庆主题活动正在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活动序幕，全体师生肃立，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仪式过后，学生们登台表演，歌声回荡校园，少年意气昂扬。
10: 让我们唱出我们对香港的爱和对祖国。

0: 我的祝福。
1: 我们一定要举办一些活动，让小孩子，让我们的学生认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祖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一定要爱国爱港，将来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要对国家、对香港、对全世界的人类做出贡献，
2: 让我们学生们呢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成就啊，培养一下对国家这个情怀呀、啊，去看一下我们国家的美好的一些多元文化。
3: 从街头巷尾的一抹抹中国红，到校园里青少年们的爱国歌声，湘江大地处处涌动着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心声。
4: 庆国庆送祖国，国庆巡礼活动9月30号晚在厦门亮相，两岸同胞联袂表演，欢度国庆佳节。
5: 活动以百年骑楼为天然舞台，打破传统观演边界，让国庆的喜悦氛围沿厦门中山路街巷次第铺展。现场台胞歌手联袂非遗杖头木偶表演，创新演绎《亲密爱人》《外婆的澎湖湾》等经典曲目，一唱一和间诉说两岸血脉相连的深厚情缘。
6: 大家就是过节的气氛氛围很足，然后也觉得非常兴奋。我就是希望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也希望我们台胞能够台胞能在这边就是创业就业都能够生根在这里。
7: 我们以祝福祖国等主题为大家举办了近800场的精彩文化和旅游活动。我们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厦门共度佳节。
5: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在国庆期间推出盛世国风状元潮玩文旅推介活动，在地从事乡建乡创的台胞王怡文作为活动策划负责人，特别将闯关游戏和中华传统文化与地方民俗美食相结合，为千年文脉注入两岸融合的创意活力。
8: 我们这次活动主要以状元六艺还有我们闽清四大宴为双 IP， 那把静态的变成是可以玩的、可以看得到的、可以尝得到的一些潮玩的体验，让来的游客呢可以从看然后跟我们之间开始产生一些互动，然后在闯关的体验里面能够读懂我们的状元文化，烟火气里面能够认识我们的四大宴，实现以文心旅、以食聚客、以景留客。
4: 据台媒报道，继台湾海巡署拟将退役巡逻舰赠予菲律宾，引发岛内舆论强烈的批评之后，民进党当局再被爆料计划将台海军准备除役的金江舰列入对菲援助的清单。这一消息再次激起了岛内各界的不满与担忧。
3: 台湾联合报9月29号报道，台海巡署此前计划向菲律宾援赠退役的500吨级巡逻舰，但因争议过大可能搁置。报道称，由于台海巡署已无可用船舰援赠菲律宾，有消息传出民进党当局正考虑将海军金江舰列入援赠物资备选名单。对此报道，台防务部门30号表示，对于臆测性消息不做评论。国民党民代马文君要求台防务部门正面回应金江舰是否已被列入援非评估物资。他表示，台湾地区与菲律宾之间海上渔业摩擦不断。2013年，菲律宾海巡公务船曾射杀台湾渔民。今年5月，菲律宾与日本启动的所谓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公然排除台湾地区，严重侵害台湾渔民利益。若将军舰拱手相送，未来恐怕被菲方用来对付台湾渔民。岛内舆论也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出卖台湾，被批评为民族败类，丝毫不冤。
9: 当时呢，日本跟菲律宾把台湾的东部海域划为他们所谓的去协商的经济海域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台湾岛内的民众有多么的愤怒，大家通通都还记得这件事情。如果说今天台湾真的把这些军舰呢真的送给菲律宾，那菲律宾会不会呢在未来呢反手拿这些军舰呢来伤害台湾的渔民呢？我想答案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10: 这个民进党真的是民族的败类，为了讨好菲律宾呐、使出这样下三滥的手段，此举呢，无非在挑衅呐、这个中国大陆，而且简直就是在出卖台湾的利益啊！台湾的渔民呐、一定呢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啊！民进党的所作所为哈、就是只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哈、把台湾的利益全部卖光光啊！
3: 针对民进党当局

0: 在海洋权益上的妥协媚外行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曾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日非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略行径装聋作哑，非但不全力维护岛内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加剧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其丧失民族立场的行为令人不齿。
1: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当天针对第七届台湾地区监察委员人事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尽管民进党团一致投下了同意票，但是票数仍然是处于劣势，不敌蓝白阵营联手封杀。包括正副负责人被提名人在内的27名被提名人所得同意票均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台监察机构空窗期无期限的延长。
0: 台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已于7月31号到期，台监察机构陷入停摆近2个月。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今年6月提出第七届台监察机构委员名单共29人，其中有2位被提名人婉拒提名。负责人被提名人为独派医师陈永兴，副负责人被提名人为卸任监察委员王荣章。按照台湾地区相关规定，新人士需经台立法机构全体民意代表半数以上同意才能通过。台立法机构9月29号上午对27名被提名人进行投票表决，最终在蓝白两党的联合反对下，所有被提名人同意票均未达门槛，全案宣告覆灭。这一结果直接让台监察机构陷入有机关无人员的空转状态，正式实现监察权的技术性冻结。
2: 均未获得超过1/2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第七届监察委员。
0: 蓝白两党认为，本次赖清德提名的人选多为民进党友好人士，存在明显的政党倾斜，目的是让台监察机构成为民进党当局私用的政治工具，而非独立行使监督职权的中立机构。且近年台监察机构的功能失灵与政治偏颇，民众都看在眼里，蓝白因此一致投下不同意票。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表示，民进党执政下的监察机构早已失去中立性，呈现极端双标特质，彻底沦为执政党打击政敌、选择性办案的政治工具。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2026年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这条134.2公里的运河打通西南地区直达北部湾的江海联运大动脉，打破临江不见海的困局。但运河改变的不只是航道。今天的15五新图景，我们一起走进平陆运河沿线的新生活。
3: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而这里是马道枢纽旁边的一片田地。
4: 今天我们不看船，来吃瓜。
3: 瓜不是随便长在这里的，这片地是平陆运河挖出来的土石方整理出来的。平陆运河土石方开挖总量3.15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三峡枢纽。这些土石方没有被当成废料丢掉，而是通过台田造地，在荒地上新增了1.39万亩良田。
5: 这种项目上开挖出来土石方，就一般开挖出来的是土壤的肥力都比较低，砾石含量比较高。第一次先通过这个机器的大面积的筛检，就是把那些大石头给挑出去，然后再进行2次、3次的这些人工的筛石，就小面积的这些筛石，最终给它形成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条件。
3: 光把石头挑出去还不够，这片土酸性强，有机质低，很难种出些名堂。2023年11月，广西大学农学院团队来了。副教授唐小富蹲在地里，手抓一把土，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
6: 我没底气，没有信心，我想用我的专长就搞个无土栽培基地算了。但一想，这个又不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这个技术那么做出来以后啊，一定能够复制推广出去，我们就觉得改土可能还是最终要走的一条路。
3: 改土靠的可不是一种办法，施有机肥，撒蔗渣灰，团队还种上了毛豆，因为它的根瘤可以固氮，等于给土地加了餐。一茬茬的养，一遍遍的调，这片土地慢慢变了。经过3年探索，这片试验田种出了蜜瓜、小番茄、茄子等农作物。
6: 其实我们平时又还种了瓜果，那么比其他地方种的都还好吃。它这个土壤的这个沙石含量高啊，大部分都认为是它的缺陷，
4: 但是
6: 对瓜类来讲是

0: 它的一个优势。
1: 如今平路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在反复筛选不断优化中，团队摸索出适配运河土的成熟种植技术体系，接下来将逐步推广，帮助周边群众增收。平路运河的建设成果也逐渐从工地延伸到了田间。
2: 我身后的这棵树已经有200多岁了，几年前它还伫立在老村的村口，现在它也从老村搬到了新村，树没变，人也没散。
1: 按照最初的方案，这棵古樟树要被移栽到钦州园博园统一养护，但为了留住村民们的乡愁，建设团队与当地园林部门合作，选择一树一册迁地保护，让古树继续陪伴并见证人们的新生活。如今这棵古樟树在运河沙坪新城扎下了根。
3: 对我们搬迁户来说，环境比以前村子里面好，刚搬到这边来的话，加工厂代理厂什么很多，就业机会就多一点，小孩子上学什么近一点了。
1: 在运河沿线，因运河而重生的学校却不止一所。七里小学老校区位于运河建设红线范围内，占地只有10亩。2024年整体迁入新校区，因沿线村落分布在运河两岸，也在对岸增设分校区，两个校区加起来共占地20亩，最远的孩子上学路程也不超过2公里。
4: 当我们带着家长和孩子走进校园，走进教室的时候，我们的学生都是非常兴奋非常高兴的。我们教室里面课桌椅都是变成全新的了，多媒体白板也是全新的。
1: 新学校新环境是孩子们看得见的变化。搬迁后，沙坪镇七里小学变成了运河七里小学。对这里的学生来说，平路运河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4: 他们用竹子编了一些轮船，还有他们的绘画，画了我们的平路运河，画了平路运河上的这个动物桥啊等等。
2: 你画的运河是什么颜色？
5: 彩色。夕阳落在水上是橙黄色的，山是绿色的。
6: 我画的也是蓝色。
2: 为什么是蓝色呀？
6: 因为蓝色象征的自由。运河开阔之后，让我们有更多去其他地方看看。
1: 平路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一条运河连接起西部陆海新通道，也连接着沿线每一个普通人的新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广西报道。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据韩联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单方面宣布，韩国将对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进行投资，并且已经将韩国在美建设8座大型核电站视为了韩方对美投资的既定项目。韩媒称，韩国政府目前仅将德克萨斯州燃气发电项目敲定为首个对美投资项目。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和核电站建设项目则被列为后续协商事项。因此，特朗普此次单方面宣布韩对美投资计划可能引发争议。另外，据路透社的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表示，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只有在确认商业可行性并符合韩国法律程序之后才会启动。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其中包括酒类与饮料、调味品、加工食品等。今年9月，日本已经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此外，日本电费、燃气费也将上调。日本十大电力公司9月29号宣布，10月将全面上调面向普通家庭的标准电费，上调后的电费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自10月起，日本部分餐饮及服务价格也将上调。再来看天气，
2: 北京晴，8到22摄氏度，西安多云，14到20度，广元小雨转阴，16到23度，宜宾阴，20到24度，唐山晴，6到21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19度，南京阴，17到23度，武汉阴转小雨，16到19度，福州小雨，25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4到34度，东京晴转小雨，19到27度，新德里晴，23到35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阴转多云，17到29度，伦敦晴，12到21度，巴黎多云转晴，11到21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小雨，17到22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3到16度，渥太华小雨，16到21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案局势的看法。有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哪些看法？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命运？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有记者提到，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2: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十一假期临近，有记者提问，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等有哪些便利措施？发言人作出介绍，
2: 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
1: 有记者提到，赖清德近日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3: 在今天

0: 那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近期大陆举办的台湾青年科创营、陶瓷文化艺术交流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此外，对于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爆火，发言人提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局势的看法，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着哪些看法呢？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的命运？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中美元首互动显示出美国更看重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对台湾的所谓支持。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中美同意以尊重、公平和对等为基础，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赖清德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只会给台海局势制造危险因素，难逃被当抹布抛弃的命运。
2: 对于此次中美互动，我们看到台媒呢是密集发表观察文章，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谨慎。对此您作何观察，游教授？
3: 我们看到中美达成了至少八项成果的共识，可以分四个层面来看啊。第一叫定关系，也就是确定两国要怎么相处，包括回顾了二战中美的盟友关系，还有啊，确立了中美会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面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是办实事，让合作产生具体的成果，包括落实经贸磋商的成果，还有在合作禁毒上面做出成绩。第三叫控风险啊，双方共同处理可能失控的问题。第四呢，是促交往，让官方跟民间双方能持续互动，包括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 APEC 跟 G20 的峰会，还有开展大熊猫的交流，来增进彼此的善意。中美元首啊，在这么多层面上取得协调跟共识，当然会让很多观察家看到 G2 呢正在扮演稳定世界的力量。这显示呢，美国当局啊，在台湾问题上是变得更加谨慎的，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进展。我们还看到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莫里斯啊，他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的时候说啊，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成果最多的一次。他认为呢，特朗普更重视美中关系，而不是台湾。这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优先顺序非常清楚。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本身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民进党长期想靠中美互斗、偷渡台独的战略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
2: 一开始就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那么最终在这个议题上，中美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
4: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达成的八项共识里面，第一条就是中美要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前面有三个定语，这个叫做尊重、公平和对等。那么第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双方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无疑事关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也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想这一点上美方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这一次达成的共识当中谈到说，中美两军啊

0: 要加强沟通。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就是害怕万一台独势力兴风作浪，造成双方的误判，万一擦枪走火，那么这个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如何的不要让台独势力兴风作浪方面，美方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很多的相关的动作。其实现在美国对华的态度，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走向了现在的战略稳定。那么这样一个转变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啊，台湾方面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的棋子，那么这个棋子呢，就满脑子想的是，哎，忽然有一天呢，是不是能够绑架棋手，或者是他呢自己也想做棋手。我们看到民党当局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想法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白，就是你不是棋子，你是抹布，也就是说用完就扔。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呢，是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对台军售问题上变得是更加谨慎了。所以唐所长，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呢？
2: 公开层面，我们看到美方有意的降低台湾问题的敏感度。特朗普在会晤后公开确认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所以这种少说慎说本身就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操作层面，拖延和暂缓更加直观。台军66架 F-16V 战机的采购案到现在一架新生产的都没有拿到手，而更关键的是，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中美五月北京会晤之后就被暂缓了，而从五月到九月整整四个月也没有付诸实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得很直白，如果我们把装备卖给你们，那么我们自己就没有了。那么这句话既反映出了美国自身产能库存和优先级的约束，也把台湾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真实位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战略逻辑上，美国对台军售正在从所谓的安全承诺变成对华博弈的筹码。在中美进入分歧可控的框架下，当美方需要稳定对华关系、推进经贸大单、协调全球议题的时候，就会主动的降低台湾问题的可见度，暂缓军售的节奏。而这种慎重之所以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的红线足够清晰、足够坚决，但它确实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杠杆作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了。美方眼下更倾向于管控风险，而不是主动的引爆冲突，这是大国竞争加装护栏之后必然出现的取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面对中美关系这个大环境的变化，赖清德当局依然用没有台独问题、两岸互不隶属的话术欺骗岛内民众。台外事部门炒作所谓中国和台湾不一样，台陆委会也叫嚣称大陆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等。这些话术表明，赖当局对待局势变化缺乏应对思路和能力，对中美关系新变化带来的警讯，只能装鸵鸟。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那么台独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狭小了，特别是在两岸政策的表述上，那么两岸互不隶属、两国论等一些言论呢，都已经是难以立足了，是这样吗？
3: 美国啊，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对中美关系或是对美国本身一个可能失控的风险，所以他当然不能接受台湾的赖清德当局或民进党当局呢成为风险的制造者跟扩大者。那台海的最大风险就是台独啊！随着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是必须管控的风险，台独想操作的空间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不过赖清德当局啊，我们看他还持续在搞台独的冒险。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操作呢，就是他们在嘴上会说没有台独问题，实际上是不断在偷渡台独，包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却在那里推销什么两岸互不隶属，这就变成一种新两国论了啊！或者是嘴上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去骗台湾民众说啊，台独已经成功了。这些操作呢，都是为了偷渡台独。那如果台独是可能引发台海的军事冲突的，偷渡台独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啊。那所以当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的严重后果，或者是发现那些操作台独的人其实是想把美国拖进一场美国也难以承受的冲突里，要美国来承担风险，那所以啊，赖清德光是讲一句没有台独问题，这怎么够呢？这是不够。

0: 他必须在做法上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不过我们可以预料的啊，就是未来他们想要偷渡台独，那个门缝啊会变得越来越难找，他们就是会不断的碰壁而已。
1: 面对岛内各方的质疑，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呢，还是采用鸵鸟策略啊，就是假装看不见，自己不知道。但是您认为这么做管用吗？
2: 他这个态度啊，就是自说自话，自欺欺人。你自己说的没有台独问题啊，那你就把你的台独党纲废了呀。他想读他又不敢，但是呢去废那个台独党纲呢他又不想。为什么？是他还想靠那个所谓的台独党纲，所谓的台独呢去骗选票。但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说，大家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你就是个鸵鸟。所以你真的想骗选票，你能骗谁呢？也就是骗骗你民进党的基本盘，中间选民是根本不会上你的当的。就算你能把你的头埋在沙子里，可是你的屁股还在外面，你的羽毛还在外面。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认清了你民进党的真面目的话，大家会把你的羽毛一点一点的拔掉。为什么？是因为台湾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这只鸵鸟造成的。结果现在整个局势转变之后，这个鸵鸟仓皇失措，所以就把头埋进去了。可是问题在于，你把头埋进去了，可是民众不会放过你，你给台湾带来的这些问题你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况是，民进党面对局势的转换，他只能去当鸵鸟，但是这个当鸵鸟的策略救不了他想台独的命。
1: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长期奉行以美谋独策略，扮演所谓台海紧张的受害方，骗取美国同情支持，挑拨对立，这样的策略将难以为继。中美改善关系的同时，在贸易、人工智能、国际争端解决等方面广泛合作。如果赖当局继续在台海挑事，只会沦为麻烦制造者。
3: 我们知道赖清德呢一直在制造两岸矛盾，而自己呢在中间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策略显然是行不通了，对吗，唐所长？
4: 赖清德这套危机投机策略的根基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正在被系统性的瓦解。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一新的定位从顶层压缩了台独的投机空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去年提了5次台湾，今年1次都没提。美方还要求赖当局的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智库，一系列的动作说明美国在重新排序台湾问题的优先级，不希望因为台独冲击中美关系的大局。美方的姿态正从模糊支持转向风险管控，岛内民意的变化也在瓦解着赖清德的叙事基础。我们知道岛内的以美论持续深化，从网络舆论扩展到了跨党派跨领域的对美信任的消解，并推动岛内民众反思两岸路线。联合报9月21号民调显示，62%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当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台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风险，赖清德的那套悲情牌就打不动了。如果继续用抗中保台的旧剧本演下去，只会让自己从棋子变成弃子，从所谓的被保护者变成麻烦制造者。
3: 的确，美国呢并不愿意被台独所绑架。那么现在如果赖清德仍然不回头的话，最终是否也会落得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下场呢？尤教授，
0: 当年的陈水扁啊，知道台独的危险性啊，所以上任的时候他不是才会说什么四不一没有吗？四不就是承诺不宣布独立啊，不更改名称，不推两国论，不推统独公投。那个一没有呢，就是没有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跟国家统一纲领的问题。不过后来他还是搞起了台独，强推什么一边一国啊。后来就传出消息说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时呢，是私下把陈水扁形容成麻烦制造者，从此啊，他就得到这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号了。当然，民进党有人说这个麻烦制造者是私下的谈话，没有被证实。但我们知道，当时的国务卿啊，赖斯啊，美国国务卿，他也说陈水扁搞。

0: 那个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啊，就是在挑衅。所以这些话综合起来，就在讲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那现在的赖清德啊，显然没有从陈水扁那里学到教训，他用新两国论想要搞台独，是很想成为麻烦制造者第二吗？今年五月啊，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然后说台湾那里啊，现在有个人想要搞独立，他那个有个人用的是单数啊，然后说到头来却是要我们跑9500英里之外去打一场仗。特朗普说有个人连名字都不提，这个显然是在说赖清德啊。然后说什么要美国到9500英里外去打一场仗，不就是在说赖清德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下水吗？当然都不能接受这种操作，两边都会讨厌你这个麻烦制造者。真正爱台湾的人是没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大家才会不断在那里苦劝赖清德，你不要让自己变成抹布啊，你应该做的是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让自己被需要，而不是由别人决定他还需不需要你。
1: 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拉紧美国的惯用套路，就是通过军购向美国输送利益。近两年，赖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加大对美军购力度。根据台防务部门明年度的防务预算，台军自今年起将执行为期6年的急缺弹药补充采购案。该案总预算高达276亿元新台币。目标是将台军战备弹药库存从30天延长至120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急切扩编防务预算，并非单纯出于军事目的，更多是想和美国军工产业链进行利益绑定。
2: 我们看到长久以来呢，靠着军购来换取美国的政治承诺和保护是民进党一贯的套路，但是这样的套路不可能一直长久下去。那么现在他们都面临了哪些新的挑战呢？
3: 我觉得这次啊，台湾媒体形容的抹布两个字呢，跟民党当局现在的处境呢非常的相像。第一件事情是抹布里面只要有水，人家就会拼命的拧。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哎，如果你还有钱，那么他会拼命的拧，去把这个水拧出来，那么这叫做单向的勒索。第二点是我们看到最近赖清德又提出来说拿276亿把他的整个的武器啊想去增加到120天。120天是什么概念？4个月啊。4个月你赖清德是想从春天打到夏天，还是想从秋天打到冬天？你先问问台湾民众到底答不答应。你现在我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能够拿到这些弹药，台湾就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弹药你到底要放在哪里呢？你想当这个冤大头，你有没有问过台湾民众愿不愿意？抹布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对于抹布来说，当你自己有油水的时候，别人会拼命的挤。但是抹布和棋子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这个棋子啊，这个棋盘上这个棋子还得留着。为什么？因为棋子没了，这个棋没法下了。但是对于抹布不是，抹布是哪个地方脏，哪个地方需要你的时候，就拿去拼命的去擦。但是擦完之后，用完就丢。你觉得你跟人家的关系说什么什么坚若磐石了，你是别人的石头，对人家来说根本不是。就是我现在要用的时候，我要用，用完之后，用完就丢。
2: 而过去长期以来呢，美国的一些政客呢，也是借着两岸之间的矛盾，两头分别来赚取好处。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好景似乎也是不长了，是吗，唐所长？
4: 这个所谓的好景确实不长了。美国的这套玩法，一边向台湾卖军火，收割台湾的财政，绑定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一边拿台海的议题跟中国大陆博弈，在中美之间来回要价。赖清德当局主动配合，抛出6年276亿新台币的弹药采购案，要把战备的库存从30天拉到120天。说白了，就是拿台湾民众的税收向美国的军工输血，妄图换取美方的政治背书。但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这套操作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美国政客再想要随意打台湾牌，搞大额的军售，就不再是低成本的筹码，而是会冲击中美战略稳定大局的高峰选项。 那么再看大陆的反制能力和综合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美方的每一次加码对台军售，升高台海的紧张，都要面对中方的外交交涉、针对性反制和台海的军事演训。美国打台湾牌的代价越来越高，收益却越来越有限。而更关键的是，美国自身军工产能的短板日益凸显，军售生意本身已经很难落地。

0: 地。军工复合体想赚台湾的钱，但是它的产能和战略优先级都不支持。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两头拿捏的稳定性。美国对台政策本身就在分裂，军工集团和反华政客想继续炒热台海，赚选票赚军火钱，而务实派则不愿意被台独拖入一场代价惨重的冲突。那么问题在于，风险的控制权并不在美国手里，台独挑衅本身就是不可控的变量，所以短期内美国不会一夜放弃打台湾牌，军工利益集团的游说也不会立刻的消失，但是低成本低风险两头捞好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方每一次操弄两岸的矛盾，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收益更小。归根结底，我们说外部势力跟台独势力勾连，用军购来绑定利益，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也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事。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有利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岛内台独势力如果看不清大势，执迷不悟，只能变成人人喊打的麻烦制造者，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穿过千里峡谷，抵达贺兰山东麓一片平缓沃土，滋养出一座兼具历史底蕴、山海温度与人间烟火的塞上古城——银川。雄峻的贺兰山横亘西北，如一道天然屏障，隔绝大漠风沙，守护着山脚下的一片沃野平原。很多人印象中西北尽是戈壁长风，殊不知这里留存着独一无二的西夏文脉，诞生了山海同心的闽宁振兴故事，铺展着湖泽连片的江南风光。银川自古便有塞上江南之名，东拥黄河，西依贺兰山，粤海名翠湖，连片成泽，既有山河雄壮的风骨，又藏水乡烟波灵秀。古人曾用72连湖来形容银川的湖泽胜景，如烟如画塞江南，一壮一柔是银川。这一趟的银川之旅，我们先从千年前的过往说起。从银川市区向西驱车30千米，一片连绵数十里的夯土建筑群矗立在戈壁滩上，这就是西夏岭。巍峨贺兰山脉横亘深厚，天然成为陵园的屏障，黄河水系在东侧滋养平原，一山一水共同框定出这座皇家陵园独特的地理格局。800余年风雨冲刷之下，黄土林种依旧清晰完整，成为银川最具辨识度的历史地标。
1: 西夏岭它背靠贺兰山，面临黄河水，地势开阔。
0: 马瑞奇是西夏岭景区讲解员，3年前他怀着对西夏历史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来到这里，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早已对陵区内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了然于心。
1: 3号陵是陵域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帝陵。据推测呢，它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太陵。整个陵园坐北朝南，营运面积是16.44万平方米。
0: 公元1038年，党项人首领李元昊定都兴庆府，也就是如今的银川市区。西夏政权与宋、辽、金并立近200年，这套完整的皇家丧葬规制融合了中原汉室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审美，是古代多民族交融最直观的实物见证。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3号陵的陵塔，它是7层实心密檐式的佛塔建筑，也是西夏陵极具代表性的夯土遗存。西夏陵的9座帝陵呢，均采用夯土技术建造。
0: 整片西夏陵遗址总面积近39平方公里，包含9座帝陵、271座宗室贵族陪葬墓，以及1处5万余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是关中以西保存完好的古代少数民族皇家陵园。坐落在王陵东侧的西夏陵博物馆，收藏着所有自陵区出土的珍贵遗存，它们静静地躺在这里，向世人述说西夏神秘的往事。
1: 西夏文字是李元昊命他的大臣在1036年以党项羽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创制的。那目前发现的西夏文字呢，有6000多个。我们可以看到展柜中的西夏文字，笔画非常的多，而且字形非常的方正，有横多竖少、撇多捺少的特点。
0: 西夏文字后世也叫河西字，是西夏文明最核心的符号印记。

0: 24史之中没有独立的西夏史，蒙古大军灭夏之后损毁了大量文献，西夏近200年的发展脉络长期模糊零散，后世只能依靠碎片化文字推测其历史。
1: 这件吉祥变质口和本序呢，是在拜寺口双塔出土的，版面当中有几处倒字和反字的现象，这也说明它是采用活字印刷的技术印制的。经鉴定，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刊印本。
0: 西夏陵出土的石碑题记、日用器物与古建筑构件，逐一补齐了西夏民族发展、古建营造、宫廷礼制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也是当今学者溯源西夏文明最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1: 这是在西夏陵出土的嘉陵嫔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人手鸟身的形状，我们也叫它妙音鸟。它呢作为建筑构件放在房梁屋脊上，它在陵园的献殿、陵塔等建筑遗址当中出土。这件文物呢是螭吻龙头鱼身，作为建筑构件呢被放在房梁屋脊的两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和同时期辽金螭吻相比呢，龙头占了更大的部分，整件文物有1.52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曾经的西夏陵是有多么的辉煌。
0: 步入西夏陵博物馆的地下长廊，实景演绎西夏乐集正在上演，50多名演员化身西夏各色人物散步其间，游人可以驻足交谈、同台互动，完成趣味任务。从单纯的观光访客变身故事里的亲历者，沉浸式体验近千年前西夏人的生活百态。褪去岁月尘埃，沉寂千年的西夏陵在2025年7月11日迎来了至关重要的一天。
2: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0: 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陵3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西夏陵跻身中国第60处世界遗产。昔日的西夏王朝早已化作过往烟云，消散于历史深处，如今的贺兰烟霞漫洒塞上，在山河之间呈现一派盎然生机。从西夏陵向东驱车20余千米，闽宁镇静卧在贺兰山东麓平原。这座朝气蓬勃的小镇承载着一段跨越山海的东西协作佳话。
3: 摆的之前家里很空来，很空来的啊，地也不多，全是散地，几乎是10年就害着的呀，靠天吃饭嘛，特别快。
0: 58岁的王彩莲是闽宁镇移民，老家在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1996年，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两省区在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建设移民安置区，王彩莲一家就是首批搬迁移民。依靠福建的帮扶，他们平整荒滩，引黄河水灌溉，把漫漫戈壁滩开垦成万顷良田。闽宁这个名字就取自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
3: 我们家的这个院子是一亩大，这大4间房子嘛，这儿楼房也是我们的，底下3间，上去也是3间，比起老家的房子，这我觉得住10-20人都不成问题。好好好
0: 现在王彩莲又有了新身份，一名戏剧演员。2026年恰逢闽宁协作30年，为完整留存这段异地搬迁、山海同心的奋斗史，全国首座移民主题沉浸式戏剧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落地闽宁镇。戏剧村落招募群众演员时，自幼酷爱秦腔的王彩莲第一个报了名。
3: 我信他，今天你们谁敢走？
0: 王彩。

0: 莲饰演的角色叫刘婶，她把自家30年的生活变迁融入表演之中，生动重现了昔日缺水度日、移民开荒的艰苦岁月。
1: 远去的去想起我们那时觉得就特别感伤，去流泪。人家说下雨了，听着天是下雨了，人感动的，这时间是感动的流泪。哎呀，这那一场雨真的不容易，我们就这样伸着手里喝一点。哎呀，激动的人心里就泪水出来了。
2: 欢迎大家来到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们
0: 冯欣欣是一名返乡大学生，也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品牌负责人。他亲历了这座戏剧村落在3个半月里从一片空地到拔地而起的整个过程。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一个时期，西海固时期。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是经过3个月的采风，1:1的复刻还原了当年的一个黄土窑窑洞的一个居住场景，主要的话是想让观众能达到入村即入戏的一个演出的感受。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在整个园区里面非常多的移民以及移民二代都是我们这里的演出人员，所以他们是带着非常饱满的一个对闽宁协作30年的感情在我们这里去完成剧目的演出。
3: 春暖花开。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按照4大时空脉络分区布景，西海固生存、吊庄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4大阶段为叙事主线，一步一景还原移民的真实岁月。
2: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话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的2个板块，吊庄移民板块。现在身后这个场景的话是我们实际还原出来的第一批移民从西海固的大山来到了我们的黄河灌区落户之后的一个生活场景的呈现，从西海固时期的窑洞低窝子到我们整个吊庄移民时期的土坯房、砖瓦房，有了牛棚，整体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实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3个板块，闽宁协作时期。那我身边这一列绿皮火车的话也是我们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道具，整个这里面是还原了1996年的银川老火车站，在当年非常多的宁夏人坐着绿皮火车走出去了，非常多的福建援宁干部坐着绿皮火车走回来了，那像我自己也是属于坐着火车回来的大学生。
0: 36部剧目，600分钟沉浸式演绎，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不仅仅是一个文旅项目，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人在这里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人在这里看到了高水准的戏剧演绎，有人在这里看到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也有人在这里看到了东西协作30年的丰硕成果。
2: 那像我身后是我们的贺兰桶像，在这里的话我们从全区征集来了110个红酒的橡木桶，那在这个区域的话也代表着我们闽宁镇现在的特色1产2产3产的一个经济发展。那像我们手里这一杯红葡萄酒的话，其实也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一个象征，讲述着我们经过2000年的一个变迁，从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一颗葡萄如何发展成了现在宁夏享誉世界当今世界书的紫色名片。
0: 如今闽宁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7.4万亩，汇聚葡萄酒企业13家，年产葡萄酒2.6万吨，综合产值30亿元。不止在闽宁镇，银川域内的整个贺兰山东路连片葡萄园一望无际，占到宁夏近1/2的种植面积。
4: 我看这边的这些果串有一些它刚才那个叶子长得还是比较矮一些的，可能有的它还得单独照顾一下，这种没有长势长起来的，你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你看。
0: 圆圆是这片园子的管理者，11年前他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事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葡萄酒庄管理者。而他的成长也恰好踏上了银川葡萄酒产业快速发展的节拍。
4: 我们这里是非常适合种植酿酒葡萄的一个产区。

0: 因为我们这里的日照比较充沛，每年的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葡萄呢，它恰好又是一个喜旱性的植物，所以从气候上面来说，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气候。
1: 贺兰山东麓地处北纬38.5度黄金酿酒带，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全年超过3000小时的光照，悬殊的昼夜温差，为葡萄积累糖分、果香与单宁物质提供了理想环境。一般农作物难以生长的砾石土壤，经过简单改良，就成了种植葡萄的绝配。
0: 因为石头多了以后啊，这个土壤的透水透气性好，那我们葡萄根系可以继续向下伸扎。另外，石头里的矿物质含量丰富，所以根系在生长的时候会吸收到这些矿物质。
1: 很难想象，眼下这片绿意盎然的葡萄园，在30年前还是矿坑遍布、风沙肆虐的戈壁滩。上世纪90年代，银川将葡萄产业列为生态治理与农业转型的重点方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的政策。圆圆的父亲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从最早的砂石开采逐步转向生态治理，在这片荒滩上种下了第一棵树。
0: 我们是从1996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植树造林，所以到现在也种了30年的树了，在这儿种了有8000亩的生态林，在葡萄园的周边，也是形成了现在您看到的这样一片绿荫。
1: 随着银川将葡萄酒产业确立为重点产业，圆圆的父亲敏锐地抓住机遇，在改良后的土地上大面积栽种酿酒葡萄，并将开采废石加以利用，依矿坑地势建起了一座别具一格的中式酒庄。
0: 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建设之初，我们看到了《史记》当中的一段记载，讲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将葡萄带回了长安城，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中式酒庄，包括周边的这些园林也都是这种中式的这种园林的风格，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酒庄能向大家讲述出我们中国葡萄酒的故事。
1: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银川像圆圆这样的酒二代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在文旅政策的引导下，他将酒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开创了葡萄酒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
0: 这里呢，就是我们一个橡木桶酒窖。一般啊，游客来到酒庄参观，也会来到这个酒窖当中，在这里面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葡萄酒在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工艺。通过真实的走入到这个酒窖，可以给大家更加这个深刻的一个感官上的体验。我们呢，在这个区域呢，通过图片的形式记录了葡萄一年的生长，一直到我们发酵酿造的工艺，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一道的参观，能够了解到我们从一颗葡萄变成一瓶酒的过程。
1: 如今，银川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27万亩，酒庄和种植企业150多家，年产葡萄酒7800万瓶。50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得1300多项大奖，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银川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方，莫过于兴庆老城。这里是古兴庆府核心区，也是银川城市的发源地。鼓楼、玉皇阁、海宝塔这些上百年的历史遗存错落分布在老城街巷，古建与民居相融共生，世代银川人在此繁衍生息，地道的塞上美味也大多隐匿于这里的老街窄巷、便民集市之中。这家升腾着蒸腾热气的灌汤包店，镌刻着银川人数代相传的早餐记忆。
2: 我们家是从1918年啊开始进行，就是走街串巷啊这种摆摊的，到1993年啊，我的父亲啊正式呢开设门店啊，正式呢进行经营。
1: 洪亮是这家灌汤包店的老板，祖辈扎根兴庆老城近百年。如今这门手工汤包制作技艺已经成为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第五代传承人，洪亮每天仍坚守在老店经营。
2: 我是2008年就是大学毕业，

0: 因为那时候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我想的就是能帮他们分担一些，从最低也就是服务员包括我们的包子工开始干起的。
1: 灌汤包店始终坚持全手工制作，羊肉选自滩羊后腿肉，紧实细嫩，馅料现剁现调，高汤慢熬数小时，面皮当日反复醒揉，柔韧通透，师傅手工捏褶，现包现蒸，精准把控蒸制时间，一道道繁复考究的工序，正是这份老城风味历经岁月代代传承的核心秘诀。
2: 我吃了十年了，这个饮食业必须是吃出来的，一直没变，还是那个味。
3: 这家店的包子就是汤汁比较那个多。
4: 刚才说是要吃两笼，对，第一笼快马上吃完了，这还要吃一笼，
5: 非常好吃。
1: 一笼汤包承载的不只有味道，还有兴庆老城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放眼银川街巷，无数老店皆是如此，恪守诚信，用心待客，烟火暖意便在一代代坚守中生生不息。
6: 来，小碗羊杂好了，端一下。
1: 银川人的早餐还得有一碗滚烫的羊杂碎，羊肚爽韧，羊肝细嫩，羊头肉软糯，搭配当地独有的面肺，是别处没有的风味。到银川中午吃什么，那必然是手抓羊肉，选用贺兰山东路牧场放养的滩羊，肉质细嫩，肥瘦相宜，清水简单炖煮，不添繁杂佐料，最大限度锁住鲜香，肉质软烂不腻，入口清甜，毫无腥气，是银川人款待宾客日常欢聚必不可少的美味。白日的兴庆老城沉淀古韵，等到黄昏降临，怀远观光夜市便会点燃整座城市热闹鲜活的人间烟火。
7: 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感谢你来到我们塞上江南神奇的宁夏啊！来归你的老爷子老灶啊，老爷子把你放心上，你把老爷子放网上啊！
8: 十年老店来怀远必吃的该吃大户火，
9: 来羊肉串，
10: 来羊串羊肉串，别急，
11: 吃个板筋
12: 啊，二十五，
11: 五个板筋五个串。
1: 怀远夜市占地约1.3万平方米，有餐饮、文旅、百货等440余家商户，层层起酥的牛肉饼香飘四溢，秘制的怀远辣条独具塞上风味，滩羊烧烤滋滋作响，辣糊糊醇厚鲜香，八方食客流连其间，舌尖滋味万千，构成了夜市最鲜活动人的底色。
8: 93年，我从陕北老家开始出门到宁夏这来，观察了一下市场行情，然后呢，我在新城开了个小吃摊。05年，我到怀远市场，当时里头全是小吃摊，只有我有个小店。
7: 喂，你们三位吃啥呢？
1: 陈元海是夜市的一位烧烤店主，也是最早一批开店经营的商户。20多年前，他经历了夜市从小到大的变迁，当初零散的街边市集，如今已是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夜间经济地标，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至此打卡寻味，街巷里摩肩接踵，叫卖声此起彼伏，整座夜市充盈着蓬勃鲜活的热闹气息。
8: 也是养活了我的三个儿子这一家，我现在老了，逐渐就交给儿子干了，但是儿子干着我这个还是有点受不住，只怕儿子把我这个干的一辈子辛苦给我干烂干烂，所以说天天还得出来还得看看他们干的还有好。
1: 如今陈元海的烧烤店已经发展到3家连锁门店，一方夜市撑起了2代人4个家庭的生计，夜市承载的远不止文旅观光，袅袅升腾的烟火背后，既是城市温情的写照，更是当地人幸福的依托。从西夏

的文明印记到连片胡泽的江南景致，从戈壁葡萄园的振兴硕果到老城街巷的温热鲜香，历史、生态、产业、民生在此交织共生，如烟如画在江南，贺兰黄河共一川，这便是贺兰山下独一无二的塞上名城银川。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月亮，最近得请你过来，多给我们帮帮忙。组装车间的事儿啊，就你跟凤碧来负责。你看这些
1: 小细节，
0: 姑娘们都还有待提升呢。这个技巧，
2: 马姑你放心，我有空就来厂里。
0: 月亮，你太好了，你看有你们两员大将在，我心就放下了。咱们刚开始打市场，这个质量关一定也把控好，知道不？
3: 知道，
4: 知道。
0: 加油吧！
5: 加

0: 骨头裂了呀？
1: 我这肯定是断了，这肯定这不能动。
2: 你这伤……
1: 等会儿，神医，四月神医，你等会儿，
0: 等。行，没事。
1: 李神医，你啊。啊，太疼了！
0: 好，不疼。有这么夸张啊？
1: 景王，我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啊？
0: 你说吧。
1: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能在第一时间及时把我送到李神医这里来，但是你能不能先出去等一下？
0: 我出去干嘛呀？
1: 不是，我真的我太疼了，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痛苦和脆弱的样子，真的太疼了。
0: 你有病吧？
1: 不是，我真的很疼啊！这断了，我当着你面，我不好意思喊出来，我求你，你上门跟我等我吧。
0: 我又不是没见过你哭，你这喊吧，那咋了？你喊呗。
1: 不好意思，我现在长大了，我不好意思。
0: 这是什么？
1: 我求求你，快出去，我就太疼！
3: 我
1: 求求你，
3: 我给他看。
1: 啊，谢谢你，我求求你了。
0: 行，我在门口等你啊。
1: 行，你等一会儿送我回去就行。
0: 好，
1: 你等我一会儿啊，请好我。快点断！
2: 你这伤啊，你再晚点来，它都长好了。
1: 啊？
2: 这伤哪儿了呀？
1: 不，真的很疼啊！哎呀，我这俩月不能伸直了，伸不直了。
2: 哦，苦肉计是吧？懂了，懂了。
1: 你快，你帮我！
2: 哎，我给你把伤弄重一点嘛，干脆给你戳一下。
1: 啊！怎么你还有外伤？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了。那个，不是你要不再给我包的看起来夸张一点？我这
2: 你至于吗？
1: 这不然缝壁瞒不过去呀。哎
2: 呀！我让你请人修，你咋就不听呢？
1: 想着节约点钱嘛，
2: 你节约了吗？
1: 哎呦，差一点就节约了，可惜了。
2: 你又耍嘴皮子，你这医药费还有我请假的误工费，你说你哪儿省钱了？
4: 好吃，你这里面放什么？好吃。嗯，
2: 我跟你现在说什么话，你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说我厂里都忙成啥样了，我还得抽空回来给你做饭，我现在还得喂你。
1: 所以还是我老婆好啊。
2: 你呀，少给我添点麻烦，比啥都强。
4: 我知道，所以我这么出事第一时间我先给秦昊打个电话，我就怕给你在厂里再添乱了。
2: 你给他打电话，你让他来喂你吃饭？
4: 让他喂，他还不喂我一脸。
2: 你说你咋不摔了你的脸呢？
4: 啊，
2: 你就不用跟我在这耍嘴皮子了。
4: 我还吃不着这么好吃的面啊。
2: 吃个鸡蛋。你啊，以后要小心点，行不行？别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
4: 你说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了？媳妇儿亲手做的面，媳妇儿亲手喂，这么的体贴入微。胳膊摔了呢，但心里舒服。
2: 就给我在这耍嘴皮子。
4: 这不是高兴吗？因为啊。
5: 看，咱们的月亮老师厉不厉害？
6: 厉害！
5: 哎呀，我们的月亮老师这条视频光点赞率就6.8万，评论5000加呀。这个人的点赞数最多，他说：“野性与美丽的交织，惊恐与疗愈的并存，就好像是在蜂蜜里看到了活蜜蜂的影子，又疼，又甜，又害怕。”那我问你们。月亮老师做的蜂蜜甜不甜啊？
6: 甜。
5: 没想到这个麻青蒿叔叔还确实有点想法啊，他不仅仅通过这视频宣传了咱们的百里杜鹃，还宣传了咱们的村，更重要的是让外人看到了咱们生活的真实的一部分。所以咱们要不要给月亮老师点赞啊？
6: 要。
5: 3、2、1，赞。
7: 好了，同学们，准备上课。
8: 你怎么又扯到月亮身上了？

0: 你不希望早点抱孙子？我当然希望早点抱孙子，但是孙子他妈是谁，我还没想好。你
1: 也没本事让小雷姑娘成你咱们孙子的妈呀！
0: 这个我也没想好，呵呵，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1: 这小雷姑娘啊，
0: 长得好看啊，个儿也高，挺好。 但是他的内心是不是像那西里美的大萝卜一样，里头也漂亮？你别这么看着我，是他们家养了800只马羊，但咱们家是县衙村首富，这从经济上是对等的，这也是找媳妇的最基本的条件。再看看，别着急，你越催他，他越不急，不管他。
1: 没准他就上心了，这叫什么，你知道吗？欲擒故纵。儿子，
2: 妈啊，
1: 你笑什么呢？
2: 我拍的视频火了，我回复网友的评论呢。
1: 我才不管你火不火呢啊！你先把我回复了，我问你，你到底想咋的？
2: 什么想咋个？
1: 你明知故问。
2: 鬼月亮还有小雷姑娘，怎么又来了呀？
1: 什么叫我又来了呀？你到底给人家小雷姑娘有进展没进展的？你爸都快急死了，我也急呀。
2: 啊，我都说了没对上眼儿，那说多少遍了？
1: 那你让我说多少遍，你才能好好找媳妇儿呢？
2: 啊，行行行，我找啊。
1: 反正我是希望你赶紧把婚结了。 把孩子给生了，我不像你爸那么古板，只要你抓点紧，你做哪样，我都站在你这头。

0: 呜
1: 呜。哎呀，你快别动了，给我。
0: 没事没事没事，我能行，我能行。
1: 给我啊！人家四月说了，你必须好好养着，要是二次损伤，那就更严重了。
0: 四月是真好啊！啊？哦，四月医术好。
1: 那当然了。人四月跟我说，让我忙完这阵儿去看医生，喝点中药调理一下。
0: 啊，那好。
1: 你上那边坐着去吧，别在这儿站着了。
0: 我陪着你。
1: 陪我。嗯。傻子。
2: 你看老李这点地长得多好啊！
3: 咱们家是不是花种的太多了？咱也空出一点来，种点这些小蔬菜啥的。啊？
4: 忙啥呢？
3: 没忙啥，你看看老李家这个地种的，伺候的真好啊！哎呀，
4: 是，哎，叔婶，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3: 喝什么喜酒？
4: 你们家青花跟月亮，
1: 怎么了？
4: 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哎，叔，我手机。哎，叔，怎么了这是？
5: 啊？哎呦，老头子，慢点。
3: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
4: 说错话了
6: 吗？老虎哥，哎，哎，出来出来，火了，火了，
4: 啥火？哎，
6: 掏蜂蜜火了，
4: 掏蜂蜜。
6: 掏蜂蜜的视频火了，你看，不有这好事咋不叫我，让我也火一把呀？
7: 你看月亮笑得多好看，
6: 秦昊笑得也好看，不是他俩是不是又在一起了？啥时候在一起？你告诉我一声，
7: 别胡说。
6: 快领证了，我肯定，我随个大红包行不行？
7: 别胡说八道，
6: 我没有，我还能差他俩这钱啊？他俩好我也高兴啊。
7: 谁告诉你的？
6: 你看错了，这不在这。
4: 你家地里活干完了没有？
6: 干完了。干完了再干一遍啊！走走走走，啥意思？干完还让人干是啥意思呀？
4: 滚滚滚！快滚！
6: 滚你！
3: 滚叔。

0: 啊，那我回干活去了啊！我走了，胡说八道！滚他犊子！我叫你们离马家那个臭小子远一点，没想到你拉着你妹妹跟他一块去掏蜂蜜，是不是这么回事？
1: 爸，我刚才可是听得真真的，是不是？
2: 这不，
1: 你不说是吧？啊，
0: 爸，你听我解释。
1: 你，
0: 哎，爸，
1: 你这臭小子，
3: 为什么呀？
0: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赵钱村里周五正王，你跟谁家的姑娘去掏去？爸都没意见，你为啥非要跟那个滚月亮去掏呢？
3: 又不是只有月亮一个人，那还有菖蒲、艾草，还有凤碧呢。
0: 那你们俩不是在那个一个框里呢吗？
3: 看见的只有你们俩呀！
1: 挺八卦，把它删了。
0: 我不删，我凭什么要删？辛辛苦苦拍的。
1: 你啥意思啊？你还想让子弹飞一会儿吗？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你管他们怎么说的，你不听不就完了吗？
1: 你不听我得听啊！人家都指着我鼻子问我了，啥时候吃喜酒啊？啊！
4: 还巴不得吃喜酒呢，说不定越来越火。
1: 删了，我不删。
3: 来来来，
1: 那你
3: 不行，不可能，不可能，你做梦。
1: 好了，这个事情好了，这个事情绝对没得了。
3: 删了删了删了删了。
1: 小雷姑娘，
3: 哎，听话听话，
1: 有人来了。
3: 小雷姑娘来了。
5: 你们客人呢？
6: 好，
5: 小雷姑娘来了。
1: 你来的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带你村里面逛逛吧。
5: 对对对，逛逛逛逑，请小雷姑娘去喝咖啶。
1: 走走走走，
5: 尽快去喝，
6: 行行。
5: 别玩了啊，喝卡布奇诺。
6: 再见啊！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就问你，
1: 老伴儿，小雷姑娘咋来了？
5: 挺好的。
1: 你慌什么？紧张什么？
5: 行了，稳住。他们给咱们的价钱低。
6: 这不做到生意不就完了吗？光做功课啊！
5: 我们从来不以低价格去赢市场，质量就摆在那儿呢。你让他货比三家，货比三十家都没问题。好了，我有事儿。谁呀？姐，你好。啊？
6: 你看上去应该比我大吧？
5: 尊称，嫂子也是姐。
6: 张佩不比你大呀？
5: 我长得老，我出生的时候就比人显老，我得随着月亮叫。你是李金宝，跟姐问声好。哦，来，这是送你的，拿着。嗯、
6: 怎么大一坨？哎呦，
5: 来来来来来，拿着。嗯，
6: 我们不能装陌生人的东西，
7: 不能拿陌生人的东西。
5: 叔叔不是陌生人，叔叔是你的家里人。
8: 不过你的名字我听奶奶说过，
5: 真的。奶奶真好，你们俩真乖。姐啊，嗯，你怎么把这两个孩子教育的这么好，这么乖？实不相瞒啊，我以前就喜欢花椒，我看着花椒就觉着花椒可爱，今天见着你们俩了，我觉得你们俩比花椒还可爱。
7: 哎，你等一下，花椒怎么跟孩子比到一起去了？
5: 哎呀。 不好意思，我情不自禁了。行，放这吧。
7: 那个，心意我们收了，礼物呢你就拿回去，太破费了啊！
5: 哎呀哎呀，一点不贵，小钱儿孩子喜欢就行。
7: 哎，
5: 这不好，这不好，这
7: 特别好，
5: 是不是很喜欢？你看，很喜欢吧？
7: 我喜欢，
5: 你看你喜欢，你也喜欢。行了，我去看月亮了。
7: 哎，
5: 下次来还给你带礼物啊！ 别送了，拜拜。
7: 看起来是个怪叔叔，
6: 我觉得他是个好叔叔。

0: 金宝大哥，你咋个了？
1: 蹲的有点久，麻，有点晕，马上就好了。你等很久了吗？
0: 不久，蹲了一会儿。
1: 啊，有事儿？
0: 你不忙吗？
1: 不忙，忙，我忙着想跟你说几句话。

0: 我刚才去看侄子跟侄女了。
1: 啊，你咋个还去看他们了？
0: 自从认识你以后，我就莫名的喜欢小孩子，尤其是你们家的。我刚才看见嫂子了，把侄子跟侄女照顾得真好，教育得也好。我给他们俩礼物，孩子们说我不要陌生人的东西，我就赶紧塞给他们，我就过来了。
1: 谢谢你啊。
0: 你别跟我客气，爱屋及乌嘛。哎呦，月亮，我不太会说话，我就是想到哪样我就说哪样，你别生气啊。
1: 没有。
0: 那回家送了你
1: 啊。
0: 边走边说。来，
2: 刚才谢谢了啊，把我从家里边救出来，确实是让你见笑了。
3: 看来我出现的很及时吗？
2: 非常及时，这天神下凡救我于水火。
3: 哎，对了，那个民宿咋个样了？
2: 差不多了。
3: 差多少？
2: 啊？
3: 我说话直，你也不用跟我绕弯子。我知道你肯定差钱。
2: 这说的也太直了。
3: 我可以帮你投一些。
2: 啊？
3: 真的？
2: 我说实话，确实有一点心动，但是不用，谢谢，谢谢你的好意。
3: 你们掏蜂蜜那个视频我也刷到了。我今天给金宝哥看了，他很激动。
2: 他为哪样激动啊？
3: 他说要去找滚月亮，说是怕被你抢了去。
2: 我抢？
3: 那你怕不怕他抢？
2: 我怕他干嘛？我有什么好怕？
3: 是不是你的民宿吧？正好我也学点新的知识。
2: 行，那我给你介绍一下。但是说好了，就纯聊天、纯分享啊，就不需要你投资啊。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拍了几个视频，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老寨挺好看的，我就发到网上去了。后来就发现吧，有好多粉丝留言说，哎，这个地方很特别，值得改造，他们很期待。所以呢，我现在就打算从我家，这栋是我家。
0: 月亮，你咋个不住新房啊？
1: 我习惯一个人住这儿了，挺好的。
0: 有点旧。
1: 我不觉得呀。
0: 我出钱给你翻新吧。
1: 哦，不用不用。
0: 行，也不用翻新。将来你住在我那儿，我那儿四层楼够住，你就按心情住，想住这边住这边，想住那边那住那边。我们村也有绣娘，但是发展的没你村好。我就想啊，建个刺绣厂，你就带着我们村的人霸展刺绣。
1: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自己在家静静的绣。
0: 太好了，您爱绣哪样绣哪样。女人爱在家静静的，相夫教子啊。我支持。绝对支持。
1: 我要上楼修东西了。
0: 那你去，我不打扰你了。我正好问问小雷妹，我来找你，她去找青蒿了，问问怎么样。小雷妹，聊得咋个样？好，那就好。你在哪儿呢？好嘞，我去找你啊。他们俩聊得很好，跟我一样。没白来，
1: 那挺好的，
0: 挺好。对了，下次去掏蜜蜂窝，带上我。
1: 啊？
0: 我掏得好。好了。月亮，月亮弯弯，挂在天空上。月亮，月亮弯。

0: 晚，我紧抱在等你。
1: 我现在想法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一整片老宅全部都盘下来，但确实是现在能力有限啊。没关系，我就觉得反正我也不是很大岁数。
2: 哎呀，这聊的挺好啊。哦，我们聊的更好，好的不能再好了，放心。好，
3: 那我们走了。那个投钱的事儿，你考虑考虑。
1: 考虑考虑。
2: 投钱我投。月亮就爱住老宅，我负责投钱，你就负责管理，你把老宅弄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月亮能住得舒舒服服的，我心里也踏实。
1: 不是你凑什么热闹啊？
2: 我很认真，你就考虑考虑。
3: 走吧，新毛哥。
2: 啊，对，我刚跟月亮说好了，下次你们去掏蜜蜂窝的时候带上我啊，咱们一起玩，我可会掏了。
1: 我没得掏了，我们都掏完了已经。
2: 掏别的呀，掏什么都行，带上我你就知道了，我掏得好。行，那回头掏啊。小时候大家都叫我掏哥，敢掏猛掏，我还掏得快，真的能掏出一个世界。大家还给我唱首歌。
3: 行了，你
2: 掏掏掏，你真哥是非常掏，你别给我吹倒了。

0: 要卖了，4000多。
1: 停！
2: 我炸！
1: 炸！
3: 别动，别动啊！
2: 炸！
3: 没事，没事，没事。这谁家小牛啊？这个？
2: 啊，我的，我的。
3: 他生病了，你晓得吧？
2: 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3: 就放着不管了，不去看看？
2: 没办法，大牛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他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开车！
3: 你这不去管的话，他。要肺炎了，
2: 小牛啊，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3: 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这个市场啊，都是买小公牛，育肥的，还有是只小母牛。
1: 走
4: 走，
2: 哎，哎，兄弟，呵呵，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3: 多少钱啊？
2: 来，你就给个这个收。
3: 50。
2: 开玩笑呢，500。喂，你看看这个市场上，你去拿500块钱买头牛啊？我是少亏点是一点，你看怎么样？哎哎哎，再便宜点，再便宜点！哎，
4: 来，来，大姐，大姐，
2: 来来来来来，哎，不买，
4: 买就算了，
2: 一定是。
4: 行，
2: 走，我完了啊！
4: 嗯，没办法了。
2: 你说多少张？啊，你说大了，他说小。嗯，
5: 姑娘们，把手里的杯都举起来，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哟！
6: 姐妹们，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
7: 哪个陈总啊？
6: 就那个女企业家
7: 啊。
6: 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7: 她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
6: 2单。哇，
7: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作为公司展厅的装饰，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

0: 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1: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0: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1: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2: 50%啊，
1: 咱们的技法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咱们产品设计上的创新。
0: 对，陈总说了，一定要新潮，一定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3: 月亮，那我们这回的飞鸟图可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喽，
4: 是不是啊，姑娘们？
5: 是。
6: 这样，还有这样，就是那种看起来简单，但是不简约的改造。
7: 他把装饰细节用现代设计的符号融入到古屋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旧如旧。
6: 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浙江粉丝的建议，还有什么广东啊、江苏啊等等等等，这好多粉丝的建议就是啊，改动不要太大，一是可以节约经费，二呢又可以保持原位。这很多精神股东都说啊，那种高大上的那样民宿啊，见多了没有新鲜感。
7: 精神股东
6: 啊，就是网上他们跟我说的一个新名词，简单解释就是用精神入股啊，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有建议，但是不投钱。
7: 哎呦，有意思。
6: 之前咱们想的那种高大上的东西啊，现在年轻人可能接受不了啊，他们只不过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来疗愈，所以最重要的是轻松愉快有性价比。
7: 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我也希望这样。
6: 哎，那要照现在这个改法的话，你看看这一栋大概需要多少钱？
7: 哎，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
6: 20万。哦，对了，我之前跟你说的边上的那栋啊，还是先放着，我们只装它的围墙。
7: 你这一栋谈不下来的话，会影响整体布局的。
6: 大哥，我真没办法。对吧，其他的几栋我都有把握让我爸妈出面或者一老入股的方式，就那一栋肯定谈不妥啊。
7: 好吧，就按照你说的意思办。我明天呢就派设计团队去你们村实地考察，出效果图。
6: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我这钱还没齐呢。
7: 不是，你跟我俩空手套白狼呢？
6: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差钱，我不是没钱。
7: 你们村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贷款吗？利息低，甚至还贴息呢。
6: 为什么从城里回来啊？我就是想轻松愉快的搞一个小民宿。你让我贷了款，我每天一睁眼想的就是钱，那我回来干嘛呀？我死活都不会贷的。
7: 我要给你想个办法，你可以把这个精神股东化为投资股东啊。
6: 大哥，你要让我成为银手镯爱好者是吧？啊，哟，你这非法集资啊，那是。
7: 那这不行，使不得。
6: 你就按照这个方案啊，你先给我出出主意，好吧？钱的事儿我回头想办法，想好了我给你打电话。
8: 你一定得好好好起来，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听话。

0: 你看咱俩眼睛像不像？
1: 姑娘们，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咱们的特色苗绣既是传统的，又是时尚的，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一定要把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好，继承好。说得好。那百合姐，
2: 何姐
3: 回来了。
4: 怎么样？
5: 百合姐，你哪样走了那么久，我们都想你了。
6: 是啊，哎呀，
7: 我也想你们啊。这次的确是走的时间有点久了，哎，我想死你们了。
1: 可不是吗？淑金，这回走了那么久，工作一定很辛苦吧？哎
5: 呀，我不辛苦，
7: 大家辛苦啊。麻姑，我走这段时间多亏了你了，你把刺绣厂带领的不错嘛。哎呦，
1: 还不是因为你们的支持吗？
7: 应该
5: 来来，
1: 别挡着，
7: 动动动，快点来，
1: 百合姐坐下呀，吃边凉。
7: 怎么样？
8: 最近刺绣厂越

0: 哎，外卖到了。哎呦，哎呦，真是不好弄。这你买这个小祖宗回来干啥呀？那我还能不管他？就我看见他了，他妈妈难产死了，他当时也又病又饿的，主人也不管他，我再不管他，那他肯定不行了。你这么有爱心，你分我一点啊！
1: 这常普这个不当人的玩意儿，也不过来帮你修个牛棚，这一天喝多少奶啊？喝多少奶啊？
0: 这得按照他的体重来，说了你也不懂啊。
1: 行，我不懂，你弄着吧，我走了。
0: 谢谢你啊。
1: 喂，姑父，你在哪儿呢？我过去找你呗。啊。
2: 哎，有牛奶了，我就给你冲上，等我啊，先好好养着。

0: 吴奶奶不是自己会做吗？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给买回来呀？
1: 你年纪大，哪能少受点累？行，
2: 这大堂子让他背回来，把你给累够呛吧。哎，
1: 这不是还好有凤碧他们帮我。哎，
0: 刚好啊，秦昊也想让我帮忙。
2: 哪样事啊？
0: 他想要租你的房子。啊？
2: 我都没同意，我把他臭骂一顿。我说你想啥呢？别说月亮不同意，我都不同意。他为哪样租的房子？哎，他想搞民宿。那他租别人的房子不就行了吗？你想得可谓是最突出嘛。
1: 哥，
2: 哎，
1: 你想让我无家可归啊？
2: 这说那么大话，给你盖的新房子不还没住吗？
1: 那你忘了我是为哪样搬到老屋去的？
3: 说了不说了，哎呦，快到了啊！快了，快了，快了！哎呀，你这个把老屋以资产入股，固定资金加分红这种方式，你这想得很仔细了，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4: 好是吧？
3: 啊，
4: 所以古法啊。
3: 我是想让你劝劝我爸妈，让他们出面跟那些老寨的屋主啊沟通一下。哎呦，
4: 绕这么大弯子，姑父直接找大伙说不就行了吗？
3: 真的啊？
4: 那有你这我们悬崖村的老村主任出马，那必须马到成功。
3: 这么好的事儿，那必须支持。
4: 更何况，我要是出面，我相信，大伙儿同意的概率会大一些。那大了不是一星半点。
3: 那姑父以前为我们悬崖村做了那么多事情，谁家不记得呀？以前那些事儿，不用说，我要跟大伙说，那是咱们村的未来跟发展。哎呀，过去那些，不用说，这都不是那个时代了。
0: 姑父，
3: 高，
0: 您这个境界，他就无限高。
3: 你少来，你就知道拍我马屁。
0: 原以为吴奶奶这儿能清静点。
3: 还过观光飞机啊？是，一开始我还担心他嫌吵呢。吴奶奶可有意思，说，这不就是一只铁鸟飞过去吗？有哪样稀奇？吴奶奶，她并不是一个俗人呐。哎，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啊，吴奶奶给我们讲过一个苗绣里给予鸟的故事。
0: 是的。
3: 就你一个人啊，听得津津有味。 我们觉得没意思，净在一旁捣乱。<笑>
0: 他不是还让我们画自己心中的吉鱼鸟吗？
3: 对对对，一人给我们发根树枝，让我们在地上画，看谁画的最好。你得第一，我得第二，他们俩，
0: 哎呦，画的那叫什么玩意儿？<笑>艾草画的就是一只。

0: 虞姬。嗯，这吴奶奶说的，她还不高兴，最后给人补了个鸡蛋，你记得吧？
1: 听后也不怎么地，画了个四不像。
0: 牛头、翅膀什么的。
1: 牛头、龙身、鸡爪子，还配对小翅膀。吴奶奶说：“你这画的是什么呀？”她说：“哎，吴奶奶，我不就是照你说的故事画的吗？牛变龙，鸟变龙。”哎呦，把吴奶奶都气笑了。
0: 她就一张嘴厉害，画哪样都不行。
1: 对，唱啥啥不行，吹牛第一名。
2: 哎，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3: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2: 好吧，挺好。剩下的钱我借你。
3: 你的钱？
2: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3: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
2: 留？不行，留着钱肯定没有。
3: 对啊，
2: 是这姑姑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你挺好的。
3: 你的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2: 怎么绝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怎么知道现在有医保？以后我看病呢吃药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3: 我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月也要出嫁了。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秦昊，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3: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2: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抢什么？
3: 姑父啊，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2: 破产
3: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2: 哼，我退不退休，那我也是悬崖村的人，悬崖村的未来我就不关心了吗？
3: 关心关心，必须关心。
2: 我跟你说秦昊，有本事的人那必须得有担当啊，碰上什么事情那必须得往前冲。你看看人家百合书记，比你大不了几岁吧，村里头大事儿小事儿人家都跑在最前头。
3: 是，这倒是。
2: 你说不知道当年啊，他上任的时候村里人都说这下完了，这支书那么年轻还是个姑娘，这村没希望。
3: 是吗？村里当时还这么传过？
2: 那可不，你知道你姑父怎么说的？我说这村靠我们这些老家伙的不行，思想啊行动那都跟不上时代，村里想好好发展那就得靠年轻人，而且是年轻人带着年轻人齐头并进那才行。
3: 姑父，就冲你这个思想境界，我得向你多多学习。
2: 你这孩子，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呀？向我学啥？你得向百合支书学，以后有什么事你得多请教他，你知不知道？
3: 知道。
2: 急死我了，真是。
3: 向百合书记学习。
2: 对，
3: 他指哪儿我打哪儿，跟他学习，好好建设我们悬崖村。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 月亮啊，
0: 嗯，
1: 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这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0: 我晓得。
1: 这个事儿啊，奶奶也没想出好主意，靠你自己了。
2: 月亮，有哪样吗？大不了不接这个活呗。
0: 不接可不行，麻姑他们现在需要订单，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单子。
1: 慢慢想，也叫那些年轻人多想想，这毕竟是第一次做

0: 这样的设计，车道设计比较多。
1: 常普啊，你好久没来这里了，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2: 哎呀，谢谢吴奶奶，我好久啊没吃您做的菜了。
3: 给，哎呀，这是你青蒿哥哥专门给你买的牛奶，我给你放这儿，你可以自己喝啊。

0: 妈。
1: 哎，儿子。
0: 哎，
1: 你那个民宿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啊，今天啊，姑父都帮我去跟那几个老屋主沟通过了，他们以固定资产的方式入股，所以第一期的租金呢，就可以稍微缓一缓再给。
1: 那是不是太悬了？
0: 哎，我都跟他们签了协议的，你就放心吧。那我不可能拿你们的颜面跟姑父的颜面去开玩笑，是不是？
1: 嗯，那差多少钱呢？
0: 没多少，30多万。
1: 多少？
0: 妈，你
1: 30万还是差一点儿？
0: 哎，真没多少，妈，你放心，我肯定能搞定，真的啊，放心吧，放心吧。
2: 月亮，别想那么多了，快吃吧。
3: 不要想了，快吃吧，吃吧，慢慢想。嗯，奶奶，这酸汤鱼啊，还得您来做，太香了。
2: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3: 哎，
4: 喝碗酸汤，做事不慌。
2: 对。张虎啊，
3: 嗯，
2: 别忘了回家说啊，带点菜回去啊。
3: 这又吃又拿的，哪好意思啊？
2: 嗯，别手拿了，别
4: 手拿了，
3: 都让你给吃了。我多吃点啊。嗯，我要喝点汤。
4: 真香。
3: 多喝点汤。
2: 嗯。

0: 哎，你好，我问一下，你见过这个视频里的人
1: 没有？没有。
0: 哦，好吧，谢谢谢谢。
2: 哎，大姐，跟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认识吗？老板。
0: 哎，你好。问一下，你见过视频？
2: 哎，老板，麻烦是跟您打听个人。
0: 没有吗？
2: 您看这个人您认识吗？
0: 哎，大哥，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啊，不认识。
4: 大姐，您认识这人吗？这人您认识吗？啊，人的。嘿，嘿，嘿。嗨，哎呀，谢谢家人们的关注哦！
5: 嗨，
4: 感谢各位直播间的哥哥姐们给我们的点赞，再加个关注好不好？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
5: 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条小牛呢，就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
6: 没事，
5: 大哥呀。
6: 哎。
5: 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
6: 啊，
7: 来大哥，
5: 嗨，
6: 嗨，
5: 大哥还是肯定第一次，有点紧张是不是？嗯，还很害羞，大哥肯定是个 i 人。这样，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再点一波赞，给大哥鼓励鼓励，好不好？
7: 赞赞点起来，关注点起来，
5: 比心比心比心。
0: 你好，马先生。
8: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悬崖村啊，
0: 小孙，
8: 孙总，孙总啊。
9: 你好。
8: 哎呦。
9: 清风哥哥，
8: 哎，你好，你好，
9: 燕子，你快看，

0: 哎呦，青浩不愧是在城里做生意的王，朋友真不少啊！
1: 青浩从小就见面熟，认识这些朋友正常啊。
2: 我是您的粉丝，我叫白云深处。
0: 哦，你好，你好，我是马青浩。你好，白小姐。<笑>
1: 我不姓白，我姓徐，徐白云，白云深处是我网名。哦，
0: 那我搞错了，我以为你姓白呢，还不好意思啊。
1: 没事。你看那个女吧，辫子五颜六色的。 哎，好心疼哦！哎，哎，怪不得看不上夜郎村那养麻羊的，我看这女娃儿跟月亮不相上下。说，
0: 我才不觉得呢，还是月亮好看些，皮肤比她白哦。
1: 月亮比她朴素多了。你看那车，月亮买得起吗？人家比月亮有钱，啊？
0: 是哦。
3: 一件首秀苗服需要花费3到5年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苗绣品牌工程的持续推动下，妇联商务厅等相关部门办培训，组织苗绣带头人和企业参加国际画展会，从中学习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审美取向，多次在米兰国际时装周中大放异彩，征服了海外的高奢品牌。
4: 我亲手设计的苗绣图案，能够到米兰国际舞台展示，高兴激动的，当时真的眼眶也泪。
0: 原来你们是来我们村里做文旅的啊？
4: 对，我就是被你的攀岩视频吸引来的。
0: 后来我才发现，你们村子农文旅做的也很好，
4: 而且你想做的那个老寨民宿也很有意思，
0: 是吧？那片老寨可有味道了，这样。
4: 我一会儿带你们去那片老寨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坚持做这个项目了。
0: 我们村里文旅最后一块拼图，非死莫属。
4: 行，我们一定去。哦，对了，你徒手攀岩的那片悬崖在哪儿呢？
0: 这样，我开车带你们去吧。啊，
5: 哎，马先生，是我们车吧？
0: 哦，有车是吧？啊，这样我开车在前面带路，你们在后面跟着啊。
5: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咱们听完大哥讲了他跟小牛的故事，是不是都很感动？
6: 如果不是这位善良的大哥，小牛可能就真的没有了。
5: 我在这儿呼吁大家，再给这位养牛大哥点一波赞，好不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5: 你看，这位老铁就说：“好人一生平安。”他祝福你跟小牛越来越好。
0: 嗯，谢谢。
6: 大哥。
5: 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
6: 哦，
0: 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
6: 对呀，哎，大哥，你看啊，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大哥，您有自己的账号吗？
4: 我是有一个。
6: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
0: 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哦，
5: 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艾草哥哥，关注起来！嗯，让咱们一起陪伴着这位养牛大哥跟他的小牛一起茁壮成长。
0: 我现在啊，确实能力有限，我要是有那个能力的话，我就打算把整片老寨啊全都给它盘下来，然后让外面来的游客也感受一下这边神秘的古朴那种天然和……那哪？
7: 秦浩哥，啊，你这是？哦，我带我朋友参观一下老寨。
8: 这个就是跟你一块徒手攀岩那姑娘吧？
7: 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哎，什么衣服好看？我们月亮姐是人好看。我们走吧。
5: 他们这是去哪儿啊？过什么节吗？带你们走走。
8: 哦，对，
5: 我们这儿就这样。这个大姐天天有小杰三六九。走吧，那个带你们先逛老寨。真是好看。
8: 怎么样？他们家里面？
5: 确实是长了100多个了，现在好像还在长呢。
8: 挺不错的。
5: 对，非常不错了。我俩流量特别好，等于帮你引流了。
8: 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两个。
5: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
8: 没事，就日常的一些视频，拍完就发，光发不行，还得跟大家有互动交流起来。
5: 不是，那我不会啊。
8: 人家不管留什么，你都回复一个表情，展现你的热情就可以了。

0: 一开始啊都不会，发多了就熟了嘛。
1: 是。
2: 那我多发就能行吗？
3: 也没有他说那么简单。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还是有一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
2: 行。我确实我也搜过，但是我搜完那些我好像都看不太懂，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4: 那你上来就能干好，我不白干了吗？
0: 哎，反正啊，咱们现在都已经有基础的粉丝了，嗯，你就先把视频啊开始发一发。
3: 对，
2: 嗯，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3: 行，争取做个艺人，热情起来。
2: 哦，好。
4: 那行了，那
0: 我们
4: 就
0: 先跟你说拜拜了。
2: 好，谢谢，谢谢你们，
3: 祝你好运。
2: 谢谢，
4: 拜拜，
2: 拜拜。常来徐家村玩，徐家村欢迎你们，
4: 我们会像你跟小牛的，
0: 拜拜
2: 拜拜，
0: 来给我。

0: 我们虽然是做文旅的，但是主要都是一些户外还有极限的运动，像这个民宿我们真的是没有涉足过。
1: 嗯，
0: 所以不懂的东西嘛，我们肯定是不能碰的。
1: 嗯，明白，理解。那这样吧，就是村里面今天有个活动，正好带你们去看看，就挺特别的，你们应该没有见识过啊。
2: 好，
3: 吴总，
4: 叔叔，
3: 叔叔，
5: 孩子们，你们慢一点。哎，
6: 慢点，慢点，慢点，
5: 慢一点。
6: 哎呦，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
7: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8: 吴叔叔，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9: 对，可热闹了。
6: 叔叔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10: 叔叔，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绣里那些故事吗？
6: 不是讲过了吗？
7: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
5: 是不是啊？
9: 是。
6: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9: 好。
6: 来来来，坐下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10: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11: 谁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6: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0: 山作伴，银铃为歌。亲爱的乡亲父老，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悬崖村刺绣展。
1: 阿姑，我真的是太喜欢你们每次搞的这个展示了，简直就是把博物馆穿在身上的样子。
2: 别说，
3: 轩宇老师，
4: 你真是文化人，你最知道我们苗绣的美。你多给我们拍拍照片啊，漂亮的姑娘，多给我们拍几张，谢谢谢谢。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啊，漂亮！哎呀，
6: 真漂亮，
4: 太好了。
6: 你看百合书记就是能干，他这一回来吧，就把一年一度的刺绣活动给组织起来了。
5: 是啊，
7: 是呀，今天来了那么多游客，咱们厂里的广告又能打出去了。
6: 加油啊，加油加油，你们俩可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最美丽的姑娘就看你们了啊。
5: 马姑放心，
6: 去忙吧。
0: 今天这个广场不仅是村民模特的舞台，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苗绣一绣盛装来讲述祖先的故事。我们苗族服饰啊，被誉为是穿在身上的史书，一针一线都藏着迁徙的密码，每一

片银花都映着月亮的清辉。现在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第一组悬崖村娘娘模特队登场。

0: 转变成了纸巾上的经济，他们有梦追梦，梦想成真。他们身穿的传统苗服，化成一针针线，亲手绣成的匠心之物，向大家展示着自己的青春曼妙和厚重的记忆。这针脚有蚩尤的脚，有迁徙的河。今天他秀出了乡村振兴的新
1: 风景。这么精彩的活动，你怎么不早点带我们来啊？
2: 我之前没想起来这回事儿，主要就这个刺绣展在我们村啊，它是一个常态。
3: 这还常态呢？这也太美了呀！
4: 这可算来着了，
5: 真好看啊！
0: 银冠缀满星辰，衣领绣着蝴蝶妈妈的图腾，裙摆的纹饰是祖先度过的险滩，蓝飞为底，红花为艳。这是对大地与火的热烈礼赞。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年轻绣娘们，有请。领队的是我们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

0: 类大奖，相信他定会用手中的针线将苗绣的技艺永远传递下去。旁边这一位是我们村的一绣非遗传承人，悬崖村刺绣厂副厂长龙凤碧。他身上的彝族盛装以丰富的色彩、和谐的图案和饱满奔放的艺术风格而闻名，也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历史和绣在服饰上的家族谱。
1: 我堂妹，
2: 你堂妹，
1: 我堂妹，
2: 全家上阵呢。还有男生走吗？
1: 目前没有。
2: 目前没有。啊哈。
3: 哇！石龙山大人，今天的绣绣展棒不棒？
0: 接下来要出场的也是我们悬崖村重量级的小模特们，他们手中刺绣的蝴蝶可以飞进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心坎里。
1: 你看，哇！
3: 还有我们小朋友，哇，
2: 好专业啊！你们村小孩也太可爱了吧！
1: 对啊，这一个个小机灵鬼儿。我们村的这个刺绣展现在办得越来越好，
2: 真棒！
4: 你也好久没看了吧？
1: 是，有些年头了。哎，别的不说啊。就这小绣娘们这个精神头，是不是没得说？
2: 太精神了！好，
0: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模特们，他们不是明星，却是苗绣彝绣文化最闪亮的代言人。现在有请全体模特们一起上台。

0: 这个事儿，徐总，火了，太火了！你看看昨天村里走秀那个事儿，你看看，太火了！
1: 你知道吗？我和小孙的朋友圈都快爆了，我早上一起来，大家都问我，这在哪儿啊？这也太美了！你看看。
2: 到了。

0: 早，
1: 哎，早。
0: 看什么呢？那么入迷、哎？
1: 各种评论啊，回不过来。
2: 回不过来，完全回不过来。
0: 早啊，早。
3: 早。你昨天跟我说村子里那个活动常见，不足为奇啊。但我跟你说，你看我朋友圈这些所有搞户外的、搞旅游的，全都没见过。
4: 可能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看多了也就没觉得那么稀罕。
5: 真能炫耀。哎，
4: 一点点，就一点点。
0: 你们这一大早叫我过来是？
3: 我们想看悬崖。
4: 行，我带你们去。
0: 走吧，那现在出发了。
3: 啊，
2: 走。啊，走。
6: 月亮在家吗？
7: 哎，百合姐，我在呢，你上来吧。哎，
6: 月亮，百合姐，哎，
8: 我去参观了好多村子的刺绣产业，给你带回来一些刺绣产品，你看看有没有能够参考得上的。
7: 啊呀，这太好了，
8: 是吗？嗯，我就看着挺好看的，我也不懂啊，你来看看，研究一下。嗯。
7: 这每个支系都有不同的风格，每个绣娘呢又都有自己的思路，值得好好学一学。
8: 那就好，我希望你们之间呀有更多的融合还有借鉴，这对咱们村的刺绣产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7: 放心吧，百合姐，现在麻姑啊就全心全意的把绣厂做起来，让绣娘们都好起来。
8: 你看看这个挺好看的。
7: 是，哎，百合姐你快坐。
8: 好。哎，我看看你画的这个，这是你画的那个飞鸟图啊，
7: 刚画好，
8: 画的太漂亮了。哎，回头绣好了第一时间给我看啊。
7: 一定。
8: 月亮，听说有城里的公司请你过去做艺术总监。
7: 是，但百合姐你知道的，我要是想出去早都出去了，我还是愿意留在村里跟大家待在一起。
8: 大家都知道，我们也都了解你的性子，你喜欢安静吗？哎呀，也可以理解，现在的刺绣产业要发展，就需要你这种人才，能把控好手工技术，还同时创造出很多新的产品。哎，麻姑家的水生你知道吧？之前一直在给厂里做设计的。
7: 对，
8: 他现在呢，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季嘛，肯定学业特别忙，恐怕以后就没有精力再给刺绣厂做设计了。
7: 哎呀，那这个是有点麻烦。
8: 哎呀，我这不也愁呢吗？你看现在麻姑啊就是一心一意的跑销售，然后碰壁呢，要生孩子，在调理身体呢。小蝶他们这些绣娘虽然也很刻苦很钻研，但是技术上还是不太成熟，差点火候。你看现在刺绣厂里是有订单，但是看着热闹，其实我对未来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4: 哎呀，就这儿。
3: 哇太好了吧，这儿。
9: 这个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10: 那可不，这空气，这含氧量，醉了。
11: 我们这个地方天然氧吧，原生态，方圆百里没有任何工业，绝无任何污染。

0: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我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10万平方米，这都连着的。
1: 怎么样，徐总？
2: 田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
3: 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
1: 行，什么也别说了，咱开始测量吧。走，小孙。
4: 测量？
2: 我待会儿跟你们细说。啊。
5: 啊，不是，往那边去，你要小心一点啊。
6: 好嘞。
7: 现在市场变化很大，从以前只要求这种传统的纹饰，到现在越来越要求融合创新。
3: 是。
7: 就包括你现在设计的这个飞鸟图，还有即将设计的这个苗绣出口的系列产品，都对这个设计有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3: 是。嗯，
7: 我们悬崖村现在呢，要想发展苗绣，必须要在创新上有所突破了。所以呢，大家都希望你这个苗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8: 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7: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8: 不是，
7: 这道理不对呀，月亮。
8: 主要是我自己绣没问题，但如果厂里需要更多的订单，那就需要不断的有新的设计和新的产品。嗯，学校那边还有苗绣课程，我实在是担心我顾不过来。
7: 我都理解。嗯，但是你看啊，你都说了，现在厂里急需新的设计，就是在设计这方面，除了你，没有人能行。月亮，我跟你说实话。嗯，如果你都没有能力把这个刺绣厂的艺术总监给当好，那别人谁都当不好。
8: 我还是习惯一个人慢慢绣嘛。嗯，
7: 这样，你听我的，你过去先试一试，你感受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喜欢，觉得不适应，那你再回到家里继续绣嘛。其实你就是换一个地方做刺绣而已。但是这个艺术总监，他得抓设计。教他们手艺这个事情，我跟你说，除了你，别人谁都干不了，非你莫属。
8: 那我再想想行吗？
7: 行。嗯，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嗯，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句，月亮，悬崖村的刺绣厂需要你。
4: 哦，原来你们是做攀岩设计的。
9: 我们已经专注攀岩项目7-8年了，
2: 现在呢就是要让文体旅全面发展，打造旅游的新生态。哎，对，给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之前公司打造的菲拉达线路。
4: 这是什么达？
2: 菲拉达就是一种攀岩的娱乐项目，主要呢是在这个岩壁上面建设，由钢扶手、脚踏、生命钢缆组成的道路，让普通人呢也可以爬上这么陡峭的岩壁，体验攀岩的刺激，非常有娱乐性。
4: 你们是要把这些东西弄到岩壁上？
2: 对呀，就像你身上视频上看到这样。
4: 是，那普通人敢爬吗？
2: 敢爬呀，很多人都敢爬啊。
10: 太难了，太难了！我从小美术成绩就不好。
11: 是啊，我只想照着图绣。
12: 赶紧画吧，行不行？再说啊。
13: 把这东西擦掉。
0: 小田，我过来还孩子们昨天借的绣带啊。啊，
10: 你放那儿。
0: 放这儿了。哎。哎，你们在干嘛呢？
10: 想全新的设计呗。这可是要给老外的绣品。哦。
0: 青兰，你画的这是个啥呀？哦，皇冠，不是，雪花，冰雪奇缘啊。
12: 那万一人家老外就喜欢这样的呢？哦。
0: 小蝶。嗯。你这照着蒙德里安画个啥呢？
8: 你咋个晓得这是蒙德里安的？
0: 蒙德里安是荷兰的画家，
6: 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我是学美术。

0: 这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哎，轩宇老师，
2: 轩宇老师来了。哎，
0: 麻姑，凤碧姐。
3: 麻姑，凤碧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儿啊。
4: 什么事儿？
3: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
5: 徐总，我们这个大约可以做650米左右。
6: 650米，比我想象中还要长。
5: 这边这个岩石的质量、密度和走势特别适合咱这个飞拉达项目。不做650米这么长，有点浪费资源。嗯。
7: 哎，你们这650米平均每米是多少钱？
8: 600米以上打造成本4000左右每米。
7: 那不得300万？
5: 还有这几个地方可以做一个木板吊桥、木板铁索桥，在那个弧度角那儿可以做一个大型的观景平台桥。
7: 这加上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又得不少钱吧？
8: 对，大概80万左右。
5: 再就是这个地方，这地方可以做一个滑索，来增加客户的体验，60来万吧。
6: 那客户体验感应该就会更好。
7: 你们这天聊的，这几百万像几百块似的。
0: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6: 怎么说呢？
0: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4: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2: 对呀、啊，
0: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呀。
2: 那这还是苗绣吗？
6: 对啊，
0: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2: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4: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3: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0: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苗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哎呀
4: 呀，轩宇老师，你看我们真是打着灯笼满世界找金娃娃，金娃娃就在我们身边啊，是不是？哎呀，你看你懂什么巴洛克什么印象派，真是满肚子的洋墨水。
2: 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轩宇老师。
9: 对啊，原来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高手啊。
0: 我哪是什么高手啊，
2: 夏蝶啊。那接下来你就虚心的向轩宇老师好好的学习，研究一下咱们这个设计的方案，好不好？
9: 好，
2: 轩宇老师，那就麻烦您了。哎，
0: 别这么客气，刚好我也比较喜欢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嘛。哎呀，
4: 太好了，轩宇老师，那我们就聘请轩宇老师为我们的特聘专家，怎么样？
9: 好啊，欢迎轩宇老师。
5: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平厂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7: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啊，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5: 幸好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那几十万只是个平厂的费用。
8: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厂、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7: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6: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厂，我看面积也够，大概60-70万能打住吧。
8: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飞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厂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吧。
6: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8: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7: 保守估计
6: 啊，幸好今天麻烦你了，陪我们这么长时间。
7: 应该的，再说你们聊了这么多高大上的东西，我也算是长见识了。
6: 对了，

0: 我觉得你那个民宿，你完全可以把那个区域全都包起来，你自己再做。
1: 不，我就想自己开一个小店，不想操那么多心。再说我哪来这1000多万呢？
2: 老总啊，
3: 行。
2: 发福哥啊，
4: 小勇，来挺早啊。
3: 这红英子公司送这生态肥不要钱，我能不第一个到啊？
2: 一听说领化肥啊，这一个比一个积极啊。
3: 不过看今年这个情况，又能是个大丰收年。
2: 那当然，你小子腰包又鼓了啊。
3: 我腰包鼓就这么厚，你腰包鼓这么厚
2: 啊？行，一块鼓。哎呦，
3: 哎，
2: 来了，
3: 来了。
5: 准备一下，吊在后边那个货车上的啊。
6: 钱贵人酸汤来喽！
2: 来，这味道正，
3: 行吧？
7: 教授就喜欢这酸汤。
2: 对，先给您来一碗啊。
8: 老规矩啊，你们今天请我喝酸汤，我请你们喝酒，喝碗白酒。喝红酒，
2: 这叫啥？白里透红啊！啊，来，
3: 教授，来，
8: 再一次预祝你们红英子大丰收，
3: 明天就下生态肥，今年肯定大丰收，
2: 对吧？
8: 好，
3: 来，教授。
2: 教授啊，我有个事儿啊，还是想咨询您一下，
9: 就是我有个好兄弟，他想把这个老寨啊改造成民宿，您觉得这个事儿行吗？
8: 为那样不行呢？
9: 为，
8: 你是说是这个老寨子不行，还是你这个兄弟不行啊？啊，
9: 都还行，都行。
3: 哥，你要入股秦豪哥，跟他一起弄民宿啊？
9: 切，别插嘴。这个民宿啊，我从来没干过，我不懂。但是我看他吧，现在是决心真的是下得很大，而且我知道他现在缺钱。那么我作为兄弟，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支持他，我这心里呢就堵得慌。所以
3: 不是，你就借钱给他呀，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又不能不还你，你担心什么呢？
9: 在你家住，
8: 昌普他说的不是钱的事儿，你说的是兄弟的事儿。前怕狼后怕虎，这不像你昌普的性格嘞。
3: 哎呀，我明白了，你是顾虑月亮吧？这么回事，教授。他那兄弟和他亲妹妹俩人好上了，教授。
9: 你哪那么多话？
8: 好兄弟，准妹夫，这个忙你不帮，你之前那股狠劲儿、执着劲儿呢？你是一开始就知道，红子高粱能够种好的吗？这合作的关键，靠哪呀？是项目还是资金？关键啊，是要有真正靠谱，又有格局。有胸怀和有执行力的人才行呢。还是那句话，干就完了。来，
2: 对，教授说的对，干就完了
3: 。
8: 有的，
9: 必须的。
10: 短视频与直播的世界，无限可能等你开启。专业培训班，助你成为流量新宠。
11: 想在短视频和直播领域脱颖而出？来我们的培训班，掌握核心技巧，开启璀璨星途。
12: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刺梨汁，我们看看能不能喝得惯啊，有点酸，尝尝看。
8: 来喽，菜来喽，炝锅鱼，麻辣鲜香，咱们店的特色。
12: 胖哥，那个拿一瓶好酒，我招待一下朋友。
13: 哎，马先生，不喝酒。
2: 来了苗家怎么能不喝酒呢？啊，是不是嫌酒不好？
14: 真不用客气，我们三个人回去还要聊工作上的事儿，吓死。
12: 哦，那既然还有事儿的话，我就不去了。下回我们找机会，一定好好喝一杯，
2: 好不好？
13: 好。
12: 那个胖哥，
15: 一会儿只能我买单啊，他们要结账一律不许。
16: Yes sir。
13: 对，马先生，应该我们请你吃饭才对啊。
17: 对呀，这带我们参观都麻烦你2天了，多不好意思啊。
12: 不是你们这么客气干嘛呀？我们悬崖村苗家有个规矩，只要是朋友来了，就必须得招待好，吃好喝好玩好，这三样是基本的。
14: 行，那我们就以这个
12: 赤梨汁
14: 代酒。敬马先生，
12: 我也祝你们项目成功。
13: 哎，谢谢马先生。
17: 哎，
12: 吃饭。

0: 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我想试试。
1: 试试，你就大胆的去干，早早的，我天天去回来。
2: 麻青蒿这个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啊，就那个彩色辫子姑娘是吧？
1: 他们真的是过来考察的啊，纯纯的粉丝网友。
2: 我知道你心里有青蒿，你到底咋个想？
3: 请看《乌蒙深处》第12集。

当它在视线里渐渐清晰时，首先吸引你的必定是它独一无二的天际线。以山体岩石等自然形态为主体，地方不大，即使靠得很近了，还是可以尽收眼底。但其中又镶嵌着许多风情样式都完全不同的建筑，它们与海天苍茫的自然天际线浑然一体，毫无不和谐的感觉。这就是鼓浪屿。这本《理想年代》的作者真的是写出了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其实知道鼓浪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这却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来到了这里。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登岛了，我已经对这趟行程开始迫不及待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用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坐落于厦门西南海域的小岛，面积不过1.88平方公里，却是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海完美融合的圣地。数百栋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既有闽南传统的红砖大厝，又有风格多样的各国建筑，构成了岛上独特的风景。精美的别墅大多是百年前由归国华侨闽籍台胞倾资修建，梳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座临海而立的中式园林有着独一无二的巧思，把大海藏入园中。
1: 好像海边的园林把园林跟海结合得这么好的还是很少见的，这是梳妆花园的一个特点哈。
2: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看到我们梳妆花园藏海的这个特色。您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桥啊，桥的下方有一个闸口，所以每当潮水上涨的时候呢，海水便会涌入到这个花园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池的水啊，它其实就是海水，这个也是梳妆花园真正藏海之处啦。
1: 哦，所以这一汪绿水已经是海水了。
2: 对，
1: 借用这个自然水源，然后就把这个花园里面的水给留住了。
2: 对对。
0: 与藏海意象呼应的是卜山之景，10米高的假山仿照苏州狮子林而建，历史与豪壳展露在外，12生肖探出脑袋，为园林增加了几分野趣和童真。这是梳妆花园的主人林尔嘉的构思。林尔嘉出生于厦门，成长于台湾。19世纪末回到鼓浪屿定居之后，他聘请德国设计师共同完成了这座中西合璧的花园。
1: 哇，哎呀，走进来感觉四通八达。
2: 对，它的洞洞是相连的，而且有的里面呢，它又设置了这个桌子，所以游客也可以坐在里面休息。
1: 这很明显的这个豪壳。
2: 是的。
1: 他会选择是吧，所以这食材也都是就地取材，很方便的。
2: 就地取材，对。
1: 而且我们这儿就有一小动物，看头顶上这是一个小老鼠。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洞的最开始的地方，因为我们是按照12地支的编排嘛，所以子丑寅卯这个是最早最低的一个。
1: 别有洞天啊。
2: 对，
1: 九曲回环。哎，我们等我们的画面上来啊，站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德国设计师他对于山的意象哈，可能也把这个欧洲的山带来了，很凌厉这个山的山形。
0: 中西合璧的元素不仅体现在假山，44桥蜿蜒入海，这是原主林尔嘉对泉州安平桥的致敬，那是中国最长的海港石桥。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桥啊，它叫44桥，是林尔嘉呢在他44岁的时候建立的。这个桥呢，它是有100多米，有44跨，所以这个蜿蜒入海的感觉就特别好，
1: 也很有中国古典园林的这种美感。在这儿拐了一个大弯出去哈，
2: 对，
1: 好像把这一片海水也框成了一个湖一样。
2: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花园呢，感觉就像无限的空间，非常大的样子。
0: 一卜一藏，一山一海，暗藏了林尔嘉的沉重心事。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在台湾打拼了一个多世纪的林氏家族不堪屈辱，放弃了庞大的家业，迁回祖籍福建，在鼓浪屿建起了这座绝世而独立的海上花园。国破家亡的悲痛，隔海遥望的乡愁，都寄托在林尔嘉的梳妆花园里。
2: 像这个卜山呢，就是山河破碎，亟待修补之意；藏海就是要把山河揽入祖国的怀抱，切莫再任人宰割。四个字：藏海。

0: 上就可以看出林尔加先生的这种爱国情怀和家国情怀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嗯，
1: 他把这里打造得这么美，其实这是他心中非常挂念的家乡。
0: 对，
2: 长桥之海三千丈，明月浮空十二栏。林尔加在鼓浪屿居住了40多年，海天之间，海浪日夜歌唱，思念绵延不绝。在岛上，饱含楼主深情的建筑还有一座，那就是八卦楼。
3: 八卦楼它的主立面是面向东面的，也是面向的这个厦门岛和厦谷海峡。
1: 哇，这个景观太漂亮了。岛上的这个房子都是用红瓦，然后跟非常繁茂的这个绿色的植物一起结合在一起，它是很强烈的颜色对比。然后到了海峡又是蓝色。
3: 鼓浪屿这个保持的原汁原味，还是低层的建筑，还是小洋楼小别墅。但是在厦门岛呢，因为经济的发展，它就高楼大厦起来了。这个这样一个对比呢，就是体现了说我们整个岛是全岛保护的这样一个理念。
2: 82根古希腊立柱撑起了这栋通体4层、高25.7米的庞然大物。弧形外廊与闽南传统建筑造型出龟异曲同工，穹顶则是西方古典复兴建筑风格的典型特征。设计者的构想无拘无束，就像这座海岛，它对外开放又主动吸纳，将世界建筑的精华都融于一体。
1: 在这上面就既能看出来您说的出龟的这个造型，然后也离着穹顶非常近了。那大家来到八卦楼之后，可能会有第一个疑问，就是这里为什么叫八卦楼？
3: 我们这个红色的穹顶，它远看是个半球形，其实近看的话，它有8个棱线，8个面，
1: 是
3: 下面8边形的基座上面，1层2层的平面也有8边形的线条在里面。所以鼓浪屿人就是把它叫做八卦楼。它到目前为止还是鼓浪屿上单体体量最大、单体规模最大的一栋建筑，也可以算是航标嘛。我们如果船过去看到这栋楼，其实知道到了鼓浪屿了。很多华侨回来看到这个顶，知道哎，我到家了。
2: 这栋足以写入建筑史的杰作，也是楼主林鹤寿的心血之作。20世纪初，鼓浪屿作为公共地界，洋楼林立。在鼓浪屿生活多年的实业家林鹤寿决心盖一栋气派的别墅，成为岛上的建筑地标。由于工程浩大，八卦楼断断续续修建了23年才封顶。落成后的数十年时间，它曾作为厦门大学临时校舍、陆潮美术学校和厦门市博物馆使用。无论身份如何变迁，八卦楼始终是厦门海岸线上最亮的一抹颜色。
1: 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好哈，可以俯瞰全岛，而且在这儿也都看到日光岩了。那它其实也可以说是鼓浪屿岛上的一个文化地标啊。
3: 在1980年代呢，作为厦门市市级的这个博物馆馆舍，其实它是从建筑地标向文化地标的一个跃升。然后在2005年呢，这里又作为风情博物馆来使用。八卦楼这个桂冠上的明珠啊，一发散发出它的光芒。站在百年建筑里面，听百年管风琴的奏响，音乐文化跟建筑文化的这样一个融合，在这里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2: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当音符流动，人潮涌动，这座百年建筑也像有了新的生命。不远处坐落着鼓浪屿管风琴艺术中心，它以现代建筑的开阔空间容纳了8方游客，以及亚洲最大的一台管风琴。
1: 我们现在呢是在鼓浪屿的管风琴艺术中心，每天在这里有好多场这样公开的讲解和演奏，可以看到座无虚席。我来的有点晚了，我就在这里来聆听。
2: 这台巨型管风琴的体量位居亚洲第一，它高达13.5米，拥有7341根音管和132个音栓。它由2台均已超过100年历史的管风琴组合而成。

0: 整栋建筑也是为他们量身打造。
1: 可以去到管风琴的里面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部构造。
2: 哇哇，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呀，我突然感觉不是进了一个乐器，像进了一座建筑的内部。
1: 是因为管风琴它其实最开始就是跟建筑一起融合建造起来的。
2: 哦，这个构造太奇特了，就是一个自己的合唱团，
1: 一个人的交响乐队。
0: 管风琴发声靠的是空气震动，鼓风机让巨大的气流穿过数千根音管，管内的空气柱震动而产生层层叠叠交织共鸣的天籁之音。
1: 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像筷子一样大小的音管啊，就在这个里面，这么的小，就像铅笔
2: 啊，是的，
1: 这么一点点。这是一个哨管，也是一个金属管，上面它同样有套管子，就是还是能够调音高的啊，就发出声音。
2: 婉宁给我们示范一下。非常尖的，非常高的这种哨鸣啊。
1: 是。
0: 据西方音乐史记载，管风琴的簧管结构源自中国古乐器笙。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东方与西方的音乐在鼓浪屿上交织回响，令人动容。每天婉宁和同事都要演奏6场到8场中外名曲，向大众讲解这台珍贵的管风琴。它是吕澳钢琴家胡友义先生无偿捐赠给家乡的礼物。胡友义1936年出生于鼓浪屿，后随家人旅居海外。他一生钟爱收藏钢琴。2007年，胡先生把这台拍卖所得的管风琴亲自护送回鼓浪屿，只为圆一个梦，让家乡拥有世界顶级的艺术瑰宝，让鼓浪屿不负琴岛之名。
2: 而且现在其实还没有到应该演奏的时间，我们可以往观众席看一看，已经座无虚席了，是吧？每一次你坐在这个管风琴前然后准备要演奏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激动，然后又平静。嗯，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小岛，但是又把亚洲最大的管风琴在这儿呈现给大家，是一种音乐文化的普及，在这样一个小岛上面，所以觉得特别自豪能够做这件事。
2: 是，听起来是那种又自豪又幸福。
1: 是。
0: 每年鼓浪屿都会邀请世界级的管风琴演奏家举办音乐会大师班，潜心培养了10多位演奏员，让这里成为亚洲规模最大、艺术氛围最活跃的舞台，用音乐把琴岛的故事讲给每一位到访者。
1: 我们经常演奏完讲解完一场之后，就会来问，哎，你们这里是有教学吗？哎，咱们国内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专业吗？也有小朋友也有问到说，那我要去找怎么样的培训机构能够学到这个管风琴？如果是非常小的，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能要认真吃饭，快快长大，长到一定的个子了，你就可以来弹这个琴了。
2: 就是我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管风琴出来的音乐都特别有宿命感。
1: 是，
2: 10年之后，如果真的有一个小朋友过来跟婉宁说，婉宁馆长，你还记得我吗？
1: 我想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
0: 音乐是鼓浪屿送给世人的礼物，也是让来访者心意相通的纽带。这里的每一处空间，每一个角落，都在用音乐抚慰我们的心。李卫明，厦门大学教授，他是生长于鼓浪屿的音乐教育家。我们一同走进鼓浪屿钢琴博物馆，这里收藏着112台古董钢琴，全部来自胡友义的捐赠。早期的大型四角钢琴，最古老的历史钢琴都能在博物馆看到。
3: 我们这架琴是刚刚在一个月前修复完成的。
4: 胡友义先生专门为博物馆定制的。琴身上的花鸟虫草呢，也是澳洲特有的动植物，全世界就这一台，被称为我们的镇馆之宝。
5: 他们这里的馆员不仅能够讲解，也能够弹奏。
2: 在岛上随时随地某个角落某个拐角就跟音乐相遇了。
5: 音乐在鼓浪屿是无处不在。

0: 它很自然地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1: 珍贵的古董钢琴向我们展示了音乐发展史的脉络，让鼓浪屿拥有了中国第一家钢琴博物馆，并且纪念着从岛上走出的钢琴家。
0: 都觉得最美的还是鼓浪屿。
1: 怀着同样的深情，李卫明也捐赠了一台自己收藏的钢琴。这台琴的原主人是他的恩师，鼓浪屿的钢琴教育家李佳璐。
2: 这台琴是您捐赠的是吗？您给我们讲讲这台琴的故事吧。
0: 这台琴是李佳璐先生一生中最喜爱的钢琴，陪伴他24年。
2: 啊，我们来试一下。哦，还是很好听的。好久没弹了吧？
0: 对，好久没弹。
2: 会不会唤起您一些记忆？
0: 那当然，在这台琴，李佳璐先生给胡先生上过课，听过给顾生明上课，用了半天的时间，李佳璐先生连一口水都没有喝，非常专注，非常投入，他的教育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2: 所以您就做了这个决定，把这台琴给捐献出来了。
1: 这是师生之间的默契，让我们看到学习钢琴、教授钢琴、捐赠钢琴的传统在鼓浪屿代代相传。如果列举琴岛孕育的音乐家名单，那将会有周淑安、殷承宗、徐斐平、陈佐煌等100多个名字。而鼓浪屿的珍贵收藏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此演出交流，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李卫明与胡有义自幼相识，结为一生挚友。他说，胡先生每次回到家乡，他们都会一起弹奏《鼓浪屿之波》。
2: 那您觉得今天胡有义先生的愿望实现了吗？
0: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希望能够有各类高层次的音乐会、大师班，现在都有了。今天他的愿望实现了。
2: 您作为好友，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0: 啊，当然，非常欣慰。在怀念他的同时，也憧憬未来，一定会很好。
2: 这也像一首交响乐一样啊。
0: 对，嗯，当所有人都合力来帮助胡先生实现他的理想，这就是爱的交响。
1: 关于捐赠的所有藏品，胡有义从未透露过价格，但是人们知道他倾其所有，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变为收藏，最终捐献给了家乡。2013年，胡先生在海外去世，家人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鼓浪屿，并撒入大海。从此之后，胡先生永远安睡在了故乡的怀抱里。
0: 我家里晚上睡觉都会听到海浪的声音。嗯，
2: 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听到一叠一叠的海浪。
0: 古浪屿之波作曲家钟立民，他告诉我，他是80年代初来古浪屿采风，是先写出旋律，后面人才填词，所以他的旋律已经注入了对古浪屿的感情。
2: 其实古浪屿之波写的就特别像现在。就这种柔柔的波，
0: 它是微波，
2: 是很宁静的。
0: 所以你有没有听出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浪，
2: 是浪，是小浪花的感觉。
0: 有浪，对，都是想象，音乐是想象艺术。
1: 在鼓浪屿可以和故宫相遇。
2: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的面前。
3: 是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乐天的印章，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鼓浪屿这座海岛上，地形从来不是限制，反而会激发一场创造美与发现美的行动。
2: 一大早在岛上散步，还是能够体会幽静的感觉。不过你也可能像我一样，一个转角就遇到了热闹的人群啊！这都是大家用实际行动票选出来的岛上的最美的拍照打卡点。那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鼓浪屿上的最美转角。如果你也想有这样一张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照片，记得要赶早啊！
1: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的核心价值是历史国际社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融合与共生，都可以在鼓浪屿的街巷中寻找踪迹。
2: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够遇到可爱的公猫啊！鼓浪屿上真的是经常会给人很多意外之喜。那这里呢是鼓浪屿故宫文物馆，也是故宫在鼓浪屿上设置的一个主题分馆。这里会展出什么样的文物呢？我也很期待。
1: 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坐落于曾经的鼓浪屿旧式医院，它的镇馆之宝是一件会唱歌的文物。
2: 听到风铃一样的声音了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
3: 的
2: 面前。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它通体的高有1.92米。这个机器呢，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是它的底座部分，上面就是我们的钟表以及它的装饰部分。
2: 非常漂亮，我看它名字很长啊，叫铜镀金象驼
3: 转花钟。对，是的，这边有个视频。
2: 这就是下面的那个小窗口，
3: 对，小窗口里面的这个动态的跑人，它这个是真正的在转起来。你看，你看这个有一些牛啊，
2: 乡村劳作的场景哈，
3: 对，
2: 是吧？
3: 它的大象的鼻子，你看它的眼睛是不是特别的神气？
2: 其实还挺灵动的那感觉。
1: 这件18世纪清朝官员专程从英国定制的大象钟，寓意为太平有象。其上装饰了六个人物造型，以及蛟龙、鳄鱼等动物形象，还有由珐琅和玻璃料石镶嵌而成的花草。这是目前故宫修复完成的唯一一件铜镀金象驼转花钟。馆内的226件套故宫文物珍品，包含钟表、瓷器、漆器，向我们推开了一扇百年前中国看向世界的窗户，也能看到世界如何通过鼓浪屿眺望古老的东方。
3: 因为鼓浪屿是音乐之岛嘛，我们其实很多的展品会跟音乐有关。这边就是我们的八音盒板块，这个小型八音盒，这是来自于19世纪的瑞士。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个像是曲目单一样的，像新法，就是江南的一些小调啊、小曲。
2: 它那个第二行也还能拼得出来是上海牧笛啊，
3: 牧笛。第三行是满江红，对对，它是一个曲牌。
2: 所以它虽然是西洋的八音盒，但是它里面全部都是中国传统的音乐。
3: 对对对，根据我们故宫的修复的老师提供的信息呢，这里面还有茉莉花这样的一些江南小曲。哇，对，里面还有一些料石，
2: 这个叶片做得特别好。
1: 在鼓浪屿邂逅故宫文物是许多游客的意外之喜。小而美的展馆里还有定期更新的特展《乾隆皇帝的宝玺》，其中的重磅展品是田黄三连印。
3: 它的最精巧精妙之处是它的后面的这个链条是整块的料石雕刻出来的，不是后期装上去的。所以田黄三连印其实它的难得之处就在这里，
2: 就工艺也很精美。
3: 对，工艺精良。乐天的印章非常清晰，
2: 语出周易的戏词，乐天之命故不忧啊。
3: 是是是，以

0: 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皇帝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1: 乾皇三联印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人们说在鼓浪屿看文物有料又有趣。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在鼓浪屿安家，正是因为这座海岛独特的历史底蕴、文化价值和无与伦比的美，都与故宫文物相得益彰。
2: 我们不能把乾隆的宝玺带走，但是我们可以把印记带走啊！我这杯上面印的就是刚刚他最喜欢的那个三联印当中的乐天。
0: 是的，根据这个展览水展的文创，我们开发了很多，包括乾隆喜爱的并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印章的章，我们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全套。是的，
2: 这特别像我们现在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标注一下自己的状态。
0: 像我这个就是心愿浮出，这也是乾隆的印章的内容。我们是一个超级链接，也是一个展示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一个博物馆。
2: 没有想到来到鼓浪屿还能跟故宫相遇，世界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碰撞出了许多的活力跟惊喜。
0: 是的，我们希望这样的创新跟创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惊喜。
1: 论年纪，故宫博物院与鼓浪屿都已超过100岁，在我们眼中他们那么年轻，甚至青春飞扬。可以说鼓浪屿的每一栋建筑都不是沉默的荣耀，而是温柔的讲述者，告诉我们关于它的故事。
2: 在1.88平方公里的鼓浪屿上，居然有着这么大一片专业的足球场。其实这里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足球场之一，它的名字叫做马约翰体育场。马约翰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他是中国近代的体育教育家。而从这里走出的名人呢有很多，比如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诗人舒婷，还有很多音乐家、教育家，各行各业人才辈出。这都得益于鼓浪屿人重视教育和这里深厚的人文积淀。
1: 少有人知道，鼓浪屿上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幼儿园，闽南最早的女校。岛上陆续创办过78所院校，是闽南地区乃至中国教育风气最盛的土地。除了公共建筑，花园也是岛上的别致风景。我们走进莫奈花园。
2: 哇，这里像一个秘密花园一样，好漂亮啊！现在它的主楼是作为民宿，哦，下面呢是咖啡厅，
3: 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啊。
4: 是，包括这个主楼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殖民地回廊式建筑，我们游客可以到里面去住一天，在老别墅里面体验鼓浪屿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在下面喝一个杯咖啡，放松一下。
1: 这是微生物学家白诗恩的旧宅，经过精心的修缮提升，如今变身为精美的民宿。小小庭院，高朋满座，这里重现了鼓浪屿家庭音乐会的温馨场景。

0: 了更好地保护和活化利用这份遗产，鼓浪屿走过了一条长达九年的申遗之路。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红影就是其中一位。厦门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鼓浪屿，成为一名讲解员。
1: 天喝一口冰的感觉好舒服，
2: 超清甜的。
1: 是的，像你也是在这儿长大的啊，看着整个鼓浪屿的这种变化，你是什么感受啊？
2: 挺感慨的，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像这样子的老别墅如果没有经过维护的话，它是比较陈旧的。在2017年的时候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很非常非常的骄傲。然后在之后的几年的时间内，吸引了很多的新的这种文化去注入到这个小岛，很荣幸回来回馈故乡了。
0: 鼓浪屿用它的美回报着珍视它的人，这份美好在不断传递，流淌不息。在鼓浪屿可以白天游览，晚上听音乐会，还可以和歌唱家石以杰一路走一路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

夜唱正在播出。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

0: 会开启一场持续12天的盛会，鼓浪屿音乐季。岛上各处飘荡着歌声与欢笑。
1: 如果你选择在鼓浪屿的音乐季的时候来到鼓浪屿，一定要好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在这期间，这里将会举办非常多高质量的音乐会。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鼓浪屿的音乐厅，这里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每年在这里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都会带来他们的演出。但是最让人高兴的是，这儿的票价也非常的亲民，有时候只需要花上几十块钱，就可以听上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

0: 在岛上就能欣赏高品质演出，这是每一位到访者都能享有的福利。想要随时拥有音乐的陪伴，全新亮相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是个好选择。我们和歌唱家石以杰走进展馆，
1: 这里我也是第一次，
2: 所以我们也找了一位帮手孟孟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于老师，
2: 跟着你一起走哈。这个馆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的馆是5月8号新开馆的，如今由我们的鼓浪屿管委会和电影资料馆共同打造了中国电影音乐馆。
0: 这是中国第一家以电影音乐为主题的展馆，用歌声带我们穿越百年光影长河。
1: 然后我们最
2: 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1: 小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到北海公园去划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唱着山歌给党听，哎呀，你看那个时候每一部电影它都有一首特别特别广为流传的歌，啊，毕业歌，这个是聂耳的，同学们大家起来。
2: 我的祖国，
1: 这个就熟悉了、
2: 是，这个太经典了。
1: 我们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2: 是的，是的。
0: 电影与音乐就像一对孪生姐妹，相伴而生，彼此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标志性影片，它是诞生于1935年的《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就出自这部电影《
2: 风云儿女》。
1: 我们的国歌到了。一部抗战故事
2: 片。哇，这还写着呢，节奏紧凑鲜明，充满战斗氛围。
0: 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迅速传唱全国。它犹如一声号角，唤醒了沉睡的山河与国民的热血，激励中华儿女英勇抗敌。在聂耳的手稿里，这首电影插曲的原名叫做《进行曲》。
1: 国歌的谱子，起来不愿做，愿做不是，愿做努力的，它是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2: 我一下理解您说的这个了，为什么它叫《义勇军进行曲》？它其实是有行进感的。
1: 行进感的，而且那个不愿做，不愿做，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三个都是副点，当当当当当当当。
2: 重新学习唱国歌，真的真的是。
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

0: 为我有演过聂耳这个角色，
1: 是
0: 在2013-2014年的时候演的上海歌剧院的一个音乐剧叫《国之当歌》，那个时候就去过昆明，去过玉溪，然后去他的故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时期啊，《义勇军进行曲》还填了很多不同的词。我是今天第一次您在唱的时候，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
1: 太好了，我们都非常有收获。
2: 电影音乐不仅能记录一个时代，也能存留。

0: 留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便诞生在厦门。
1: 电影《英雄小八路》
2: 啊，
1: 我刚走过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队歌就来自于这儿。
2: 太珍贵了，这个
1: 是小时候入队的时候唱着这首歌。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是
2: 啊，这还有谱，我有点老花了，我得这么看。哆嗦咪，我们是，当时啊写作的时候就是一般会顺着字来走，
1: 嗯，
2: 怎么念的就怎么写。比如说我们，我们，
1: 嗯，
2: 所以我是在下面，门是在上面，所以他写的是我们是。

0: 区别还挺大的吧？
1: 是。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创作于1958年。厦门合作小学的13名少先队员主动支援前线。前来采风的词曲作者周玉辉、纪明被少年人的勇敢与赤诚深深打动，谱写出了这首歌。后来他作为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广为流传。1978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段激动人心的往事在鼓浪屿的展馆里得以珍藏。石以杰是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的男高音歌唱家，这是他第3次来到鼓浪屿。1年前在音乐厅的演出，人们还记忆犹新。

0: 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他将在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的庭院里举办一场户外音乐会。
1: 哇，我一走进来，我的第一感受是演出现场太美了。
2: 我也是，我是去年的时候来过一次，那个时候这儿还在装修，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提出来，我说我什么时候能不能到这个草坪上来演一场。嗯，那个时候我就说了，还好只过了一年，这个愿望就马上就要实现了，明天晚上。
1: 我一进来，我是先被这个色彩给打动了。
2: 像不像一个婚礼的现场？
1: 有一点像。我觉得对于热爱音乐的人，他们在音乐季奔赴鼓浪屿，可能也有一种奔赴幸福的感觉。
2: 就是到时候您可以想象一下，嗯，就是大家看着这样一个建筑，然后又能看到我们对面繁华的新厦门，鸟语花香，虫鸣，海浪声，风声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听到琴声和歌声。如果我唱得好的话，明天观众会很享受，我所以我加油。
0: 在鼓浪屿东南角的这处高地上，海与城都尽收眼底，晚风轻拂，海浪声声，排练现场仿佛镀上了一层梦幻的柔波。
2: 一进来的时候，你会感叹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小岛鼓浪屿，它像一个音乐的主题乐园。嗯，进来之后你就能沉浸式的享受在不光是音乐啊，还有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之中。现在好了，雨过天晴，
1: 这个地方
2: 好漂亮，
1: 景观太美了。
2: 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的是音乐能和自然的声音交融。
1: 是不是寻找这样的举办地也有一段时间了，想寻找一个？
2: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这样能够实现自己梦想中开这几场音乐会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地方。嗯，来到了鼓浪屿之后，我发现这里能够让我实现我几乎所有的
1: 想象
2: 和梦想。嗯，对，
0: 几乎每一位到访的音乐家都深有同感，鼓浪屿带给他们灵感，也点燃了心中的激情。石以杰说，此情此景让他最想唱起心底的那首歌。
2: 鼓浪屿吃播讲的日光岩，讲的四周海

0: 茫茫，
1: 是
0: 就是这个场景，
1: 是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很多就是本地人，大家就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哈。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呀
2: 来
1: 呀，朋友们，
2: 来，我先起个调啊，抛砖引玉。
1: 来来来，

音乐倾注了人类的情感和对于世界的感悟，而鼓浪屿这座四面环海的琴岛似乎也一直在时光里聆听着波涛，创作着属于自己的乐章。鼓浪屿的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在这儿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时不时地哼唱起《鼓浪屿之波》这首歌，而在我看来，最好听的版本就是众人合唱。它就像是鼓浪屿，正是有了一代代人的建设、守护和传承，才成就了它今天的美好。而这份美好，又会留在我们心中，久久不忘。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新变。
3: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6: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7: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8: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9: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

0: 到的难题。
1: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4: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5: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历授名肥匾就和他有关。
1: 这块匾呢，是第12始祖啊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2: 哦，也就是民送官的匾。
1: 对。
0: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3: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1: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赋税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0: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璞又在德兴兴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璞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虫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
5: 称我为这些奶奶，
4: 对
5: 啊，他是魔法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5: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5: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虫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5: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6: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5: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6: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5: 孩子们的事，
6: 再小也是
5: 大，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0: 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说过了，全明白。
1: 老舅，您不能光提问题，您得解决问题啊。有啥好主意没？
2: 当然有主意了。
1: 啥呀？
2: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市医院去见魏老板，当面把你和魏小娥演戏的事儿向他坦白了。魏老板那个人呐，是吃软不吃硬，只要你把话说清楚了，他就不会怪罪你的。更何况是我带你去的，冲我的面子他也不会冲你发火的。我这主意怎么样？
0: 哎，桂善，你这叫啥主意呀？
2: 这主意还不好啊。
1: 老舅，那您想过没有，我要是跟您去了把这事儿坦白了，有什么后果呀？
3: 后果就是他不会发火了。
1: 那他心里能舒服吗？我和小娥联起手来骗他，他马上要手术了，万一有个好歹，我干嘛要这时候坦白呢？
2: 是啊，是不用坦白啊。
0: 哎呦我的老弟呀，难怪这村里人都喊你唐墨迹唐墨迹，你看看你墨迹来墨迹去，墨迹了半天一句有用的话都没说出来，这还以为你有啥好主意呢。
2: 雪莲啊，今天晚上你不跟我去见魏老板？
4: 肯定不去。
2: 完了完了。
1: 怎么了？完了，
2: 刚才我给魏老板打电话了，说今天晚上我跟你去见他，有要事当面跟他说。
5: 电话都打了？
2: 打了。
6: 吃饭前唐会计给我打电话说晚上他带着学良来给我说重要的事，这咋没动静呢？
7: 没准是来了，在路上呗。
6: 兴许吧。
7: 重要的事儿？啥事儿啊？
6: 不知道啊。
7: 唐墨迹那人一惊一乍的，鸡跑了他能说凤凰飞了？你别听他。
6: 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不能这么晚往这儿赶。
7: 一会儿到了再说吧。
8: 你们帮我分析分析啊，老魏家这么有钱，小娥姑娘也不错，可徐良为啥就不愿意娶她呢？哎呀，
9: 这不明摆着吗？小娥那姑娘确实不错，可是太任性了呀。再说了，她是不是处过好几个对象？你说那徐良心里面能没有想法吗？
10: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啊，不是我哥讨厌小娥姐，是我哥心里装的是杨柳姐，杨柳姐才是我哥的菜。
8: 太对了，我是个男人，我知道，这心里一旦装了个女人。

0: 人就是遇到了天仙都不会动心的。
1: 爸，你心里还装着别的女人啊？
0: 那能没装过吗？好几个呢。
2: 行，还好几个呢。
1: 哎，都谁呀？
0: 林黛玉、杨贵妃、孟姜女，
2: 有没有白骨精啊？瞧你那德行吧，癞蛤蟆上花椒树，这口味还挺高的你。
3: 哎，许文君和杨柳可是分手了，黄了。
0: 可不是咋的，黄了呀。咱们得想办法把徐良的后路给断了。
2: 断了？
0: 嗯。
2: 咋断呢？
0: 你不是有个外甥在市法院工作吗？
2: 啊，
0: 政法大学毕业，又是个法官，他不是没对象吗？咱就把杨柳介绍给他，啊，如果杨柳万一看中了，那徐良的后路不就断了吗？
2: 哦，这倒是个办法哈。
4: 可杨柳姐心里装的是我哥，她能看上别人吗？
0: 杨柳现在心里不能再装着你哥了，因为她不知道你哥和小娥是假的，以为你哥真要娶她呢。我估计现在她已经死心了。
2: 行行行，我看行，他们俩认识。你记不记得过年咱们杀猪，我外甥来吃猪肉，他和那杨柳坐在一个桌子上，挺谈得来的呢。
3: 后来我外甥还问，说杨柳挺好的，有没有对象。
0: 行了，就这么定了，咱就给杨柳介绍对象，介绍给你外甥刘伟民。
5: 新娘。
6: 哎，妈，
5: 你这是干啥呀？
6: 明天要出趟门。
5: 去哪儿啊？
6: 去趟外地。
5: 去外地干啥呀？
6: 我有个战友的姐夫家是养林蛙，养了十几年了，经验非常丰富。本来我想着呢，这次带着杨叔一块去学习学习，可是杨叔现在对我这态度，他也不能跟我去啊。那我就只能自己先过去，看看能不能把人抢过来，帮助帮助咱们。
5: 你说这个杨百川，养个蛤蟆了不起啊，他这么难为你，咱不管他。
6: 妈，这可不行，杨叔那个项目前景非常可观，要是研究成了，那可是咱青山峪经济振兴的希望。所以不管他对我啥样，我都得帮着他把他弄成了。
5: 行啊，那你去吧。杨百川这个人呢，我还是了解的，他这个将劲上来啊，谁都搬不动。可他是个明事理的人，有好多的事情啊，他慢慢的就想开了，过来劲儿就好了。
6: 妈，我走这两天，您千万别去杨叔家问我跟杨柳的事儿啊，我怕您说不清楚，越来越麻烦。
5: 我不问，我明白，我不说。你去几天？
6: 两三天吧。
5: 啊。

0: 是不对头啊。白云，白云，蓝佩云，
1: 上厕所啊？
0: 不上。
1: 干啥呀？
0: 这事儿不对劲儿。
1: 啥事儿不对劲儿啊？
0: 小娥和学良的事
1: 儿。哎呀，他俩有啥不对劲儿的？
0: 你看，傍晚跟小娥通电话，催着他结婚，让他先把婚事给办了。他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这啥意思？
1: 小娥那话一会儿一出来还有准儿啊！别搭理他。
0: 还有唐会计，他说晚上领着学良来见我，也没来呀。他还说，学良不想当支书了，想回单位上班。我怎么听这话像编的呢？学良也不是那种人啊，遇着点困难就退缩了。最关键的是，这么重要的事，学良应该先给我说呀。
1: 哎呀，唐会计那句话，倒是有点像假的呀。
0: 他肯定撒谎了。

0: 有重要的事没告诉我，连佩云。哎呀，能有啥重要事？我就听着呢嘛，哎呀妈，吓得心一翻个。
1: 哎，媳妇儿，你发现没有？小王和学良给咱们说他们的事儿的时候，学良那感觉不太对头啊，说话吞吞吐吐的，眼神老躲着我，我怎么觉得他在说假话呢？
0: 你这么一说吧，我也觉着秦飞良说话啊，有点不对，表情啊，还有眼神都有点虚。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哎呀，
1: 睡吧，
0: 能有啥事儿？我这心都困糊涂了，你别招呼我了。你就是个猪。
2: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干嘛呀？你小点声，公众场合。
1: 你怎么知道我去出差啊？
2: 你不是告诉唐会计了吗？
1: 告诉了。
2: 唐会计知道了，不就等于唐巧知道了？唐巧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吗？
1: 耳朵够长的你。
2: 这回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去玩去，你就别跟着去了。你捣什么乱呀你？
1: 我知道你不是去旅游，可是你一个人坐车多寂寞啊！再说，我这次来是带着任务来的，我要给你做后勤部长，这一路上好好伺候你。哈哈哈，
2: 拉倒吧你！你跟我去，是我伺候你啊，还是你伺候我呀？我可受不起，快回去吧啊！
1: 梁哥，我告诉你啊，我爸可说了，我这人命特好。
3: 是个护身符，你要带着我，保准事事顺利，平平安安。得
4: 了吧你，我是军人，不信这个，快回去啊！乘坐特1258次列车，车进站喽。
3: 开始。
4: 别拉东西啊！
1: 哎，喂，小鹅。
4: 小妹，吃饭了。
5: 老板呢？我们老板说今天不做手术了，要回去。啥？要回去？魏宝库，干啥呀？往哪儿跑啊？走过去跟我做手术去。
1: 我身体好着呢，做什么手术啊？
5: 谁告诉你说好？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5: 你没听那医生说吗？说我注意休息，缓缓就行了。你缓出事来，谁管你？走，
1: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觉得这个学良和小娥这件事儿啊不太对，我想赶快让他把婚结了，生米煮成熟饭，谁反悔都没用了。
5: 哎，那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你硬往一起撮合，就是在一起了以后也不能幸福。要回你自己回家，我不回。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是觉得俩孩子他是好孩子，你得给他时间让他们接触啊。咱俩刚开始的时候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说我吃饭吧唧嘴，说我睡觉打呼噜，现在咋样啊？我含在嘴里怕化了吧？
1: 啊，你美的，你这糖啊
0: 甜不甜啊？
1: 不甜，还得没呛死我。
0: 咋的呛着你了？
1: 你就是辣根吃一口都能把我呛成眼泪了。
0: 哎呦我的宝贝儿，我又成辣根了，你可真行，你可真行的。
1: 啥都听你的。
0: 你听你的。

0: 别闹，我睡会儿。
1: 戴上这个睡更舒服。
0: 什么呀？
1: 眼罩。
0: 出个门带的东西还挺齐。
1: 我现在就是你的后勤部长。哎，
0: 哼，
1: 你就踏实睡吧啊。
2: 哎呀，还是家舒服，哪儿都不如家舒服。
3: 你快点给那个小娥和秦云良打个电话，让他回来说事儿。
4: 不用打，我让杨壮找他们去了，我要给他们个突然惊喜。
3: 这个小娥出去这么早干啥了呢？
5: 哎呀，哎，伟民，快走，人等着呢。
6: 啊，三姨夫，
5: 哎，
6: 这杨柳真没对象。
5: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前谈过一个男朋友，叫许文君，现在俩人已经分手了。
6: 那他怎么没谈呢？
5: 没有，分手才几天呢。哎，对了，我听说你对杨柳印象不错，跟你三姨还提过他，这可是个机会，要把握住了啊。
6: 杨柳确实不错。
5: 嗯。
6: 哎，三姨夫，
5: 啊，
6: 你跟他打招呼说我要来见他。
5: 没打招呼。
6: 没打招呼，三姨夫。
3: 嗯。
6: 人家没那意思，我多尴尬呀。
5: 伟民啊，听我的，我不说你来搞对象，我就说你来办事儿，顺便来看看他，这还不行吗？
6: 嗯，这么说也行。
5: 哎，快走吧，人等着呢啊。
7: 你不曾见我，我不曾见过。
8: 呀呀，唐会计，
5: 哎，
8: 干啥呢这是？
5: 啊，给杨柳介绍个对象，你大嫂的亲外甥，大学毕业，在法院工作。
8: 哎呀，大外甥啊。
5: 哎，
8: 你好。孙庆才，
9: 你好。
8: 哎呀，这小伙这家伙穿的挺像啊。
5: 那还说啥呢？干啥打酒去啊？
8: 打啥酒啊？我去许半仙那儿还酒桶
5: 啊。哎，对了，你给许半仙表示没有啊？
8: 表示了。
5: 表示多少？
8: 你这
5: 行啊，没少表示啊。
8: 这哪行？
5: 他要了？
8: 他傻呀？能不要吗？哼，走了啊，大外甥。
5: 哎呀，胆儿挺大呀。
6: 姨夫，谁胆儿挺大？
5: 啊，没事，我跟他开玩笑呢。伟民呐，一会儿我把你送到地儿，剩下事儿就靠你的了啊。
6: 行，有那意思就往下说。没那意思，就交个朋友呗。
5: 对呀，现在年轻人呐都懂。快走吧！啊，
0: 啥？他俩一块出门了？
10: 嗯，出门了。
3: 去哪儿了？
10: 说是去出差了。
0: 出差干啥事儿去了？
10: 我听唐巧他爸说，梁哥去外地请一个人，
8: 养林蛙的，来指导我二叔养林蛙。
3: 你看，咱俩白回来了，人两个人走了。
0: 太好了。
3: 啥太好了？
0: 你看。他俩能一块出门，这证明他俩感情就不一般了，就相当于旅行结婚了。咱马上张罗，等他俩一回来就把婚给他们结了。
3: 那我给小娥打个电话，我跟他说。
0: 别别别，先别打，咱们先张罗着，等他们回来一看咱什么事都办妥了，直接让他们当新郎新娘，这事多好。
3: 你这老丈人啊是天下第一老丈人。
0: 那是必须的，咱马上进入这个筹备阶段，开个会，把这个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让这个青山玉的人开开眼界。杨庄，
8: 哎，
0: 你马上通知矿上和厂里管事的跑步到我家来，我给他们开会。
8: 好嘞，老板。
3: 真要大办呢？
0: 那能含糊吗？一定要大办呀！
11: 卫生纸几包？
12: 五包。
8: 忙着呢。
11: 爹，孙庆才又赊酒来了，
8: 赊啥酒啊？我一个救急户，哪有脸喝酒啊？不喝了，这桶不是你们家的吗？给，还回来。
11: 哎呀，进步了。
12: 不是我说，青才啊，你要是真能把酒戒了，你们家的日子可就有指望了。
8: 戒了，嫂子，真戒了。
11: 哎呀，
8: 再不戒都对不起人学良，人那么热情帮我，对不？
11: 嗯。看这样，孙庆才是真学好了。
12: 太好了。
8: 哎，大哥大嫂，你猜我刚才看见谁了？
12: 谁呀？
8: 唐会计呗。
12: 你看见唐会计有什么新鲜的？
8: 嫂子，不是，你知道唐会计干啥去了？
11: 干啥去了？
8: 给杨柳介绍对象呢。
12: 啊？给杨柳介绍对象？
8: 啊，说是周凤珍的外甥。那我看见了，小伙个儿挺高，长挺精神，说在法院工作。
11: 真的假的？
8: 过来的时候我俩打了个照面，这我能骗你吗？
12: 哎，不是这个唐墨姐，她明知道我儿子和杨柳谈恋爱，她还给杨柳介绍对象，啊，这太损了吧？
9: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个唐墨姐也太损了。
12: 不行，我去找我爸。
8: 嫂子，你听我说，你说你现在过去了，那杨柳跟那小子在一块儿，你跟唐会再干起来，你这不丢你家文君的面子吗？
12: 我不管丢谁面子，我非骂。
9: 哎呀，大哥，你
12: 快
9: 点，忍着点，姐，
12: 干啥呢？
13: 你听，秀才说的没错，咱们现在要是当着杨柳和万人的面，跟唐会计干仗，那咱们太没面子。
9: 一会儿咱们去唐墨家他家，当面骂他，连他老婆一起骂。
12: 行，一会儿就去他家。我要问问他，我抱他们家孩子下井是怎么的？他这么坑我们。
8: 宝子，
10: 秀才啊，啊，大哥，请你喝瓶。和平一下，
14: 哎，要说这唐会计啊，确实不地道。
10: 嗯，再来一瓶。
2: 哎呀，桂荣，你咋还卖豆芽呢？
3: 我不卖豆芽干啥呀？还能去你那挖矿啊？
2: 你可真能开玩笑呢。
3: 哎，老魏。你不住院的吗？你啥时候回来的？
2: 这不为了你儿子婚事回来的吗？
3: 那你不做手术了？
2: 等他们结了婚我再做。
3: 你啥意思啊？你想马上给他们办婚事？
2: 是啊。
3: 那你征求小儿和徐良的意见了吗？
2: 征求啥呀？俩人都一块出去了，只当是旅行结婚了，回来一半，这不多圆满呢？
3: 咋？你说他俩一块出去了？
2: 你不知道啊？
3: 我只知道徐良他去出差了，可不知道小娥也跟着一块儿去了。
2: 哎，一块儿去了，这一路上甜言蜜语的，那这感情就上来了。等回来啊，把这个婚礼一办，这不妥了吗？桂荣啊，你说咱俩吧，没成为两口子，现在咱俩成亲家了，缘分呐。我啊，已经都交代下去了，我把那个矿上的那个厂长、副厂长、电容煤厂的厂长、副厂长，我给他们布置。该请厨师请厨师，该罚请柬罚请柬，别人有啥咱有啥，往那个热闹里办，往热闹里办，你看这样办行不行啊？
3: 老魏啊，你是不是打电话问问学良啊？你不问问他你就开始张罗了，别出啥岔头啊。
2: 出岔头能出啥岔头啊？
3: 哎，我就这么一说，这不提醒提醒你吗？
2: 啊，桂荣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想啊，赶快把他们给婚事办了，他就不出岔头了呗。
3: 是不是急了点啊？
2: 我要的就是这个急。
9: 哎，跑！哎，往哪儿跑？你跑！往哪儿跑？哎，
15: 抓个鸡都那么费劲，你还能干点啥呀？你说，
16: 咱先把鸡杀了炖上，一会儿你外甥来了，我们爷俩好好喝几盅啊。
15: 你说他们俩能谈成不啊？
16: 成不成的那靠缘分了。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挺般配。把刀拿来，我杀鸡。
15: 哎，
16: 唐墨家，
9: 你也太损了吧！
16: 我损啥了？损呐？
12: 你干啥损事？你不知道吗？你还在这装好人？
15: 哎呀，佩花啊，有什么话能不能好好说呀？谁损呢？多难听啊这话呀。
12: 你让我好好说话我怎么好好说话？你们两口子干这么损的事儿还让我好好说话？我跟你说，我今天没有放把火把你们点着，就算对你们客气。
16: 田佩花，你吓唬人没有用，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了再喊呢？
9: 好，那咱就慢慢说。唐墨姐，你知不知道我儿子跟杨柳正谈恋爱呢？
16: 知道啊。
12: 知道你还给杨柳介绍对象，你这事不损吗？
16: 你儿子和杨柳不是黄了吗？既然他俩分手了，我咋就不能给杨柳介绍对象啊？
15: 一家有女百家穷没错吧？他们没黄，我们不能介绍对象，这不是黄了才介

0: 着的吗？有错吗？
1: 怎么就没错啊？你咋知黄了？你怎么知道黄了？你们给整黄的？
0: 谁给整黄的呀？全村人都说他俩黄了，才谁给你整黄的？
2: 周凤珍，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坏了，在我妹妹家干保姆，说给你1200，1200你能干吗？鬼才信呢！
0: 你信不信的？你这话你问不着我，你问佩云去。
2: 我问他，他被你哄得跟你穿一条裤子了。我跟你说，你坏我不是一次两次了，你今天坏我坏到家了，把我儿子婚事都给搅和黄了。我跟你说，你们好像吃鸡还摸饺子，我让你不吃。
0: 你疯了你啊！你婆婆妇你！
2: 你说谁婆婆呢？你说谁婆婆呢？我看你才是婆婆呢！啊！
0: 他妈姐，你就这么干瞅着？啊！
3: 泼妇！
4: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哎呀呀，你们干什么？
3: 这不是
4: 别打了，别打了！
0: 哎呀，不用你了，不用你了，我去换件衣服去了，你去陪姐吧，姐。
4: 你看看你这一身啊，因为啥呀？咋还打起来了呢？
3: 姐，老许这家人太不是人了。
4: 行了，姐跟你说个要紧的事儿，魏宝库回来了。
3: 魏宝库回来了？他手术做完了？
4: 还没做呢，他说要急着先给小娥和薛良把婚事办了，都已经开始张罗了。
3: 这是好事儿啊！
4: 这叫啥好事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薛良和小娥他俩不是演一出戏吗？这魏宝库要是张罗完了，等薛良他俩从外地出差回来，那不就麻烦了吗？到那个时候再告诉魏宝库说他俩是假的，那魏宝库不得气炸了？
3: 那你告没告诉薛良，魏老板正在给他张罗婚事呢？
4: 我这不还没告诉呢吗？我这是来找你商量商量啊。
3: 那你快给他打电话呀！你劝劝薛良，这婚事有啥不好的？他咋就不能娶小娥呢？你说这魏宝库这么诚心，咱要是再往回说，那也对不起人家呀。
4: 这话是这个理儿，可是，哎，这不好办，这太不好办了，这是。
3: 那你快打电话呀！
4: 啊，打。
3: 我去看看凤珍。
4: 啊，你快去吧。

0: 哎，婶儿，是我，小娥。那个，我梁哥上洗手间去了。
1: 啊，小娥啊，你爸回来了。
0: 我爸出院了。他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1: 啊，你爸说，等给你们俩操办完了婚礼，他再回医院做手术。
0: 啊？他要给我们办婚礼？马上啊？
1: 对呀，你爸刚才他来找我，跟我说他已经开始张罗了。
2: 他说等你们俩从外地回来，
1: 第二天就给你们举办婚礼。
0: 我爸的动作怎么这么迅速啊？
1: 小娥啊，你跟学良是怎么打算的？
2: 你要是不想结，你赶紧给你爸打个电话。
1: 你省得他这边都张罗完了，你们俩回来再不结，那不得把你爸气坏了。
0: 婶儿，你先别着急啊，一会儿等梁哥回来了，让他跟我爸说一声，您就别操心了。
3: 哎，好。那你一定和他说，我就不再打电话了，你看行不？
0: 我记着呢，婶儿。出院了。

0: 你出来旅行，我就特兴奋。
1: 哎，魏叔今天是不是做手术啊？打电话问问。
0: 啊，我已经打过了，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出手术室了，非常的成功。
1: 是这几个支架啊？
0: 五六个吧。
1: 五六个支架？
0: 啊，可能是刚才我那个打电话的时候信号不太好。啊，我知道了，是五六点钟进的手术室，七八点出来的，安了两个支架。
1: 顺利就好。
0: 顺利，特别顺利。哎，对了，梁哥，我们今天晚上能到目的地吗？
1: 下了火车还得坐汽车，晚上应该能到。
2: 那你战友的家人能对我们热情吗？
1: 必须热情啊！我都打电话联系过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最关键的是，能把人家请过来帮忙吗？
1: 那得到了再商量商量吧。
0: 我希望这一切都非常非常顺利。
1: 希望顺利。
3: 说是迟，那是快。你妈抄起面瓢，对着周凤珍脑袋，咔嚓就一下，周凤珍当时就变成个小面人。
2: 这时候，那唐墨就抱起大公鸡向我砸来，哎，我往旁边一躲，你爸顺手拿起笤帚就往那唐墨鸡头上一顿猛砸。
3: 这时候，你妈拿着面瓢也加入了战斗。我们两口子给他们听框一顿砸，最后我们大获全胜，
2: 一点亏没吃。
4: 你觉得这事光荣啊，自豪啊，啊，还撵到人家家里去打架，扣面粉论笤帚，你们这叫啥？这叫撒野，这叫放泼。我以为耻，反以为荣。你们自己丢人也就算了啊，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从小到大，为啥我总觉得不如别人？我为啥总觉得低人一等？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自私贪财，一点便宜占不着就撒野放泼，知不知道？我最不爱听别人说我啥，说我是许半仙的儿子，我最不爱听这句话。
3: 你给我回来！哎，你给我回来！你个臭小子，
4: 回来！哎呀，
2: 行了行了行！
3: 你个臭小子！哎呀，你听他说啥？咱们辛辛苦苦把他抚养成人，把他养大，他不知道感谢咱们，还说出这样丧良心的话，真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田碧华，你给我拿瓶杀虫剂，我喝了它，我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活着没啥意思了。
2: 哎、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来来，你坐下。你呀，你呀，你干啥呀？好了，咱全当没这儿子行不行？以后咱两口子好好过日子，我不再欺负你了啊！哎呀，
4: 佩花呀、啊！我太伤心了，我太伤心了。哎呀，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瞅啥呢？
1: 院里藏人了。
2: 是正没正经？你这，
1: 你看啥呢？
2: 看啥呢？我操多少心啊！小娥和学良不是办喜事吗？我想啊，在院里搭个戏台，请几个明星大腕来，把全村老百姓全叫来，摆桌，看大戏，吃大席。算了算，摆桌摆不下呀。
0: 你摆不下，你别摆了。
2: 那不行，必须大摆。对了，在我那个矿山办公室那个院子里办呀，能墙上也摆上桌，前后院加起来180桌够了。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2: 花多少钱我得办，大办。这次我一定要给足了秦香良面子。

0: 这雨咋下这么大呀？风还这么大。
1: 是，这么大雨怕是要涨水。
0: 到你战友家还有多远呢？
1: 应该还有30多公里吧。
0: 30多公里？照这速度还有1小时吧。
1: 不下雨用不了1个小时。

0: 肚子有点焦急。
1: 下火车的时候不让你吃那碗凉面，非要吃，肚子疼了吧？
0: 可能就是那碗面的事儿。

0: 来了，我听我老说过，肚子疼掐虎口有用，我给你掐掐。掐掐就不疼了，舒服点没？
1: 我觉得你这个手掐的比我胃还疼。
0: 疼啊，疼也得忍着。
2: 师傅，能开快点吗？
0: 怎么样，梁哥，你还能不能坚持一下？
1: 坚持，再坚持一会儿。
0: 开这么慢？哎，你这车咋开的这么慢呀？还有多久才能开到啊？哎哎
3: 哎！开大了，我没法开快啊，
2: 很着急的。
4: 是。
3: 这么大，不好意思啊，
2: 啥车呢？
3: 怎么
2: 没事呢？
3: 哎，大家别慌，大家别慌啊！怎么回事？咋了？
5: 你好，没事啊？
6: 哎，什么？说什么呢？
3: 各位旅客，刚才接到通知，前面的大桥啊被洪水冲垮了，
7: 过不去了，大巴车呢也只能往回返。如果愿意在七星店下车的旅客，请下车。
3: 不愿意下车的旅客呢，跟我一起回到市里。有没有愿意下车的旅客？
1: 哎，有。
0: 哎，在这儿下呀？
1: 下，在这儿下。
0: 慢点来。哎，
1: 等
0: 会儿。给我。
1: 师傅，啊，这七星镇二道河子村三组，离这儿远吧？
3: 哦，不远了。要是桥没毁的话，前面就是了，过了桥就是。
0: 哎，师傅，那这附近有旅店吗？
3: 啊，有。你俩下车不远就有旅店，
0: 谢谢你了。
3: 啊，没事。
0: 你干啥呀？
1: 来，披上。
0: 你都生病了，你还把衣服给我呀？
1: 披上吧。

0: 雨太大了，
1: 去那边躲一躲。
0: 哎，
1: 哎，
0: 哎，哎，哎，这哪有旅店呢？
1: 是不是不说了？我附近就有旅馆吗？
0: 哎，在那儿，哎，那有一家。
1: 走。
0: 哎，
1: 走啊！
0: 慢点。来，
2: 二位住店吗？
1: 住在这儿，有，
0: 没事吧？有房吗？
2: 啊，有。二位住一间？
0: 哎，不不不不，我们要两间房，一个人住一间。
2: 行，把身份证给我。
0: 哥，你身份证在哪？
3: 包里。
0: 这儿啊？哦，这儿吗？
1: 包里。
0: 杨哥。
1: 哎。
0: 杨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哎，
0: 我哥，怎么样了？吐了，行，能吐就吐吧，吐出来就好了。哎，对，来来来。喝口水漱漱嘴，给。
1: 没事。快回睡吧啊！
0: 你发没发烧呀？
4: 还有哪儿疼啊？
0: 来来来来，这这这，好点了没啊？
1: 好多了。
5: 要不我去药店给你买点药吧。或者我给你找个大夫搭搭电梯。
1: 别别别别别，我听听，听听就好了。啊，没事。大半夜的，你可千万别瞎跑。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哎，事儿还没办成，自己先搭去了。
5: 这能行吗？
1: 哎，行。
0: 哎
1: 呀。
0: 哎哎哎！杨哥，你这。

0: 快坐。
1: 唐会计，这么晚找我来，啥事儿啊？
2: 大奎啊，薛亮不在家，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否则我控制不住。
1: 这咋都控制不住了呢？那啥事儿赶紧说。
2: 村里不是给孙敬才补助了2000块钱吗？孙敬才跟我说，他曾经求过许半仙儿，让他在许文俊面前替他求求情，说事成之后他会表示表示的。
1: 表示表示？咋表示？
2: 孙敬才说，他给许半仙儿表示了500块钱。
1: 500块钱？
2: 那
1: 他要了？
2: 要了。
1: 这钱他也敢要？
2: 那他就要了。孙敬才亲口跟我说的。
1: 哎呀，老许，这这爷俩啊，可是有点太过分了。怪不得那天开会讨论孙敬才困难补助这个事儿，他那么积极。是他爸给他说情了。
2: 你说这件事情严重不严重？
1: 严重，相当严重啊。嗯，我明天问问许文军啊，要是真有这回事儿，一定严肃处理。
3: 起来了，你慢点，慢点，慢点，躺下，躺下，躺下。
4: 我去看看雨小点没有。
3: 哎呀，你好好躺着。
4: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哎，还难不难受啊？
4: 好多了。
3: 你刚才疼的，出了一头的汗。
4: 小娥，这次多亏你跟着来了，要是你不在，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呢。
3: 你才知道啊！啊，在高铁站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撵我走。幸亏我来了吧。
5: 嗯，我也不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
3: 哦，还有下车的时候我不让你吃那碗凉面，你非要吃，你看你吃了我没吃，结果怎么样？

0: 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我这回闯大祸了，你可一定要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爸绝对饶不了我。
0: 小娥呀，小娥呀，我上辈子我做啥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惹事儿精！
2: 这哪是哄我？这不骗我吗？这哪是哄我？这哪是哄我？我告诉你们，小娥，你俩合起伙来一起骗我，让我当这么大排场！不结了，不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刚才疼的出了一头的汗。
1: 小娥，这次多亏你跟着来了，要是你不在，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呢。
0: 你才知道啊，啊，在高铁站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撵我走，幸亏我来了吧。
2: 我也不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
0: 哦，还有下车的时候我不让你吃那碗凉面，你非要吃，你看你吃了我没吃，结果怎么样？
2: 肯定是那凉面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哼，那我也是吃完以后才觉得不对味儿。
0: 你这吃饭速度也太快了，我那炒面还没上来，你一碗凉面都吃完了。这个时候看出来你是特种兵，受过训练了。
2: 这还快？那我在部队的时候一分钟吃完一顿饭。
0: 一分钟吃完一顿饭？
2: 一分钟。
0: 这真是钢铁汉子。不过再钢铁是吧，也架不住上吐下泻。
2: 那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那好汉架不住是。
0: 三。
2: 三的啥？
0: 还不好意思说了。我头一回发现你还挺腼腆啊，梁哥。
2: 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女孩啊，那我能当着你面瞎胡说吗？
0: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去看看雨小点没有。
0: 你别动，你别动，你躺好，我去给你看啊。一点都没见效。
2: 你说怎么就这么寸？过了桥就到地方了，偏偏这时候桥塌了。
1: 就算是明天停了，没有船，这怎么过河呀？
0: 行了，别着急了，好好养病，等明天雨停了，我们再一块想办法。哼，
1: 就怕这雨，它明天不会停。
0: 不停就不停，咱们就住这儿。什么时候雨停了，什么时候我们再过河去你战友家。别想了，吃药。
3: 爸。
2: 啊。

0: 你过来一下。
1: 哎，
2: 我奶睡了。
1: 睡了。又让我喝药啊！你
2: 这怎么一喝药就跑？坐着，来，吃点，把药喝了。
1: 这个药也太难喝了。
2: 世界上有好喝的药吗？快喝。
1: 那你先给我整点水去呗。
2: 行，我给你盛水。嗯，赶紧喝了啊。没喝完呢，来，把这都喝了。
1: 好。这都说啊，得啥别得病。你说这得病难受，你说这吃药这都让人受不了。
2: 你咋一喝药跟小孩似的呢？
0: 爸，你听说了吗？魏宝库连手术都不做了，回来给秦学良他们办婚礼。
1: 听说了，我还听说他要请什么明星开演唱会，这场婚礼至少要花200多万呢。真是太有钱了啊！
0: 人家魏宝库有钱，花点钱算啥呀？
1: 那有钱也得花正地方啊。
0: 什么是正地方啊？
1: 对，啊，太有钱了，都没正地方花了，就是胡造。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啊，秦学良会接受这一切。对秦学良，我真是看走眼
0: 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要符合他的价值观，无所谓对与错。对和错，不都是在别人眼中的吗？
1: 南柳啊，以你对秦学良的了解，他忽然间来这么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有什么原因啊？
0: 我不知道，也许是他想通了吧。他觉得没有魏宝库的支持，工作不顺利。再说了，以魏宝库的财力，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诱惑。能经得住这种诱惑的人实在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
1: 人这一辈子很短，谁不想为自己活呀？
0: 是啊，人都应该为自己活，但是要看怎么活。
1: 怎么活才对，谁又能说清楚？

小娥，起了吗？小娥，收拾收拾东西，趁着现在雨小，咱看看能不能过河。小娥。

0: 姑娘，
1: 嗯，
0: 106那女孩不在屋，你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1: 她5点多钟就出去了。
0: 5点多就出去了？
1: 嗯。
0: 去哪儿了？
1: 那我不知道，她跟我借了把伞就走了。
0: 那能去哪儿啊？
1: 哎，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吧，问问她。
0: 哦，嗯，谢谢啊。
2: 电话到了，亮哥。
0: 我说你这是怎么了？
2: 下大雨地滑，我摔了一跤。
0: 怎么摔成这样了？啊？还摔着点没有？
2: 没有。哎，
0: 你看看流这么多血，你别动。你下这么大雨，你吓跑什么呀你？
2: 哎呦，没事，我不疼。你先别管我了，
3: 姐夫。
4: 哎，
3: 这个就是你小舅子战友秦学良，这个就是你战友的姐夫。
4: 哦，你就是秦排长。
0: 您是于海的姐夫？
4: 我就是于海的姐夫，我叫马青山。
0: 这

0: 姐夫，姐夫，这样你太不容易了。小文，你到哪儿找的姐夫呀？
1: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早上5点钟我就借了把伞去河边了，碰上一艘救援船要过河，我就跟人商量，把我给捎上。过了河我就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姐夫家。姐夫一听这个情况，二话不说就跟我来了。回来的时候更巧，又碰上那艘船往回返，我们就搭船过河了。
2: 冒着这么大的雨。
0: 就这么一个人把姐夫接回来的，
3: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你都病成那样，
0: 疼，逗你的，
3: 小娥，谢谢你。
0: 谢什么谢呀？咱俩这关系，这回不着急了吧？
3: 不急了。

0: 呀，姐夫都睡着了，我还买了好吃的呢。
1: 看着我手机没有啊？
0: 手机丢了。哎呀，现在社会风气这么好，手机怎么能丢了呢？
1: 那能去哪儿呢？
0: 行了，别找了，我给你收着呢。给。
1: 我以为丢了呢。我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0: 昨天你病着，我就帮你把手机给收起来了。梁哥，我跟你说实话，我瞒了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昨天来的路上，你妈给你打了个电话，是我接的。
1: 我妈有事儿啊？
0: 她跟我说，我爸出院了，正在张罗我们俩的婚礼呢。
1: 啊！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想着我要跟你说了，
2: 你肯定就会打电话跟我爸实话实说了。
0: 再说了，你昨天都病成那样了，上吐下泻的，所以我就把消息给封锁了。
1: 那你也不能这么做呀，你得让我知道啊。你爸在家把婚礼张罗好了，让咱回去结婚，那我回去怎么处理啊这事儿？
0: 反正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埋怨我也没有用。你要回去不好意思跟我爸说，那就我跟他说。当初我们骗他是为了让他好好治病，这是善意的谎言。
1: 关键是你爸现在相信了呀，这大张旗鼓的张罗着，亲朋好友都请来了，咱回去告诉他这事儿是假的，他不得气疯了呀？他又刚做的手术，这支架，这事儿怎么面对呀？这事儿
0: 我现在也没主意了，你说怎么办？
1: 你可真能捣乱你。
0: 那就算我不捣乱，我当时把电话的内容告诉你，你有什么解决方法呀？
1: 那，我倒是也没什么好方法。
0: 这不就得了？
1: 可问题是现在回去怎么面对你爸呀？简直不敢想象，灾难。
0: 你把我娶了不就完了吗？

0: 跟你说啊，这酒轻拿轻放啊，咱后边还有。来来来，快快快，你这个往后往后往后，别挡着道，你没看运酒呢吗？
1: 好，
0: 黑云啊，这个后厨这一块你交代一个人，交代一个人，
2: 你忙别的去。缺啥少啥啊？你就跟我说。
0: 轻拿轻放啊，后边还有车呢。
3: 挺好挺好的了。这条件现在不错了，
0: 这前任咋样了？
3: 挺好挺好的，露一
0: 手。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哎，都写清楚，写清楚。哎，赶快往西，把这个抬出去啊！是放这儿还是抬出去？记好了，杨壮，你上去试音响，试音响。
2: 老魏，嗯，你说这小娥咋还没回来呢？你给他打个电话。
0: 没有，我电话在办公室。
2: 是我这个。
0: 女儿，啥时候回来啊？啊，我拿你妈电话打的。

0: 到哪儿了？那行那行，我让这个杨壮去火车站接你。咋不用呢？那也行，那也行。我跟你说啊，你回来啊，先不要回家，你到我这个矿山办公室的院里来。来了你就知道了，注意安全啊！好，好，好，好，好。
1: 咋不用接呢？
0: 把车停在火车站了。
1: 那挺方便的。
0: 赶快忙去吧。
1: 我知道了。
2: 郭主任，找我有事儿啊？
3: 文军，你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坐下来，我跟你谈点事儿。
2: 哦。哎呀，这挺严肃认真啊，啥事儿这么严肃认真？
3: 文军呐，哎，有一个情况，我得跟你了解一下。
2: 啥情况啊？
3: 有人反映，你爸找你说过情，替孙静才申请困难补助。有没有这么回事儿？
4: 孙庆才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点钱。
2: 你咋这么关心他呢？
4: 他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
2: 我说这么上心呢？对，有这么回事儿。我爸确实替孙庆才说过情，
3: 钱已经给他了。
2: 对呀，给了他2000块钱吗？这是你们村委会领导研究决定的，我只是参与了一点意见。咋了？有问题啊？
3: 有点问题。
2: 啥问题啊？
3: 有人反映孙庆才拿到了这笔钱，为了答谢你爸，给了你爸500块钱，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
3: 我想跟你谈谈就这事儿。有人举报啊。
2: 谁举报？
3: 谁举报你就不要管了。
2: 郭主任，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啊，我绝对不知道这事儿。如果真有这事儿，那也跟我没关系。所以这事儿你们必须得查清楚，如果不查清楚，连我也跟着受牵连，好像我怎么回事似的。
3: 文军啊，我也不相信这事儿跟你有关系，但我得查呀，我得查呀，查清楚了，不就明白了吗？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你爸你妈找来，我问问他们到底是咋回事儿。
2: 行，我去找他们。
5: 姐夫，不远了，前面就到了。姐夫，我们养妈这杨老师吧，性格有点倔，说话有什么不客气地方，您多包涵啊。
6: 没事，我们交流交流，我想他不会不客气。他养了几年了？
5: 前前后后得5年了吧。
6: 现在有多少只吧？
5: 具体多少只没统计过。
6: 那这5年里他失败了几次？
5: 这我还真不清楚。
6: 看来啊，你对他也不是很了解。我跟你说，养林蛙这个项目风险很大。刚开始那几年，我们也是一批一批的死，总也找不到原因。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总算是弄明白了，经验也基本成熟。
5: 姐夫，您把您的经验给我们杨老师也传授传授，让我们杨老师也成熟成熟，那您就是帮了我们青山峪大忙了。将来给您树碑立传，世世代代感谢姐夫。
6: 好家伙，我还永垂不朽了呢。
5: 别，这
0: 边摆齐了啊，那个行，横竖的行摆齐了。
7: 这一个桌放的10个椅子啊。

0: 你看，你回来了。你可回来了，你。
1: 回来了。
2: 啊，你怎么突然就出院了？啊，你这干什么呀？
0: 给你办喜事儿啊。
1: 谁呀？你给我办喜事儿了？
0: 我跟你说，我找人搭的台子，咱把那个明星大腕全都请来，我把全村的人都请来看戏。咱这个放席啊，也在这儿，咱家那个院子桌不下，主桌，我那个城墙上摆80桌，摆满了，没问题。
1: 你爸搞的大不大事儿？你们俩给我商量了吗？啊，你们就弄这么大排场？
0: 还跟你商量啥呀？我就要给你个惊喜。
1: 这哪是惊喜啊，这是惊吓。
0: 哎，学良呢？
1: 他不是请了一个什么养灵蛙的专家吗？去要买窗的了。
0: 你赶快让他回来，这是他的喜事，我不能都给他做主啊！
1: 我知道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先回家洗个澡啊。
0: 啊，
1: 汤饺。
3: 我大发了，咋办啊？给你哥打个电话吧。回家打吧。也是，不能在这打，回家打，上车。

0: 老许啊，
1: 啊，
0: 你是不是给孙庆才收过情，当你儿子的面？
1: 说了。
0: 孙庆才是不是跟你许过愿，说是拿到了救济金之后给你表示表示？
1: 表示了。
0: 他拿到了救济金，给了你500块钱，对吧？
1: 对。
0: 老许啊，这就不好了吧？文娟，怎么会这样啊？
2: 哪样啊？哪样啊？你说些啥呀？
0: 说啥你听不懂啊？你们怎么能收人家孙庆才500块钱呢？这是什么行为啊？啊？这简直就是以权谋私，吃拿卡要。说严重一点，这就是违法乱纪呀！
2: 不是你说啥呢？啊，郭大炮，我问你，你说谁呢？谁违法乱纪了？
3: 别话，别话，
2: 怎么说的话？
3: 别话啊！咱别跟他喊，别喊，有事咱说事儿啊。那个，咱跟他喊，显咱太没素质了。坐下。
0: 呀，素质？你有素质啊？
4: 我当然比你有素质。啊，屁花，你把条子给我。
2: 给。
4: 你把你眼珠子瞪大点。看看这是什么？
0: 这啥呀？
4: 这啥？你自己看。

0: 是这么回事吗？这是孙庆才欠你们家500块钱酒钱，那500块钱是还你们家酒钱，不是好处费啊。
1: 看明白了，这是还的酒钱，欠我家的酒钱。
2: 瞪大眼珠子，你给我看明白了。
3: 爸妈，好好说。
0: 我倒是这个看明白了一些啊。
1: 看明白怎么办？
2: 赶紧说怎么解决吧。
0: 看明白就明白了呗，还得咋的？
1: 你说的倒轻巧，必须给个说法。
4: 哎，谁找我呀？
3: 郭主任找你。
4: 咋的呀？又要发补助金呢？
3: 严肃点，有重要的事情问你。
4: 重要事问我啊？问吧，啥重要事啊？
0: 我问你，孙庆才，你拿到了救济金，还给谁好处费了吗？
4: 妈呀！一共就给2000块钱，还给人好处费，那我还剩啥了？再说了，像我这样的困难户，谁敢拿我好处费？这都怕沾上。
0: 你欠不欠人家老许家钱呢？
4: 欠啊，我在他那赊了500块钱酒钱，
0: 还了吗？
4: 还了，昨儿还的。你问问许大哥，昨儿还不还你？你别赖啊！
1: 我赖啥当啊？现在别人赖我。
4: 赖你啥呀？
1: 赖我拿你好处费了。
5: 你这不胡说呢吗？我现在还欠人2瓶饮料钱呢。
4: 我给人家的钱是欠人家的钱，
5: 跟好处费也没半毛关系啊。
4: 哎，我整明白了，调查你呢。
1: 那你信啥呀？
4: 郭副主任呐，我作证啊。人家老许家爷俩

0: 绝对是清白的，没拿我一分钱好处费。我在这发誓啊，如果我撒一句谎，你就让我穷死，以后村里别再管我。
1: 这是真的？
0: 真的。
1: 那这个情况基本上就弄清楚了，明白了啊，那你们就回去吧。
0: 行，那我走
2: 了。来，什么？我们回去了？你说的倒轻巧，这叫请神容易，送神你就难了。
1: 老许啊，你这啥态度啊？啊，这整明白了就拉倒呗。
2: 拉倒？你说的容易，
3: 拉倒不行。我告诉你，别看你是副主任，我不怕你。
4: 啊，你咋说话呢？
3: 我咋说话？我就这么说话。哎，郭副主任，你问我们问完了是不是？
1: 嗯。
3: 好，你问完我们，我们可不可以问问你啊？
1: 问吧。
3: 问。
2: 是谁给我们栽的赃？是谁诬赖我们拿的好处费？这人是谁？
1: 这个事儿已经搞清楚了啊，已经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就不要问了。
2: 我干啥不要？你告诉我了。
1: 回去，走吧。
2: 你别走，你别走。王大总，这事儿你得给我个说法。
3: 对，我告诉你，跟谁也不行走，谁敢走，我告诉你跟谁急眼。你给我滚回来！
2: 你回来，孙楠，你也回来，你也回来。
3: 我告诉你，
2: 你别走，
3: 必须把事情给我说明白了。
1: 这已经很清楚了吗？还清楚什么？这丛永辉不要胡闹啊！
2: 你哪块，我这事也得整明白。
3: 对，得讲理啊，什么地方？
2: 我们是国家的好公民，
5: 你就犯法了是怎么的？
6: 爸妈。到底是谁诬赖咱们人？郭主任不会说的，你们也别问了。
2: 不用说，我也知道啊，就是那个唐墨迹干的。除了他，没有别人，只有他能干出这样损事。
3: 对，肯定是他。
0: 哎呀，哎呀，哎呀，这绝对是误会了。我想起来了，那个昨天我不是还你那个酒桶吗？
7: 啊，
0: 路上碰见唐会计了，他还特意问我，
8: 他说你给许文先生表示没有？
0: 我表了，给500。
3: 肯定是他，就是他。
0: 是，我这开玩笑的，他肯定是把这话当真了，给传出去了，是不是？
2: 我现在就得给唐会计打电话。
3: 打
1: 啊，老许啊，
2: 谁别拦我！
3: 你别管
1: 这个电话，就不要打了，
2: 拦也拦不住啊！这电话我必须打。
3: 打，你们呢？
1: 爸，
9: 这气死我了！
10: 姐，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换衣服？魏叔都张罗成那样了，你刚也看到了吧？这厨师请了，菜买了，那个礼仪团定了，连明星演唱会都定了。我哥要是不同意，那这戏怎么往下唱啊？
11: 唐娇，你别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往下唱。我跟你说，你不要看我表面上很镇定，但是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我就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而且这个火药桶随时都要爆炸。
10: 那姐，那现在怎么办？就等着吗？
11: 不等怎么办呀？这事儿只能等你哥跟我爸说呀，我可不能自己说。我要是说了，我爸非一刀把我宰了不可。
10: 姐，那你给我哥打电话了吗？
11: 打了，他让我等着。
10: 姐，等等等等，等出什么好主意啊？再等就等出大事儿了。
11: 出什么大事儿？
10: 魏叔不是要请明星大腕来开演唱会吗？我听说他要给他们打定金了，100多万呢。
11: 哎呀，这定金打了就不能退了吧？不行，我得给我妈打电话，让我妈拦着我吧。妈，妈，你快回来！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死了！
12: 文俊，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几句话。
2: 我告诉你啊，不许给唐墨姐打电话。
12: 文俊啊。这个局面咱俩可得控制住啊，事闹大了我们有责任呢。
13: 那啥办法能控制？
12: 要不你赶紧给玄亮打个电话，叫他来，他是村支书，他说话还是有权威性的呀。
13: 那行，那你打电话叫他来。
14: 你好，杨老师。
15: 哎呀，你可别叫我老师，我得叫你老师。
14: 我听秦排长说你以前当过老师，我叫你老师不对吗？
15: 是当过几天老师。杨叔，我战友的姐夫人工养灵蛙十几年了，那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一听咱的事儿二话不说就跟着来了，那真是给面子。这可是好机会，你们好好交流交流。
16: 哎，这哪是交流啊，是请教。
14: 哎，别说请教，咱们就是交流。你可能在某些地方做得比我还好，咱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15: 哎呀，你可太谦虚了。走，上我的大棚里看看。
14: 好，走
15: 啊。好。
13: 哎，郭大哥！
1: 哎，玄良啊，你在哪儿呢？
13: 我在山里呢。
12: 哎呀，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0: 村里出事了。
1: 啥事了？
0: 那个许半仙和唐怪将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那好，我马上回去。杨叔，
2: 啊，
1: 姐夫，
2: 啊，
1: 村里出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2: 哦，那你赶紧回去吧。
1: 姐夫，那就拜托你了。
3: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有事快去处理。
1: 好，我先走了。
2: 哎，走吧。
1: 啊。
4: 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5: 啊，我这回闯大祸了，你可一定要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爸绝对饶不了我。哎呦
4: 我的妈呀，小娥呀，小娥呀，我上辈子我做啥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惹事精。
5: 妈，你别
4: 气死我了！
5: 妈，打我！
4: 我打我自己，我打我自己！我这是你背玩意儿，我。
5: 别打了，一会儿打我吧。
4: 我打你，我现在就是把你劈了，有啥用啊？
5: 妈，你别着急了，你赶紧想想到底怎么办吧。
4: 有啥办法啊？
6: 姐，杨双刚给我打电话了，说那个秦会计已经到现场了，说现在就要给那些明星打钱了。
4: 小娥啊，听妈话走，跟你爸实话实说啊，快走快走。
5: 哎呀妈，我不去，我要去，我爸非打死我不可。
4: 妈，你干啥呀？你去不去？
5: 我不去。
7: 杨壮，把那个单子给我。秦会计啊，我跟你说啊，这是那些明星的卡号，钱数我都告诉你了，你按照这个卡号赶快把钱给人打过去，人得讲信用。
1: 哎，老板你放心，我会打过去的，
7: 快去吧。
4: 秦会计，老魏呀，这钱不能打，不能打。
6: 杨壮快拦着秦会计。
4: 老魏呀，这钱不能打。
7: 为啥不让打？
4: 小娥，你跟你爸说。
5: 我不说。
4: 说。
5: 我不敢说。
7: 为啥不敢说的？咋回事？
4: 反正这钱不能打。
7: 又不说又不让打。秦会计打。
4: 秦会计，
7: 不打你说呀。
4: 我说还不行吗？
7: 说。
4: 他不说我说。其实他跟秦月良根本就不想结婚，他俩在医院说那些话都是骗你。
7: 你再说一遍。
4: 他俩在医院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你的。
7: 小娥，这是真的吗？
5: 是真的。
7: 你和秦学良不结婚是真的吗？
5: 是，我们没想结婚。
7: 骗我？
5: 爸，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我们就是想哄哄你高兴，顺利的把手术给做了。
7: 你们结婚是为了哄我？
8: 这是哄我吗？这是骗我？这哪是哄我？这不骗我吗？这哪是哄我？啊，这哪是哄我？我告诉你们小子，你俩合起伙来一起骗我，让我当这么大排场。不结了，不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9: 哎，小娥，
8: 我哪儿对不起你了？你怎么坑我啊？你这是要我命啊！你这是。
4: 老魏，
6: 老魏，
4: 快快叫救护车，叫救护车！
10: 话我也听明白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一点误会。这么简单的误会，你们在村委会就大打出手，骂得不堪入耳，这像话吗？村规民约写得很清楚，要讲文明，树新风。出了一点矛盾，就不能理智一点，克制一点，多了解了解，多沟通沟通，多解释解释，非要采取这种方式吗？除了打就是骂。从小到大，我看惯了你们这样的争斗，为了一句话，为了一个墙头，甚至谁家的猪拱了谁家的鸡，就要大打出手，谁吃点亏就要把祖宗八代翻出来吗？你们都是长辈，都是街坊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不觉得丢人吗？就不觉得寒碜吗？你们没感觉，我很痛心。 我们天天都在讲，农村要共同致富。这致富仅仅都在物质上吗？这兜里有钱就算富裕了吗？我们要富在精神上，要富在平和的态度、友善的心态。我们要彻底摆脱落后带给我们的劣根性。邻里和睦，乡亲友善，互敬互爱，这才叫文明，这才叫树新风。没有这些做基础，共同致富、振兴经济都只是一句空话。
2: 来，什么？好，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我有个急事处理一下，今天先这样吧，你们都回去吧。
9: 走吧。

0: 姐，魏老板会没事的啊。别哭了，姐。
1: 什么？这怎么了？魏叔呢？
0: 魏叔被杨壮送医院去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当时就不太好，看起来挺严重的。
2: 都怪我，是我爸给宰了。都怪我。
0: 姐，你别哭了，魏叔会没事的啊，他不会怪你的，你别哭了。
3: 来，请起来，坐，
4: 你也坐。
3: 哎，好嘞，
0: 爸。
3: 鱼来了，来，放这儿。等一会儿菜齐了，我给学良打电话。那他不来可不行啊，
4: 对，
3: 咱们几个喝几盅。

0: 妈，您做饭呢？哎，
1: 徐良，杨北川不是让你到他家陪你请来那个客人吗？
0: 妈是去不了了，我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1: 啥事儿啊？
0: 妈，我要娶魏小娥。
1: 你要娶魏小娥？
0: 对，我要娶魏小娥。
1: 徐良，受啥刺激了？转这么大个弯啊？
0: 没有。
1: 那你是咋想的呀？

这段时间，我跟小何接触，我发现他人还挺不错的。虽然有些任性，但是人品没问题，正直、善良。尤其在知道我是个残疾人以后，他并没有嫌弃我。他说，他要照顾我一辈子，要伺候我一辈子。而这样的女孩。 我为什么不能娶呢？这次出门，要是没有小何，我也不能就这么顺利的回来。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决定了，我就去喂小何。

0: 儿子，村里人都说妈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可妈在你这事儿上，我没主意。不管咋的，你说行就行。
1: 你说不行，就不行。妈都支持你。
0: 妈，儿子让你操心了。儿子，妈不操心。
2: 妈不操心。哎呀，秋山呐，多亏你来得及时，给我这么多指导。你要是再晚来，恐怕这次又该失败了。
3: 杨老师，没那么严重。你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挖的密度有点大，再就是这个饲料有点小问题。死了的蚯蚓和蛆虫，你必须立即清除，否则会产生细菌。
1: 至于其他方面，我看了，做的都非常好，有些地方我还得向你学习呢。<笑>咱俩这么一交流啊，真是太好了。你说我以前就是闭门造车，虽然看了很多的资料，可这光凭自己琢磨，那这还是有局限。经你给我这么多指点，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你说，这我怎么敢信呢？啊，来来，
2: 要说谢，就谢秦雀良。
4: 姐，我妈把饭做好了，你起来吃点呗。我留下来陪你吃。
5: 我捅了这么大娄子，我哪吃得下饭呀？那也得吃饭呀。
4: 我今天不减肥了，我陪你吃。起来吧，你起来吃。
5: 你别拽我了，我说了我不想吃就不吃。
6: 躺着呢，饭也不吃。
4: 哎，哥，你劝劝小娥姐吃饭吧。哎，小娥姐，我哥来了，他陪你吃饭。

0: 小何，小何，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要是那天我没有跟你说那句话，可能也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既然这祸是由我惹的，那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
1: 你怎么承担？
0: 我娶你。
1: 季轩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假话有什么用？你还要再骗我爸一次啊？

0: 跟他说，我同意娶小娥。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挺高兴的。
1: 那婚礼还在矿山办公室的院子里办呗？
2: 他能出院不啊？
0: 我跟他提了两个条件。
2: 啥条件啊？
3: 他这是妥协。
4: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3: 那你说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难处。
3: 他难在哪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是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天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共同见证升国旗仪式。

0: 今天，祖国各地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气氛，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今天，三沙市各岛礁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驻市部队官兵、驻岛干部职工、渔民群众肃立致敬，在万里蓝海之畔，以庄严的仪式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同一时刻，在三沙市七连屿赵树岛、永乐群岛、近青岛以及正在海上作业渔船都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祝祖国好。国庆到来之际，在港珠澳大桥白海豚岛上，粤港澳三地出入境执法部门联合开展国庆升旗活动。此次活动以国门之礼致敬盛世华诞，以三地同心诠释一国两制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注入温暖而坚定的家国力量。仪式现场，三地制式制服风采相映，成为国庆佳节大湾区最具辨识度的风景线。国庆佳节，甘肃省武威市民勤沙漠景区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当地群众以浩瀚沙丘为幕，漫天秋色为景，深情唱响我和我的祖国，鲜艳的国旗与连绵沙海大漠雕塑相映成画，嘹亮的歌声久久回荡。民勤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曾长期饱受风沙侵袭之苦，经过70多年的持续治沙护绿，如今变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旅资源。国庆假期，不少家庭结伴而来，沉浸式感受大漠风光。国庆前夕，湘鄂西革命老区湖北石首的夜空回荡起歌唱祖国的雄壮旋律，数万民众汇聚在石首市人民公园，共贺新中国华诞，万千面五星红旗同步舞动，翻涌成一片壮阔的红色浪潮。
2: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来，全场一起放声歌唱，那一刻真的特别动容，由衷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歌声里既有对历史的记忆，也饱含着我们对祖国最深沉的祝福，希望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越来越好。
0: 10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分别举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澳门特区政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酒会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将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将以更大的魄力、更前瞻的思维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展现更大的作为，奋力谱写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1: 香港特区政府也于1号举行国庆酒会，来自香港特区的神舟23号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来自太空的祝福。各界代表纷纷表示，今年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
5: 我们坚信香港各界将更加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加快推进由质即兴真诚，推动新时期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6: 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助力国家“155”规划建设。我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7: 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0: 定心，将立足金融经济本质，深耕湾区服务大局，以高质量发展护航香港由治及兴，助力民族复兴伟业。
1: 我们将坚守科创初心，勇于攻关克难，主动担当科创桥梁角色，助力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实效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2: 我们将紧跟国家“十五五”规划与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加实推进，积极作为。祝愿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香港发展续写新篇章。
3: 我们是以获得感、幸福感习作，未来我们将进一步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大局而努力，为建设香港做出贡献。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强硬表态，称在伊朗问题上仅有两个选项，要么实施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事情很快就会有结果。
5: We have to make that decision. We blow them up, make a deal, but the time is coming. It'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one way or the other.
6: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9月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此前一天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
4: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6: 伯纳姆当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当然此事仍将经历持续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英国正与美国方面密切合作。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你们完全搞错了方向，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伊朗驻英国大使馆9月28号曾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与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当天0时45分左右，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随后在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地区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人，这5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他们都是伦敦男性居民。9月28号晚些时候，反恐警察处宣布5人获得保释。警方9月29号说，在可疑车辆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没有爆炸装置。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空袭伊朗导弹发射场。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今年7月点名费尔福德基地，称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表示，美方正在深入

0: 研判这起事件，预计很快会掌握更多信息。他9月28号曾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这一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
1: 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使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对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且不可分割的事物，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该地区的行为，最终都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 根据以色列总理府通报，内塔尼亚胡9月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官方媒体说，穆罕默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会谈涉及了伊朗问题。
0: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公司表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 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迪拜航空 FZ1073航班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有乘客事后回忆称，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生死搏斗。 迪拜航空公司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驾驶舱冲突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
2: 事发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全措施。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 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对于上述消息，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现在说谁是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的幕后黑手还为时过早。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月30号通报称，收到霍尔木兹海峡内3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核实，在这3起事件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油轮和一艘原油油轮均遭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并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保持谨慎，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向该机构报告。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9月30号表示，沙特拥有对抗威慑威胁的军事能力，并重申对也门政府的完全支持。美联社指出，眼下正值也门胡塞武装试图封锁曼德海峡这一沙特外运石油的关键水道之际。数周来，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并宣布 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

0: 同时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
1: 特朗普说，今天我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这一切持续太久了，正是当初非常糟糕的决策让我们陷入这场泥潭，但很快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极端组织的决定性胜利。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于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同一天，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媒体和分析师表示，美国此次撤军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前后约20年的军事存在落下帷幕。有分析指出，美军撤出伊拉克是双方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选择。从伊方看，伊政府近年来不断强调本国安全力量足以承担安全责任，美军撤出标志着伊安全事务由外部主导逐渐转向自主掌控。对美国而言，极端组织势力示威，且驻扎在伊拉克境内的美军近年来频遭亲伊朗民兵武装袭击，继续驻军必要性下降，安全风险上升。此外，撤军符合特朗普政府结束无尽战争的选举承诺，也是美国重新配置有限军事资源的战略安排。不过，分析师指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仍需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逐步化解。
0: 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同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波兰正积极推动美国进一步加强在波军事存在，并寻求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波兰建立美国陆军永久基地一事已经取得进展。美国为何进一步强化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波兰又为何希望把美国的军事存在进一步长期化？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专家认为，美波安全合作目前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利益交换特征。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友进一步承担防务责任的背景下，波兰近年来大幅提高国防投入，国防支出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同时，波方还持续采购包括美国装备在内的先进武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波兰国防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北约成员国中处于最高水平。
3: że Donald Trump podchodzi do NATO z perspektywy transakcyjnej。Ameryka żąda od swoich partnerów, żeby oni inwestowali w NATO, a jeszcze bardziej Stany Zjednoczone są zainteresowane tym, żeby te państwa, członkowie NATO, inwestowali w technologię amerykańską.
2: 另一方面，波兰位于北约东翼，也是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重要节点。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东翼安全受到更多关注。对美国而言，加强波兰等东翼国家的防务能力，也是维持北约威慑能力的重要一环。
3: Myślę, że z perspektywy Stanów Zjednoczonych też trzeba na to patrzeć, no bo jeżeli sojusz ma być wiarygodny, jeżeli sojusz ma mieć znaczenie odstraszające potencjalnego przeciwnika, no to jeżeli ta strona tego sojuszu, która w tej chwili czuje się zagrożona, będzie mocna, no to automatycznie jest to w interesie Stanów Zjednoczonych, bo myślę, że Stany Zjednoczone nie są zainteresowane, żeby brać udział w jakiejkolwiek wojnie w Europie.
4: 从轮换部署到推动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美国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正在进一步向长期化发展，但从专家的分析来看，美波双方的考量并不完全相同。对波兰而言，

0: 永久基地首先意味着更强的安全保障，而对美国而言，波兰既是北约东翼的重要节点，也是美国开展军事部署和防务合作的重要伙伴。与此同时，随着美国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在安全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美欧之间围绕军事能力建设和防务产业利益的分歧与矛盾也更加凸显。在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点，欧洲寻求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背景下，美波安全合作以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将面临新的调整。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2: 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当天，赫格塞斯在讲话中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这一项目名为“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勒基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有消息称，子午线计划旨在研判未来数十年战争形态演变，明确美军要抢占的新兴领域、关键技术与作战能力。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当天还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3: 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
1: 俄内阁新闻处发布的声明说，这一决定旨在维持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尤其当前农业收获季对机车燃油需求上升，加剧供应紧张。过去正常情况下，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今年五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7月8号宣布，即日起至7月31号禁止柴油出口。7月30号，俄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临时禁令，禁止生产商及非生产商出口本国汽油，同时禁止非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该禁令于8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期间生效。8月底，俄政府宣布，针对生产商出口本国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禁令有效期延长至9月30号。由于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延宕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在美国，柴油价格已涨至每加仑超过6.5美元的历史高位。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可能影响选情。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据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9月28号报告，英国柴油价格已达每升199.19便士，约合2.65美元的历史新高。
3: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 否则

0: 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1: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дет дрейф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монтажа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сложился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й.
0: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2: 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称，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弹药库，是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
3: 评论称，日本自卫队目前在全境拥有1400多个弹药库，计划到2032年新建约130个符合标准的弹药库。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弹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称，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披露，日本计划新建的约130座弹药库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将一改过去做法，采用标准化设计，以缩短工期，目的是尽早投入使用。
2: 围绕日本前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举行首次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起公诉。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拒不认罪。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对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欢迎。
3: 节目中，主持人问伯纳姆：“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对吗？”伯纳姆回答道：“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据法新社报道，对于伯纳姆提到重新加入欧盟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0号表示欢迎。正在西班牙访问的马克龙在一场记者会上称，如果英国想要回归，这对英国和欧洲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此前一天，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据政治报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内部正处于高度敏感时刻，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英国2016年6月23号就脱欧举行全民公投，约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经历漫长谈判后，英国于2020年1月底正式脱离欧盟，并于同年年底达成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关系协议，但双方至今多有摩擦。工党2024年再次执政以来，一直试图加深英欧经贸合作，但进展缓慢。
2: 中国大

0: 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园方于9月29号发布的最新视频显示，福双正津津有味地吃竹子，逐渐适应新环境。
1: 据美联社报道，亚特兰大动物园9月29号发布了大熊猫抵达后的画面。在画面中，大熊猫福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并在逐渐适应它的新环境。园方表示，在平平和福双抵美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
2: Well, Zoolanta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e past year, making improvements to our enclosures. Our enclosures are a lot bigger. We're ensuring that we have plenty of bamboo for them to eat.
1: 9月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悉，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今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明显。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今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北海公园新添一处文化打卡地，有着近300年历史的琉璃阁院落近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假期第一天就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4: 1号一大早，琉璃阁院落里是游人如织，游客们一边欣赏古建，一边拍照打卡，近距离感受皇家园林的历史文脉。
5: 今天是国庆节，然后北京人嘛要看看新开的这个琉璃阁，然后这个没来过这么多年。
4: 今年1月，琉璃阁院落正式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腾退移交北海公园。在经历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后，于9月29号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北海公园西天范进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呈现。
6: 我觉得一个是琉璃瓦的雕花艺术和铸造锻造的艺术，这非常好，而且建筑保存得相当好，这是作为就是中华文化这一个很璀璨的地方。
7: The history is incredible. I love it here. I love the colors. I love the structure. The history is just amazing.
8: 不同于传统古建单一的静态展陈模式，这次琉璃阁院落的开放呢，是打造了多元活化体验，以展览、科普、文创开发等方式，让千年琉璃古建实现了可看、可体验的活态传承。
9: 游客朋友来到琉璃阁院落呢，除了可以欣赏宏伟的古建，欣赏文物古迹，还可以通过历史文化展了解琉璃阁的前世今生。同时呢，我们为了琉璃阁开放，也精心设计了6大类50余款的文创商品，这样可以让游客呢在欣赏古建的同时，把这份独特的记忆带回家。
10: 我买了这两个纪念票，一个就是这里的七国塔亭，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琉璃阁，然后正好是咱们这片区域里最标志性的两个地方，正好带回家就留作纪念。
4: 据了解，目前琉璃阁院落已正式纳入北海公园常规游览体系，游客可直接凭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公园也提示广大游客文明有序游园，注意保护文物。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国庆长假出行和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抢抓假日机遇，释放内需潜力，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苏台高速2期主线的桐乡服务区正式投用，这是浙江首个立体开放式服务区。服务区东西两区以连廊相连，旅客休憩用餐之余，还能欣赏杭白菊桑蚕非遗演出。 和传统服务区单向通行不同，这里采用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立体结构，设置独立收费站，能够实现高

0: 速车流与城市车流双向互通。
1: 这里充电位比较充足，基本不用排队等候，特别方便省心。
0: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余场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假日经济活力。在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记者看到部分家电产品可补贴1500元，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
2: 因为这个孩子也正好放假嘛，而且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0: 除了消费品国补政策外，天津还发放了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了补贴清单，通过补贴扩容满足不同年龄的多样化消费需求。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进京展巡展在河北美术学院开展，成为国庆假期学生市民打卡的文化新去处。展览涵盖中国画、雕塑、水彩、数字艺术、艺术设计等16个艺术门类，展现当代大学生的艺术探索与创作实践。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
3: 近日，文化原乡福地壤塘2026温州行系列活动在浙江温州启幕。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的非遗精品集中亮相。
0: 本次展览汇集壤塘历史文化物件、绘画、陶瓷、编织印染等工艺门类的100余件作品，展现了两地在非遗传承创新等方面的最新成果。2023年，多名壤塘青年唐卡画师赴温州学习欧塑技艺。在开幕式现场，壤塘青年非遗传承人向温州博物馆赠送欧塑作品《山海和鸣，两地同心》，尽显跨越2400多公里的山海情谊。今年是浙川东西部协作30周年。自2013年温州鹿城区与壤塘县建立结对关系以来，鹿城区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5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65个。依托浙川文化产业园等平台，两地持续推动非遗人才培养、传统技艺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天中国人的足迹已遍布五洲四海，当战火撕裂宁静，当天灾突降异国，当旅途遭遇不测，万里之外总有一面五星红旗为中国同胞而来。没有惊天动地的舞台，只有不分昼夜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只有一次又一次，一个都不能少的奔赴。这是中国领事保护，更是一句承诺，无论走到哪里，祖国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
1: 2026年2月28号，美国、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中东局势骤然紧张。
2: 使馆和我们住的地方周边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爆炸，距离我们最近的地方也就只有300-400米。
1: 危急时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两个工作组冒着炮火离开德黑兰，前往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边境口岸。
3: 去哪个口岸更稳妥，走哪条路线相对安全，到了联系谁，还有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怎么应对，这些各个环节我们都尽量帮大家想周全。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与伊朗接壤的驻多国中国使领馆接力搭建一条条回家通道。阿斯塔拉口岸位于伊朗与阿塞拜疆交界处，一处小屋子改造的临时办公室里，墙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4: 从2月28号开始呢，我们使馆就派了前方工作组前往阿伊边境的阿斯特拉口岸，协助我们的同胞入境阿塞拜疆。
5: 我再不用担惊受怕了，我再也不用整天想着战争，我该怎么怎么样。我当时真的战争发生的时候，真的有点不知所措。
6: 看到五星红旗，看到自己中国人了吗？就是很激动。
1: 与此同时，在紧邻伊朗的亚美尼亚、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伊拉克等国，各中国驻外使领馆接力开展密集接应工作。
7: 这份临摹

0: 哦，提醒的话是我们之前发的，里面有我们亚美尼亚当地的报警电话，还有我们的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这个电话24小时畅通。
1: 撤离不是单行道，在土耳其200余名中国公民取道土耳其回国。
2: 我当时就我眼泪就出来了，真的，我是作为我中国人，我是觉得我非常幸运，我到至今为止我都很感动。
1: 塔巴口岸是埃以两国间唯一对游客开放的陆路通关口岸，为协助在以中国公民安全有序撤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与驻埃及大使馆、驻约旦大使馆开展密切协作。
3: 我们先后6次组织在以人员的撤离，行程往返啊超过800余公里，有序安全撤离了以学生、企业管理人员、劳务工人为主体，同时也包括港包、台包在内的900余人次。
1: 万里之外同样是不眠不休的坚守。冲突爆发后，12308热线来电量激增，接线员日夜轮守，用声音搭建起同胞与祖国之间最直接的桥梁。
4: 在此期间，热线接通了求助电话2000多通，涉及中东地区10个国家，近4000余名中国公民。接到电话后呢，我们细致地登记了求助人的关键信息和具体诉求，做好咨询答复和情绪安抚，紧急的事项迅速对接我们驻埃使领馆协同处置。
5: 在外交部党委有力指挥下，在国内相关部门和周边使领馆大力支持下，协助组织数千人次中国公民安全有序转移撤离，全力维护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全。
1: 战火还困住了另一群人，93名在中东旅游的台胞，原计划结束伊斯坦布尔行程后经阿联酋阿布扎比返回台北，然而中东多国领空关闭，航班无限延期。
6: 坦白讲还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7: 老师从昨天一直打电话，一直通知我说，哎，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我一直在改家，但他们以为我失踪了。
1: 获悉后，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第一时间介入，协调保障台胞乘机。最终，93名台胞分批飞往上海返台。
8: 谢谢大力支持，谢谢。
1: 而在阿联酋，更有超1万名中国旅客因阿联酋部分领空关闭滞留迪拜。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会同驻迪拜总领馆积极推动在阿领空开放后第一时间恢复和增开回国航班。2026年3月4号到10号，共有50余架次赴华航班成功直飞，1万余名滞留同胞平安踏上归途，
9: 会有一种安全感。对，然后这就是祖国强大带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对，
10: 回家了，
9: 终于回家了，
11: 很感谢我们的祖国。谢谢你们。
1: 一条撤离通道就是一个生命通道，一面五星红旗就是一个坐标，无论来自何方，同胞深情血浓于水，祖国的守护没有例外。这场跨国大撤离是新时代领事保护协同作战的生动实践。战火之外，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领事保护始终与中国公民同在。2026年6月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立即联络当地各个侨团，摸排中国同胞受灾情况，协调在委中资企业调拨工具、机械设备以及药品。领事工作人员奔赴受灾侨胞临时安置点走访慰问，赶赴灾区协助从地震废墟中救出被困侨胞。
12: 救人为第一要务，熟悉当地情况的救援志愿者进入灾区，分批呢把那个受灾的侨胞送到杰拉加斯。
1: 地震发生当晚，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还接到12308来电告知，2位中国公民受困于一座建筑的电梯内，无法脱身。
13: 他的朋友拨打了12308全球领保热线，12308立刻派出工单并联系我馆工作人员。当事人也向委内瑞拉的救援部门提出过请求，可是在加加斯的消防队迟迟未到。武馆在了解情况后呢，就立即联系了当地的一位华侨电梯工程师， 把这几位同胞解救出来。

0: 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许多家庭失去亲人和家园。2026年7月，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人员向遇难侨胞致以深切哀悼，并对侨胞在震后展现出的自救互救精神表示敬意。
1: 使馆工作人员同救灾志愿者多次研讨救灾工作以及救灾时的注意事项，在使馆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安全提示，就如何帮扶受灾侨胞进行灾后重建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0: 并不是每一次领事保护都伴随着战火与灾难，更多时候是普通人海外出行遇到的困境。2026年4月30号，中国公民宗建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机场准备出境时，被当地移民局告知因涉及债务纠纷，他被列入禁止出境名单，需前往棉兰市配合调查。
2: 当时内心非常惶恐，一个陌生的国度嘛，然后言语也不通，而棉兰是我更为陌生的城市。
0: 得知宗建的困难后，中国驻棉兰总领馆领事于雷第一时间了解情况，约见移民局主管官员，要求基于确凿证据办案。
3: 接到报案后，我们马上致电棉兰移民局约见主管官员，了解到当事人受到了债务纠纷案件的波及，被禁止出境，所以我们馆请移民局基于确凿证据办案，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之后我们协调当事人返回棉兰，为其找到律师，一同去移民局。
0: 经多次交涉，移民局允许宗建在酒店居住而非扣留，并发还护照。6月2号，移民局判定证据不足，取消出境限制。2天后，宗建终于平安回国。
2: 登上飞机的那一刹那，就如释重负。特别是到达了南海线的时候，听到飞机里面的广播，非常激动心情。飞机落地以后，第一时间就给我的家人，给我的妻子报告，我已经回到了中国。
0: 类似旅途遇阻的事件经常在全球各地发生。法国是中国游客赴欧旅游的主要目的地，各类盗抢、遗失等事件时有发生。
4: 取护照啊，取那个旅行证。
5: 一家人坐在那吃的时候，我的包就放在我椅子的后面，就包就被人家拿走了。结果我一转过去，那个人已经开始跑了，那我没追上。
0: 为了帮助临时来法遗失护照的中国游客尽快补办证件，中国驻法大使馆开辟了绿色通道。
5: 我们上午大概11点多来的，服务人员也非常热情，耐心地辅导我们，我们也很快就办好了这个登记。下午4点，我基本上就接到了那个手机上的那个 APP 上的那个通知。
6: 正常情况下能实现工作日上午受理，下午取证。春节、五一、十一期间，我们还在非工作时段受理游客的补照申请，让领事证件工作的小窗口成为践行外交为民宗旨的舞台。
0: 陆地之外，辽阔大洋之上，同样有中国领事保护的覆盖。2025年10月26号，太平洋岛国瑙努外海，金枪鱼围网船“顺发8号”正在作业。中国籍船员王福全右臂被绞进钢缆，多处骨折，肌肉脱落，大量失血。
7: 这个血一直都在流嘛，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
0: 此时，船只距瑙努仍有159海里，企业紧急向中国驻瑙努大使馆求助。
8: 使馆第一时间跟进处理，要求渔船以最快的速度向瑙努方向前进。我马上联系瑙努外交部长兼港口部长安格明、卫生部副部长贾达布。这既是一次紧急的人道救援，也是对使馆工作一次压力测试。
0: 当天，中国驻瑙努大使馆还得知当地血库告急，随即动员在瑙侨胞、中企人员献血。次日，渔船抵达瑙努，医生事后表示，再晚2个小时，伤者将有生命危险。
7: 大使馆的人就在那个岸边等着我嘛，我一上船，直接就进了医院了。应该是一共输了5袋，但是没有血，连提醒都准备好了。大使馆的人，当地的华侨，你要他们那边开店子的人，每天都来看我，我都而且我们中国人在外面真的非常团结，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啊！但是不是他们，我命都没有捡回来。
0: 从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到南美洲的地震灾区，从繁忙的国际机场到遥远的太平洋岛国，中国领事保护的网络覆盖世界每一个角落。12308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受理海内外求助线索，前后方紧密联。

0: 联动，将祖国的关怀送达天涯海角。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9月30号，黑龙江同江市至俄罗斯莫斯科集装箱集货直达班列正式开通，打造直达莫斯科的一站式跨境物流新通道，既缩短了运输时效，又降低了物流成本。货物在同江完成集货后直接始发，不仅减少中途货物滞留环节，当地海关还实行提前申报、优先查验，保障了班列准点开行。同江铁路口岸自2022年开通以来，开行中欧班列突破550列，目前班列已通达欧洲14国，连接国内60多城，推动同江从过境通道向始发城市转变。
1: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9: 再会。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盼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强硬表态，称在伊朗问题上仅有两个选项，要么实施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事情很快就会有结果。
1: We have to make that decision. We blow them up, make a deal, but the time is coming. It'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9月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此前一天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
0: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昨天，也就是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周一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经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来看到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2: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公司表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有乘客事后回忆称，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生死搏斗。迪拜航空公司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

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驾驶舱冲突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事发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强对非

0: 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方面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对于上述消息，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现在说谁是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的幕后黑手还为时过早。另外，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伯纳姆当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当然，此事仍将经历持续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英国正与美国方面密切合作。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你们完全搞错了方向。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伊朗驻英国大使馆9月28号曾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与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当天0时45分左右，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菲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随后在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地区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人，这5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他们都是伦敦男性居民。9月28号晚些时候，反恐警察处宣布5人获得保释。警方9月29号说，在可疑车辆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没有爆炸装置。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空袭伊朗导弹发射场。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今年7月点名菲尔福德基地，称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表示，美方正在深入研判这起事件，预计很快会掌握更多信息。他9月28号曾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这一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他同时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
2: 特朗普说，今天我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这一切持续太久了，正是当初非常糟糕的决策让我们陷入这场泥潭，但很快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极端组织的决定性胜利。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于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同一天，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媒体和分析师表示，美国此次撤军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前后约20年的军事存在落下帷幕。有分析指出，美军撤出伊拉克是双方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选择。从伊方看，伊政府近年来不断强调本国安全力量足以承担安全责任，美军撤出标志着伊安全事务由外部主导逐渐转向自主掌控。对美国而言，极端组织势力示威，且驻扎在伊拉克境内的美军近年来频遭亲伊朗民兵武装袭击，继续驻军必要性下降，安全风险上升。此外，撤军符合特朗普政府结束无尽战争的选举承诺，也是美国重新配置有限军事资源的战略安排。 不过分析是指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仍需

0: 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逐步化解。
1: 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0: 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当天，赫格塞斯在讲话中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这一项目名为“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勒基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有消息称，子午线计划旨在研判未来数十年战争形态演变，明确美军要抢占的新兴领域、关键技术与作战能力。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当天还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1: 来看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
2: 俄内阁新闻处发布的声明说，这一决定旨在维持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尤其当前农业收获季对机车燃油需求上升，加剧供应紧张。过去正常情况下，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今年五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7月8号宣布，即日起至7月31号禁止柴油出口。7月30号，俄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临时禁令，禁止生产商及非生产商出口本国汽油，同时禁止非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该禁令于8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期间生效。8月底，俄政府宣布，针对生产商出口本国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禁令有效期延长至9月30号。由于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延宕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在美国，柴油价格已涨至每加仑超过6.5美元的历史高位。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可能影响选情。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据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9月28号报告，英国柴油价格已达每升199.19便士，约合2.65美元的历史新高。
1: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法国、德国等欧盟主要经济体的通胀都出现明显上涨，能源价格高企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
3: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明显高于8月的2.4%。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法兰西银行此前分析说，受中东局势推高油气价格及炼油成本等因素影响，能源价格将成为今年法国通胀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同一天，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市场预期的3.2%，也高于8月的2.9%，创近3年来新高。能源价格同样是主要推手。此外，意大利通胀率由8月的3.2%升至9月的4.1%，西班牙通胀率则由8月的4.6%升至9月的5%。这些国家的通胀率都明显高于。

0: 与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目标。欧元区九月通胀数据将于10月2日公布。路透社此前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计通胀率将升至 3.6%。分析指出，今年以来，欧洲央行已两度加息，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是，欧洲央行会在10月底再次加息，还是等到12月最新经济预测出炉后再做决定。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9月28日曾表示，适度收紧货币政策仍然是合适的选择。
1: 来看围绕着日本前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强闯中国至日本大使馆一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也就是10月1日举行首次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起公诉。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当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拒不认罪。今年3月24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对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今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明显，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国庆假期各地装扮一新，处处可见中国红，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
3: 在山东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科技的赋能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全新活力。泰山推出了泰山伴游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能轻松操作，可以全局纵览泰山的各个景点，还能获得一位 AI 导游，就像打开了一张活地图，游客可以更深入全面地感受到泰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山顶装扮一新，栈道四周插满五星红旗。清晨，天边渐染霞色，太阳披着柔软的云裳缓缓升起。山顶观景台聚满游客，大家登主峰赏日出、观云海，节日出游氛围浓厚。今天，海南三亚西岛渔村码头气氛热烈，400余名市民游客、党员代表、退役军人等整齐列队。西岛女子民兵连护旗方阵昂首入场，伴着嘹亮国歌，五星红旗在海岛冉冉升起。
4: 国旗这里。
3: 此外，三亚的蜈支洲岛、后海、天涯海角、大小洞天等景区也同步开展国庆主题活动，景区员工、海上运动教练员等手持国旗带来特色表演，鲜红国旗与蔚蓝大海相映成趣。国庆长假第一天，一场名为三秦77味进华诞的主题活动在陕西西安非遗美食街区永兴坊里盛大举行。活动现场激昂的秦腔展演率先拉开帷幕，秦腔演员登台献艺，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陕西戏曲非遗的独特感染力。厨师团队现场整齐呈现77道陕西特色美食，展现三秦饮食文化的丰富多彩。
5: 第一次看就感觉特别新鲜，有新鲜感，而且感觉文化特别深厚。
1: 国庆假期 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

0: 海安宁。
1: 我现在是在中国海警东安舰上，现在编队正在我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2: 仁爱礁、仙滨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3: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2: 据介绍，除了对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今天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4: 海家有我，全祖国放心。
0: 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北海公园新添一处文化打卡地，有着近300年历史的琉璃阁院落近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假期第一天就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5: 1号一大早，琉璃阁院落里是游人如织，游客们一边欣赏古建，一边拍照打卡，近距离感受皇家园林的历史文脉。
6: 今天是国庆节，然后北京人嘛，要看看新开的这个琉璃阁，然后这个没来过这么多年。
5: 今年1月，琉璃阁院落正式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腾退移交北海公园。在经历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后，于9月29号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北海公园西天范进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呈现。
7: 我觉得一个是琉璃瓦的雕花艺术和铸造、锻造的艺术，这非常好，而且建筑保存的相当好。这是作为就是中华文化这一个很璀璨的地方。
8: The history is incredible. I love it here. I love the colors. I love the structure. The history is just amazing.
9: 不同于传统古建单一的静态展陈模式，这次琉璃阁院落的开放呢，是打造了多元活化体验，以展览科普、文创开发等方式，让千年琉璃古建实现了可看可体验的活态传承。
10: 游客朋友来到琉璃阁院落呢，除了可以欣赏宏伟的古建、欣赏文物古迹，还可以通过历史文化展了解琉璃阁的前世今生。同时呢，我们为了琉璃阁开放，也精心设计了6大类、50余款的文创商品，这样可以让游客呢，在欣赏古建的同时，把这份独特的记忆带回家。
11: 我买了这两个纪念票，一个就是这里的七佛塔亭，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琉璃阁，然后正好是咱们这一片区域里最标志性的两个地方，正好带回家就留作纪念。
5: 据了解，目前琉璃阁院落已正式纳入北海公园常规游览体系，游客可直接凭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公园也提示广大游客文明有序游园，注意保护文物。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来看今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随着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的并网启用，中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
1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乌吉牌补肺丸，
13: 反复咳痰喘，
1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

0: 放肆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我们来看到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近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园方于9月29号发布的最新视频显示，福霜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逐渐适应新环境。
6: 据美联社报道，亚特兰大动物园9月29号发布了大熊猫抵达后的画面。在画面中，大熊猫福霜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并在逐渐适应它的新环境。园方表示，在平平和福霜抵美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
7: Well, Suolanta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e past year, making improvements to our enclosures. Our enclosures are a lot bigger. We're ensuring that we have plenty of bamboo for them to eat.
6: 9月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悉，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
5: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0: 秦岭阁下的契户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23年军事介入正式终结。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首次披露战损，八国美军基地内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

存，每一战事是否让美军再现中东泥潭。美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30艘无人艇，急于向无人化转型，能否真正让美军摆脱困境？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人工智能成大国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如何打赢 AI 竞赛？美国科技大佬给出相同答案。美军正式撤出伊拉克，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展开调查。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近期受到了高度关注，美国国内各界热议 AI 竞争力是什么？科技大佬马斯克和黄仁勋在最近出席白宫的一场活动时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1: The two of us, Wright brothers.
2: 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与黄仁勋共同出席了白宫举办的一场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活动。作为目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巨头，马斯克与黄仁勋已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科技领域最重要的智囊。纽约时报注意到，2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宴请科技界领袖时，紧挨着他坐在左右两侧的正是马斯克与黄仁勋。美媒指出，给马斯克安排这个座位，体现出这位全球首富与特朗普的关系已经修复。而在 AI 芯片出口管制、人工智能行业监管等议题上，特朗普都会听取黄仁勋的意见。在29号的活动上，当被问及美国如何赢得 AI 竞赛时，两位科技大佬给出了几乎相同的答案。
1: You know, we got to build the world's best chips. We have to have lots and lots of energy, create incredible algorithms, and then lastly.Make sure that America is enthusiastic about the technology so that we diffuse it into all of these various industries, from manufacturing to healthcare, you know, space exploration, so on and so forth.
3: We need a lot of power, a lot of energy generation. So scaling energy, I think, is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You've got to scale energy, you've got to scale chip production. In the long run, we need to be able to...generate enough power to compete with, I think, essentially China is the biggest competitor. And China has about 3 times the electricity produ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2: 不难发现，黄仁勋与马斯克都认为能源和芯片是决定一国 AI 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特斯拉公司正式宣布启动超级芯片工厂 TerraFab 项目，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项目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按照马斯克的说法，全部完工后 TerraFab 的规模相当于50个五角大楼，将成为地球上最大最有价值的建筑。而面对美国在能源方面的短板，马斯克把目光投向了太空，把 AI 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充分利用太阳能。
3: From a SpaceX standpoint, we're looking at long term, how do we access a lot more energy than could be accessed on the groundAnd that's with space. So orbital compute is going to be a very big deal.
2: 按照太空算力的构想，地面端通过激光通信链路向太空发送 AI 指令，卫星搭载的人工智能芯片随即进行处理。整颗卫星由巨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供电，多颗 AI 卫星组网构成互联式太空算力网络，运算结果可在瞬间传回至地球。值得注意的是，在29号的活动现场，黄仁勋也罕见就太空算力发声，明确表示现在是打造太空算力的最佳时机。
1: And right now is a great time to do it because the economic return.

0: of these computing systems are so good
1: Yeah.
0: that the launch cost, although is still quite high,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 is quite affordable.
2: Absolutely.
0: This is the perfect time to do it.
3: 华尔街日报指出，马斯克算力上天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以低于现有火箭的成本实现更大的有效载荷运力。9月28号 ，SpaceX 星舰第14次试飞，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为星舰未来实现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积累了重要飞行数据。
1: We took Starship to orbit for the first time. Now we expect Starship to ultimately, well, next year I think, probably reach a weekly or twice weekly cadence.
4: 23年，四位总统投入大约$20,000,000,000。9月30号，随着最后一批美军撤出，美国彻底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同时，一场新的博弈似乎刚刚开始。
3: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5: بمختلف صنوفها سيطرتها على المشهد الأمني والميداني في أنحاء العراق كافة وبذلك تنتهي رسميا مهمة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لمحاربة داعش
3: 美国国防部当天发布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
6: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Iraq. It's been a long time with very bad decision making that got us involved in this quagmire.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a quagmire. Many, many years it lasted. But soon that part of history will be over.
7: On my orders, coalition forces have begun striking selected targets of military importance to undermine Saddam Hussein's ability to wage war. These are opening stages.
3: 2003年，美国编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悍然入侵伊拉克。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今未见踪影，而数十万无辜平民却在连年战火与混乱中殒命。2011年底，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和地缘困局，美军匆忙撤出伊拉克，美军留下巨大的安全真空，极端组织趁机发展壮大。2014年，美军卷土重来，组建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并增兵伊拉克。2024年，美国与伊拉克政府达成协议，商定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撤军。特朗普30号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
6: So this day is a victo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victory for Iraq, and a decisive victory over ISIS.
3: 美军全部撤出的这一天，伊拉克人等了太久。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从10月1号起，伊拉克开启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5: بل هو انتقال العراق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واستقراره.
3: 伊拉克政府此前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当天一安全部门在巴格达、纳杰夫等多个城市举行阅兵活动，当地民众也纷纷表达喜悦之情。30号晚，大批伊拉克民众走上街头，挥舞国旗，并燃放烟花，庆祝美军撤离。伊拉克与伊朗接壤，与伊朗一样，伊拉克的人口以什叶派为主。多家西方媒体指出，2003年美国入侵后留下的混乱局面，为伊朗扩大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如今，美军的完全撤离可能导致伊朗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伊拉克政府面临着一项艰巨任务。 如何处理数量庞大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各路民兵组织。

0: 这些民兵最初在伊朗支持下建立起来对抗美军，随后又参与了同极端组织的作战。多年来，部分民兵组织已经深度嵌入伊拉克政治体系，他们组建政党，甚至在总理人选上都拥有了发言权。民兵成员还在教育部以及税务海关等核心机构中担任要职。华尔街日报披露，今年二月伊朗战事爆发后，德黑兰方面加强了对伊拉克境内民兵的支持。数据显示，被列入死亡名单的近20名美国军人中，有7人在伊拉克境内死亡。美媒认为，伊朗的最终目标是迫使美军离开整个中东地区。对伊朗而言，美军撤出伊拉克是伊朗领导的抵抗力量取得的一场胜利。
1: 美军撤离伊拉克之际，美国与伊朗的激烈博弈仍在持续。美媒披露，双方谈判进展甚微，冲突重燃风险仍在上升。
0: 纽约时报认为，美军撤离的协议由伊拉克政府和当时的拜登政府于2024年达成，特朗普政府并未选择延长，而是按照9月30号这一最后期限执行协议，反映出美国更广泛的战略意图及逐步减少对中东事务的介入。
2: A lot of people wanted us to be permanently there. I had a choice to stay or to leave, and felt without question that it was time for America to go home.
0: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种种迹象显示，减少对中东的投入是美国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眼下而言，美国必须先结束伊朗战争。华尔街两大金融机构摩根大通和高盛集团近期分别做出的估算显示，尽管航运仍面临持续风险，中东原油运输量正在恢复到接近美伊战前的水平。自今年初夏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一直在为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行动。最新迹象表明，美军正在占据上风。其运作模式如下：船只先在波斯湾的常规集结区汇合，随后驶向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向中央司令部报备登记后，在深夜时分关闭定位应答器，在美军的掩护下穿过海峡。美方推行这种护航模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截至最近几周，行业观察人士与能源专家指出，目前每日通过海峡的石油运量约为1300万桶，虽然低于战前的2000万桶，但这一数字已相当可观。事实上，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此前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方案，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在美军护航下，中东石油出口逐渐恢复。在美方看来，伊朗对海湾石油卡脖子的能力正在减弱。
2: Virtually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 and in fact, in the last 3 days, more oil has come out of the Hormuz Strait than at any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rmuz Strait. I'm not talking about since the war. I'm saying at any time in history.
0: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还在持续。按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说法，2周之后，伊朗囤积在美军封锁线以外的石油就将耗尽，届时伊朗将面临无油可卖的困境。9月29号，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跌破1美元对250万里亚尔，再创历史新低。伊朗国内经济民生状况也在持续恶化。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药剂师协会发言人的话报道，目前约有60种用于治疗危及生命疾病的药品供应短缺。
3: حيث تزيد أرقام التضخم الرسمية عن 80%، بينما زاد ارتفاع بعض الأساسيات كالغذاء والنقل بنسبة تزيد على 100% مقارنة بالعام الماضي.
0: 另一方面，多家外媒指出，美军为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能力而采取的行动代价高昂，无法长期持续。
3: تقع التكاليف الأكبر على عاتق واشنطن إذ تبلغ الكلفة التشغيلية لحاملة طائرات واحدة مع ما يرافقها من السفن 6 ملايين دولار في كل يوم وهو ما يرفع الكلفة الإجمالية السنوية لنفقات الحماية إلى 10 مليارات التي ستصرف من جيب دافعي الضرائب الأمريكيين
4: 我们正在进行所谓的连接补给，也就是通过连接航母和补给舰的缆索，将多个托盘从紧邻我们的补给舰上运送过来。我们今天大约有超过320个托盘，主要是食品，也有少量备件邮件，还有舰上商店的物资。我们每天大约支出$80,000来为舰员提供食物。我们每天供应4餐，确保他们保持活力和体力。

0: 九月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正式授予波音公司 MQ-25A 黄鲷鱼首批三架量产机的生产合同，合同金额5.62亿美元，这标志着该型无人机正式启动低速初始生产。
1: MQ-25 is a very big deal for the Navy. The MQ-25 is going to extend the lethality and the reach of our current carrier air wings and our future carrier air wings.
0: MQ-25A 是波音公司为美国海军研制的一款舰载无人加油机，具备一定隐身能力。
2: And what's it carrying inside there?
3: Almost all gas. It doesn't burn much itself, and it can give most of that gas away to our fighters.
2: So this is where the fuel comes out?
3: This is the business end.
0: 今年4月，第一架 MQ-25A 量产型无人机首飞成功，并进入航母整合测试阶段。美国战争地带网站报道称，以 MQ-25A 为代表的无人支援系统将增强美海军航母舰载机的续航能力、生存能力和整体作战能力，使其能够在未来的高强度冲突中持续开展快节奏作战，降低航母前沿部署面临的风险。
3: The whole point of this airplane is to extend the range of the carrier striking power.
0: 同样在九月中旬，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正式宣布，中程僚机项目的首批两款协同作战飞机被命名为复仇和狂怒，分别由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和安杜里尔公司研发制造。他表示，到2032年，美空军至少列装500架中程僚机。
4: Because of the steps we are taking today, we will have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orce by 2032. By then, our special operators will have the ability to employ thousands of autonomous one-way attack systems, and we will have autonomous fighters like the Collaborative Combat Aircraft, or CCAs. We intend to have at least 500 of these in service by 2032, and they'll be performing many of the same missions that we do with manned fighters today.
0: 中程僚机是指具有一定自主性，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的无人机。中程僚机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很强的态势感知能力，可按照预设程序自主飞行，也能在有人机飞行员控制下遂行任务。近年来，中程僚机逐渐成为高端无人机的发展热点，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无人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媒报道，安杜里尔公司的狂怒无人战机已经完成了与有人战机的编队飞行，并进行了空对空导弹的试射，目前正在开展对地弹药集成和挂载匹配测试。
5: The production version of this collaborative.
6: 我们可以看到，狂怒无人战机的机翼挂架下挂载了两枚先进中距空空导弹，机身另一侧还能再挂两枚，总计4枚。美国空军原本规划第一阶段协同作战飞机项目只做纯空对空机型，但安杜里尔已经在内部自主开展改装，拓展空对地任务能力，把它打造成一款多用途战机。
7: 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以色列官员称副驾驶刺伤机长。目前，阿联酋总检察长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0: 迪拜时间9月30号上午7:05，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从迪拜机场起飞，原计划9:30左右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飞机飞越沙特西北部上空时，飞行高度突然开始剧烈波动，在不到30秒的时间里，飞行高度骤降超过1.4万英尺，约合4200多米。8:31，飞机发出7700紧急代码，表明航班处于紧急状态。不久后，应答机代码又切换为7500，该代码在航空领域用于表示机上发生非法干扰事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亚尼夫·哈尤恩是进入驾驶舱与副驾驶搏斗的一名乘客。
8: ואיתי נכנס עוד אחד, תפסתי את המפגע, כאילו עשיתי לו חניקה ומשכתי אותו קודם כל החוצה, התחלתי למשוך את ההגעים ואז...
9: אתה משכת את ההגעים?
8: כן.
9: אחורה?

0: 好啊。
1: 内塔尼亚胡当天透露，涉事副驾驶已在飞机降落后被沙特方面逮捕，并将接受讯问。他对美媒表示，目前判断这起事件的幕后主使还为时过早，但以色列有可能参与该事件的调查。
2: Is there any indication as of now of any Iranian involvement in this incident that you could share with us?
3: Well, it's too early to say. The attacking pilot is now being investigated in Saudi Arabia. I think he'll be taken to the Emirates and will be following and possibly also participating in this investigation. So we'll find out.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不屈力量的热情讴歌。红旗颂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不同形式演奏，成为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中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不仅满足了不同年龄层和文化背景听众的需求，也让红旗颂的精神得以代代相传。

导演沙蒙想加入一首优美抒情的歌曲来缓冲紧张的战争气氛，并要求歌曲要达到久唱不衰的效果。为此，词作家乔宇和曲作家刘炽闭关沉淀，反复斟酌，合作创作出歌曲《我的祖国》。这首插曲通过美妙的旋律，表达了志愿军战士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热爱，再加上歌唱家郭兰英深情的演唱，使其成为了经典之作。

0: 越来越好，
1: 繁荣昌盛，
2: 风调雨顺，
3: 欣欣向荣，
0: 民族进步，
4: 裕民，幸福安康，
5: 更安全，更美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庆典即将到来之际，作曲家王新望着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5星红旗和鲜花如海的热闹景象，灵感迸发，创作了歌曲《歌唱祖国》。平实的歌词，雄壮的韵律，使其不仅成为国家重大活动的必唱曲目，更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永远传唱的经典。

歌曲《光芒》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创作的歌曲，由歌手谭维维与廖昌永共同演唱。歌曲在晴空下、春风里的美好图景中徐徐展开，以交响元素融合流行节奏，通过男女声部层次化编排，进一步提升艺术感染力。同时，激昂的旋律也形象诠释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穿过千里峡谷，抵达贺兰山东麓一片平缓沃土，滋养出一座兼具历史底蕴、山海温度与人间烟火的塞上古城——银川。雄峻的贺兰山横亘西北，如一道天然屏障，隔绝大漠风沙，守护着山脚下的一片沃野平原。很多人印象中西北尽是戈壁长风，殊不知这里留存着独一无二的西夏文脉，诞生了山海同心的闽宁振兴故事，铺展着湖泽连片的江南风光。银川自古便有塞上江南之名，东拥黄河，西依贺兰山，粤海名翠湖，连片成泽，既有山河雄壮的风骨，又藏水乡烟波灵秀。古人曾用72连湖来形容银川的湖泽胜景，如烟如画塞江南，一壮一柔是银川。这一趟的银川之旅，我们先从千年前的过往说起。从银川市区向西驱车30千米，一片连绵数十里的夯土建筑群矗立在戈壁滩上，这就是西夏岭。巍峨贺兰山脉横亘深厚，天然成为陵园的屏障，黄河水系在东侧滋养平原，一山一水共同框定出这座皇家陵园独特的地理格局。800余年风雨冲刷之下，黄土林种依旧清晰完整，成为银川最具辨识度的历史地标。
1: 西夏岭它背靠贺兰山，面临黄河水，地势开阔。
0: 马瑞奇是西夏岭景区讲解员，3年前他怀着对西夏历史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来到这里，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早已对陵区内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了然于心。
1: 3号陵是陵域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帝陵。据推测呢，它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太陵。整个陵园坐北朝南，营域面积是16.44万平方米。
0: 公元1038年，党项人首领李元昊定都兴庆府，也就是如今的银川市区。西夏政权与宋、辽、金并立近200年，这套完整的皇家丧葬规制融合了中原汉室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审美，是古代多民族交融最直观的实物见证。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3号陵的陵塔，它是7层实心密檐式的佛塔建筑，也是西夏陵极具代表性的夯土遗存。西夏陵的9座帝陵呢，均采用夯土技术建造。
0: 整片西夏陵遗址总面积近39平方公里，包含9座帝陵、271座宗室贵族陪葬墓，以及一处5万。

0: 余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是关中以西保存完好的古代少数民族皇家陵园。坐落在王陵东侧的西夏陵博物馆，收藏着所有自陵区出土的珍贵遗存，他们静静地躺在这里，向世人述说西夏神秘的往事。
1: 西夏文字是李元昊命他的大臣在1036年以党项羽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创制的。那目前发现的西夏文字呢，有6000多个。我们可以看到展柜中的西夏文字，笔画非常的多，而且字形非常的方正，有横多竖少、撇多捺少的特点。
0: 西夏文字后世也叫河西字，是西夏文明最核心的符号印记。24史之中没有独立的西夏史，蒙古大军灭夏之后损毁了大量文献，西夏近200年的发展脉络长期模糊零散，后世只能依靠碎片化文字推测其历史。
1: 这件吉祥变质口和本序呢，是在拜司口双塔出土的，版面当中有几处倒字和反字的现象，这也说明它是采用活字印刷的技术印制的。经鉴定，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刊印本。
0: 西夏陵出土的石碑题记、日用器物与古建筑构件，逐一补齐了西夏民族发展、古建营造、宫廷礼制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也是当今学者溯源西夏文明最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1: 这是在西夏陵出土的嘉陵嫔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人手鸟身的形状，我们也叫它妙音鸟。它呢作为建筑构件放在房梁屋脊上，它在陵园的献殿、陵塔等建筑遗址当中出土。这件文物呢是螭吻龙头鱼身，作为建筑构件呢被放在房梁屋脊的两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和同时期辽金螭吻相比呢，龙头占了更大的部分，整件文物有1.52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曾经的西夏陵是有多么的辉煌。
0: 步入西夏陵博物馆的地下长廊，实景演绎西夏乐集正在上演，50多名演员化身西夏各色人物散步其间，游人可以驻足交谈、同台互动，完成趣味任务，从单纯的观光访客变身故事里的亲历者，沉浸式体验近1000年前西夏人的生活百态。褪去岁月尘埃，沉寂千年的西夏陵在2025年7月11日迎来了至关重要的一天。
2: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0: 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陵3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西夏陵跻身中国第60处世界遗产。昔日的西夏王朝早已化作过往烟云，消散于历史深处，如今的贺兰烟霞漫洒塞上，在山河之间呈现一派盎然生机。从西夏陵向东驱车20余千米，闽宁镇静卧在贺兰山东麓平原。这座朝气蓬勃的小镇承载着一段跨越山海的东西协作佳话。
3: 百里之前家里很空来，很空来的啊，地也不多，全是山地，几乎是10年就害着的呀，靠天吃饭嘛，特别快。
0: 58岁的王彩莲是闽宁镇移民，老家在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1996年，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两省区在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建设移民安置区，王彩莲一家就是首批搬迁移民。依靠福建的帮扶，他们平整荒滩，引黄河水灌溉，把漫漫戈壁滩开垦成万顷良田。闽宁这个名字就取自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

0: 我们家这个院子是一亩大，啊，这大四间房子嘛，这楼房也是我们的，啊，底下三间，上去也是三间，比起老家的房子，这我觉着住一二十人都不成问题。
1: 现在王彩莲又有了新身份，一名戏剧演员。2026年恰逢闽宁协作30年，为完整留存这段异地搬迁、山海同心的奋斗史，全国首座移民主题沉浸式戏剧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落地闽宁镇。戏剧村落招募群众演员时，自幼酷爱秦腔的王彩莲第一个报了名。王彩莲饰演的角色叫刘婶，她把自家30年的生活变迁融入表演之中，生动重现了昔日缺水度日、移民开荒的艰苦岁月。
0: 远去的去想起我们那时觉得就特别感伤，去流泪。人家说下雨了，听着天天气下雨了，人感动的，这时间是感动的流泪。哎呀，这那一场雨真的不容易，我们就这样伸着手里喝一点。哎呀，激动的人心里就泪水出来了。
2: 欢迎大家来到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们
1: 冯欣欣是一名返乡大学生，也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品牌负责人。他亲历了这座戏剧村落在3个半月里从一片空地到拔地而起的整个过程。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一个时期，西海固时期。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是经过3个月的采风，1:1的复刻还原了当年的一个黄土窑窑洞的一个居住场景，主要的话是想让观众能达到入村即入戏的一个演出的感受。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在整个园区里面非常多的移民以及移民二代都是我们这里的演出人员，所以他们是带着非常饱满的一个对闽宁协作30年的感情，在我们这里去完成剧目的演出。
3: 春暖花开。
1: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按照4大时空脉络分区布景，西海固生存、吊庄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4大阶段为叙事主线，一步一景还原移民的真实岁月。
2: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话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的2个板块，吊庄移民板块。现在身后这个场景的话是我们实际还原出来的第一批移民从西海固的大山来到了我们的黄河灌区落户之后的一个生活场景的呈现，从西海固时期的窑洞低窝子到我们整个吊庄移民时期的土坯房、砖瓦房，有了牛棚，整体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实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3个板块，闽宁协作时期。那我身边这一列绿皮火车的话也是我们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道具，整个这里面是还原了1996年的银川老火车站，在当年非常多的宁夏人坐着绿皮火车走出去了，非常多的福建援宁干部坐着绿皮火车走回来了，那像我自己也是属于坐着火车回来的大学生。
1: 36部剧目，600分钟沉浸式演绎，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不仅仅是一个文旅项目，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人在这里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人在这里看到了高水准的戏剧演绎，有人在这里看到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也有人在这里看到了东西协作30年的丰硕成果。
2: 那像我身后是我们的贺兰桶巷，在这里的话我们从全区征集来了110个红酒的橡木桶，那在这个区域的话也代表着我们闽宁镇现在的特色1产、2产、3产的一个经济发展。那像我们手里这一杯红葡萄酒的话，其实也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一个象征，讲述着我们经过2000年的一个变迁，从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一颗葡萄如何发展成了现在宁夏享誉世界、当今世界书的紫色名片。
1: 如今闽宁的酿

0: 酒葡萄种植面积7.4万亩，汇聚葡萄酒企业13家，年产葡萄酒2.6万吨，综合产值30亿元。不止在闽宁镇，银川域内的整个贺兰山东麓连片葡萄园一望无际，占到宁夏近一半的种植面积。
1: 我看这边的这些果串，有一些它刚才那个叶子长得还是比较矮一些的，可能有的它还得单独照顾一下，这种没有长势长起来的，你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你看。
0: 圆圆是这片园子的管理者，11年前他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事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葡萄酒庄管理者。而他的成长也恰好踏上了银川葡萄酒产业快速发展的节拍。
1: 我们这里是非常适合种植酿酒葡萄的一个产区，因为我们这里的日照比较充沛，每年的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葡萄呢，它恰好又是一个喜旱性的植物，所以从气候上面来说，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气候。
0: 贺兰山东麓地处北纬38.5度黄金酿酒带，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全年超过3000小时的光照，悬殊的昼夜温差，为葡萄积累糖分、果香与单宁物质提供了理想环境。一般农作物难以生长的砾石土壤，经过简单改良，就成了种植葡萄的绝配。
1: 因为石头多了以后啊，这个土壤的透水透气性好，那我们葡萄根系可以继续向下深扎。另外，石头里的矿物质含量丰富，所以根系在生长的时候会吸收到这些矿物质。
0: 很难想象，眼下这片绿意盎然的葡萄园，在30年前还是矿坑遍布、风沙肆虐的戈壁滩。上世纪90年代，银川将葡萄产业列为生态治理与农业转型的重点方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的政策。圆圆的父亲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从最早的砂石开采逐步转向生态治理，在这片荒滩上种下了第一棵树。
1: 我们是从1996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植树造林，所以到现在也种了30年的树了，在这儿种了有8000亩的生态林，在葡萄园的周边，也是形成了现在您看到的这样一片绿荫。
0: 随着银川将葡萄酒产业确立为重点产业，圆圆的父亲敏锐地抓住机遇，在改良后的土地上大面积栽种酿酒葡萄，并将开采废石加以利用，依矿坑地势建起了一座别具一格的中式酒庄。
1: 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建设之初，我们看到了《史记》当中的一段记载，讲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将葡萄带回了长安城，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中式酒庄，包括周边的这些园林也都是这种中式的这种园林的风格，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酒庄能向大家讲述出我们中国葡萄酒的故事。
0: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银川像圆圆这样的酒二代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在文旅政策的引导下，他将酒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开创了葡萄酒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
1: 这里呢，就是我们一个橡木桶酒窖，一般啊游客来到酒庄参观也会来到这个酒窖当中，在这里面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葡萄酒在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工艺，通过真实的走入到这个酒窖，可以给大家更加这个深刻的一个感官上的体验。我们呢，在这个区域呢，通过图片的形式记录了葡萄一年的生长，一直到我们发酵酿造的工艺，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一道的参观，能够了解到我们从一颗葡萄变成一瓶酒的过程。
0: 如今，银川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27万亩，酒庄和种植企业150多家，年产葡萄酒7800万瓶。50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得1300多项大奖，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银川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方，莫过于兴庆老城。这里是古兴庆府核心区，也是银川城市的发源地。鼓楼、玉皇阁、海宝塔这些上百年的历史遗存错落分布在老城街巷，古建与民居相融共生。

0: 世代银川人在此繁衍生息，地道的塞上美味也大多隐匿于这里的老街窄巷、便民集市之中。这家升腾着蒸腾热气的灌汤包店，镌刻着银川人数代相传的早餐记忆。
1: 我们家是从1918年啊开始进行，就是走街串巷啊这种摆摊的。到1993年啊，我的父亲啊正式呢开设门店啊，正式呢进行经营。
0: 洪亮是这家灌汤包店的老板，祖辈扎根兴庆老城近百年。如今这门手工汤包制作技艺已经成为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第五代传承人，洪亮每天仍坚守在老店经营。
1: 我是2008年就是大学毕业，因为那时候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我想的就是能帮他们分担一些，从最低也就是服务员包括我们的包子工开始干起的。
0: 灌汤包店始终坚持全手工制作，羊肉选自滩羊后腿肉，紧实细嫩，馅料现剁现调，高汤慢熬数小时，面皮当日反复醒揉，柔韧通透，师傅手工捏褶，现包现蒸，精准把控蒸制时间，一道道繁复考究的工序，正是这份老城风味历经岁月代代传承的核心秘诀。
2: 我吃了10年了，这个饮食也必须是吃出来的，一直没变，还是那个味。
3: 这家店的包子就是汤汁比较那个多。
4: 刚才是要吃两笼，这第一笼还马上吃完了，这还要吃一笼，
2: 非常好吃。
0: 一笼汤包承载的不只有味道，还有兴庆老城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放眼银川街巷，无数老店皆是如此，恪守诚信，用心待客，烟火暖意便在一代代坚守中生生不息。
5: 来，小碗羊汤好了，端一下。
0: 银川人的早餐还得有一碗滚烫的羊杂碎，羊肚爽韧，羊肝细嫩，羊头肉软糯，搭配当地独有的面肺，是别处没有的风味。到银川中午吃什么，那必然是手抓羊肉，选用贺兰山东路牧场放养的滩羊，肉质细嫩，肥瘦相宜，清水简单炖煮，不添繁杂佐料，最大限度锁住鲜香，肉质软烂不腻，入口清甜，毫无腥气，是银川人款待宾客、日常欢聚必不可少的美味。白日的兴庆老城沉淀古韵，等到黄昏降临，怀远观光夜市便会点燃整座城市热闹鲜活的人间烟火。
6: 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感谢你来到我们塞上江南神奇的宁夏啊！来归你的老爷子老灶啊，老爷子把你放心上，你把老爷子放网上啊！
7: 10年老店，来怀远必吃的该吃大户火。
8: 来羊肉串，
9: 来羊串，羊肉串，
10: 给你
11: 吃个板筋
12: 啊，25，
11: 5个板筋5个串。
0: 怀远夜市占地约1.3万平方米，有餐饮、文旅、百货等440余家商户，层层起酥的牛肉饼香飘四溢，秘制的怀远辣条独具塞上风味，滩羊烧烤滋滋作响，辣糊糊醇厚鲜香，八方食客流连其间，舌尖滋味万千，构成了夜市最鲜活动人的底色。
13: 93年，我从陕北老家开始出门到宁夏这来，观察了一下市场行情，然后呢，我在新城开了个小吃摊。05年，我到怀远市场，当时里头全是小吃摊，只有我有个小店。
14: 喂，你们三位吃啥呢？
0: 陈元海是夜市的一位烧烤店主，也是最早一批开店经营的商户。20多年前，他经历了夜市从小到大的变迁，当初零散的街边市集，如今已是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夜间经济地标，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至此打卡。

0: 味，街巷里摩肩接踵，叫卖声此起彼伏，整座夜市充盈着蓬勃鲜活的热闹气息。
1: 也是养活了我的三个儿子这一家，我现在老了，逐渐就交给儿子干了。但是儿子干着，我这个还是有点受不住，只怕儿子把我这个干的一辈子辛苦给我干烂干烂，所以说天天还得出来，还得看看他们干的还有好。
0: 如今陈元海的烧烤店已经发展到三家连锁门店，一方夜市撑起了两代人四个家庭的生计。夜市承载的远不止文旅观光，袅袅升腾的烟火背后，既是城市温情的写照，更是当地人幸福的依托。从西夏陵的文明印记，到连片胡泽的江南景致，从戈壁葡萄园的振兴硕果，到老城街巷的温热鲜香，历史、生态、产业、民生在此交织共生，如烟如画在江南，贺兰黄河共一川，这便是贺兰山下独一无二的塞上名城银川。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表示现在对伊朗选项只剩二选一，要么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他还称美国已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全措施。伊朗称情报显示以色列欲制造恐袭并嫁祸伊方。俄罗斯称如果北约封锁俄飞地加里宁格勒，俄方将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北约谴责俄方核威胁。中国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各地旅游产品推陈出新，激活假日经济。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说，在伊朗问题上仅有两个选项，要么实施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
1: We have to make that decision. We blow them up, make a deal, but the time is coming. It'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9月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此前一天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
0: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昨天，也就是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再次强调，美方完全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此前拒绝伊朗方面提出的7天停火方案，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在美军护航之下，中东石油出口逐渐恢复。在美方看来，伊朗对海湾石油卡脖子能力正在减弱。
1: But we have virtually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 and in fact,In the last 3 days, more oil has come out of the Hormuz Strait than at any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rmuz Strait. I'm not talking about since the war. I'm saying at any time in history.
2: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还在持续。按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说法，2周之后，伊朗囤积在美军封锁线以外的石油就将耗尽，届时伊朗将面临无油可卖的困境。另一方面，多家外媒指出，美军为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能力而采取的行动代价高昂，无法长期持续。
3: تقع التكاليف الأكبر على عاتق واشنطن، إذ تبلغ الكلفة التشغيلية لحاملة طائرات واحدة مع ما يرافقها من السفن 6 ملايين دولار في كل يوم.
2: 路透社近日获准登上正在伊朗周边活动的美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4: 我们正在进行所谓的连接补给，也就是通过连接航母和

0: 食物，我们每天供应四餐，确保他们保持活力和体力。
1: 当地时间9月27号，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接替目前在该地区执行任务的华盛顿号航母。美媒此前披露，罗斯福号的部署期可能超过7个月。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美国和伊朗近期通过卡塔尔进行的接触进展甚微，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一个判断，即重新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
1: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公司表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有乘客事后回忆称，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生死搏斗。迪拜航空公司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驾驶舱冲突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事发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全措施。
2: 来看，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对于上述消息，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现在说谁是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的幕后黑手还为时过早。而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伯纳姆当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当然此事仍将经历持续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英国正与美国方面密切合作。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你们完全搞错了方向，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伊朗驻英国大使馆9月28号曾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与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当天0时45分左右，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随后在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地区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五人，这五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他们都是伦敦男性居民。9月28号晚些时候，反恐警察处宣布五人获得保释。警方9月29号说，在可疑车辆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没有爆炸装置。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空袭伊朗导弹发射场。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今年7月点名费尔福德基地，称任何用于侵略

0: 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表示，美方正在深入研判这起事件，预计很快会掌握更多信息。他9月28号曾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这一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
1: 美国媒体9月30号愿意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这名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藏匿在邻国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出。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再来看到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2: 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两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当天，赫格塞斯在讲话中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这一项目名为“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勒基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有消息称，子午线计划旨在研判未来数十年战争形态演变，明确美军要抢占的新兴领域、关键技术与作战能力。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当天还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1: 俄罗斯日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号说，俄罗斯发出的警告并非是对抗性的，俄方寻求确保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安全。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警告，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可能导致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并演变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
3: 今天零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1: 国庆假期首日，全国多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旅游产品推陈出新，激活假日经济。
0: 国庆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迎来大客流，超过30万游客前来参观打卡。 人们手举国旗，在天安门广场游览拍照，共庆新中国77周年华诞。
4: 祝福祖国越来强大，昌盛，兴旺发达。
5: 祝福我们祖国未来越来越好。
0: 作为上海的地标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今天一早就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游客举家出游，登顶东方明珠，感受上海的城市魅力。在259米的透明玻璃观光层，大家一边欣赏浦江两岸的旖旎风光，一边拍照留念。
6: 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是很自豪的。
0: 国庆假期，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一片片流动的中国红点亮海河两岸，绚丽光影营造浓厚的国庆氛围。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流光溢彩的夜景也进一步激活了海河沿线夜间文旅消费活力。
7: 就感觉天津的这个灯光太美了，然后很有国庆节的这种氛围，很多这种非常好看的文化产品，然后也有很多好吃的。
0: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以电影为媒，依托滨海文旅资源，推出电影主题专列、电影旅游线路、电影文化市集等系列活动，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8: 这个车厢是挺特别的，首先是比较清新，然后另一个就是它上面是有电影元素。
0: 据了解，这个国庆假期，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青岛、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系列活动，串联商超、零售、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多元消费业态，激活假日经济。
1: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9: 我现在是在中国海警东安舰上，现在编队正在我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2: 仁爱礁、仙滨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10: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2: 据介绍，除了对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日前，中国海警局方面表示，中国海警朱家舰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外界关注到执法视频显示，台湾岛中央山脉清晰可见，这表明中国海警朱家舰舰编队此次执法巡查任务抵近台湾岛。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指出，有关专家解读，执法巡查针对的正是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勾连。
0: 除了朱家监舰编队九月底在为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之外，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在南海以及台东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等问题上与日菲深度勾连。近期，台海巡部门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后又被爆出计划将台海军准备除役的金江舰列入所谓对菲援助清单。此前，民进党当局和菲律宾官方人员以及军方人士还多次互相窜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近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指出，有专家解读，大陆海警抵近台湾岛执法巡查，针对的正是台菲勾连。如果台湾当局突破红线，大陆海警将采取进一步管控措施。大陆海警正逐步缩小在台湾岛周边开展执法巡查的范围，加大对可疑船只执法巡查的力度。这显示大陆针对台独、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动丝毫没有放松。
11: 民进党呢，真的是乱臣贼子啊，民族的败类。 为了遏制民进党当局跟菲律宾之间的勾结，大陆海警船巡弋台湾。

0: 关东部的海域的决心呢、依旧不变，而且呢还拍下了这个俯瞰这个台湾中央山脉，表示大陆的海警船呢已经非常靠近台湾的本岛来这个展现这个遏制民进党当局的野心这个为了确保这个领土寸土未失大陆海警船展示了强势的决心，不管民进党当局未来还要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大陆的话，相信都是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1: 好，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中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组成部分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开始铺轨，成达万高铁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在2027年通车。届时，成都到万州由现在最快2小时31分压缩到1.5小时左右。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三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到8度降温，局地10度左右。预计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在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中国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摄氏度。
1: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近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园方于9月29号发布的最新视频显示，福霜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逐渐适应新环境。
2: 据美联社报道，亚特兰大动物园9月29号发布了大熊猫抵达后的画面。在画面中，大熊猫福霜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并在逐渐适应它的新环境。园方表示，在平平和福霜抵美后，有1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
3: Well, Suolanta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e past year, making improvements to our enclosures. Our enclosures are a lot bigger. We're ensuring that we have plenty of bamboo for them to eat.
2: 9月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悉，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载。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你脑。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来看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一号强调，包括阿拉斯加

0: 液化天然气 LNG 开发在内的对美投资项目应以商业合理性为前提。金正官说，韩美已就若阿拉斯加项目缺乏商业合理性，就不推进形成共识。韩联社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单方面公布韩国对美投资计划，其中包括韩美尚未达成共识的内容。如果韩方将参与阿拉斯加项目等，金正官在记者会上表示，韩方已就此向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表示遗憾，并提出强烈抗议。围绕着日本前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举行首次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起公诉。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拒不认罪。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3: 等很久了吧，师傅？
14: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23年军事介入正式终结，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首次

0: 披露战损，八国美军基地内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美伊战事是否让美军再现中东泥潭？美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30艘无人艇，急于向无人化转型，能否真正让美军摆脱困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持书汉胆扶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美国国防部同日确认，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长达2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此画上句号。那么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首次披露，伊朗战事已经导致美军在八国基地的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或被毁，巴林基地补给线被迫后撤至迪戈加西亚，美军是否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与此同时，美防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30艘无人艇，急于向无人化转型。美军能否真正脱困？这又将如何影响中东乃至全球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他表示，美国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还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极端组织的决定性胜利。他同时对比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局面，称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是有序撤离。当天稍早前，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此后，伊拉克政府将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等。有分析人士表示，美军撤出伊拉克是双方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选择，但撤军后各方博弈仍将继续。9月30号，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不过，《华尔街日报》同时指出，

0: 美军留下的是一个遍地是亲伊朗民兵的伊拉克，美军虽撤，但泥潭阴影并未消散。伊拉克能否真正实现安全自主，仍是未知数。
1: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那么我们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美军此时做出撤军的决定，究竟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收缩的选择，还是因为伊朗战事，因为这个中东力量透支而不得已为之呢？
2: 虽然美国宣布以胜利者的姿态有序撤离伊拉克，但从目前态势看呢，应该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被迫撤离。因为首先，美国在中东的反恐作战行动无果而终，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持续了23年，超过了越战，超过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针对伊拉克的大规模入侵行动，到2014年转型为针对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所以，无论是对伊拉克的全面作战，包括对伊斯兰国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已经失去法理依据。那美国在反恐问题方面的诸多问题，包括在中东的战略失误，美国目前在中东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以继续反恐作为存在的理由，目前看呢，标准和依据都不存在。如果在中东的反对声中尽快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不得不做出某种收缩。第二是美国的战略影响力在严重下降。去年12月14号，美国出台了新的国家战略，这里边史无前例要提到收缩，而且在全球主要点位都要进行收缩。所以美国的唐罗主义认为，美国周边的威胁正在对美国构成严重影响，比如美国所提到的难民问题、毒品问题，包括其他点位，他认为都是重点。所以美国目前在全球影响力的急剧下降，包括在全球海外基地作战能力的严重萎缩，美国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撤出一部分兵力。另外呢，就是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重大损失。从开战到现在已经长达数个月，而且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呢损失较大。特别是美国在中东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全部被打破。特别是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仍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所以伊朗整整100轮的反击，再加上今后反击行动，它所形成的新领域、新装备、新能力，如果美军持续在周边进行部署，那么这些点位依然是打击目标。特别伊拉克离伊朗很近，伊朗的短程导弹包括其他近距离武器装备依然能够对美国基地包括美国士兵构成较大影响。所以这次撤离表面上是带引号的体面，实际上也标志着美国在中东战略的重大失误。
1: 所以再高调再体面的话语也掩饰不了一地狼藉一身麻烦的现状。另外我们看到，就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美军撤离之后留下了一个遍地都是亲伊朗民兵的伊拉克，而且我们知道他撤离之后各方的博弈仍将继续。那您觉得接下来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
3: 伊拉克内部的这种军事力量大致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伊拉克政府所控制的他的政府军，另外一部分呢主要是人民动员力量，这主要是以民兵为主。这两部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伊拉克的政府军大约的这种规模在16万不到17万人，这两者之间。大部分都是陆军，海空军力量加起来总共不到10000人，所以它主体就是进行地面作战的一支力量。但是人民动员力量其实规模就是比较大，大约它的规模在20到25万人左右，这个数据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这个变化。在这个中间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实际上就是真主党旅。那么这一支武装某种程度上在人民动员力量中间，它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它在伊拉克内部所发挥的这个作用不仅仅是一支军事力量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在政治方面、在文化、在经济方面都正在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已经是伊拉克内部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不仅仅是一支军事力量。所以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间可能会对伊拉克的未来的这种政局走向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且他的代表人物已经是在政府在议会中间都会发挥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这50000人左右的一支这个部队，它编为3个旅，就是41、42、43这3个旅，所以它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部署在南部。其实在这一轮的梅姨战事过程中间，这个科威特的一部分这个美军的基地目标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就是这个 真主党旅他们从伊拉克的南部用无人机跨境对科威特美军基地展开了相应的这个袭击。这一支力量其实受伊朗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它的财政由伊朗来提供相应的支持，武器装备也是由伊朗来进行这个提供，所以这一支力量在未来的伊拉克的内部的这个军事力量这个中间，它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它明确的表示不会解除武装。那么其他的一些小的这些派别，某种程度上可能向政府，向伊拉克的政府靠拢，或者说一部分来进行缴械，但这一支力量将会保持相对来讲比较完整，因此后续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伊拉克政府本身某种程度上跟伊朗的关系就呈现比较密切的这种形式，再加上人民动员力量中间真主党旅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后续在进行这个博弈的这个时候啊，其实在伊拉克的内部的力量平衡就会发生比较大的这个变化。某种程度上外界普遍的判断，可能这一次美军撤出之后，权力的真空填补，伊朗来进行这个填补，所以伊朗可能会成为美军撤出伊拉克之后的最大的一个地区赢家。
1: 嗯，确实，我们通俗的说，就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的这民兵组织已经成了气候。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未来的中东格局会发生变化？因为伊朗可以通过伊拉克来开辟新的路桥或者是通道，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对于未来的中东格局，将会做出哪些改变呢？
2: 美军撤出伊拉克以后呢，的确伊朗的影响力在迅速扩展。首先是抵抗支湖之间的围墙将会消失，因为之前如果从伊朗到伊拉克到叙利亚再到黎巴嫩，那中间有美军驻扎，至少美军在叙利亚包括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是两道围墙，所以伊朗的军事渗透行动包括其他行动有可能受到美军的阻挡。从叙利亚撤军以后，现在就剩下驻伊拉克的美军，如果美军能够按时从伊拉克全部撤出，43万平方公里的距离内没有美国基地，没有美国影响，这样的抵抗之湖之间的围墙有可能全部消失，所以伊朗的影响力有可能更加顺畅。第二呢，对伊拉克的控制能力将会大幅的提高。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陆地边界大概在1200公里，那如果美军大幅度撤离，在周边对伊朗和伊拉克民兵组织没有任何影响和制约，这样呢，伊朗的控制能力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活动将会更加频繁，而且通过民兵组织在境内的控制能力包括打击水平会明显提高，所以现在的伊拉克很有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向伊朗靠拢，所以这种控制能力提高标志着抵抗之湖的凝聚力影响力将会快速上升。另外呢，它的控制面积规模将会快速上升。虽然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击行动，但由于驻伊拉克美军的快速撤离，那么在不同地域内，在更大规模和范围内，伊朗的影响力很显然会快速扩张，所以美国所留下的力量真空，伊朗短时间内将会全部弥补。这样呢，针对周边的辐射能力、影响能力包括其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如果美国在中东针对伊朗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比如说11月份中选结束以后再有大规模作战行动，那么针对美国在中东基地包括军事能力的打击有可能再创新高。
1: 嗯，其实相信美国也预料到，就是撤军之后中东局势发生了变化。那您觉得接下来美国会怎么样？从短期来看，刚才杜老师提到可能会加大对伊朗的攻势，那长期来看是否将会把资源转向大国竞争这一角度呢？
3: 这一次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其实它跟此前越南战争的撤军和这个阿富汗战争撤军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如果说美国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间撤军的话，它是想止损摆脱困境，那么这一次美国的这个撤军其实就是战略调整，它已经把这个战争准备的基点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由原来主要针对于像打击伊斯兰国这样的这种低端的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这种低端战争，现在已经转变为面向大国战略竞争的这种高端战争准备，因此中东地区的某种程度上地位是相对来讲比较下降一点，这在2025年的美国的国防战略中间已经非常的这个明确了，美国优先这个它要构建第一岛链的防御体系或者说叫威慑体系，因此呢从某种程度上它的重点要放到西半球，放到一岛链，因此在中东地区的一部分的力量收缩之后，它要调整，显然它的方向就是调整到第一岛链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加强，这样后续带来的这个影响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亚太地区在一岛链的这些它的所谓的盟伴，它的责任要进一步的这个增强，分担更多的责任，美国要提供相应的这个赋能，地区的安全形势肯定会带来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持续漫长的这种动荡过程。
1: 嗯， 也就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的

0: 战略调整当中已经是迈出了第一步。那近日呢，五角大楼首次正式披露了伊朗战事给美军带来的重大战损，美军一边撤出伊拉克，一边却在其他基地承受持续打击，这是否意味着美军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1: 美国防部9月14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伊朗战事已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报告显示，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包括4架 F-15 E 战机、7架 KC-135 加油机和至少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伊朗的袭击还破坏并摧毁了美国在数个海湾国家基地内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袭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而五角大楼披露的远不止上述这些战损装备和设施。据美媒报道，截至6月底，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耗资超330亿美元，另有约4000名外交人员离开中东。多名匿名现役美军人员还称，美军基地遭受重大破坏，但美国公众并不知情。30号，伊朗军方进一步宣称，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无法恢复，美军不得不从地区外进行准备和补给。此外，美军在燃料和食品供应方面出现问题，士兵士气低落。不仅如此，美军在中东既要应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持续打击，又需在撤军后维持地区威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是否介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存在分歧。有美官员称，由于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另外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五角大楼报告披露的战损和后勤困境，折射出在中东正进退两难的美军，或正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
0: 我们从五角大楼披露的这组数字，我们来看八国基地、数百栋建筑，还有50多架飞机。那这样的一组数字，能够说明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实力削弱了多少呢？
2: 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下降，有的可以用数字去描述，但更多的用数字无法描述。你首先这次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损失。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损失数据，包括数百栋建筑、50多架飞机，包括人员损失，都超过了之前在中东任何一场作战行动。而且美国在中东之前的固若金汤，包括强大的作战体系，在伊朗的攻击之下，目前呢基本上是风雨飘摇。所以从数字去分析，美国短时间内在伊朗周边所承受的损失现在呢创了记录。如果战争持续，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空域作战，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基础设施，有可能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膨胀。第二，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名声很差，影响力严重下降。你要之前中东国家如果有美军基地，有美国武器，这样会形成强大的军事符号，但这些驻扎的基地包括美国要素，成了挨打的核心，成了挨打的理由。所以这么多国家的228处目标被摧毁，按照美军自己描述，成片的建筑物倒塌，甚至不得不用原始的这种能力来恢复作战能力。 F-15 在这个爆炸声中起飞，这种狼狈相好像跟美军无关，但是伊朗的打击行动的确造成了美军在中东严重覆灭，所以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包括今后美国的接纳能力在下降。另外，美国在中东是走是留，目前陷入重大争议，而且美国在中东什么基地地下化，包括其他要素也在考虑，但是无论是地上地下，都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这些基地的打击点位在伊朗而言没有大的区别。所以美国也认为，如果中东持续部署，前沿基地会成为人质效应。所以下一步在中东，美国到底去是走是留，目前呢存在着很大争议。像之前是坚决不走，现在如果承受伊朗的攻击，而且损失惨重，国内严重反对，那么今后在中东到底待多久，有多大的驻扎兵力，都是问号。
0: 确实，美国在中东两只靴子，这个伊拉克的相当于刚刚拔起，那伊朗的这个靴子那么容易拔吗？会不会成为类似伊拉克战争这样的一个泥潭呢？
3: 事实上美军在伊朗这一场战事中间，他已经陷入这个泥潭了。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出这个判断。第一个，那个美国的速胜的神话已经完全的破产了。他最

0: 开始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实际上他说要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就能结束，现在7个月的这个时间了，从这种原来强调要速胜到现在一直是这个拖延着，从原来要求要对伊朗的所谓核计划进行打击，现在根本不谈什么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就已经处在现在这样一个困难的这个状态。那么原来的霍尔木兹海峡是能够进行航行，打了7个月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反而不能够进行这个航行了，全球的这个经济受到了一个重挫，那么油价持续的高涨，不仅这个全球经济受影响，美国自身也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速胜的神话已经完全的破灭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想把它的战术胜利转化为战略的这个胜利，一直没有这个达到，没有取得战略上的这个结果，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美国想此前所要提出来的几个目标根本都没有实现，现在整个这个形势的这个发展完全就失去了美国的原来的这种掌控能力。那么伊朗现在反而在这个外交谈判中间相对来讲处在一种比较有利的这个境地，美国迟迟无法达成它从这个泥潭中间脱身的这样一种结果，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这个判断。第三一个判断，美国现在一个它的高消耗的一个状态，那么多次说到它的关键弹药已经难以这个维持，在这场战争中间美国的这个投入这个军事力量还处在一种这个人的疲惫、装备的消耗以及人员的这种士气低迷这样一种状态，这跟美国原来在越南战争、在阿富汗战争中间暴露出来的问题基本上是类似的，只是原来是在陆地上，现在转到了船上，形式上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士气低迷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这个存在的，美国自身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最后一个，我们从中间看到的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上是分裂，跟盟邦之间的关系也受到这场冲突的这个影响，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事实上已经就在这个泥潭中间很难这个拔出来了，只是他要考虑到在什么时候要必须要费多大的劲才能够把这一只靴子把它从这个泥潭中间抽出来，他做出一个非常困难的判断。
1: 所以可能这个形势也不由美国完全控制。那近日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了30艘无人艇。那么急于向无人化转型，能否真正让美军摆脱困境呢？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表示，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预计2027年10月投入运作。美《华尔街日报》对此报道称，这一举措旨在彻底对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进行改革。报道还称，美国防部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另据美海军学会新闻网29号报道，美海军当天宣布采购30艘中型无人水面艇，首批计划最早在2027财年第4季度交付。报道称，美海军试图在2030年左右在印太地区部署超过30艘无人水面艇，加强区域威慑。不过，就在美国精进无人装备的同时，传统装备问题却接踵而至。9月28号，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一边加速向自主作战转型，一边传统平台安全管理漏洞频出。美军推进机器换人的同时，如何维持现有作战能力可靠性，已成亟待解决的深层矛盾。
1: 自主作战司令部其实核心就是向无人化转型。为什么急于向无人化转型？是因为在中东战事中看到自身的短板了吗？
3: 美国这次高规格设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实际上就是在无人智能装备作战方面要成体系，今后在作战行动中要承担主要角色。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俄乌冲突刺激了美国，因为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援助了大量美国现役武器装备，像它的 M1A 系列主战坦克，包括 M77 榴弹炮以及大量美国现役武器装备，但是在对抗过程中效果并不好，甚至主战武器装备排名靠前的 M1A1 在巡飞弹、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攻击之下损失惨重，奥斯汀不得不命令乌克兰还给我 M1， 然后用豹式坦克去顶包，也说明美国传统武器装备在新的战争形态下并没有发挥预期效果。所以俄乌冲突中无人作战经验让美国感到自己的观念正在陈旧。第二是伊朗打疼了美国，俄乌冲突之后，针对伊朗作战行动

0: 那么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特别是无人机使用频率较高，特别是沙赫德，包括后来的隐身无人机、高速无人机，对美国中东的萨德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突防水平很高。所以面对廉价武器装备，美国目前没有办法阻挡。所以通过对伊朗的断行动，伊朗并不是很高端的技术让美国损失惨重，这点美国认为必须要吸取。另外呢，美国关键过于陈旧，赫塞斯这次不光是搞了一个自主作战司令部，而且命令各军兵种20%的将官要全部取消，也说明冷战到现在美国传统的作战思路很陈旧，如果不更改观念，不进行创新，今后美国几乎无法赢得任何一场作战的胜利。
1: 也是一种结构性的改革。另外，美国海军一口气是下单了30艘中型的无人艇，而且据报道说是要部署到亚太地区4年之后。为什么不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而是要针对这个亚太地区呢？
2: 因为这一次美国海军采购的30艘这个无人艇啊，是中型无人艇，其实它就是着眼于未来在亚太地区、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大国高端的海上作战的时候，考虑到大国战略竞争中间高强度精准的打击可能对它的这种平台和人员造成比较大的威胁，它要大量的利用海上的无人系统进行分布式的作战，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一次呢，着重就是针对这个水面的中型无人艇进行采购。其实无人艇包括小型无人艇、中型无人艇和大型无人艇，这一次着重解决的主要是中型的这个无人艇。那么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呢，某种程度上美军在抵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主要用的是小型的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来执行任务。那么在西太平洋地区与大国对手进行高端海战的时候，可能中型和大型无人艇就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需要在大范围进行长时间的航行。因此这一次采购的无人艇是3个公司要用3种不同的型号来满足美国海军的要求，大致是要分2个阶段来进行采购。那么第一阶段呢，主要是一些这种46米的和55米左右的这样的中型无人艇，后续的要采购大概90米的这个无人艇，要求这些这个艇上能够带25吨的载荷，配2个12米的标准的这种集装箱，甚至还可以携带一些这个武器，长时间进行这个巡航。第一阶段主要解决速度的问题，叫做25节的速度，后续要解决长巡航的问题，这样对未来的海战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未来的无人系统在海战中间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祝您节日快乐，再见。

北京晴转多云，气温23摄氏度，沈阳晴4到18度，通辽晴3到17度，达州小雨19到20度，贵阳阵雨17到22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郑州晴12到23度，淮安多云转阴13到24度，武汉小雨转阴16到19度，杭州小雨20到23度，首尔晴12到23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新德里晴23到35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7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悉尼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莫斯科阴5到12度，伦敦晴12到22度，巴黎晴10到20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17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3到1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9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30度。

0: 铭文五十四字，气内有铭文五十一字，记住了。
1: 接下来该录入青铜鬼了。盖子去哪儿了？
2: 围裙妈妈能帮我买一本世界名著吗？
3: 怎么突然想看世界名著了？你不是只爱看漫画吗？
2: 明天我要去参加读书会，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带一本最近看的书，我想带本看起来很厉害的书，让朋友们都崇拜我。
3: 名著可以买，但你这样不是弄虚作假吗？
2: 求求你了，你就帮我这一次吗？求求你了。
3: 不可以，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
2: 围裙妈妈真小气。
1: 秦宫青铜鬼的盖子不见了，快帮我一起找找。
2: 是这个吗？
1: 没错，还好没丢。
2: 太好了，不过它怎么会在这儿呢？
4: 都是盖子神偷干的。
2: 盖子神偷？
4: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原本正打算睡觉，突然一阵阴风刮过，我的盖子竟然瞬间被偷走了。我赶紧看向那个恐怖的黑影。
2: 然后呢？
4: 然后什么也没看到啊。他动作太快了，但很快盖子又被还回来了，上面沾了一些陶土，完好无损。
2: 盖子神偷是谁？他偷盖子为什么还要还回来呢？看来该轮到我们侦探团出场了。
5: 国宝小侦探出动。
1: 请问您的盖子是怎么丢的呢？
6: 不知道啊，我睡个觉的功夫盖子就没了。
2: 这里也沾了些陶土。
6: 哎，我每天都保持警惕，没想到盖子也被偷走过。
7: 真搞不懂为什么不偷我的盖子呢？我可是当年最流行的款式。
2: 这顶盖子上没有陶土，陶土和神偷有什么关系呢？
1: 也许陶土就是神偷留下的。
2: 难道盖子神偷身上有陶土？陶土能用来干什么？
1: 陶土的可塑性很强，能捏成各种形状，也是用来修复文物的重要材料。
2: 知道了，我们再去找找其他线索吧。青铜器价值评选活动。
7: 你怎么知道这次青铜器价值评选我又是第一名？
2: 现在知道了。
1: 厉鬼夺魁，实至名归，这可要得益于他身上的33个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证明了这段历史真的存在。
2: 原来如此。那他呢？这么好看，一定很珍贵吧？
1: 这是四羊方尊，造型非常精美，代表着商周青铜器的最高艺术水准，但却因为没有铭文而少一些史料价值，在名气上比厉鬼略逊一筹。
2: 铭文有这么重要吗？
1: 没错，因为铭文记载着历史，很多文物都因为有了铭文而意义非凡。如果四羊方尊也有铭文的话，就再完美不过了。
2: 我懂了，就像帅气的我，如果再加上满腹经纶的知识，就更完美啦。
1: 那你要继续努力哦。
2: 我要是四羊方尊，干脆给自己沾些铭文不就好了。小头爸爸，你刚才说陶土可以捏成各种形状，那也能捏字了。难道是四羊方尊？
1: 动机成立，不过要先印证下我们的想法。请问刻有铭文的青铜鬼有哪些呢？
0: 秦宫青铜鬼、鄂监青铜鬼、师友青铜鬼。
1: 没错，鲁伯大夫青铜鬼没丢盖子是因为他没有铭文。
2: 神偷就是冲着铭文来的。
3: 该吃饭啦，我今天煲了排骨汤，
2: 现在没空了。不，有空。围裙妈妈，我能用一下你的砂锅吗？
3: 干嘛？
2: 既然神偷喜欢上面带字的盖子，我就做一个。
3: 这个砂锅可是我最喜欢的，它还能还回来吗？
2: 放心吧。
1: 可是这能行吗？

0: 神通，果然就是四羊方尊。
1: 可不能让他跑掉，不然等到盖子还回来就没有证据了。
0: 可他会去哪儿呢？陶土、铭文、盖子。啊哈，跟我来。
1: 为什么是文物修复室啊？
0: 因为只有这里有陶土和各种修复材料。四羊方尊，盖子神通就是你们吧？或许应该叫你们铭文神通。
2: 我们只是来这里转转而已，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
0: 奇怪，确实没什么可疑之处。
2: 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要回去了。
0: 慢着，青铜器的铭文大多在内部，你们不好下手，就瞄准了他们有铭文的盖子。每偷一顶盖子，你们就用陶土复制上面的铭文，复制完一个，再还回去换下一个。
2: 这都是你的猜测而已，我身上可一个铭文都没有。
0: 是啊，铭文都去哪里了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里面就藏着一切的秘密。
2: 好吧，算你厉害，小侦探。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哼，只要铭文够多，就会更有内涵，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文物了。而且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盖子的。
1: 确实有这种猜测，四羊方尊身为九居应该有盖子，盖子上或许有铭文，但那不也只是个传闻吗？
2: 不管，反正我们要证明四羊方尊才是最有内涵最珍贵的青铜器。
3: 可是你们认识这些字吗？你们连我写的字都分辨不出来，还假装有文化呢。
2: 才不是这样的。
0: 别跑。
3: 哎呦，没事吧？
0: 松松看，出来吧。哇咔咔，追上他们。哇咔
4: 咔，我动。哇咔咔，哇西南
0: 咔，松松看，从上往下。哇咔咔，
2: 哈哈，好吧，我们认输，任凭处置。刚才动作太大，差点裂开。
0: 哇，你们的花纹好精致啊。
2: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花纹还有着另外的含义。很久以前，我们曾在日军的炮火连天中被炸成了20多块碎片，多亏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修补，我们才得以重新恢复原貌。这些新生的花纹就是修复的凭证。
4: 可恶，怎么不好好听羊讲话？哎，这是哇，鲜花、蝴蝶结，还有好吃的草。
1: 经历这么多坎坷，你们太不容易了。
3: 这些装饰是送你们的礼物，
0: 为什么非得是字才行呢？你们身上的伤疤也是属于你们自己的铭文呀。
2: 也许你说的对，
5: 最近博物馆好像很太平啊。
6: 神偷不在的日子，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2: 嘘，装睡装睡。
3: 大头，我之前好像对你太严格了，这本名著送给你，想去分享也可以。
0: 不用了，魏君妈妈，我想明白了，我想要做自己，把平时爱看的书分享给大家，相信他们也会和我一样喜欢上国宝小侦探的。
3: 一定会的。
1: 围裙妈妈真贴心。等等，这本三国演义不是我的吗？
3: 今天天气挺好啊。

0: 千年来没喝过这么带劲的酒了，我是谁？救命 啊！
1: 出什么事了？
0: 又怪我！可恶，是谁暗算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有本事出来，让我身边这位壮士教训你！
1: 别跑！
2: 大头儿子，吃饭了。藏什么呢？你没偷喝汽水吧？
3: 没有。
2: 大头儿子，不是说少喝饮料吗？
3: 对不起，围裙妈妈。
2: 哎。
3: 哦。
2: 先吃饭。你先吃，我去给小头爸爸送点饭。
3: 围裙妈妈，我去帮小头爸爸送饭吧。
2: 可是，
3: 哎呀，我去就行。围裙妈妈，你做饭辛苦了，快休息一下吧。
2: 好吧，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哦。
1: 跑哪儿去了？怪我，别过来。
3: 小头爸爸是我。小头爸爸，你紧张什么？
1: 博物馆里有怪物。
3: 这怎么可能？我们要相信科学，世界上没有怪物的，一定是博物馆的文物在调皮。
1: 不信你问他。
0: 真的，我也看到了，就是怪物。
3: 你们都看到了怪物，那他长什么样子？
1: 他跑得太快了，我没看清楚。
0: 我也是。
3: 那你们记得他有一些什么特征吗？
1: 他的眼睛很大，还有很多尖牙。
3: 你呢？
0: 他的身体很长很光滑。对了，他头上好像扎着两个小辫儿。
4: 小辫儿？
5: 什么小辫儿？你明明是脚好吗？
3: 这么说你也看到怪物了？
1: 那你还看到什么了？
5: 没。没了。
3: 龙星宫大叔，你讲话可真让人着急。我们整理一下收集到的线索，怪物有大眼、尖牙、长脚、光滑的身体，并且跑得很快，看起来像
1: 一条龙。
5: 我不是龙，是公斗吗？用来撑酒的。
0: 没错，那个怪物的体型看起来确实比较大。
1: 而且，如果龙行宫是怪物的话，他怎么可能还会帮我们提供线索呢？
3: 好吧，那或许是博物馆里别的龙形文物偷跑出来了，我们去找找吧。国宝小侦探出动。
1: 彩绘盘龙盘。
3: 没看到盘龙啊，难道他偷跑出去了？刚才的怪物就是他。
6: 你们是在找我吗？
3: 原来你在这儿。请问你刚才有没有偷跑出去过吗？
6: 我也很想出去，但作为祭祀礼器虽身具龙形，却只能聚于盘内，没

0: 办法出去。
1: 抱歉啊，打扰你了。大头儿子，我们走吧。
2: 刚才差点错怪了他。找到了。快看，这炯炯有神的眼睛，锋利无比的牙齿，威风凛凛的犄角，还有流光溢彩的尾巴。呀，小豆爸爸简直和你说的怪物一模一样。
3: 什么？你说谁是怪物呢？你，我可是龙九子之一的赤纹，能喷水降雨，镇火辟邪，乃电戟神兽。
2: 可你不是怪物的话，你刚才一蹦一蹦的干什么？
3: 我的背后有点痒痒，你也看到了，我龙首鱼身，行动不便，挠不到我。
1: 原来是这样。
3: 你俩来的正好，快来帮我挠挠。
2: 好吧。
3: 对对对，左边，往上点，舒服。
2: 手都暗酸了，还是没有找到符合特征的文物，难道真的是怪物吗？
1: 别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2: 小豆爸爸，不如我们还是补充点能量吧。
1: 大头儿子，你又偷偷背着妈妈喝汽水。
2: 小豆爸爸，你知我知，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的。怪物，怪物！
1: 就是他。
2: 别过来！
4: 给我！怎么现在小孩子也开始喝酒了？
2: 果然是你。
1: 我就说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原来你就是那个龙影怪物，叫我们好找。别跑，
2: 别跑，出来吧，松松康，抓住龙行宫。哇咔咔咔，松松康，这边。
1: 搜搜看那边。我也是。
2: 龙行宫不见了。
1: 他一定是躲起来了。好不容易抓到这个龙影怪物，竟然让他跑了。
2: 有了，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1: 哎呀，被他逃走了，看来今天是找不到了，还是先回家吧。
2: 是，走走看，我们走。
4: 可算走了。
2: 哇咔咔！
4: 你
2: 想问走走看，刚才明明走了，怎么又出现了是吗？那当然是因为。
1: 刚才那个是我们假扮的了。
4: 你们，可恶！放开我！
5: 哇咔咔！
4: 酒里有毒！
2: 别装了，那不是酒，只是汽水喝多了，剧烈摇晃起的泡沫。早告诉你别跑了。
4: 这行。
2: 说吧，你为什么假扮怪物偷喝我的汽水？
1: 好好想想，如实说来。
4: 事情是这样的。我出生于商周，作为酒器，我盛过祭祀的琼浆，饮过宴席的美酒，但好景不长，过度饮酒也让人们耽于享乐，商朝饮酒亡国，我也被长久闲置，我深知酗酒的害处，所以决心想要禁酒。我看你喝汽水，还以为是新时代的酒类，就想假扮怪物让你们嚼出酒后偷偷销毁，没想到你们回来太快了，我只好先放进肚子，闹出这场误会。
6: 那你开始干嘛偷袭我？
4: 你今天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是不是偷喝酒了？
6: 我刚被博物馆保养好，用的是酒精，知道吗？酒精。
4: 不好意思，是我误会了。
2: 原来你只是想让大家少喝点酒。
1: 想法是好的，只不过这吓人的方法可不对。
2: 我有个办法。
1: 大家好，今天博物馆特别推出了光影小剧场，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7: 快看，那是什么？
4: 嗨、哎。

要猜猜我是谁啊？我就是龙行宫，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解商周

0: 不？
1: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2: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1: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放心吧，魏军妈妈，我已经到博物馆了，给小兔爸爸送了伞，我们就一起回去。
1: 陶龙，听说你见过真龙，给我们讲讲呗。
2: 对啊，讲讲呗，我们想听。
3: 那真龙啊，实在是太威了，光影子就有一面墙那么大，咔咔咔一闪一闪，可神奇了呢，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威风凛凛啊，
1: 真想亲眼见见呢。哎，
0: 我也想。
4: 那可是真龙，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3: 哼，反正真龙肯定不是你，你看你一根弯弯的豆芽菜，就像江秋野，还好意思叫什么红山玉龙？
2: 就是。
4: 你们少看不起我，我能耐大着呢。
0: 玉龙，大家开玩笑的。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造型嘛，还挺特别的。你别生气哦。小兔爸爸，要下雨了，我来给你送伞。
5: 谢谢儿子，等我整理好了就走。
0: 小兔爸爸，刚才我听陶龙说，博物馆里有真龙现身。说的有模有样，又刮风又下雨的，大家都传开了。
5: 这些文物啊，还真挺有想象力的。
0: 完成啊！小兔爸爸，看我画的红山玉龙。
5: 画的真不错。大头儿子，你知道吗？你画的红山玉龙被称作中华第一龙。
0: 中华第一龙，
5: 它来自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也是最成熟的龙形玉器之一。中华第一龙的称号也象征着先民对龙的精神崇拜。
0: 明白了，我们中华民族就是龙的传人。
5: 没错，在神话传说中，龙就是造福大家，给大家带来幸福的。
0: 我要把这幅画送给玉龙，抚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
5: 我来帮你保管。声音从厕所传出来的，走。大头儿子，别怕，我去把灯打开。
0: 小头爸爸，难道博物馆里真的有龙吗？
5: 这其中肯定有蹊跷。
0: 嘿嘿，这时候就需要侦探团上场了。国宝小侦探，出动！
5: 出动！
0: 藏住身子，可藏不住影子。出来吧，
6: 陶龙，
7: 是我。
0: 你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嘛呢？
7: 我是听见卫生间这边有人大叫，就特意爬过来看看。没事就好啊，我先回去歇着啊。
0: 等等。
5: 如果是他玩水，身上肯定有水迹，应该不是他。
7: 哎，对嘛，肯定不是我。没准是真龙又现身了呢。
0: 肯定有人在捣乱。小兔爸爸，你怎么了？
5: 你看水印，
0: 刚才在卫生间里逃出去的人肯

0: 定也会留下水印。
1: 赶紧找找，不然水印就干了。
0: 小兔爸爸，这道水印一直往那边去了。水印怎么没了？小兔爸爸，会不会有人故意把水印擦掉了？桃龙，你躲什么？快看，桃龙腿上的颜色好像有点不一样。
1: 哦，它这里颜色比照片上深一点，好像沾过水，但还没完全干透。
0: 桃龙，是你用腿把水印擦掉了吧？
2: 这个水印，可能是我刚才爬回展台的时候太累了，出了点汗。沈汉。
1: 算了算了，可能真是我们弄错了。走吧走吧，回家吃饭，围裙妈妈该等着急了。
0: 好呀好呀，回家吃饭喽。
1: 这桃龙啊，肯定有问题。
0: 小兔爸爸，我懂，这招叫欲擒故纵，暗中观察。
3: 桃龙，刚才真是多亏你了，不光帮我吸引注意力从卫生间溜走，还擦干了展台旁的水渍，竟然还能编出出汗的理由。聪明，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不过在这玩玩水龙头，开打空调风，实在太不过瘾了。其实我有一个大计划。你瞧，今天外面风雨交加，正是我大显神威的好时候，让你见识见识真龙的能耐。
4: 这真的吗？
3: 当然。
1: 等等，玉龙、桃龙，不能出去。
3: 哼，还是被你们发现了，正好见证一下我玉龙是怎么呼风唤雨的。
0: 外面在下大雨，太危险了。
3: 哼，你们懂什么？我被尊为中华第一龙的红山玉龙，竟然还有人嘲笑我像蚯蚓。就在此刻，我要让你们看看真龙的神威。
1: 你们俩快回来。
5: 玉龙大哥，赶紧展示你控制风雨的法力吧。
3: 风停啊，雨停啊，好凉啊。
5: 可能是准备不充分，要不你再试试。
3: 我是真龙，风雨都停。
6: 怎么会这样？我怎么控制不了风雨？我可是真龙啊，这真是太丢人了。
0: 玉龙，快下来，上面太危险了。
6: 太丢人了。
5: 玉龙大哥，等等我。
0: 玉龙，
6: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我当不成呼风唤雨的真龙，还把这里弄得一团糟。我真没用，我就是一条被吓破胆的蚯蚓。
1: 糟了，我的资料。
0: 快把资料搬出去。
1: 来不及了，得想办法关掉感应器呀。
0: 蓉蓉看，出来吧。
7: 看看。
0: 不好。
1: 开关在吊顶夹层里，可我够不到啊。
0: 我们中华民族就是龙的传人，
1: 在神话传说中，龙就是造福大家，给大家带来幸福的。
3: 真龙是造福大家，给大家带来幸福的。
1: 玉龙，是玉龙。
0: 哇，玉龙，你把水关了，你做到了。
1: 太棒了，玉龙，好样的。
5: 我玉龙大哥就是真龙。
8: 玉龙，我不该嘲笑你像蚯蚓，
4: 我们错了，对不起。
3: 我也该道歉，是我太冲动，只想着逞威风，却忘了应该做的事。谢谢你的那幅画，我明白了，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自强不息，才是真正的龙。
2: 我想，我也可以是真龙。
7: 我也可以。

0: 伙子，欢迎来到国家博物馆。嗯，
1: 树上长风筝了。嗯，
0: 可能是从哪儿飞过来挂在这里的吧。
1: 我们把它拿下来吧。哎，
2: 可太高了。
0: 用这个，幸好我早有准备。
1: 啊，交给我吧。
3: 小心点儿。
1: 吃得很香啊，看来饿了很久了。
0: 他还不会飞，可能正在学飞呢。嗯，
3: 不知道他妈妈去哪儿了。
1: 那我们先收养他吧。
3: 那也得看他愿不愿意。
0: 嗯，等等，哎，光顾着小鸟，风筝还没拿呢。
1: 哦，风筝呢？
0: 奇怪，刚才没人经过，也没刮风，风筝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1: 小头爸爸，看这儿。
0: 脚印的方向是
1: 博物馆。
0: 这个痕迹看起来不太像人为的，很有可能是文物搞的鬼。
1: 没错，国宝小侦探
0: 出动。不过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1: 让小鸟助手陪我们一起调查吧。
0: 好吧。脚印越来越淡，到博物馆就消失了。
1: 我们先分头找找，看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一样的脚印，看来文物来过这里。
0: 他来这儿干嘛呢？昨天这个展厅刚办了禁止出境文物的展览。
1: 禁止出境文物？
0: 没错，一般的文物是可以出国展览的，但有一些文物非常珍贵，又容易损坏，为了保护它们，只能禁止出境。
1: 小头爸爸，你觉不觉得这里的布置有些奇怪？左边的气球不见了。和拿走风筝的是同一个文物？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他拿走更多东西前，咱们得赶紧找到他才行。
1: 什么文物才能留下这样的脚印呢？难道是腿太短，所以肚子贴着地面走路？
0: 有可能。
4: 人家只是胖了点，又不是小短腿。
0: 抱歉。那会是谁呢？
1: 小头爸爸，你说这像不像小鸟走路啊？这条痕迹就是它的尾巴留下来的。
0: 有道理。
1: 谢谢你帮忙，小鸟助手。
0: 跟我来。你说的这种文物我能想到两个。第一个呢是青铜鸭尊，它是西周时期的酒器，在贵族之间非常盛行。
5: 偷盗，此等事件可有违贵族的礼仪，不过看在是调查的份上，我配合便是。
1: 也对不上。
0: 如果青铜鸭尊也不是的话，那嫌疑犯会不会是陶鹰鼎？它也有两条腿和一个支撑点，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文物，而且经历非常传奇呢。陶鹰鼎明明是国宝，却在刚挖出来的时候被人们当成鸡食盆使用，后来被考古人员发现才带回了博物馆，甚至还作为申奥文物出过国。对了，它还是首批禁止出国的文物呢。
1: 真是传奇的经历呀。
0: 怎么不见了？
1: 他会不会就是小偷啊？我的小鸟呢？可恶，又是这个脚印。
0: 大头儿子，这个时候千万别着急，冷静才能想到好办法。
1: 你说的对，现在丢了风筝、氢气球，还有小鸟，这个小偷到底想干什么呀？
5: 我知道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能飞上天。
0: 对呀，
5: 我有个办法。
0: 嗯，
5: 回去妈妈，拜托把博物馆专用的航拍机带过来。
2: 好的，用它干什么？来啦！
5: 哈，
1: 谢谢魏军妈妈。
2: 你们要用它做什么？
5: 嘿嘿，等着瞧吧，接下来就是破案时刻。小豆爸爸要飞到高处。
0: 好嘞。
5: 哈哈，哦，真好玩，能飞这么高。
1: 我有点累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0: 我有点不明白了。
1: 原来是这样，逃鹰顶的目的是飞翔
0: 啊。
1: 风筝、氢气球，逃鹰顶偷的东西都是为了给自己做一架飞行器。他想飞，不行，我们得马上下楼。嘿嘿，哈，出来吧，弹弹卡。
2: 没想到我的试飞失败了。
0: 你为什么想要飞呢？
2: 自从1993年的申奥出国展览之后，我就对坐飞机飞行的感觉念念不忘，想要再飞一次。很多人误会我像一只鸡，但我想证明自己是一只鹰。
0: 嗯，可惜后来你成为了禁止出境文物，再也没有机会坐飞机到处跑了。
2: 啊，可是啊，
1: 我有一点没想通，你偷我的小鸟干什么？
2: 我路过笼子的时候听到了它的叫声，知道它不想在笼子里待着，它也想飞，我才把它救出来的，想带它一起飞。
1: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但你还是很喜欢我，对不对？
0: 既然你想飞，
3: 那我们就带你飞。
2: 哇，真美啊。
1: 你会飞了。
2: 这种感觉真是太

0: 还能再带我一起飞吗？
1: 当然可以，不过你可不能再自己偷偷溜出去玩了。
0: 没问题。
1: 去吧。
2: 不打算养它了？大头，你是怎么想的？
1: 每一只小鸟都向往天空，我们就还给它自由吧。
3: 大头儿子真是长大了。

0: 刚才我们调试灯光的时候他还在吧？
1: 在，我看到了，是有一个这样表情的美女姐姐。
0: 国宝消失可是大事儿，我们要尽快找到她。
1: 国宝
0: 小侦探出动。
2: 我没有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1: 你一直都在这里吗？
2: 你怎么会这么问？我当然在这儿了，从来没离开过。
1: 可是你离侍女俑最近，还面朝着她的方向，如果一直在这里怎么会看不到她离开呢？
2: 都是因为侍女俑，我平时面对她的时候会做一些搞怪的表情，她也会笑得很开心。

0: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三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老师去为了换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 1949年9月30日傍晚，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宣读碑文，直敲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一庄严仪式是开国大典前的重要时刻，而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典正式筹备仅有3个月。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任副主任。大典筹委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开国大典要在哪里举行。8月，2份场地方案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天安门还是西苑机场。周恩来反复权衡，在9月2日凌晨郑重地写下批示，以天安门前为好。长安街是良好的阅兵行进道路，气势宏伟的天安门是最合适的检阅台。然而当年的天安门前远没有今天的规模。
2: 当时天安门广场啊是个小广场，都有好多红墙，好多红墙有几个门通着，还起过一次，还起伤了点人呢。它是框起来的。原来那个广场是很荒芜的，里头杂草丛生。
1: 这样的面貌如何在世人面前亮相呢？为了让天安门广场旧貌换新颜，恢复它的庄严大气，当时北平市相关青年团体和学生组织号召动员数千名大中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清除路障，种植鲜花绿草和树木等。消息一公布，2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大家齐心协力，使广场焕然一新。这份报告记录的是关于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的详情。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兼任主任，负责统筹大典事务。其中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它的布置装饰是重中之重。这项任务落在了原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苏凡的肩上。苏凡带队彻夜不休，一版又一版设计方案，在反复推敲斟酌之中陆续成型。
3: 画了将近

0: 十五六幅彩图，总理在这十几幅图里就选定了一幅，八个大红灯，八个大红灯，八面红旗，主席向东西两侧大横标。
1: 在苏凡领导的各项布置工作当中，十分紧要的是确定毛主席画像两侧的巨幅标语口号内容。两条标语，一个写在城楼东边，一个写在城楼西边，写什么，怎么写，落在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兼社长胡乔木的案头。反复斟酌之后，他将内容拟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具体的书写工作交给了经验丰富的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可当真正面对大面红墙时，一向从容的他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标语上的每个字要做到两米见方，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更为棘手的是，两条标语字数并不相同，怎么写才能既对称又美观呢？多年过去，钟小玲对父亲当年讲述的书写标语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
2: 父亲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想想各种办法，他要想怎么才让他那个对称，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用步子去丈量。
1: 通过逐步丈量，钟灵有了意外发现。九五之志面阔九间的天安门，各开间的实际宽度并不完全均等，但站在广场上仰望，整座城楼却呈现出严整对称的观感。他从中汲取灵感，适度拉宽东侧“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八个字的字间距。1949年九月底，两幅巨幅标语顺利悬挂完毕，两条字数不一的标语在广场万众仰望之下，呈现出浑然均衡的视觉效果，几乎看不出布局上的差异。天安门大红灯笼的设计图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按城楼尺寸测算，灯笼直径需达两米开外，尺寸之大前所未有。苏凡带着人把北京城跑了个遍，
0: 跑遍了北京去买这个大红灯，到了大栅栏，到了灯市、花市都找没有，人家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灯，那咱们只有自己做，哪儿做谁会做这个灯？后来我找到了故宫工作人员，问他们，过去做宫灯的还有没有这老艺人？
1: 答案出现在前门外一家红木家具和宫灯的作坊。尹作宾木雕小器作出身，做家具扎灯笼是老本行，但是做这么大的灯笼还是头一回。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比比皆是，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多年的经验，想方设法解决各种难题。
3: 那几天制作，为了制作这个大灯笼，我爷爷都没有回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日没夜的度过的，也没怎么休息，把这个大灯笼按时保质的完成了。
1: 图纸上的构想落地成真，完工后的灯笼高 2.23 米，周长 8.05 米，直径 2.25 米，单盏重约80千克，需要三人手拉手方可环抱。1949年9月30日下午，一张普通的天安门人物合影恰好捕捉到灯笼悬挂完成的模样。 画面之中，八盏巨型红灯笼已然就位，恢宏喜庆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城楼正中央，另一项核心视觉工程，毛主席画像也已经基本完成。不过这一版本的画像底部有五个字，与后来大典当天的版本并不相同，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实际上，这幅画像是一个仅存在数小时的过渡版本。这幅巨像的蓝本是一张延安时期的珍贵合影，合影中的另一人是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朱瑞。在这张照片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侧脸沉静，目光坚毅。遵照毛主席的意见，截取这一半身肖像作为绘制底稿。拿到这张照片并负责主席画像绘制工作的是北平艺专教师周令钊。接到任务后，他即刻赶赴天安门城楼，在妻子陈若菊的协助下开展绘制工作。
4: 我的老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他是20几岁，我是30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做我的助手。
1: 经过测量，画像的尺寸定为高约6米，宽约4.6米。为了顺利触及巨幅的画板，周令钊请大典筹委会帮忙找人搭起了2层楼高的脚手架。画面中站在脚手架上的是周令钊的妻子画家陈若菊，在画像前拿着毛主席照片反复对比绘制效果的就是周令钊本人。当周令钊夫妇第一次站在画板前绘制时，巨大画幅所带来的技术难度让他们措手不及。如何才能准确地将小照片的内容按比例放大到巨幅画板上呢？没有放大机的情况下，经验丰富的周令钊想到了打格放大。
5: 我们先在这个小照片上用确立无数的格子，那么我们在大画上也打出这样的格子，把所有的点都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再画大型上就比较准。
1: 时间很快来到了9月30日，这一天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来到天安门查看画像的绘制情况。穿过战争硝烟，取得革命胜利的毛主席眺望前方，充满对新中国未来的自信，嘴角微微上扬，脸上浮现出喜悦的微笑。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聂荣臻驻足观望了很久，随后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
4: 这个领子是敞开的，明天呢是开国典礼，这应该呀、庄重一些，所以这个封几扣啊，最好还是把它扣起来好。
1: 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很快毛主席画像的封记扣就被扣了起来。这版扣好封记扣的画像被9月30日下午那张珍贵的合影永久定格，而合影里多出的五个字并没有出现在10月1日的城楼上，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这一天深夜，刚刚将画像修改完毕回到家中的周令钊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在处理完所有事务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对会场进行最后检查。当他望向天安门城楼时，他提出画像不必附加文字，简洁庄重就好。此时毛主席画像早已高高悬挂在城楼中间，找来长梯，周令钊再一次爬到了巨幅画像前，

0: 他小心翼翼地将文字涂去，等最后一笔落下时，时间已经是10月1日的清晨。从选址到画像，大典筹委会主任周恩来把关了每一个细节。而此刻，另一场看不见的硬仗正在打响。这一次的任务十分清晰，电动遥控升旗，电力驱动扩音。而要实现这一切，首要的难题就是电线铺设。1949年的北平，电力主要来自西郊永定河畔的石景山发电厂。可大典当天，电力不仅要保障电动升旗，还要负责供电几十万人的广播和城楼灯火，只靠一路电源，万一生变，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以防万一，第二路电源随即接入，两路供电互为备用。电源有了双保险，配电网络同样也做足了准备。
1: 城楼上也有问题，就是那是管那个城楼上的内电的电线，那个电力设备。然后是三个变电，一个就是城楼底下一个变电，吴胜宫一个，中山公园一个，这个三地方供电。所以会场啊，不会说一没电都没电，不可能。
0: 双路电源汇聚后，沿长安街预埋钢管，过金水河，直抵天安门城楼中央。
2: 十一的前一天，这个他的秘书又来了，找我们那个军代表，说，聂荣臻，要找你们这个负责的人设计的。徐博文他都知道了，你让他来当面表演给我看。那么我就在那做了这个表演了。表演了完了以后，他说很好。
0: 电力保障落实到位，升旗装置的研制也进入收尾阶段。负责人林志远带队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动升降装置方案，终于在9月30日安装完毕，试验效果良好。但是聂荣臻依然放心不下。
3: 聂荣臻专门嘱咐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战士啊，准备一国旗，一旦毛泽东按电钮，因为电钮是连到那旗杆的，一旦电钮这个失效，人工拽上去。
0: 与此同时，负责广播扩音工作的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副局长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工程部部长李强也顺利完成广播扩音的准备工作。
3: 扩音任务是很重要的，不能出半点差错，因为它向全国广播。在同一天，全国各主要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而盛大游行之前都要收听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
0: 开国大典当天，如何让现场的每一个人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当时的技术设备相对落后，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9个喇叭都焊在钢板上，130、130、130、300。
0: 这套九头鸟扩音设备保留了原版功率强劲、声音失真度小的核心优势，圆满解决了广场超大场地的扩音难题。大典前的夜晚注定是忙碌的，此时在北京城的一家厂房里，开国大典将要使用的特大规格红旗还在紧锣密鼓的赶制当中。

0: 这面红旗由宋树信监制，依照要求，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由于当时物资相对匮乏，市面上很少有卖这么大尺寸的绸缎。宋书信跑遍全城，最终在大石烂的老字号瑞福祥找到了合适的布料。
1: 找这个旗子面啊，绸子还可以，当时缎子面啊，这个布面上就是这个柜台上没有。我父亲跟当时的店员啊，老工人说明来意，结果老工人呢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就到库房里去翻库底子。后来终于呢，就是找到了仅有的那么一卷黄缎子，当时可能也就3米多。
0: 这个尺寸做最大的五角星长度不够，只能接一个角。等缝制好国旗，已是10月1日凌晨。各项筹备次第就绪，可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的心里还悬着一件放不下的大事——安保。其实这场战斗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打响。1949年8月3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同北平市纠察总队一起，担负警卫中共中央和维护北平社会治安等任务。当时的北平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大量特务分子潜藏于市井之间，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就在这支特殊的纵队成立后不久，公安中央纵队1师2团排长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执勤。此时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刘栓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战士，警卫经验丰富，看到地上的烟头是飞马牌香烟。他顺着烟头的位置四处望去，又发现了停留在烟头附近的皮鞋印，顿时警觉了起来。为避免打草惊蛇，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刘栓虎每天都特别对这里进行重点巡查。然而那个扔下烟头的可疑人物此后就没有出现过。是敌人察觉出了风吹草动，还是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就在刘栓虎犹豫不决时，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2: 那个哨兵啊，就是巡逻到天安门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地方有5个烟头，后来看见烟头带着穿着皮鞋的印子，就分析啊，这个人不简单，能够抽得起这么好的烟的人又穿皮鞋，所以就引起警惕了。盯5天以后呢，有一天就发现这个人呢，戴着那个礼帽，穿的衣服还挺体面，就在那晃悠。当时就盘问，一盘问他有点紧张，有点紧张的。后来这个就一看，这更不对了，这两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这特务掏出刀子来，这就要拼命。这时候呢，这其他同志赶过来把他弄住。
0: 刘栓虎擒获的特务，不过是北平反特斗争的冰山一角。在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的通力合作下，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计划相继流产。开国大典前夕，公安中央纵队又对城区内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都进行了拉网式清理，为开国大典的胜利举行铺平了道路。守卫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10月1日凌晨5时，公安中央纵队近8000人迅速到位，天安门城楼由警卫团贴身守护，观礼台周边布下便衣力量，广场周边13个制高点由2个警卫营把守，明处的岗哨，暗处的目光 共同护住新中国的第一场盛典。
3: 开国大典的筹备可以说是个奇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宏观统筹到细节落地的全部工作，放眼全世界这也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奇迹的诞生体现了万众一心的群众力量，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所以当时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都不计报酬，日夜奋战，齐心协力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而正是这份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众望所归，让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高效推进。
0: 1949年10月1日清晨，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出发，走向天安门广场。从1840年到1949年，109年的牺牲，为了这一天。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两岸局势的看法。有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哪些看法？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命运？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有记者提到，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2: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11假期临近，有记者提问，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等有哪些便利措施？发言人作出介绍，
2: 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
1: 有记者提到，赖清德近日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3: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近期大陆举办的台湾青年科创营、陶瓷文化艺术交流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此外，对于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爆火，发言人提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

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局势的看法，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党内对中美高层

0: 华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中美元首互动显示出美国更看重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对台湾的所谓支持。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中美同意以尊重、公平和对等为基础，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赖清德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只会给台海局势制造危险因素，难逃被当抹布抛弃的命运。
0: 对于此次中美互动，我们看到台媒呢是密集发表观察文章，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谨慎。对此您作何观察，尤教授？
2: 我们看到中美达成了至少八项成果的共识，可以分四个层面来看啊。第一叫定关系，也就是确定两国要怎么相处，包括回顾了二战中美的盟友关系，还有啊，确立了中美会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面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是办实事，让合作产生具体的成果，包括落实经贸磋商的成果，还有在合作禁毒上面做出成绩。第三叫控风险啊，双方共同处理可能失控的问题。第四呢，是促交往，让官方跟民间双方能持续互动，包括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 APEC 跟 G20 的峰会，还有开展大熊猫的交流，来增进彼此的善意。中美元首啊，在这么多层面上取得协调跟共识，当然会让很多观察家看到 G2 呢正在扮演稳定世界的力量。这显示呢，美国当局啊，在台湾问题上是变得更加谨慎的，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进展。我们还看到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莫里斯啊，他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的时候说啊，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成果最多的一次。他认为呢，特朗普更重视美中关系而不是台湾。这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优先顺序非常清楚。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本身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民进党长期想靠中美互斗、偷渡台独的战略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
0: 一开始就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那么最终在这个议题上，中美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
3: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达成的八项共识里面，第一条就是中美要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前面有三个定语，这个叫做尊重、公平和对等。那么第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双方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无疑事关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也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想这一点上美方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这一次达成的共识当中谈到说，中美两军啊要加强沟通。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就是害怕万一台独势力兴风作浪，造成双方的误判，万一擦枪走火，那么这个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如何的不要让台独势力兴风作浪方面，美方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很多的相关的动作。其实现在美国对华的态度，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走向了现在的战略稳定。那么这样一个转变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啊，台湾方面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的棋子，那么这个棋子呢，就满脑子想的是，哎，忽然有一天呢，是不是能够绑架棋手，或者是他呢自己也想做棋手？我们看到民党当局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想法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白，就是你不是棋子，你是抹布，也就是说用完就扔。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呢，是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对台军售问题上变得是更加谨慎了。所以唐所长，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呢？
4: 公开层面，我们看到美方有意的降低台湾问题的敏感度， 特朗普在会晤后公开确认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所以这种少说胜说本身就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操作层面，拖延和暂缓更加直观。台军66架 F-16V 战

0: 期的采购案到现在一架新生产的都没有拿到手。而更关键的是，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中美五月北京会晤之后就被暂缓了。而从五月到九月，整整4个月也没有付诸实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得很直白，如果我们把装备卖给你们，那么我们自己就没有了。那么这句话既反映出了美国自身产能、库存和优先级的约束，也把台湾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真实位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战略逻辑上，美国对台军售正在从所谓的安全承诺变成对华博弈的筹码。在中美进入分歧可控的框架下，当美方需要稳定对华关系、推进经贸大单、协调全球议题的时候，就会主动的降低台湾问题的可见度，暂缓军售的节奏。而这种慎重之所以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的红线足够清晰、足够坚决，但它确实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杠杆作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了。美方眼下更倾向于管控风险，而不是主动的引爆冲突，这是大国竞争加装护栏之后必然出现的取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面对中美关系这个大环境的变化，赖清德当局依然用没有台独问题、两岸互不隶属的话术欺骗岛内民众。台外事部门炒作所谓中国和台湾不一样，台陆委会也叫嚣称大陆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等。这些话术表明，赖当局对待局势变化缺乏应对思路和能力，对中美关系新变化带来的警讯只能装鸵鸟。
2: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那么台独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狭小了，特别是在两岸政策的表述上，那么两岸互不隶属、两国论等一些言论呢，都已经是难以立足了，是这样吗？
3: 美国啊，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对中美关系或是对美国本身一个可能失控的风险，所以他当然不能接受台湾的赖清德当局或民进党当局呢，成为风险的制造者跟扩大者。那台海的最大风险就是台独啊！随着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是必须管控的风险，台独想操作的空间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不过赖清德当局啊，我们看他啊，还持续在搞台独的冒险。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操作呢，就是他们在嘴上会说没有台独问题，实际上是不断在偷渡台独，包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却在那里推销什么两岸互不隶属，这就变成一种新两国论了啊！或者是嘴上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去骗台湾民众说啊，台独已经成功了。这些操作呢，都是为了偷渡台独。那如果台独是可能引发台海的军事冲突的，偷渡台独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啊。那所以当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的严重后果，或者是发现那些操作台独的人其实是想把美国拖进一场美国也难以承受的冲突里，要美国来承担风险，那所以啊，赖清德光是讲一句没有台独问题，这怎么够呢？这是不够的，他必须在做法上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不过我们可以预料的啊，就是未来他们想要偷渡台独，那个门缝啊，会变得越来越难找，他们就是会不断的碰壁而已。
2: 面对岛内各方的质疑，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呢，还是采用鸵鸟策略啊，就是假装看不见，自己不知道。但是您认为这么做管用吗？
4: 他这个态度啊，就是自说自话，自欺欺人。你自己说的没有台独问题啊，那你就把你的台独党纲废了呀。他想读他又不敢，但是呢去废那个台独党纲呢他又不想。为什么？是他还想靠那个所谓的台独党纲、所谓的台独呢去骗选票。但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说，大家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你就是个鸵鸟。所以你真的想骗选票，你能骗谁呢？也就是骗骗你民进党的基本盘，中间选民是根本不会上你的当的。就算你能把你的头埋在沙子里，可是你的屁股还在外面，你的羽毛还在外面。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认清了你民进党的真面目的话，大家会把你的羽毛一点一点的拔掉。为什么？是因为台湾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这只鸵鸟造成的。结果现在整个局势转变之后，这个鸵鸟仓皇失措，所以就把头埋进去了。可是问题在于，你把头埋进去了，可是民众不会放过你，你给台湾带来的这些问题，你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现在

0: 在整个的情况是，民进党面对局势的转换，他只能去当鸵鸟，但是这个当鸵鸟的策略救不了他想台独的命。
1: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策略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长期奉行以美谋独策略，扮演所谓台海紧张的受害方，骗取美国同情支持，挑拨对立，这样的策略将难以为继。中美改善关系的同时，在贸易、人工智能、国际争端解决等方面广泛合作。如果赖当局继续在台海挑事，只会沦为麻烦制造者。
2: 我们知道赖清德呢一直在制造两岸矛盾，而自己呢在中间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策略显然是行不通了，对吗，唐所长？
3: 赖清德这套危机投机策略的根基，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正在被系统性的瓦解。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一新的定位从顶层压缩了台独的投机空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去年提了5次台湾，今年一次都没提。美方还要求赖当局的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智库，一系列的动作说明美国在重新排序台湾问题的优先级，不希望因为台独冲击中美关系的大局。美方的姿态正从模糊支持转向风险管控，岛内民意的变化也在瓦解着赖清德的叙事基础。我们知道岛内的以美论持续深化，从网络舆论扩展到了跨党派跨领域的对美信任的消解，并推动岛内民众反思两岸路线。联合报9月21号民调显示，62%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当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台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风险，赖清德的那套悲情牌就打不动了。如果继续用抗中保台的旧剧本演下去，只会让自己从棋子变成弃子，从所谓的被保护者变成麻烦制造者。
2: 的确，美国呢并不愿意被台独所绑架。那么现在如果赖清德仍然不回头的话，最终是否也会落得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下场呢？尤教授，
4: 当年的陈水扁啊，知道台独的危险性啊，所以上任的时候他不是才会说什么四不一没有吗？四不就是承诺不宣布独立啊，不更改名称，不推两国论，不推统独公投。那个一没有呢，就是没有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跟国家统一纲领的问题。不过后来他还是搞起了台独，强推什么一边一国啊。后来就传出消息说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呢是私下把陈水扁形容成麻烦制造者，从此啊他就得到这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号了。当然民进党有人说这个麻烦制造者是私下的谈话，没有被证实，但我们知道当时的国务卿啊赖斯啊美国国务卿他也说，陈水扁搞那个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啊就是在挑衅。所以这些话综合起来就在讲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那现在的赖清德啊，显然没有从陈水扁那里学到教训，他用新两国论想要搞台独，是很想成为麻烦制造者第二吗？今年五月啊，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然后说台湾那里啊，现在有个人想要搞独立，他那个有个人用的是单数啊，然后说到头来却是要我们跑9500英里之外去打一场仗。特朗普说有个人连名字都不提，这个显然是在说赖清德啊。然后说什么要美国到9500英里外去打一场仗，不就是在说赖清德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下水吗？当然都不能接受这种操作，两边都会讨厌你这个麻烦制造者。真正爱台湾的人是没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大家才会不断在那里苦劝赖清德，你不要让自己变成抹布啊，你应该做的是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让自己被需要，而不是由别人决定他还需不需要你。
1: 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拉紧美国的惯用套路，就是通过军购向美国输送利益。
2: 近两年

0: 赖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加大对美军购力度。根据台防务部门明年度的防务预算，台军自今年起将执行为期六年的急缺弹药补充采购案，该案总预算高达276亿元新台币，目标是将台军战备弹药库存从30天延长至120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急切扩编防务预算，并非单纯出于军事目的，更多是想和美国军工产业链进行利益绑定。
1: 我们看到，长久以来呢，靠着军购来换取美国的政治承诺和保护是民进党一贯的套路，但是这样的套路不可能一直长久下去。那么现在他们都面临了哪些新的挑战呢？
2: 我觉得这次啊，台湾媒体形容的抹布两个字呢，跟民进党当局现在的处境呢非常的相像。第一件事情是抹布里面只要有水，人家就会拼命的拧。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如果你还有钱，那么他会拼命的拧，去把这个水拧出来，那么这叫做单向的勒索。第二点是我们看到最近赖清德又提出来说，拿276亿把他的整个的武器啊，想去增加到120天。120天是什么概念？4个月啊，4个月，你赖清德是想从春天打到夏天，还是想从秋天打到冬天？你先问问台湾民众到底答不答应。你现在我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能够拿到这些弹药，台湾就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弹药，你到底要放在哪里呢？你想当这个冤大头，你有没有问过台湾民众愿不愿意？抹布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对于抹布来说，当你自己有油水的时候，别人会拼命的挤。但是抹布和棋子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这个棋子啊，这个棋盘上这个棋子还得留着。为什么？因为棋子没了，这个棋没法下了。但是对于抹布不是，抹布是哪个地方脏，哪个地方需要你的时候，就拿去拼命的去擦。但是擦完之后，用完就丢。你觉得你跟人家的关系说什么什么坚若磐石了，你是别人的石头，对人家来说根本不是。就是我现在要用的时候，我要用，用完之后，用完就丢。
1: 而过去长期以来呢，美国的一些政客呢，也是借着两岸之间的矛盾，两头分别来赚取好处。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好景似乎也是不长了，是吗，唐所长？
3: 这个所谓的好景确实不长了。美国的这套玩法，一边向台湾卖军火，收割台湾的财政，绑定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一边拿台海的议题跟中国大陆博弈，在中美之间来回要价。赖清德当局主动配合，抛出6年276亿新台币的弹药采购案，要把战备的库存从30天拉到120天。说白了，就是拿台湾民众的税收向美国的军工输血，妄图换取美方的政治背书。但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这套操作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美国政客再想要随意打台湾牌，搞大额的军售，就不再是低成本的筹码，而是会冲击中美战略稳定大局的高峰选项。那么再看大陆的反制能力和综合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美方的每一次加码对台军售，升高台海的紧张，都要面对中方的外交交涉、针对性反制和台海的军事演训。美国打台湾牌的代价越来越高，收益却越来越有限。而更关键的是，美国自身军工产能的短板日益凸显，军售生意本身已经很难落地。军工复合体想赚台湾的钱，但是它的产能和战略优先级都不支持。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两头拿捏的稳定性。美国对台政策本身就在分裂，军工集团和反华政客想继续炒热台海，赚选票、赚军火钱，而务实派则不愿意被台独拖入一场代价惨重的冲突。那么问题在于，风险的控制权并不在美国手里，台独挑衅本身就是不可控的变量，所以短期内美国不会一夜放弃打台湾牌，军工利益集团的游说也不会立刻的消失。但是低成本、低风险、两头捞好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方每一次操弄两岸的矛盾，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收益更小。归根结底，我们说外部势力跟台独势力勾连，用军购来绑定利益，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也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事。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有利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岛内台独势力如果看不清大势，执迷不悟，只能变成人人喊打的麻烦制造者，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当它在视线里渐渐清晰时，首先吸引你的必定是它独一无二的天际线。以山体岩石等自然形态为主体，地方不大，即使靠得很近了，还是可以尽收眼底。但其中又镶嵌着许多风情样式都完全不同的建筑，它们与海天苍茫的自然天际线浑然一体，毫无不和谐的感觉。这就是鼓浪屿。这本《理想年代》的作者真的是写出了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其实知道鼓浪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这却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来到了这里。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登岛了，我已经对这趟行程开始迫不及待了。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坐落于厦门西南海域的小岛，面积不过1.88平方公里，却是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海完美融合的圣地。数百栋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既有闽南传统的红砖大厝，又有风格多样的各国建筑，构成了岛上独特的风景。精美的别墅大多是百年前由归国华侨闽籍台胞倾资修建，梳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座临海而立的中式园林有着独一无二的巧思，把大海藏入园中。
4: 好像海边的园林把园林跟海结合得这么好的还是很少见的，这是梳妆花园的一个特点哈。
5: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看到我们梳妆花园藏海的这个特色。您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桥啊，桥的下方有一个闸口，所以每当潮水上涨的时候呢，海水便会涌入到这个花园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池的水啊，它其实就是海水，这个也是梳妆花园真正藏海之处啦。
4: 哦，所以这一汪绿水已经是海水了。
5: 对，
4: 借用这个自然水源，然后就把这个花园里面的水给留住了。
5: 对对。
3: 与藏海意象呼应的是卜山之景，10米高的假山仿照苏州狮子林而建，历史与豪壳展露在外，12生肖探出脑袋，为园林增加了几分野趣和童真。这是梳妆花园的主人林尔嘉的构思。林尔嘉出生于厦门，成长于台湾，19世纪末回到鼓浪屿定居之后，他聘请德国设计师共同完成了这座中西合璧的花园。
4: 哇，哎呀，走进来感觉四通八达。
5: 对，它的洞洞是相连的，而且有的里面呢，它又设置了这个桌子，所以游客也可以坐在里面休息。
4: 这很明显的这个豪壳。
5: 是的。
4: 它会选择是吧？所以这食材也都是就地取材，很方便的。
5: 就地取材。对。
4: 而且我们这儿就有一小动物，看头顶上。这是一个小老鼠。
5: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洞的最开始的地方，因为我们上到12地支的编排嘛，所以子丑寅卯这个是最早最低的一个。
4: 别有洞天啊。
5: 对，
4: 九曲回环。哎，我们等我们的画面上来啊。站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德国设计师他对于山的意象哈，可能也把这个欧洲的山带来了，很凌厉这个山的山形。
3: 中西合璧的元素不仅体现在假山，44桥蜿蜒入海，这是原主林尔嘉对泉州安平桥的致敬，那是中国最长的海港石桥。
5: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桥啊，它叫44桥，是林尔嘉呢在他44岁的时候建立的。这个桥呢，它是有100多米，有44跨，所以这个蜿蜒入海的感觉就特别好，
4: 也很有中国古典园林的这种美感。
6: 在这儿拐了一个大弯出去哈，
5: 对，
6: 好像把这一片海水也框成了一个湖一样。
5: 对， 对， 对，所以我们这个花园呢，感觉就是像无限的空间，非常大的样子。
3: 一补一藏，一山一海，暗藏了林尔家的沉重心事。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在台湾打拼了一个多世纪的林氏家族不堪屈辱，放弃了庞大的家业，迁回祖籍福建，在鼓浪屿建起了这座绝世而独立的海上花园。国破家亡的悲痛，隔海遥望的乡愁，都寄托在林尔家的梳妆花园里。
5: 像这个补山呢，就是山河破碎，亟待修补之意；藏海就是要把山河揽入祖国的怀抱，切莫再任人宰割。四个字，藏海补山，就可以看出林尔家先生的这种爱国情怀和家国情怀，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嗯，
6: 他把这里打造得这么美，其实这是他心中非常挂念的家乡。
5: 对，
3: 长桥之海三千丈，明月浮空十二栏。林尔家在鼓浪屿居住了40多年，海天之间，海浪日夜歌唱，思念绵延不绝。

0: 在岛上，饱含楼主深情的建筑还有一座，那就是八卦楼。
1: 八卦楼它的主立面是面向东面的，也是面向的这个厦门岛和厦沽海峡。
2: 哇，这个景观太漂亮了。岛上的这个房子都是用红瓦，然后跟非常繁茂的这个绿色的植物一起结合在一起，它是很强烈的颜色对比。然后到了海峡又是蓝色，
1: 鼓浪屿这个保持的原汁原味，还是低层的建筑，还是小洋楼小别墅。但是在厦门岛呢，因为经济的发展，它就高楼大厦起来了。这个这样一个对比呢，就是体现了说我们整个岛是全岛保护的这样一个理念。
0: 82根古希腊立柱撑起了这栋通体四层、高25.7米的庞然大物。弧形外廊与闽南传统建筑造型出龟异曲同工，穹顶则是西方古典复兴建筑风格的典型特征。设计者的构想无拘无束，就像这座海岛，它对外开放又主动吸纳，将世界建筑的精华都融于一体。
2: 在这上面就既能看出来您说的出龟的这个造型，然后也离着穹顶非常近了。那大家来到八卦楼之后，可能会有第一个疑问，就是这里为什么叫八卦楼？
1: 我们这个红色的穹顶，它远看是个半球形，其实近看的话，它有8个棱线，八个面，
2: 是
1: 下面八边形的基座，上面一层二层的平面也有八边形的线条在里面。所以鼓浪屿人就把它叫做八卦楼。它到目前为止还是鼓浪屿上单体体量最大、单体规模最大的一栋建筑，也可以算是航标嘛。我们如果船过去看到这栋楼，其实知道到了鼓浪屿了。很多华侨回来看到这个顶，知道哎，我到家了。
0: 这栋足以写入建筑史的杰作，也是楼主林鹤寿的心血之作。20世纪初，鼓浪屿作为公共地界，洋楼林立。在鼓浪屿生活多年的实业家林鹤寿决心盖一栋气派的别墅，成为岛上的建筑地标。由于工程浩大，八卦楼断断续续修建了23年才封顶。落成后的数十年时间，它曾作为厦门大学临时校舍、陆潮美术学校和厦门市博物馆使用。无论身份如何变迁，八卦楼始终是厦门海岸线上最亮的一抹颜色。
2: 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好哈，可以俯瞰全岛，而且在这儿也都看到日光岩了。那它其实也可以说是鼓浪屿岛上的一个文化地标啊。
1: 在1980年代呢，作为厦门市市级的这个博物馆馆舍，其实它是从建筑地标向文化地标的一个跃升。然后在2005年呢，这里又作为风情博物馆来使用。八卦楼这个桂冠上的明珠啊，愈发散发出它的光芒。站在百年建筑里面，听百年管风琴的奏响，音乐文化跟建筑文化的这样一个融合，在这里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0: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当音符流动，人潮涌动，这座百年建筑也像有了新的生命。不远处坐落着鼓浪屿管风琴艺术中心，它以现代建筑的开阔空间容纳了八方游客，以及亚洲最大的一台管风琴。
2: 我们现在呢是在鼓浪屿的管风琴艺术中心，每天在这里有好多场这样公开的讲解和演奏，可以看到座无虚席。我来的有点晚了，我就在这里来聆听。
0: 这台巨型管风琴的体量位居亚洲第一，它高达13.5米，拥有7341根音管和132个音栓。它由两台均已超过百年历史的管风琴组合而成，整栋建筑也是为它们量身打造。
3: 可以去到管风琴的里面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部构造。
2: 哇，哇，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呀。我突然感觉不是进了一个乐器，像进了一座建筑的内部。
3: 是因为管风琴它其实最开始就是跟建筑一起融合建造起来的。
2: 这个

0: 构造太奇特了，
1: 就是一个自己的合唱团，一个人的交响乐队。
2: 管风琴发声靠的是空气震动，鼓风机让巨大的气流穿过数千根音管，管内的空气柱震动而产生层层叠叠交织共鸣的天籁之音。
3: 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像筷子一样大小的音管啊，就在这个里面，这么的小，就像铅笔
0: 啊，是
3: 这么一点点。这是一个哨管，也是一个金属管，上面它同样有套管子，就是还是能够调音高的。嗯，就发出声音。
0: 婉宁给我们示范一下。哦，非常尖的，非常高的这种哨鸣啊。
3: 是。
2: 据西方音乐史记载，管风琴的簧管结构源自中国古乐器笙，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东方与西方的音乐在鼓浪屿上交织回响，令人动容。每天婉宁和同事都要演奏六场到八场中外名曲，向大众讲解这台珍贵的管风琴。它是吕奥钢琴家胡友义先生无偿捐赠给家乡的礼物。胡友义1936年出生于鼓浪屿，后随家人旅居海外。他一生钟爱收藏钢琴。2007年，胡先生把这台拍卖所得的管风琴亲自护送回鼓浪屿，只为圆一个梦，让家乡拥有世界顶级的艺术瑰宝，让鼓浪屿不负琴岛之名。
0: 而且现在其实还没有到应该演奏的时间，我们可以往观众席看一看，已经座无虚席了，是吧？每一次你坐在这个管风琴前，然后准备要演奏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3: 激动，然后又平静。嗯，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小岛，但是又把亚洲最大的管风琴在这儿呈现给大家，是一种音乐文化的普及，在这样一个小岛上面，所以觉得特别自豪能够做这件事。
0: 是，听起来是那种又自豪又幸福。
3: 是。
2: 每年鼓浪屿都会邀请世界级的管风琴演奏家举办音乐会大师班，潜心培养了十多位演奏员，让这里成为亚洲规模最大、艺术氛围最活跃的舞台，用音乐把琴岛的故事讲给每一位到访者。
3: 我们经常演奏完、讲解完一场之后，就会来问：哎，你们这里是有教学吗？哎，咱们国内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专业吗？也有小朋友也有问到说，那我要去找怎么样的培训机构能够学到这个管风琴？如果是非常小的，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能要认真吃饭，快快长大，长到一定的个子了，你就可以来弹这个琴了。
0: 就是我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管风琴出来的音乐都特别有宿命感。
3: 是，
0: 十年之后，如果真的有一个小朋友过来跟婉宁说，婉宁馆长，你还记得我吗？
3: 我想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
2: 音乐是鼓浪屿送给世人的礼物，也是让来访者心意相通的纽带。这里的每一处空间、每一个角落都在用音乐抚慰我们的心。李卫明，厦门大学教授，他是生长于鼓浪屿的音乐教育家。我们一同走进鼓浪屿钢琴博物馆，这里收藏着112台古董钢琴，全部来自胡友义的捐赠。早期的大型四角钢琴、最古老的历史钢琴都能在博物馆看到。
4: 我们这架琴是刚刚在一个月前修复完成的。
5: 胡友义先生专门为博物馆定制的。琴身上的花鸟虫草呢，也是澳洲特有的动植物，全世界就这一台，被称为我们的镇馆之宝。
6: 他们这里的馆员不仅能够讲解，也能够弹奏。
0: 在岛上随时随地某个角落某个拐角就跟音乐相遇了。
6: 音乐在鼓浪屿是无处不在，它很自然地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2: 珍贵的古董钢琴向我们展示了音乐发展史的脉络，让鼓浪屿拥有了中国第一家钢琴博物馆，并且纪念着从岛上走出的钢琴家。
6: 都觉得最美的还是鼓浪屿。
2: 怀着同样的深情，李卫明也捐赠了一台自己收藏的钢琴。这台琴

0: 那原主人是他的恩师，鼓浪屿的钢琴教育家李佳璐。
1: 这台琴是您捐赠的是吗？您给我们讲讲这台琴的故事吧。
2: 这台琴是李佳璐先生一生中最喜爱的钢琴，陪伴他24年。
1: 啊，我们来试一下。哦，还是很好听的。久没弹了吧？
2: 对，好久没弹。
1: 会不会唤起您一些记忆？
2: 那当然，在这台琴，李佳璐先生给胡先生上过课，听过给顾生明上课，用了半天的时间，李佳璐先生连一口水都没有喝，非常专注，非常投入，他的教育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1: 所以您就做了这个决定，把这台琴给捐献出来了。
0: 这是师生之间的默契，让我们看到学习钢琴、教授钢琴、捐赠钢琴的传统在鼓浪屿代代相传。如果列举琴岛孕育的音乐家名单，那将会有周淑安、殷承宗、徐斐平、陈佐煌等100多个名字。而鼓浪屿的珍贵收藏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此演出交流，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李卫明与胡有义自幼相识，结为一生挚友。他说，胡先生每次回到家乡，他们都会一起弹奏《鼓浪屿之波》。
1: 那您觉得今天胡有义先生的愿望实现了吗？
2: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希望能够有各类高层次的音乐会、大师班，现在都有了。今天他的愿望实现了。
1: 您作为好友，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2: 啊，当然，非常欣慰。在怀念他的同时，也憧憬未来，一定会很好。
1: 这也像一首交响乐一样啊。
2: 对。嗯。当所有人都合力来帮助胡先生实现他的理想，这就是爱的交响。
0: 关于捐赠的所有藏品，胡有义从未透露过价格，但是人们知道他倾其所有，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变为收藏，最终捐献给了家乡。2013年，胡先生在海外去世，家人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鼓浪屿，并撒入大海。从此之后，胡先生永远安睡在了故乡的怀抱里。
2: 我家里晚上睡觉都会听到海浪的声音。嗯，
1: 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听到一叠一叠的海浪。
2: 鼓浪屿之波作曲家钟立民，他告诉我，他是80年代初来鼓浪屿采风，是先写出旋律，后面人才填词，所以他的旋律已经注入了对鼓浪屿的感情。
1: 其实鼓浪屿之波写的就特别像现在。就这种柔柔的波，
2: 还是微波，
1: 是很宁静的。
2: 所以你有没有听出我最后接收的时候是浪，
1: 是
2: 浪，
1: 是小浪花的感觉。
2: 和浪，这都是想象，音乐是想象艺术。
0: 在鼓浪屿可以和故宫相遇。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的面前。
3: 是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乐天的印章，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在鼓浪屿这座海岛上，地形从来不是限制，反而会激发一场创造美与发现美的行动。
1: 一大早在岛上散步，还是能够体会幽静的感觉。不过你也可能像我一样，一个转角就遇到了热闹的人群啊！这都是大家用实际行动票选出来的岛上的最美的拍照打卡点。那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鼓浪屿上的最美转角。如果你也想有这样一张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照片，记得要赶早啊！
0: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的核心价值是历史国际社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融合与共生，都可以在鼓浪屿的街巷中寻找踪迹。
1: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够遇到可爱的公猫啊！鼓浪屿上真的是经常会给人很多意外之喜。那这里呢是鼓浪屿故宫文物馆，也是故宫在鼓浪屿上设置的一个主题分馆。这里会展出什么样的文物呢？我也很期待。
0: 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坐落于曾经的鼓浪屿旧市医院，它的镇馆之宝是一件会唱歌的文物。
1: 听到风铃一样的声音了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
2: 的
1: 面前。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它通体的高有1.92米。这个机器呢，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是它的底座部分，上面就是我们的钟表以及它的装饰部分。
1: 非常漂亮，我看它名字很长啊，叫铜镀金象驼
2: 转花钟。对，是的。这边有个视频，
1: 这就是下面的那个小窗口，
2: 对，小窗口里面的这个动态的跑人，它这个是真正的在转起来。你想，你看这个有一些牛啊，
1: 乡村劳作的场景哈，
2: 对，
1: 是吧？
2: 它的大象的鼻子，你看它的眼睛是不是特别的神气？
1: 其实还挺灵动的那感觉。
0: 这件18世纪清朝官员专程从英国定制的大象钟，寓意为太平有象。其上装饰了6个人物造型，以及蛟龙、鳄鱼等动物形象，还有由珐琅和玻璃料石镶嵌而成的花草。这是目前故宫修复完成的唯一一件铜镀金象驼转花钟。馆内的226件套故宫文物珍品，包含钟表、瓷器、漆器，向我们推开了一扇百年前中国看向世界的窗户，也能看到世界如何通过鼓浪屿眺望古老的东方。
2: 因为鼓浪屿是音乐之岛嘛，我们其实很多的展品会跟音乐有关。这边就是我们的八音盒板块，这个小型八音盒，这是来自于19世纪的瑞士。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个像是曲目单一样的，像新法，就是江南的一些小调啊、小曲。
1: 哦，它那个第二行也还能拼得出来是上海牧笛啊。
2: 牧笛，第三行是满江红，对对对，它是一个曲牌。
1: 所以它虽然是西洋的八音盒，但是它里面全部都是中国传统的音乐。
2: 对对对，根据我们故宫的修复的老师提供的信息呢，这里面还有茉莉花这样的一些江南小曲儿。哇，对，还有一些料石，
1: 这个叶片做的特别好。
0: 在鼓浪屿邂逅故宫文物是许多游客的意外之喜。小而美的展馆里还有定期更新的特展《乾隆皇帝的宝玺》，其中的重磅展品是田黄三连印。
2: 它的最精巧精妙之处是它的后面的这个链条是整块的料石雕刻出来的，不是后期装上去的。所以田黄三连印其实它的难得之处就在这里，
1: 就工艺也很精美。
2: 对，工艺精良。乐天的印章非常清晰，
1: 语出周易的戏词，乐天之命故不忧啊。
2: 是是是，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皇帝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0: 田黄三连印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人们说在鼓浪屿看文物有料又有趣。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在鼓浪屿安家，正是因为这座海岛独特的历史底蕴、文化价值和无与伦比的美。

0: 与故宫文物相得益彰。
1: 我们不能把乾隆的宝玺带走，但是我们可以把印记带走啊！我这杯上面印的就是刚刚他最喜欢的那个三连印当中的乐天。
2: 是的，根据这个展览水展的文创，我们开发了很多，包括乾隆喜爱的并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印章的章，我们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全套。
3: 是的，
1: 这特别像我们现在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标注一下自己的状态，
2: 像我这个就是心愿浮出，这也是乾隆的印章的内容。我们是一个超级链接，也是一个展示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一个博物馆。
1: 没有想到来到鼓浪屿还能跟故宫相遇，世界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碰撞出了许多的活力跟惊喜。
2: 是的，我们希望这样的创新跟创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惊喜。
0: 论年纪，故宫博物院与鼓浪屿都已超过100岁，在我们眼中，他们那么年轻，甚至青春飞扬。可以说，鼓浪屿的每一栋建筑都不是沉默的荣耀，而是温柔的讲述者，告诉我们关于它的故事。
1: 在1.88平方公里的鼓浪屿上，居然有着这么大一片专业的足球场。其实这里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足球场之一，它的名字叫做马约翰体育场。马约翰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他是中国近代的体育教育家。而从这里走出的名人呢有很多，比如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诗人舒婷，还有很多音乐家、教育家，各行各业人才辈出。这都得益于鼓浪屿人重视教育和这里深厚的人文积淀。
0: 少有人知道，鼓浪屿上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幼儿园，闽南最早的女校。岛上陆续创办过78所院校，是闽南地区乃至中国教育风气最盛的土地。除了公共建筑，花园也是岛上的别致风景。我们走进莫奈花园。
1: 哇，这里像一个秘密花园一样，好漂亮啊！现在它的主楼是作为民宿，哦，下面呢是咖啡厅，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4: 啊。然后包括这个主楼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殖民地回廊式建筑，我们游客可以到里面去住一天，在老别墅里面体验鼓浪屿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在下面哎喝一个杯咖啡放松一下。
0: 这是微生物学家白诗恩的旧宅，经过精心的修缮提升，如今变身为精美的民宿，小小庭院，高朋满座。这里重现了鼓浪屿家庭音乐会的温馨场景。

0: 了更好地保护和活化利用这份遗产，鼓浪屿走过了一条长达9年的申遗之路。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红影就是其中一位。厦门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鼓浪屿，成为一名讲解员。
1: 喝一口冰的感觉好舒服，
2: 超清甜的。
1: 是的，像你也是在这儿长大的，看着整个鼓浪屿的这种变化，你是什么感受啊？
2: 挺感慨的，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像这样子的老别墅，如果没有经过维护的话，它是比较陈旧的。在2017年的时候，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很非常非常骄傲。然后在之后的几年的时间内，吸引了很多的新的这种文化就注入到这个小岛，很荣幸回来回馈故乡了。
0: 鼓浪屿用它的美回报着珍视它的人，这份美好在不断传递，流淌不息。在鼓浪屿可以白天游览，晚上听音乐会，还可以和歌唱家石以杰一路走一路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每年七月，鼓浪屿都会开启一场持续12天的盛会，鼓浪屿音乐季。岛上各处飘荡着歌声与欢笑。
2: 如果你选择在鼓浪屿的音乐季的时候来到鼓浪屿，一定要好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在这期间，这里将会举办非常多高质量的音乐会。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鼓浪屿的音乐厅，这里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每年在这里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都会带来他们的演出。但是最让人高兴的是，这儿的票价也非常的亲民，有时候只需要花上几十块钱，就可以听上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

0: 在岛上就能欣赏高品质演出，这是每一位到访者都能享有的福利。想要随时拥有音乐的陪伴，全新亮相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是个好选择。我们和歌唱家石以杰走进展馆，
1: 这里我也是第一次，
2: 所以我们也找了一位帮手孟孟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于老师，
2: 跟着你一起走哈。这个馆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的馆是5月8号新开馆的，如今由我们的鼓浪屿管委会和电影资料馆共同打造了中国电影音乐馆。
0: 这是中国第一家以电影音乐为主题的展馆，用歌声带我们穿越百年光影长河。
1: 然后我们最
2: 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1: 小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到北海公园去划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唱着山歌给党听，哎呀，你看那个时候每一部电影它都有一首特别特别广为流传的歌。啊，毕业歌，这个是聂耳的，同学们大家起来，
2: 啊，我的祖国，
1: 这个就熟悉了啊，
2: 是，这个太经典了。
1: 我们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2: 是的，是的。
0: 电影与音乐就像一对孪生姐妹，相伴而生，彼此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标志性影片。它是诞生于1935年的《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就出自这部电影。
2: 风云儿女，
1: 我们的国歌到了。一部抗战故
2: 事片。哇，这还写着呢，节奏紧凑鲜明，充满战斗氛围。
0: 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迅速传唱全国。它犹如一声号角。唤醒了沉睡的山河与国民的热血，激励中华儿女英勇抗敌。在聂耳的手稿里，这首电影插曲的原名叫做《进行曲》。
1: 国歌的谱子，起来不愿做，愿做不是，愿做努力的，它是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2: 我一下理解您说的这个了，为什么它要《义勇军进行曲》？它其实是有行进感的，
1: 行进感的，而且那个不愿做，不愿做。

0: 长城，这三个都是附点。当当当当当当当，
1: 重新学习唱国歌，真的真的是。
0: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

0: 为我有演过聂耳这个角色，
1: 是
0: 在2013-2014年的时候演的上海歌剧院的一个音乐剧叫《国之当歌》，那个时候就去过昆明，去过玉溪，
1: 嗯，
0: 然后去他的故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时期啊，《义勇军进行曲》还填了很多不同的词。我是今天第一次您在。

0: 在唱的时候，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
1: 嗯，太好了，我们都非常有收获。嗯。
2: 电影音乐不仅能记录一个时代，也能存留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便诞生在厦门。
1: 电影《英雄小八路》啊，我刚走过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队歌就来自于这儿。

0: 人。
1: 是。
0: 啊，这还有谱，我有点老花了，我得这么看。哆嗦咪，我们是。当时啊，写作的时候就是一般会顺着字来走，
1: 嗯，
0: 怎么念的就怎么写。比如说我们，我们，
1: 嗯，
0: 所以我是在下面，门是在上面，所以他写的是我。

0: 区别还挺大的吧？
1: 是。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创作于1958年。厦门合作小学的13名少先队员主动支援前线。前来采风的词曲作者周玉辉、纪明被少年人的勇敢与赤诚深深打动，谱写出了这首歌。后来他作为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广为流传。1978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段激动人心的往事在鼓浪屿的展馆里得以珍藏。石以杰是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的男高音歌唱家，这是他第三次来到鼓浪屿。1年前在音乐厅的演出，人们还记忆犹新。

0: 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他将在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的庭院里举办一场户外音乐会。
1: 哇，我一走进来，我的第一感受是演出现场太美了。
2: 我也是，我是去年的时候来过一次，那个时候这儿还在装修，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提出来，我说我什么时候能不能到这个草坪上来演一场。嗯，那个时候我就说了，还好只过了一年，这个愿望就马上就要实现了，明天晚上。
1: 我一进来，我是先被这个色彩给打动了。
2: 像不像一个婚礼的现场？
1: 有一点像。我觉得对于热爱音乐的人，他们在音乐季奔赴鼓浪屿，可能也有一种奔赴幸福的感觉。
2: 就是到时候您可以想象一下，嗯，就是大家看着这样一个建筑，然后又能看到我们对面繁华的新厦门，鸟语花香，虫鸣，海浪声，风声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听到琴声和歌声。如果我唱得好的话，明天观众会很享受，所以我加油。
0: 在鼓浪屿东南角的这处高地上，海与城都尽收眼底，晚风轻拂，海浪声声，排练现场仿佛镀上了一层梦幻的柔波。
2: 一进来的时候，你会感叹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小岛。鼓浪屿它像一个音乐的主题乐园，进来之后你就能沉浸式的享受在不光是音乐啊，还有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之中。现在好了，雨过天晴，
1: 这个地方
2: 好漂亮，
1: 景观太美了。
2: 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的是音乐能和自然的声音交融。
1: 是不是寻找这样的举办地也有一段时间了，想寻找一个
2: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这样能够实现自己梦想中开这几场音乐会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地方。来到了鼓浪屿之后，我发现这里能够让我实现我几乎所有的
1: 想象
2: 和梦想。对，
0: 几乎每一位到访的音乐家都深有同感，鼓浪屿带给他们灵感，也点燃了心中的激情。石以杰说，此情此景让他最想唱起心底的那首歌。
2: 鼓浪屿吃破讲的日光岩，讲的四周海茫茫，
1: 是
2: 就是这个场景。
1: 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很多就是本地人，大家就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哈。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呀，
2: 来
1: 呀，朋友们，
2: 来我先起个调啊，抛砖引玉。
1: 来，
2: 鼓浪屿四周

音乐倾注了人类的情感和对于世界的感悟，而鼓浪屿这座四面环海的琴岛似乎也一直在时光里聆听着波涛，创作着属于自己的乐章。鼓浪屿的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在这儿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时不时地哼唱起《鼓浪屿之波》这首歌，而在我看来，最好听的版本就是众人合唱，它就像是鼓浪屿，正是有了一代代人的建设、守护和传承，才成就了它今天的美好，而这份美好也会留在我们心中，久久不忘。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电视纪录片《锻造雄狮向复兴》，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描绘了一幅幅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图景。纪录片主题曲《我是守护的光》，恰恰就是全军保家卫国无私奉献精神的高度凝练，歌词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更展现出当代中国军人的昂扬风貌与责任担当。歌手张杰也以高亢的歌声传递出自信而坚定的力量。

李宇春演唱的歌曲《暖》是一首将家国情怀融入每一句歌词当中的音乐作品，歌曲充满诗意，巧妙地将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唱出了国的怀抱与家的温暖，让人们在融融暖意的歌声中激荡着浓浓的家国情。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有我》是一首献礼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音乐作品，由唐田、严光宇作词，钱雷作曲，词曲间蕴含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歌曲以一幅幅青年群像，讲述了一代代不负时代重托的中国青年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和民族奋斗拼搏的故事。

0: 以前航天员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既神圣又遥远，我也曾经梦想着能把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搬到太空去。
1: 比赛开始。
2: 我是王顺。其实还是做好自己吧，因为别人再强大或者再弱小，其实都不关你的事情。
1: 王顺憋气到头，抢到边，王顺冠军。
3: 能走出大山，
4: 我一定要为国争光。
5: 我准备好了，把青春挥洒在祖国大地。
6: 汪顺与数字火炬手一道点燃主火炬塔。

篇章的创作者，试图通过这首歌向听众传达出一种积极进取的正能量。歌曲中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盼，激励着每一个人在遭遇挑战时要保持豁达的心态。篇章的音乐律动中凸显出阳光少年青春的坚定与奋斗拼搏的豪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境内河冲交错纵横，开门见水、举步登舟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具特色的龙舟文化。顺德龙舟在竞技之外，更多了审美需求。每条龙舟都配有色彩艳丽的螺伞、高标和彩旗，龙舟的龙头也各有特色，造型精致。在爆竹声和锣鼓声中，游龙大会正式开始。被精心打扮的龙舟在河冲中昂首前进，游行静美。凡有龙舟经过，都会赢得岸边观众的擂鼓欢腾、送旗喝彩。谭锦彪和好友叶云飞在此次龙舟选美比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作为龙头和龙尾的掌舵人，二人决定准备用一顿大餐作为庆祝。他们驱车来到距离顺德100多千米的台山市，采买大餐所需的食材生蚝。
1: 喂，辉哥，边个嚟睇山？
2: 喂，今日咁好天，可唔可以出海啊？
1: 可以啊，
3: 可以啊，出发，
2: 出发。
0: 在广东人眼中，鲜是餐桌上的头等大事，吃生蚝就是为了一个鲜字。我国的生蚝产地有很多，从南到北皆有分布。

且各具特色。台山生蚝生长于台山市西南部的镇海湾，这片水域濒临南海，咸淡水交汇，浮游动物种类繁多，为海洋生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因此，这里的生蚝自成一派，极具特色。

0: 我哋頹沙猴嘅特點咧就個兜形、碗形比較特點。入邊咧個猴咧就比較肥美，飽滿、鮮甜、脆口、冇渣。
1: 哎，冇錯。
2: 刚捕捞上来的生蚝鲜美正值巅峰，美味不可辜负。谭锦彪和叶云飞两人准备提前来上一顿生蚝大餐，无需特殊加工，清蒸这种原始的做法能最大限度保留生蚝的鲜味，只需5分钟，鲜甜气味随着蒸汽扑面而来。撬开外壳，蚝肉肥美饱满，清甜的蚝汁盈满了整个蚝壳。这样一顿生蚝大餐，只有赶海人才能得天时地利，一饱口福。满载而归，谭锦彪和叶云飞开始为晚上的大餐做准备。近来的龙舟训练极为消耗体力，谭锦彪打算亲手做一道绝妙的生蚝养生菜犒劳队员。顺德人讲究不时不食，岭南的夏季天气潮湿闷热，清火滋补的食材可以快速补充身体损耗的能量。鸡子是公鸡还未完全成熟时的精巢，从汉代起便被纳入中国人的食谱之中。撬开生蚝外壳，用清水冲洗残留的泥沙，每颗生蚝中放3个鸡子和2个鹌鹑蛋，蚝肉乳白光滑，鸡子玲珑剔透，鹌鹑蛋金黄诱人，三者相结合，仿佛蚝壳里孕育着多彩的珍珠，极具美感。装盘入锅，大火蒸至7分钟，厚重的木桶盖封住了外溢的蒸汽，也留住了食材鲜美的滋味。蛋清将蚝肉和鸡子紧紧包裹，3种截然不同的食材在蒸汽的撮合下水乳交融，化作一片鲜美的海洋。
3: 哇，拿两只吊水玩完过来，整个风生水起，
4: 好靓啊！你
3: 啊，
5: 好靓，好靓，好靓。
2: 傍晚，队员们如约而至。刚出锅的鸡子生蚝，鲜味立马让在场的每个人食欲大开。生蚝嫩滑，鸡子弹牙，鹌鹑蛋绵软，巧妙的搭配让食材的鲜美充分迸发出来，创造出味蕾的高潮。鲩鱼和鲢、鳙、青鱼一起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家鱼。在岭南，肉质细嫩鲜美的鲩鱼更是被巧手的顺德厨师制成千百味，精心挑选大小适中的鲩鱼放在清水里饿养几天，等它把肚子里的泥沙吐净，经过瘦身的鲩鱼肉质更加紧实弹嫩。
6: 洪哥，有2条鲢鱼哦。

0: 此时的厨房也成了队员们的竞技场，大家纷纷展现十八般厨艺。有着好手艺的钟润超此时也站了出来，他申请出战，准备用鲩鱼做一道自己的拿手菜。刀锋游走，鲩鱼被一分为二。用盐涂抹鱼身，这个过程可以去除鱼肉中多余的水分以及粘附在鱼皮外面的杂质，反复不断涂抹五分钟。用清水洗净，将鱼表面的水分吸干备用。辣椒、豆豉、盐、糖、生粉等混合调成料汁，均匀铺在鱼身上，大火蒸九分钟。出锅后淋上一勺热油，将鲜香定格。经过蒸汽加持的鲩鱼，料汁浸润着鱼肉的每一寸肌理，咸与鲜交织协奏，鱼肉细腻滑嫩，鱼的本味在蒸这种朴素的烹饪方式下被最大程度保留下来，纵横水网滋养出得天独厚的物产，也造就顺德人对鲜味由来已久的偏爱。靠水吃水，顺德人用湖海的馈赠打造出众多别具匠心的美味，跨过漫长岁月，化作独属于岭南水乡的滋味标签。辽宁省沈阳市进入六月，夏季已至，街头巷尾一派热火朝天。曾经声名显赫的重工业老城，历史已化作市井喧嚣中的涟漪，而美食则在沈阳人的生活里掀起新的波澜。西塔老街距今已有120余年的历史，如今这里是风味齐聚的夜宵江湖，各色美食林林总总，直通万千沈阳老饕的胃。在这里，食客追逐的味觉潮流瞬息万变，不过有这样一棵美食江湖的常青树，却始终令人们津津乐道。
1: 好吃吗？
2: 好吃吗？
0: 魏鹏宇，地道的朝鲜族汉子，一手精湛的烤肉技艺备受追捧，热情开朗的他常常与食客们打成一片。
3: 蘸哪个料吃？
4: 蘸芝麻酱吃，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好一些。
5: 这饭也够。可以说它是我们儿时的记忆，也是一种情怀。
0: 适逢端午节，这一天也是朝鲜族的天中节。
6: 我寻思明天不过节了吗，一起过来我给你们做烤肉。
0: 虽远离家乡，但魏鹏宇照例会召集同乡祈福庆祝，一年一次的相聚是他们慰藉乡愁的最好方式。
7: 微信收款10元。
0: 让魏鹏宇在沈阳扎根的烤肉，除了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还有一样秘诀，则是入乡随俗，借鉴了本地人的口味偏好。今天魏鹏宇专程来到市郊一处酱房采买芝麻酱。
4: 五个
8: 来吧，
4: 正炒芝麻呢，
8: 正炒呢，这准备炒。

0: 在这么想。
1: 港主们要开机。
2: 在沈阳，芝麻酱是不可或缺的餐桌酱料，更是风味百搭的调味利器。炒芝麻是第一步，炒至温度恒定在170摄氏度，芝麻逐渐膨胀焦黄，芳香物质产生。芝麻脂肪含量高，碾磨后油香四溢，而独属芝麻的特殊香味兼具谷物与坚果的气息，让无数人着迷。
1: 真香，
0: 香是吧？
1: 你给我装点。
0: 行，来，我给你装两。
2: 新鲜碾磨的芝麻酱将为明天的烤肉盛宴带来不一样的舌尖享受。

0: 一天后，庆典如约而至，魏鹏宇和同乡们身着节日盛装。不过，在正式的宴席开始之前，他要先进行打糕的制作。打糕是朝鲜族的传统风味，逢年过节从不缺席。做打糕，要先将淘好的糯米放入水中浸泡一夜，接着放进笼屉中蒸熟，之后将糯米饭放入木槽中等待锤炼。用大木锤反复锤打，木槽旁边需要有人不时向碾米上撒少量清水，直至木槽里完全看不见米粒。一人打糕，亲友助阵，打糕者往往汗流浃背，干劲十足，口中念念有词，相互鼓励，而围观者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糯米糕经过千锤万打，质地筋的嫩滑。
1: 打糕好了，
0: 品尝打糕时要趁着新鲜，刚做好的打糕不干不硬，雪白细腻，切成小块后蘸取豆粉即可脱胎换骨。豆粉与糯米相遇，甘甜与清香彼此交融，一经入口，浓郁香气占据味蕾，牙齿与打糕交锋的一刹那，甜蜜趁机侵入，幸福和愉悦的信息传递至神经，给人高度的满足，也拉开了庆典的序幕。如果说甘之如饴的打糕是开胃小菜，那么大家一起张罗的烤肉则是重头戏。精心准备的牛腩和牛肋排，众人协作切割成小片。简单腌制后，方便烘烤。
2: 这么摆摆着好，好嘞。来，我们可以吃烤肉了。
0: 在传统的泥炉中点燃炭火，将铁壁置于其上，便组成了泥炉烤肉的基本形制。无需放油，将肉片直接铺在铁壁上烧烤，炭火作用下，肉片表皮逐渐变焦，内里依旧保持嫩滑。
3: 快乐节日快乐！
4: 来来来，加油加油加油！
0: 经过制。

0: 肉，诠释着美味的真谛，而圆形的泥炉似乎更暗含着团聚的意味。
1: 阿姨，这个蘸芝麻酱吃更好吃啊。
2: 哦，芝麻酱这个里那么些高尚，还有这些摸不着。
0: 烤肉蘸酱入口软韧，浓郁辛辣的味道在口腔里游荡，滋味质朴而玄妙。备受沈阳人青睐的芝麻酱，虽然并非传统烹饪的搭配，但在此刻却与烤肉相得益彰，构成绝佳组合。无论甜蜜还是热辣，每一次重温家乡味，都接近一次回乡之旅。每当熟悉的歌声在耳畔响起，亲切的味道在舌尖蔓延，种种心思都是为了抚慰思乡的味蕾。纵然身在异乡，却依旧能感受到家乡的存在。孝感市云梦县因水而得名，境内府河、汉北河两条水系纵横交错，更是有着潭水清冽相干的千年古潭桂花潭，是荆楚大地上的梦里水乡，也是鱼米之乡。云梦人的夏天，露营小龙虾是标配。草地上、帐篷里，一份小龙虾、几瓶啤酒下肚，就是夏日里最惬意的享受。端午节期间的小龙虾最是肥美可口。一场虾野露营节在云梦县五湖村应季而生。
3: 既然天气还可以啊，把笼子下了，我们都是看一下啊。
0: 杨婉是这次虾野露营活动的发起人，为了能让游客们吃到最新鲜的小龙虾，一早他便带领着村民下地笼。
4: 我们这个地笼平时不用的话就要把它收整齐，然后可能绑的时候有点紧，但是这样子的话对它的这个就可以用久一点点。
0: 村民将地笼抛向波光粼粼的水面，有水鸟时而栖息在水面，时而飞翔着掠过。再过两星期，这水面将成为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3: 好，那把细笼都收起来，还是每个人手上拿两个啊，去别的塘看一看。
0: 春夏捉虾，秋收稻米，村民们将小龙虾就散养在水稻田里。稻田里的微生物和水草是小龙虾的美餐，小龙虾的排泄物也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优质肥料。这是云梦百姓的种养智慧，也是绿色自然的生态循环。也正因此，五湖村的虾野露营节吸引着周边的食客慕名而来。
3: 我们一会儿4点钟的时候过来收啊，你们把那个虾收好了之后就直接交到厨房去。好好好，行行行，那你们就中午就去吃饭，我那边还有点事啊，我就也去忙了啊。
1: 好好好
3: 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0: 忙碌中的杨婉无心在这美景中过多停留，他还要赶着对露营场地进行全面搭建、安全检查、装饰和布置现场。午后，游客们陆续到来，营地变得热闹起来，乐队的演出增加了浪漫欢快的现场氛围，客人们沉浸在大自然和音乐的惬意里。欢乐的氛围是烘托，吃龙虾品美食是游客们的心头事，自己亲自动手烹制的美味则更是别有一番味道。一早下的地笼

0: 傍晚也该有了收获。杨婉带着游客们一起收地笼捕龙虾。
1: 都认领一下啊，大人拿，大人拿啊，来来来，我拿个桶，我拿个桶，走走走，小心啊，注意安全啊。
0: 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体验了亲手收捕龙虾的乐趣，自豪地展示起他们的劳动成果。

0: 披红彤彤的铠甲，挥舞着他们的前鳌，既有些威武霸气，又不失俏皮可爱，赚足了小朋友对他们的喜爱。
1: 今天大家全都满载而归，好多虾子呀！
0: 小龙虾的清洗是关键，剪掉触须，挑出虾线，可以去除小龙虾的腥味儿。
2: 虾子其实也分公母，
3: 我们分公母的话，主要是根据这个虾背这个区域，你来看它的这个小脚，你看这儿呢，它如果说它可以打开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须须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的话，从外形上，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公虾它也会比母虾要稍微大一点点，然后钳子的话也会粗壮一点。
0: 云梦人烹制小龙虾的方式不拘一格，有清蒸、蒜蓉、油焖、卤制等多种口味。而油焖小龙虾最受喜欢辣味的云梦人欢迎。起锅热油，油温烧至约200摄氏度，下入小龙虾。为保证口感，大火炸10秒钟就必须迅速捞出，油焖汁炒出香味儿。炸好的小龙虾下锅翻炒，加适量米酒、啤酒、白糖等调料去腥提鲜，文火炖煮约25分钟后大火收汁，麻辣鲜爽的油焖小龙虾就可以出锅了。
1: 朋友们，龙虾来了！
4: 好，来，搞个蒸味儿。
1: 我们湖北人吃虾，清蒸是最经典的口味，但是这个油焖的话也特别好吃，没有虾腥味儿，但是整个吃起来的话就是有一种醇香感。
4: 就是这个肉比较饱满，肉质呢也非常的好，因为是我们的现捕，现做的，现吃。
0: 鲜嫩紧实的虾肉，肥美诱人，鲜美的滋味更是挑动游客们的舌尖与味蕾，让人唇齿留香。
5: 特别好，东西都特别好吃。
0: 勤劳智慧、善于开拓的中国人，总能因地制宜，从大自然中获取丰厚的回报。不仅仅是滋味鲜美的龙虾，金灿灿的稻田与香喷喷的米饭，在五味的调和中，人们还弘扬和传承着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收获着更加红火的日子与未来。一年一度端午佳节，粽子飘香，艾草芳。粽子起源于春秋时期，在近代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风土记》记载，俗以菇叶裹熟米，煮汁和烂熟，于5月5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吃粽子也有南咸北甜之说，而浙江嘉兴的粽子则享誉全国。嘉兴市嘉善县的陈丽英心灵手巧，不仅是爱好惠民刺绣的绣娘，还是一名擅长做甜点与美食的厨娘。
6: 那都没快的吧？
7: 都没了。
0: 在当地善文化的熏陶与感染下， 婆媳俩平时

也喜欢参与一些志愿活动。陈丽英和婆婆计划与志愿者们去养老院和老人们过端午节。

淘洗好的糯米中加入白糖、酱油、老抽、蚝油等调味料，搅拌均匀，腌制片刻。中国人吃粽子的南北差异，从馅料看，北方多以红枣、豆沙为主，而南方多以鲜肉和蛋黄为主，尤以嘉兴肉粽最为出名，被誉为粽子之王。

0: 将精心选购的五花肉切成约一厘米厚、六七厘米长的肉片后，倒入生抽、蚝油、麻油、白酒等调味料，生抽、蚝油提鲜，麻油锁住鲜味，白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后腌制约半小时。
1: 肉粽是柴火烧出来的，它经过柴火焖煮以后，肥瘦相间的话，如果肉薄了以后你就吃不到，肥肉会化掉，大概有70克左右，保证我们的粽子从头到尾都能每一口都能吃上肉。
0: 婆媳俩将腌洗好的粽叶、糯米、五花肉和鸭蛋黄等食材打包后，和志愿者一起来到养老院。陈丽英包粽子的技艺是婆婆传授的。他们包制的嘉兴肉粽，形状是长方形，粽叶里包好馅料后，用彩色丝线捆绑起来，像个小枕头。叠铺粽叶，分装馅料，捆绑粽子。一双双灵巧的手上下翻飞，动作流畅自如。不多时，粽子就包好了。对于煮粽子，婆媳俩是有讲究的。多年来，他们坚持使用柴火灶。
2: 粽子卖太了。
1: 对，首先下去的时候，那个水要没过粽子，因为不没过的话，它上面就会有夹生的。
0: 将包好的粽子放入柴火锅灶中，加水没过粽子后，盖上锅盖。柴火灶能够很好的控制火候，先用旺火加热，使粽叶的香气不断渗透进馅料中。大火焖煮一至两个小时后，再加适量清水，保持水位没过粽子，让馅料均匀受热。再经过六个小时的高温洗礼，糯米的清香与五花肉的醇香相互交织，互相渗透，浓郁的香味肆意开来。陈丽英和婆婆采用传统手法，用一份静心与耐心，让老人们吃到了地道醇香的嘉兴粽子。一口咬下去，糯米软糯香滑，五花肉入口即化，油脂渗透到糯米中，滋味鲜美，香糯可口，肥而不腻，咸甜适中，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3: 好吃，
4: 开心啊，
5: 开心
4: 那好呀，是不是哈？
1: 过去他们就很开心，我们去看他了，就当我们孩子一样的。以后我只要有时间，我还会陪

0: 老人们去过生日会啊，就是说是就是多去关心一点他们，用自己这份美食去暖他们的胃，尽自己所能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去做志愿者嘛。
1: 美食是一种节日的仪式感，对于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来说，他们吃到的是家的味道，是爱的味道，是人世间善的味道。

0: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城门上。
0: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

0: 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四十五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误，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哦，轩宇老师能去帮忙啊，那真是太好了。
1: 是呀，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呀。
0: 冯平，我想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吗？
0: 你看，这不小牛也没断奶，所以我想着，其他牛是不是先不用养了？
1: 可以啊，这小牛的奶粉啊也是太贵了，咱赶紧把这牛养大了吃草，还能省钱点儿。
0: 就是，所以我想着，这不既然有时间，我想去学一下短视频和直播。
1: 啥？
0: 我也是想着给家里多一个挣钱的方法嘛。
1: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要真那么简单的话，那人人都去学短视频，都可以直播挣钱了。
0: 但我想试试。
1: 试试？咱们有试的本钱吗？
2: 妈给你拿的蓝莓啊。
3: 这么多啊？
2: 这还多呀，要不是我拦着，他能把一大桶都给你。
3: 我拿罐子装点，剩下你带回去给知秋他们吃吧。
2: 不用了，家里还多的是呢。吃吧吃吧。
3: 真甜啊。
2: 妈说让我去李金宝家看看。
3: 怪哪呀？
2: 妈说呀，那刘妈说的都是好话，让我去她家看看实际情况咋样。哎，最近你跟那李金宝有联系吗？
3: 他老发微信给我啊，我就忙完了偶尔回一句。哦，
2: 那就是说你们俩还是有联系的。那爸妈要是晓得了应该挺开心的。
3: 这也算啊？
2: 天天念叨这个，我耳朵都快起老茧了。
3: 我不是都按照他们的意思在接触了吗？还念叨哪样？
2: 他们俩你还不晓得吧？之前给你介绍了那么多你都拒绝了，这回呢你没拒绝还联系上了，那他们就挺开心的。
3: 那你咋个看？
2: 我啥咋个看？
3: 你爸妈不是让你去他们家看看吗？
2: 嗨，我肯定不会去的。去他家看啥？看花椒树啊？看他家的情况到底咋样，这没意义。重要的是这个人的人品咋样，有没有责任心，对你是不是真心的。当然了，最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你自己内心到底是就是如何选择，是吧？
3: 你咋突然跟我说这个？不会是谁教你的吧？
2: 那咋可能呢，我好歹也是两个孩子的爸了，这还用别人教？真是，我就是觉得啊，我呢一直在保护你，但是你也到了该别人保护的时候。
3: 咋，你不护着了？
2: 那我当然得护着了，那我是你的坚强后盾呢，谁要是敢欺负你，我第一个跳出来敲他脑。
4: 老姜，你看看我身后这一栋啊，还有我家这一栋，这两栋的那个效果图你都重新做一下，然后那个精神股东们的意见我都截图了，我发给你了，你回头也参考一下。哦，对，那你看看这栋啊，就这栋。
5: 我远远一看就知道，这一栋就是你搞不定那栋嘛。
4: 啊，对对对，搞不定，完全搞不定，想都不用想。那个就是你想着怎么把它周围啊稍微改一下就行了，里边一点动不了。
5: 哎呀，太可惜了，这无法实现一体。

0: 计划。
1: 我知道，那没办法，这屋主我怎么讲？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天王老子来了都租不了，你就想着改周围，尽量不要让他显得那么突兀。
2: 他们哪儿都有他。
1: 行行行，你就把它想成一个特别，特殊、特别温馨的这么一个特殊景点，好吧？那我就先不跟你说了，我们回头再聊。好嘞，拜拜。
2: 哎，在这咋咋呼呼的，搞哪样呢？啊？
3: 嗯，真是。
2: 你咋还跟过来了呢？你真是。
1: 哦，我就这个，
4: 周五。我哥跟我说了，你想租这个房子，我不租。
1: 没有啊，不租啊。哦，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啊，我是要租这个其他几栋老房子，然后你这栋老房子呢，是周围有一些这个破旧的地方，我会稍微给它修修补补一下。
2: 啊，那这么说的话，你是不回城里了啊？
1: 不回啊！我真不回，我民宿马上要开工了，我哪会回去啊？那天打雷劈才回城里呢。月亮，你放心啊，我不仅不租你的房子，我还每天给你打扫卫生呢。
2: 哪呀？你还天天打扫啊？
1: 那也是民宿的范围以内嘛，对吧？卫生也要监管一下啊。
4: 反正我跟你说啊，你给昨天带来考察的人说清楚，我这里是绝对不会租给你们的。
1: 你误会了。他们是来考察悬崖的，他们不是我的民宿合伙人。
2: 啊，就那个开豪车的彩色辫子姑娘是吧？
1: 他们真的是过来考察的啊，纯纯的粉丝网友，他还带了两个男的过来呢，两个。你是魔鬼吗？
2: 不是那个，村里面都这么说的，反正就是，啊，你知道。
5: 媳妇儿，吓人不？
6: 太吓人了。
5: 可就是那天人家来村里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网友们因为心疼小牛，就给小牛送了礼物。
6: 这么些东西，这得值不少钱吧？啊！
7: 哎呀，你们这些包裹呀，名字全是网名，电话留村委会的，还备注着啊，地址电话都是网上查的。要是没人收，那就算了。我真是没见过这种包裹。
5: 周吉说他也没见过，他关键是他还不知道艾草哥哥是谁，然后说是今天见着我了才终于对上号，说哦，我艾草，你是艾草哥哥。
6: 艾草哥哥，
5: 这是人秦豪想的，他不是给自己起名叫秦豪哥哥，非要叫我叫什么艾草哥哥，说这什么关联账号还是？
7: 人家那叫矩阵啊，我也不太懂啊，反正这些以后我都给你备注起，以后还有的话我就直接给你打电话。
5: 行，那麻烦你了。
7: 没事，齐了哈，齐了。
5: 好，
6: 齐了。哎呀，这些东西，咱咋个往回拿嘛？
5: 林宇，把你车钥匙给我用一下。哎，
7: 好嘞，艾草哥哥。
5: 来吧。
7: 那你们慢来。
6: 你拿小件的。
5: 不，你就这么不管了？你帮忙往车上搬一搬呀！
7: 我
5: 你要不直接骑车给我送过去吧？
6: 不用，我来。
5: 没事，咱自己家上
7: 班，我来
5: 怕啥呀？
1: 你不会说话可以不要说话，你不能硬说，你知道吗？
2: 不，我帮你说过话了呀，
1: 你前面说的好好的呀，你到最后你聊辫子干嘛？聊它干嘛啊？
2: 这确实村里面他就这么传的嘛，你放心好了，月亮他不会生气的啊。
1: 那万一呢？他刚进去之前他有表过态，他说他不生气，一点都不介意吗？他表态过吗？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2: 行了，起码对吧，你们俩聊了那么长时间，而且他也知道你现在终于不走了，这是好事啊，对不对？哎呀，别生气了，走走，我请你吃饭啊，走。
5: 别，哇，这还有
6: 八个帽子，
5: 你算上这个了吗？
6: 算上了。我操，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5: 你知道那些给秦昊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6: 叫啥呢？
5: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

0: 冯斌啊，嗯，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1: 说实话，我要不是亲眼见着，我真没有想到网友会这么热情。
0: 是啊，真可惜了，要不是因为有那两个小网红，你说我拍的那个视频就根本没有人看，我也不会直播，想直播也没有机会。你说我要不要？
2: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都是啥呀？
1: 你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行？嗯，
0: 哎，滚仓铺！
3: 啊，去胖哥家吃饭去。
0: 哦，我不去，我这还有事儿呢。
3: 我请客。
0: 你请客？
3: 我和秦昊闹矛盾了，你来当个和事佬。
0: 什么？你等会儿，你再说一遍。
3: 我跟秦昊闹矛盾了，你来当个和事佬。
1: 去吧。
0: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啊，你俩别冲动啊！
4: 啊，走了。
0: 你俩别吵了，听见没有？走走，大黄跟我一起、哎、啊。
1: 帽子，
0: 我知道，你都冷静，都冷静。
1: 注意胳膊啊！
0: 我来了，走了，媳妇儿啊，走，大伙儿，我走了，媳妇儿，
1: 慢点儿。嗯。

0: 滚昌普，
1: 哎，你这调虎离山计使的可以啊！你要不这么说，我有可能真出不来了。他
2: 不是说吃饭吗？怎么上这儿来了？
1: 是吃饭呀，我亲自下厨。
2: 你管这叫下厨啊？
1: 东西都全了，你这不调料、酒啊，什么都有。
2: 你就这么请客的？滚昌普，你也不管管，这太抠了。
1: 本来是我要请客的，但他说了，我们三个人好久没有进行户外烧烤了。
2: 对呀。
1: 哎，你户外烧烤，你好歹搞点肉啊！你全是素的，爆谷、洋芋，我不管，我要吃鱼。你现在给我捞条鱼去。
2: 别鱼了，那东西发，那再说了，我们这瘦肉商在吃进医院了，回头你们家凤梨、麻子我俩。哟，
1: 还有啊，你不知道城里现在管苞谷啊、洋芋这些东西都叫优质碳水，那桌上只要有这些玩意儿，那就是健康的标志。哎，
2: 不，什么还优质不优质的，还碳水不碳水？我看你就挺水的，你个骗子！
3: 我们真是为了你着想，要不然伤发了怎么办呢？
2: 哪儿有伤？嗯，
4: 我哪儿有伤？
2: 我早就好了。早跟你说了吧，他就是纯装的，就为了博取凤弟的同情。
4: 那还得你媳妇儿四月配合的好，明明几天就好了的事儿，给我都开了好多天的药。<笑>
2: 我们家四月竟能干这样的事儿？
4: 嗯，回头我得给凤弟说一说。
2: 你可别跟他说，我跟你讲，这东西好用，在不影响他工作的情况下，让他适当的照顾照顾我，有利于家庭和睦。<笑>
5: 你行不行？我这快，你考的真费劲，让我玩一会儿。
6: 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来。
7: 白旭东，这是方案上的补充内容。来，刘经理。哎，
5: 悬崖村的这个菲拉达项目，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优质。
7: 他们村配套旅游项目也不少，客户体验不单一。
5: 他们现在现有的那些项目啊，无论是徒步、滑桨伞、直升机，还是水上游船，跟咱们的项目气质特别大，而且呢，还有很多具有爆火潜质的那些节日啊活动。
7: 最关键就是这个菲拉达，它身体体量巨大，肯定会吸引不少游客。
5: 除了菲拉达，这边还有很多野攀路线可以开发，能吸引到不少的专业人士。
7: 对，你像咱们这个高300米、长600-700米的菲拉达项目，如果按标准设计的话， 全程玩下来，起码3个小时。那他们村里边的餐饮呢、住宿啊，相应都会有带动提高。我相信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到他们村儿。
6: 不，到时候我们把案例直接摆出来就行，让村委会直接按特殊资源开发利用的要求入股就行，剩下我们全都搞定了。
7: 但是还是需要一个跟咱们对接村委和村民的人，这样会更方便。
8: 麻青蒿这个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9: 我觉得挺好的，他热情，还真诚。是。
2: 还有经营企业的经验，又是本村人，他对村里有很深的感情，他一直希望村里好嘛。
10: 那个，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他。
11: 好，人品才是最重要的，你安排一下，我们多跟他见见。
2: 哎，你别光顾着吃了，你帮我想想办法，我怎么才能让凤碧同意我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我都快愁死了。
10: 不是说百合之叔回来了吗？你让他去给你们家凤碧做个功课呗。嗯，
2: 啊，对哈，百合之叔。

0: 要是见过世面的人啊，
1: 那他去说不定他真能同意呢。再说了，那封闭怎么也应该给他个面子。嗯，好主意。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我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嗯，哎哎哎，嗯，当面说啊，那百合之书哪有空接你电话呀？还有啊，你去之前打好草稿，你别一见百合之书你变三倒四的。嗯，你得说的头头是道，有理有据，那人才肯帮你啊。知道了。
0: 烤着玉米还等不住你的嘴？那这玉米好不好吃？还真有点小时候那样啊。嗯，
2: 看你俩吃的我都有点馋了，我这怎么还没好啊？
3: 别这么直拍行不行？你这么拍没人看的。嗯，
0: 没人看怎么了？没人看我自己看，我就拍。
2: 哎呦，这点好，执着。
0: 反正吧，人没吃饱就一个烦恼，不像有些人吃饱了有很多的烦恼。
2: 闭嘴吧你！
0: 就你，民宿搞得怎么样了？哦，
2: 我有个好消息，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4: 那太好了，何叔叔嘛，全部拿下呀！
0: 就是，嗯，
2: 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嗯，
0: 千万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2: 放心吧，我知道，我坚决没同意呢。嗯，
0: 哎，到底差好多嘛？
2: 30多万吧。
0: 弄啥呀？我觉得你呀，干脆也跟武清豪得了。那你用你眼不明白。
2: 我家钱我说了算吗？
0: 再说他那几千块钱顶不了什么，我头一什么几千块钱。
2: 放心吧，过两天我公司就能给我打过来10多万，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0: 那万一筹不齐呢？
2: 开工开一半，咋办？哎呀，
0: 那怕点怕地的，那我干脆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实在不行，我把车卖了呗。你赶紧卖了吧，省得月亮在担心你跑了。
2: 没有4个轮子，还有2条腿呢。哎呦，
0: 是啊。
3: 不是你俩盼我点好行不行啊？两位大哥，那月亮心里的冰还得靠你们俩融化呢。你们放心吧，我以后肯定守着月亮，我哪也不去了。
2: 就这么干话呀？没有点报酬什么的。
3: 谁跟我说过两天要还我牛钱来着？大哥，对不起，我已经被他收买了。他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不仅仅收买你啊，谁今天还跟凤弟装着自己手上有伤呢？哎呀，我考不了了，我考不了了，我受伤了，快把我的绷带给我。啊，那你的鞭子是吧？来。
5: 如果光是用来走秀的话，可能我的设计思路会更加激进一些，但既然是定制服装，那就要兼顾它的美学设计和它的实用性。嗯，给你们看一下，这两套呢，就是我思考中的新鸾凤和鸣。
6: 日常也能穿，而且没有丢掉苗绣的元素。
5: 对啊。
6: 是。如果是给孩子们定制的话，那突破性可以更大呀。
5: 这个服装的颜色和鸾凤的色彩。
6: 可以进行不同的混搭。
5: 没错呀，可以升级为走秀款，把鸾和凤分别放大到整个服装上，继续和鸣。
6: 孙怡老师可真厉害。
5: 哎，哪有？
3: 你这个设计也让我打开了思路。
5: 哎，我再给你们看看这个。
0: 秦昊，
6: 嗯，
0: 我20000吧，入股。
3: 嗯，
0: 不是你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3: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0: 但是我提两点啊，你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别让我失望。

0: 哎，好，就这么就定了。你先等会儿，感动行吗，大哥？你跟四月说了吗？你老婆能同意吧？你就借啊。我在家里啥地位啊？那四月她肯定能同意啊。我又不是你跟爸爸多。我还句话啊，
1: 你不能这样把你说完。
0: 丫头，你说，
1: 好好的，别再说幺蛾子。只有你们俩真好。

0: 对的蛇根，才能从根上消失，再也没有人嚼。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的，至少不能给他花椒大黄机会了，是不是？来。
1: 看人常补，再看看你，
2: 我可以帮你盖房子。我牛圈都是我自己盖的，不像有些人，
1: 我要帮我盖牛圈，一个没来的。来，我在精神上我支持你了。
2: 你精神上你支持我，我手坏了，是我可疼。
1: 哪坏了？坏了。
2: 要不我们把这事儿跟那个孟碧说一说吧。
1: 对对，我觉得也是。你说能不能把你这婚给聊离了？
2: 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别，
2: 你等我。
1: 我觉得你最近日子太好过了。
3: 谢谢，谢谢你们。啊，
4: 自己干，
3: 那我陪你干。嗨，那不还是仨人吗？没想到中药要吃那么久，
4: 这有哪样？中药就是慢慢调理的嘛，
3: 我以为吃个个把月就行了呢。
4: 你就是性子急，中药慢慢来嘛，啊。
3: 还是你好呀，儿女双全，没有这些烦恼。 等你有了，你就晓得多烦了。你说做女人多麻烦。哎，咱们叫上月亮一起吃点烙锅呀？
4: 吃烙锅？你没听中医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吗？你不能吃辛辣的了。
3: 我听见了，所以我要最后的疯狂。你会月亮去吃吗？我回家还要管两个娃嘞。
5: 好嘛，那你陪我去街上买点吃的，咱再回去。
3: 那行，陪你吃不了，陪你买行。好。哎，医生不是不让你喝酒吗？
5: 明天才开始吃中药呢，今天这叫封杯酒，必须好好喝。你呀，要多听听医生的话。
3: 明天开始忌口。
5: 今天你陪我好好喝点。
3: 行。
4: 再说好了啊，明天一定要忌口，
3: 知道？干杯！
5: 要！
4: 哎，你慢点，你慢慢喝。
3: 没事儿，我后面吃的苦头多着呢，我今天一定得尽兴啊！你别拦着我。嗯，
5: 行，
4: 月亮，你同意来当总监，我们大家都太高兴了。
3: 我自己也想了想，无论是苗绣还是宜绣，想要不断的传承下去，还是要最大力度去做推广，获得市场的认可才行。
4: 对呀，就像原来，我们一件件绣再卖出去，
5: 那勉强够糊自己的口，谈什么市场，谈什么销售啊？你说这兜都是扁的，那手上还绣什么呀？都得出去打工。我那些奖杯奖状放在工坊里，就只是个荣誉和摆设。
3: 麻姑把他们运用到市场推广里去，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麻姑拿着你那些奖出去跑销售，可管用了，既能当敲门砖，又能提升产品的价格。你来了，麻姑和百合姐说叫人尽其才。
5: 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啊！
3: 干杯，
5: 一起努力，
3: 努力。
6: 咋了？没事儿。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钱都凑齐了。还差一点。一点是多少？
7: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6: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还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7: 他主动的。
6: 你千万不能要啊！我没用他的钱呀，他比我有钱吗？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把酒拿走。
7: 不是，干啥呀？
6: 坐会儿不行啊？
7: 啊，行行行行。
6: 村长，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

0: 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爸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让爸这个辈儿赶紧升上去。
1: 咋还哭了呢？
0: 这爸受感动了是吧？
2: 爸
0: 啊，
2: 我这次回来吧，就考察了这么多的民宿。说实话，我觉得竞争确实挺大。我做这个项目吧，很可能最后会亏损，但我年轻啊，亏了钱我可以再挣。可是这笔钱是我留给你跟妈的养老钱，这些钱我说什么我一分都不会动。民宿的事情你不要担心了，我能搞定，你相信我，我已经长大了。
0: 你爷爷说过的话你不记得了？这男人呢，一定要先成家后立业，
2: 不成家也能立业，
0: 立了业以后他顺风顺水呀。
2: 我在城里就很顺风顺水。
0: 你回来了？
2: 我回不回来的，这钱他不能搭着甜甜要啊。
0: 听爸的，拿着啊，拿着。
2: 不能要。
0: 拿着。
2: 真不能要。真不能。你没完了是吧老头？
0: 是不是你没完了？
2: 你没完了。
3: 我没完了，我没完了。
4: 月亮
5: 啊，
4: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我都没说。但你知道我这个人性子急，这老不说憋得慌。我今天借着点酒劲儿，我说了啊。
5: 你说啊。
4: 艾草一直在我耳边叨叨说青蒿回来了，这次一定不走了，一心一意的搞民宿。我知道他就是希望通过我把这些话传到你耳朵里嘛。月亮，我知道你心里有青蒿，就是那劲儿还没过去呢。
5: 喝酒。
4: 那个花椒大王啊，我觉得，我最后说一句话啊，你到底咋个想？
5: 我现在就想把苗绣做好，跟大家一起把刺绣厂做好，其他的都先不想。
4: 明白了，月亮，以后无论你做什么选择，做什么决定，我永远都支持你，咱俩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姐妹，我站在你身边。

0: 兄姐妹们，月亮姐来了，月亮姐来了，月亮姐，
1: 欢迎月亮。
2: 来，月亮，看看啊，这是专门给你布置的，怎么样，满意吧？
3: 这个太好了，麻姑你费心了。
2: 不费心，你能来场子啊，麻姑费多少心都愿意。看看看，还缺点哪样？
3: 足够了，足够了。
2: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跟小蝶他们拿就是了。嗯，
3: 晓得了。
2: 快吧，坐下坐下，试一试试一试。哎呦，这椅子合适吧？
3: 我又不是第一回来。
2: 那好，我去厂子里忙去了啊。嗯，这儿交给你了。
3: 好，放心吧。
2: 有什么需要你跟小蝶他们说啊。
3: 好好好。这是干嘛？我偷懒，干活去。啊。

莱蒙托夫，大神啊，寻求自由，追逐理想，把怯懦留在了故乡。咱俩现在可不一样了，你走出去了，我回到故乡了。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啊，你长发飘动像风帆啊，你是我的船长。世界突然小了，小到只有你和一朵银色的蒲公英。我知道你为什么那样痴痴凝望，因为你在编织一个开满花却又羞红了脸的童话。童话的开头总是那么不幸，泪花纷纷在笑靥里绽放，因为你的深情，童话才得到了生活，因为你的执着，不幸

0: 疯了？谁疯了？让你们早点过来帮我收东西，为什么才来啊？
1: 早点来就看不到你发癫了。
0: 干活。
1: 都什么时候，你这不都搬的差不多了吗？有用东西不是都已经搬走了？
0: 就是。
1: 这什么？
0: 还留着呢，
1: 来搬你心里的石头了啊。
2: 这个是吴奶奶前几天做的绣片的钱啊，麻烦你帮我交给她。哎，
3: 好嘞。
2: 以前啊结账慢，是厂子里确实困难，但现在厂子里好了，马上结账，绝不拖拖拉拉。你看吴奶奶这个手艺给我们这么低的价钱，哎
3: 呦，真的是感谢她，
2: 也要谢谢你啊，这么麻烦帮我们带来带去的。哎呀
3: 麻姑，没事的，过几天啊我再去找吴奶奶帮你们把蓝布背下来。哎呦，
2: 就秦昊去背就行了，他一大小伙子一身力气没地方使，他也是帮我干活，他敢说个不字我让他爸收拾他。哎，对了，你哥录了秦昊民宿的鼓，看来这回秦昊是不是真的不走了，是吧？
3: 那他们俩的事跟我没关系。
1: 啊，你的秀发穿过指尖，就像江水抚过悬崖。啊，你的眼睛的，
0: 我是让你来搬东西的，还是让你来念诗的啊？
1: 哎，别！我看你的诗，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你记得咱小时候有一个老先生，总是半夜偷偷溜进咱的教室里边，第二天你会发现满黑板写的全是诗。
0: 就长得像地瓜那个。哎，
1: 对，就他。前些年一个冬天，老先生自己一个人穿着秋衣秋裤，寒风凛冽的大冬天里边，满庄广场的念自己的诗啊。后来他老婆过来拉他，差点把他老婆给揍了。啊？
0: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家里人都来了，把他给带走了。
1: 再后来我就不晓得了，看。
2: 幸好你没继续写诗。哦。
3: 哎，我记得当时你背了一大包的那个本儿吧？
0: 哎，对对对，
3: 说进城要继续写诗啊，写没有？
4: 怎么写？写诗又吃不上饭。
0: 这就对了，活着最重要，吃饭最重要。嗯，你要再继续写诗，现在怕是就搞不成民宿喽。骂诗人，
3: 你到底干不干活啊？
0: 我干干，我干，我
3: 什么意思？哎，
0: 我干干干干。对不起，对不起，骂诗人。不是，对不起，秦昊，干活干，快干活。写得好，
3: 你俩没完没了，
0: 是不是？
2: 这老寨子真舒服呀，就是人少了点儿。哼，
5: 除了几个老年人，也就剩月亮一个年轻人还住在这儿了。
3: 没事，等我们民宿办起来，这儿肯定会重新热闹起来。
2: 你还记得吧？咱三个小时候就在这儿。跟月亮一块儿跳皮筋儿，
3: 那主要是看他跳，他那时候老嫌我们笨手笨脚的，只配给他绷皮筋。

0: 压完皮筋儿，丢沙包。
1: 丢完沙包，咱还得斗鸡。
2: 再就是我背着月亮，跟你们骑马打仗。
0: 每次啊，月亮都让你背，直到有一次呢，你把月亮给摔地上了。
1: 那天四个人全来了啊，那麻叔打你，滚叔打你，然后罗婶也是两个人围着月亮一通安慰啊。
3: 月亮你怎么了？怎么没事吗，孩子？
0: 不是，其实受伤的是你呀。
1: 对呀，我是第一个被扔下来的呀。月亮拿着棍儿不小心敲了他哥头一下，然后他哥一疼把我给扔地上了，然后你非说什么说我俩先落地了，我俩输了，然后你就背着月亮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开始跑，怎么样，到跟前摔了吧？
4: 后来还好你哭了。
0: 对，我俩被打我俩都没哭，你在那儿嚎啕大哭，把麻叔和我爸给吓的。
1: 我能不哭吗？我没见过这个镇上啊啊！四个大人过来把我围起来了一圈检查，我在这想，哎，不是你们哪儿去了？我就扒着人缝我在那找，一看你俩躲在大人背后在那嘎嘎嘎在那笑，然后月亮还给你俩塞糖吃，你是不是塞了好几块塞嘴里啊？啊，嘟着那个嘴，你这那糖有我的份儿啊！我的糖，我能不哭吗？
2: 你说我们要是能一直停留在小时候多好呀？
0: 是啊。无忧无虑，一点烦恼都没有。
1: 我反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吃，就是玩，就是开心。
2: 到现在才明白一个道理，少年时驰骋的风，比黄金都贵啊。若再许我少年时，一两黄金一两风。
0: 退股啊！啊？
1: 月亮的事儿我们也不帮了。
4: 为哪样啊？
0: 为哪呀？你又来了呀？
1: 又开始想你诗和远方了，是不是？
4: 哎，我就是感慨一下，我不是说了吗？我的诗和远方现在就在这儿。
0: 真的？
4: 真的？
1: 你确定啊？
4: 确定。嗯，
1: 算你小子识相，要不你再多写点诗，让大家都对股得了。

0: 水源，你们家园里的枇杷长得比去年还大个呢。
1: 是啊，看来平时何叔啊照顾得很好。
2: 我爸说何叔叔管得挺多的，他呀也不用像以。

0: 我们这次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
1: 我们这次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
2: 我们这次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
3: 我们这次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
4: 我们这次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
5: 我们这次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
6: 我们这次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
7: 我们这次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
8: 我们这次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
9: 我们这次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
10: 我们这次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
11: 我们这次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

0: 水，小火慢熬，再放点冰糖继续熬，要不停的搅拌。等到它越来越稠了，就可以把盆儿放到凉水里降温了。
1: 还得用凉水降温啊？啊，我说呢，我每次熬的总是把握不好最后的火候，就特别容易有股焦味儿。月亮姐，你盯着树叶看什么呢？
2: 上次我去省城参加活动的时候，见到有一个绣娘新研究了一种叶脉绣。
1: 叶脉绣？
3: 哪样叶脉绣啊？
2: 就是精选了梵净山上的一种树叶，然后用特殊的工艺提取完整的叶脉，在上面绣东西。
1: 这叶脉也能绣？
2: 是啊，它就是把咱们苗族、土家族、侗族的传统刺绣跟这个叶片相融合，咱们传统刺绣的图案啊和这个叶片的纹理相结合，特别美。
0: 这有点意思哈。嗯，
2: 回头啊咱们也可以学学人家新旧结合的思路。
0: 好了，别多看树叶了，快点摘完了回去，麻姑还等着咱们呢。
1: 好。

0: 苗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
1: 如果把我们村的这个攀岩给做起来的话，那对于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2: 对自我极限的突破，这个麻青蒿可以。
3: 那20万，你说拿就拿了？
4: 你妹妹气我，你也跟着气我是吗？
5: 我好不容易把月亮给说通了，你看看你呀。
6: 请看《乌蒙深处》第13集。

生活像一堵玻璃墙，我能看见一切万象，色彩斑斓，形状各异。我知道那是我近在咫尺的梦想与渴望，可是却触不可及。

0: 月亮老师，
1: 嗯，
0: 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前贴图，我认为应该大胆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
2: 你看，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描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
1: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过于西化了。
3: 我也觉得，也太时髦了点。
2: 时髦就对了呀，我们本来不就是想让咱们描绣设计上更加时尚吗？我们就应该
0: 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真正的把西方美学融入其中。
1: 不是说融入不好，而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是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了。
2: 没有啊，袁老师，你看啊，蝴蝶在这里了，在抽象化的展现中，有了层层叠叠的蝴蝶，无穷无尽，这样的几何秩序，不就是一种全新的设计语言吗？
1: 描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但就是这种不完美，恰巧是活态传承的证明。古而有拙，才是文化不断传承的密码。
0: 袁亮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差异确实还蛮大的。感觉对美的追求不一样。
1: 玄月老师，我们的描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我们世代先民生命的隐喻。我们的设计呢，的确要跟上时代，要创新，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表现方式。
3: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1: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
3: 师傅，停一下，金浩，
4: 师叔，
3: 没事，你来这干什么？
4: 我等人呢。
3: 那个民宿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老主任有没有帮你跟那些老户主好好沟通啊？
4: 沟通好了，那我姑父出马肯定都能搞定。
3: 那就行，别让老主任太累了啊！有什么事就到村委会来。
4: 晓得，三娃子已经在跑各种手续了。
3: 行，你们回村创业的人，我们村委会肯定大力支持，放心吧。
4: 谢谢支书。
0: 月亮老师，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不仅是中间的这个大花朵牵着小花朵，也可以把

0: 把这个小花朵嵌在蝴蝶的纹样里，
1: 小花朵，
0: 蝶在花丛中，花在蝶身上，这样蝴蝶和花朵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1: 蝴蝶因为有花的点缀而更生动，
0: 花又因为有蝴蝶的衬托更娇艳。
1: 嗯，
0: 像了。
1: 嗯，
0: 我觉得可以小一点，
1: 再小一点吧。
0: 嗯，对。
1: 嗯，
0: 这个大小差不多。
1: 我似乎是明白了。你们俩看一下，这样好吗？
0: 到时候啊，这些花朵我们可以用彩色蜡染来做，这样就可以突出整个画面。
1: 嗯，
0: 对，我们的描绣针法本来就立体，再加上色彩的对撞，画面一下子就生动了。
1: 对，鲜艳的配色可以凸显生命力，还能强化图腾的神圣性。
0: 嗯。
1: 蝴蝶的繁衍需要花蜜，花朵的繁殖呢需要蝴蝶授粉。嗯，
0: 这样生生不息的孕育也可以融入其中。蝴蝶妈妈本来就象征着万物之源和族群的生命力，再加上大花和小花的融入，更有了关于生命、自然和美的故事感。
1: 嗯，
0: 叶亮老师的想法果然是更高超一些。
2: 什么高超啊？只是我们以后的新设计。
0: 都要这样思考，这可不仅仅是一幅幅刺绣，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嘛。
1: 嗯，我来修一下修改。
3: 嗯，轩宇老师，嗯，你这个软件画画也太方便了，像我们平时都只能用这个，效率可就低多了。
1: 你管它纸还是平板，只要是能画出好的纹样不就得了？
3: 那不一样，你这个又快又好又方便。
1: 比我们这个可真是强太多了。你来试试。我可以吗？我教你。我帮你按住这里，然后你就在这随意的画个圆。我点这儿。对啊，点。你尝试画一个对联上，稍微等一下。
0: 哎，是圆了。
1: 对啊。
3: 好神奇啊！
1: 神奇吧？我再教你曲线和直线怎么画。你看，只要点亮这边。
4: 去桥上蹦极？
1: 是我朋友做的一个桥旅融合项目，说是让我去体验一下。
4: 啊，
1: 我觉得挺刺激的。
4: 哎呦，那你朋友挺厉害的。
1: 是，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户外旅游项目，还有什么探险、跳伞、攀岩。
4: 嗯。
1: 哦，我之前发的视频啊，他们看过，还特意来村里考察了一下。我在想，如果把我们村的这个攀岩给做起来的话，那对于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4: 他们来村里看过？
1: 是。
4: 印象怎么样？满意的不得了，说我们这儿岩壁条件好，规模又大，嗯，再加上我的推荐，他们那天巴不得立马就投资啊！真的？
1: 而且他们初步估算了一下，这起步投资就得上千万了。
4: 上千万呢？嗯，那这个事情要是做成了，你可是头号功臣啊！
1: 哎呦，
4: 到时候我们村啊，就水陆空旅游全方位覆盖了。哎，青蒿，我觉得。
5: 真不错啊，继续努力。没有，我就是费了点口舌，不值一提。啊，叔叔，我朋友到了，我就先过去了，回头我再找你。跟你
4: 行啊。
5: 啊，这儿呢。哎，秦昊，只要可以走了吗？可以，
6: 走。
5: 走。我来，走。不是昌普啊，你怎么让我说你啊？
6: 不是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啊？
5: 那二十万，你说拿就拿了。
6: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这些年种红缨子高粱挺稳定的，这钱闲着也是闲着，试试呗。
5: 不是，问题是有老麻家那小兔崽子，这事儿你搞不成。
6: 你看啊，这些年他出去在城里办公司也挣了一些钱，他在城里能搞，我相信就是村里也能搞。
5: 你相信他，那么当年多少人都相信他？
6: 你妹妹是最相信他的，可是结果呢？结果你不知道吗？
7: 爸，这两码事儿。这月亮是月亮，他是他，民宿是民宿。你这孩子，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呀？你呀，就是太实诚了。
8: 哎呀，我这实诚是随您的嘛，您不是从小教育我要实诚吗？
9: 但是我没有让你对他实诚啊。
7: 爸，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您看着长大。 这小子虽然吊儿郎当，但他本质上不坏。
5: 你们小时候一个一个都是好孩子。

0: 可是谁能想到他欺负你妹妹？我想起这事儿，我就生气。我告诉你，哎呀，
1: 不，这说什么都晚了。现在三娃子已经在城里跑各种手续了，这证儿都办下来，这钱已经投出去了。
0: 不是你确定要干是吗？
1: 啊，对。
0: 啊？不是你妹妹气我，你也跟着气我是吗？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就是胡闹，知道吗？
1: 爸，您放心，我不胡闹，你儿子也没那么傻，这钱呀，能拿回来。
0: 你生意都做成熟饭了，你怎么拿回来嘛？
1: 我们跟村里各个老屋的屋主啊都签了合同的，如果他不靠谱，这钱随时可以撤回来。哎，您放心吧，
2: 乡里乡亲的，
1: 他不会赖账。哎，这小子真要赖账，那麻叔也饶不了他。
0: 老麻饶不了他吗？
1: 啊，
0: 我告诉你，老麻肯定会支持他，这是好事儿，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儿。你要这么说的话，绝不能参与。我告诉你，这钱不能拿。
1: 哎呀，爸，说实话，我觉得咱能不能把这心放宽一点啊？你看看，在这村里，咱们家算是好的了吧？现在想吃啥有啥，想用啥买啥，你想喝两口，哎，好酒都给你买。
0: 不行不行，
3: 太贵，
1: 偶尔喝两口。
0: 那也不行。
1: 最重要的事情看啊，一个孙女一个孙子天天绕着您屁股后边喊爷爷爷爷爷爷，您开心不？
0: 你这点没说错
1: 啊，
0: 老麻家就没有。
1: 哎，
0: 哼，老大
1: 啊，
0: 我说你实诚，你还真是实诚
1: 啊。
0: 我知道你是怕爸爸生气，特意带着爸爸过来钓鱼，让我消消气儿。但是有一点，
1: 嗯，
0: 你这事儿绝不能让老麻家参与，必须要跟他划清界限。只要说起来麻家，
1: 哎，爸，上钩了，快提杆子！
0: 哎，
1: 等等，我拽，对，
0: 哦，乖乖，你帮我。
4: 老李家的那块地呀，现在还是有一些纠纷，回头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1: 哦，
4: 这个情况呢，给他解决了，嗯。哎，你好，嗯。
5: 支书。
4: 哎，艾草。嗯，
5: 支书，我找你有点事儿。
4: 我们先回去吧，一会儿开会。嗯。艾草。
5: 啊。
4: 哎，
5: 支书。
4: 什么事儿？
5: 那个，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4: 啊，你说。

0: 拍的也好看，把那个展示会拍的也特别壮观。
1: 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0: 我就知道你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1: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
0: 但是我们家宋碧他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他说他都不接话。
1: 没事儿，凤碧那边呢，我去找找他，让他支持支持你。
0: 谢支书。
1: 不用谢，我应该做
0: 的。这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1: 没事儿，我改天找他去。

0: 怕呀？哦，
1: 不是我说不怕，那肯定是假的呀。这吉尼斯世界纪录三百七十米蹦极。哎，
0: 不错了，不错了，很多人呢一站上去腿就软。哦，
1: 腿倒是没软，但是我现在也麻了，腿动不了了。
0: 还行，还有本事开玩笑。
1: 我没开玩笑，我说真的。
0: 可以，
1: 那试吧，来吧。
0: 彼此这样就不错了。

0: 这个麻雀号行，第一次蹦极表现成这样很不错了。
1: 对自我极限的突破，对未知挑战的征服，一点犹豫都没有就干上去了。这个麻青蒿可以

0: 哎，我看到现在网上有好多人啊，就是为了追求流量，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给自己打造的那个形象啊，哎呀，都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特别低俗，很不好。
1: 我也确实刷到过，有好多就是那种扮丑的呀，然后卖惨的呀，把自己打扮的，哎呦，简直是不堪入目那种。
0: 所以啊，你坚决不能为了博流量走上这条歪路。
1: 是说，我肯定不会干那种事情啊！我是好好拍视频的人，我不可能办那种事。
0: 对，你的人品我放心。
1: 就是拍拍村子里的日常，放放牛、割割草什么的，给村子里多做贡献，正能量。
0: 挺好的，你这想法真的不错。我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听很多人说，这个手机呢，现在就是新农具，这个直播和短视频啊，就是新农活。你要是掌握了这些，你就属于新农人了。我们村在这方面还真是短板，没有人做。嗯，
1: 哎，秦昊那个账号有个视频，前两天还火了一下呢。
0: 哦，是吗？那后来呢？
1: 好像没有后来了，他那个视频现在已经不火了。
0: 所以啊，你一定得系统的学习，要不然火就是一阵子的，长久不了的。
1: 所以我这回真的打算去好好的系统去学习一下，我要把这个事情长久的干下去。
0: 行，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我跟村委会一定全力支持你，然后凤碧那边啊，交给我，你放心，我有招。

0: 我明天就去。
1: 怎么样了？
2: 哎呦，谢谢谢谢。哇，就今天这个日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了。这项目真的太刺激了。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第一次时间有限，下次带你玩个遍。
2: 好，好啊，啊。
3: 哎，徐总，
0: 走了。
1: 走，嗯。

0: 没事啊，
1: 没事。
2: 有点使不上劲儿，刚是麻，现在是有点软。
1: 走，
3: 上我车。
1: 啊？啊，不用，我就坐这辆吧，挺好的。
3: 我要跟你聊聊村里菲拉达的项目，上车。
0: 去吧，徐总这少有的最高级别的待遇。
1: 啊，行，我真是荣幸，受宠若惊。
0: 去。师傅，等一会儿啊。行，徐总，慢慢开啊。
4: 嗯，好。

0: 呀，这伙食都不错呀！哎呀，哪有你家艾草做的好呀？对呀，那当然了。哎呦。
1: 轩宇老师哪个时候也能教教我们呢？你们可不许想着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
2: 为什么？
3: 太难了！<笑>你们哪样意思嘛？<笑>你说呢？别瞎扯！
4: 讨厌！
1: 到底是我们讨厌还是谁讨厌呢？
5: 就是啊，谁讨厌？谁讨厌？
6: 好了，
7: 不要说了，就是，
8: 不要影响人家小蝶向轩宇老师学习。
1: 要不一点，要不一点，要不一点，要不一点，好了，我只是向人家轩宇老师请教而已。哦，你先别瞎说，咱不瞎说，咱不瞎说，你好好请教。对呀，轩宇老师可是研究生毕业的哦，
9: 他们家啊还有一个服装厂呢，听说还不小弄。
1: 你看他用的那些新鲜东西就晓得了，可高级了。
9: 对，好多我都没有见过。
1: 就是，他教我那个软件可难了，我都学不会。
9: 那你就可以天天向他学习了。
1: 我倒是想天天向人家学习，人家哪有时间天天教我呀？哦，看来还真是想天天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哦。哎，又来了是不是？
9: 哎，我们说的是天天学习，你想啥呢？
1: 对啊，我们说的是
9: 天天学习。
1: 吃饭吧，你们。
9: 哎，你看，你干嘛去？我学习去。哦，学习，学习，学习，轩宇老师，加油，加油！
1: 一定能成。要是小蝶姐和轩宇老师真的能在一起的话，
9: 那就太好了。嗯，
1: 万一人家支教完就走了呢？
9: 那可以把小蝶姐娶到杭州去的呀。
1: 就是啊，
9: 哎，你们咋个晓得她在杭州就没有女朋友？她又帅，学历又高，家里还有钱呢。
1: 也对。 感觉有点不现实。哎，怎么能泄气呢？我告诉你，他们俩的事儿一定能成。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助力，
10: 必须成，
11: 必须成，
10: 一定成，
11: 搞定，
9: 搞定。我回家吃饭了，
10: 拜拜。

0: 水鱼去。今天钓到大鱼了？这么大一条鱼，我足足遛了一个多小时呢。<笑>
1: 我还是不去了，回头爸妈又要念叨我。
0: 不去爸妈那儿，去你那儿。
2: 艾草，哎，艾草，你来干哪呀？走，吃鱼去。哎，
3: 我不去了，我还想着等一会儿给学习班那边打电话呢，我就不去了吧。
2: 去什么学习班呢？你这，哎，月亮在呢。
4: 艾草，我哥今天可钓了大鱼啊！
3: 大鱼我也不吃了吧，我真的满脑子全是学习的事，一点胃口都没有。
2: 今天这条鱼特别大，我遛了仨小时，手都掉麻了。
3: 啊？啊？
2: 去吧。嗯。你看我说我不去吧，你这一下子，我这吃鱼的馋虫又给勾起来了。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去啊。等我一会儿，月亮啊，快点啊！哎哎哎！
3: 艾嫂是真爱吃鱼啊。
2: 就是，我怀疑啊，她是猫转世。哎，就那个河里钓的这么大的一条鱼啊，嗯，我们吃一条的功夫，人家都已经吃十条。
4: 十条？啊，哇！
3: 他那个喉咙不知道啥构造，跟我们不一样。来了来了来了，你说猫转世啊？啊啊！狸猫换太子，吃大鱼，走！你是不是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1: 谁说你坏话？
3: 我光听见什么喉咙，什么喉咙，什么我喉咙，我也不吃刺儿啊！哇，这么大的鱼啊！这能吃得完吗？
5: 我哥还怕不够你吃的呢。
3: 在你哥那，我简直是个饭桶。我现在满脑都是学习，我没有那么好的胃口了。
5: 行了行了，别装了。
1: 咱要不把秦昊一块接上吧，提什么秦昊啊？我们去月亮家吃饭，这说什么秦昊这？月亮家吃饭在哪儿也不能少了乌蒙三棵草啊，对不对？
2: 那你下车。
1: 大哥，你说句好话。
5: 你俩觉得这鱼确实太大了，咱们把秦昊接上吧，要不然吃不完。
1: 就是。
2: 你们俩故意的吧？啊，
5: 老小的不吃鱼。
1: 就是个叛徒，哎，
5: 我咋个是叛徒？
1: 不让我李妈姓浩的是你，现在又想要教他一起吃鱼的也是你，你不是叛徒是哪样？你还是个大叛徒。对，月亮，你别停，就你能骂他，我们说谁都不听，你就使劲骂他，我就爱看你骂他。
5: 你闭嘴！
1: 你可能让人家看笑话。
3: 那我哪样说错了？
1: 你说的还真不太对。你哥真不是叛徒，他真是为你好，月亮。
3: 那天收拾老宅的时候，把以前给你写的那些诗又都翻出来了，自己又开始念，又开始抽风了。你不信，你问你哥。嗯，
5: 幸亏我没吃饭，要不然全吐了。
3: 那些诗写的也真的是，嗯，太肉麻了。你说，你怎么跟麻青豪
5: 学的一样油嘴滑舌的？
3: 啊？但我不是叛徒，我下车。要不咱一块儿下车吧，到地儿了。<笑><笑> 人在哪儿呢？

0: 那跟村里领导沟通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好嘞，白云，村里只要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这入点小股的事儿真不考虑考虑了？
1: 我的钱都已经在民宿那边了，哪有钱参会你们这样的大项目。再说了，我自己什么斤两我心里有数。
0: 行吧，反正以后我们这个项目工程期还长，你慢慢考虑。
1: 嗯，好嘞。
2: 秦昊，
0: 希望咱俩合作愉快。
3: 哎，合作愉快，
0: 也对称，
1: 绝对上，绝对上。
2: 辫子？啥辫子？

0: 哎，我说是你们俩。
1: 亚索，
2: 你看看你下手狠的呀。
0: 就是。
3: 那你不早说，
2: 你给我机会解释了吗？
0: 就是。
3: 我好不容易把月亮给说通了，你看看你。
2: 我怎么了呀？
0: 就是啊。
1: 亚索。
0: 哎，我就不压球，还不让人说话了。昌普，你以后动手之前，你能不能先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再动手啊？
2: 就是，
0: 你们两个人打架，能不能不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回去怎么跟凤碧解释？说你俩打架，结果你俩啥事儿没有，我衣服扯成这个样子，怎么我衣服不花钱啊？
2: 就是
0: 啊，还有你马青后，关键时候能不能不要总掉链子了？你说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结果你和那个女人在村子里，尤其还是在燕子情报站门口，你让村里人怎么说啊？
3: 就是，
0: 我真气

0: 哎，长波，要不要月亮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1: 我现在可以给凤碧打个电话。我说我看见你们家艾草啊，在街上跟一个女的在搂搂抱抱，你怎么想？
2: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解释了一万遍了，人家是在国外长大的，他就是一个正常表达情绪的一个行为，那叨叨叨个没完了你就。
3: 你跟我们可以这么说，你跟月亮是这个关系吗？你跟月亮说说试试，看看他是不是理解你，是不是说哦对，人外国人是这个样子的。马七浩，请你继续吧。
1: 当年你潇洒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就留下月亮一个人在村子里。我就看他一直哭一直哭，我怎么劝都没用。你说你回来干什么？
3: 本来想着你回来了，月亮心里那块坚冰终于有融化的可能了，你倒好又来这么一出。行了，成冰山了。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那你要走多久？
2: 你眨着眼睛静静等待着晚风。
0: 不知道。

0: 就算了，住，我也不管了。我告诉你，我要是就这么打住了，那对月来来说才是一种折磨了。他的心里会有一道坎儿啊。
1: 他心里最大的坎儿就是你。
2: 王清豪，赶紧去跟那个辫子富婆绝交，赶紧去跟月亮道歉去。
1: 不是大哥，你出的主意能再馊一点吗？人家是让我跟村委去聊聊投资的事情，这对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再说了，我是被抱的那一个，就因为这么一个误会，怎么着我以后见了女儿我就躲呀，跟全世界女人都绝交。

0: 哥，月亮这个还得你来解。
1: 喂，
0: 哥，大哥，
1: 昌普说的对，我衣服你也给我卖。

0: 咋了？
1: 几点了？补充点能量来。
0: 你咋还不睡啊？
1: 加了点糖。我一看马总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我就过来问问一下。我现在是既高兴又惆怅。
2: 这怎么高兴又惆怅起来了？
1: 你答应回来了。
2: 爸，你让我缓一缓。这达令是从哪儿来的？
1: 那英语的达令你都不明白？
2: 我能听懂，但是打哪儿论的呀？这个达令，
1: 啥记性啊？你那天你跟刘婶不说吗？你城里头有一个前女友，感情爆炸了那个。
2: 爸，那个是我骗人家的。
1: 行了，你骗呗，你留意就得了。你骗我干啥？来就来了呗。
2: 什么叫我骗你？没有这个人。
1: 你燕子姐都跟我说了，开着汽车来的，那个汽车大的能把你那个车装进去。说你大令那个汽车标比你的车轱辘都大。你大令下来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扛着梯子，咔把梯子一架，咔咔咔咔咔就进去了。走的时候咔咔咔收起来，不知道以为消防车呢，你知道吗？
0: 这也太扯。
1: 说长得是，小辫一大堆，头上蒙块布，两腿细又长，穿着牛仔裤。爸一听啊，不错啊，
2: 搞错了，那人家是在网上看到我的视频，特意找来的。
1: 网恋了？
2: 这怎么就网恋？他来我们村考察的。
1: 考察你呗。
2: 考察村子？
1: 啊，不是你前女友啊？
2: 那不是。哎呀，
1: 正常。你觉得这个开这个大飙车的这个女人怎么样？
2: 挺好。
1: 小雷姑娘我见过，这个姑娘虽然我没见过，但是我一听，我觉得都有夫妻相，
2: 是吧？
1: 这老话不说吗？这有钱不如有房，有房不如有人，有人不如有孩子。
2: 孩子好？
1: 那当然孩子好。小雷姑娘也不错呀。
2: 是，那可不。
1: 她跟小辫子比，那也是大长腿呀，一笑露着小白牙。

0: 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也特别矛盾，站在十字路口，你是选择这个开着汽车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女人，还是选一个乡里乡亲每天挥鞭放羊发家致富的女人？你说这两个你喜欢哪？爸给你当参谋。
1: 行，那你参谋吧。
0: 这个城里也挺好，爸在山里头生活了半辈子，哎，一下子到城里去生活了也不错。但是有一点你考虑过没有？
1: 你说。
0: 生活习惯不一样，吃的不一样。
1: 嗯，
0: 你就每天让我洗澡在那池子里头，我能习惯吗？
1: 那可不行，
0: 我都是在乌江里头游泳的人。
1: 对呀、啊，
0: 以后闹了矛盾了，就我这笨嘴笨舌的，我和你妈能说过人家吗？
1: 那不糟了吗？
0: 那你就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1: 对，那我多悲哀啊。
0: 假使说你跟小雷姑娘在一起了，乡里乡亲的，住的是一座山，喝的是一江水，
1: 是，
0: 那你到底想选谁呀？
1: 那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来。
0: 哎，那可不行啊，咱们国家是一夫一妻制，还两个你都想要啊？
1: 我没有。
0: 那肯定你要选择一个呀。
1: 是我让你帮我选吗？对吧？你选吗？
0: 小陈，别把你妈吵醒了、嗯、你就是在这糊弄我，你挂在这儿。
2: 选小雷。
0: 哎，
2: 是不是？
0: 对，但是我绝不是强迫你
1: 啊，明白？
0: 因为是你娶媳妇儿，选择谁是你的自由。我跟你说，我比较开明，只要你喜欢，不管是城里的、城外的，年纪比你小的、比你大的，皮肤黑的还是皮肤白的，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知道不？
1: 好嘞，明白。
0: 哎呀，爸刚才说的虽然有点乱，但是都是肺腑之言。忠言逆耳，
1: 是，我明白了，我真懂你什么意思了。那就去休息去吧，早点睡觉吧，得不早了。
0: 行，
1: 嗯，
0: 赶紧把奶喝了。
1: 行，那你也早点睡，
0: 哎，
1: 休息去吧。
0: 哎，
1: 去吧。
0: Good night.
1: Good night.
0: 好好的想一想。
1: 行，我好好想，你赶紧睡觉去吧。啊，睡吧，去去。
0: 哎，啊，早点睡啊，
1: 好好睡觉。
0: 哎，
1: 好好做梦啊。梦里啥都有。
0: 哎，
3: 那几个菜喝成这样了。

0: 我看你的民宿开始装修了，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
1: 我是去学拍视频，到时候咱们两个一起拍。
2: 光耍嘴皮子没有用，脚踏实地才是成功的关键。
3: 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
4: 我热情似火，
5: 他冷若冰霜，
4: 关键得看月亮他自己。
6: 我追月亮天翻地覆，
7: 做的要比说的好。
4: 我入股，
8: 请看《乌蒙深处》第1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说，在伊朗问题上仅有两个选项，要么实施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
1: We have to make that decision. We blow them up, make a deal, but the time is coming. It'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9月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此前一天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
0: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昨天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
2: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公司表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有乘客事后回忆称，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生死搏斗。迪拜航空公司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驾驶舱冲突事件

0: 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事发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全措施。
1: 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对于上述消息，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现在说谁是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的幕后黑手还为时过早。金秋时节，山河锦绣，喜迎国庆。这个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
2: 国庆假期，中国各地纷纷换上节日盛装，在云南大理古城，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贵州贵阳市主城区各条主干道也换上节日红装，花溪湖公园、花溪公园及大街小巷处处挂满五星红旗，满城中国红，处处皆是家国浪漫。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三个国家接壤，边境线总长4060公里。10月1号上午，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边关，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通关口岸到边境通道，从巍巍界碑到边关警务室，一抹抹中国红在云南8000里边关连成一片，一面面国旗映照着边关儿女的赤诚之心。
3: 守好国门就是守好祖国开放的大门，无论风里雨里，我们都会把国旗准时升起，把国门牢牢守好。
2: 国庆当天，山东威海高新区火炬八街人头攒动，处处可见中国红。当地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与假日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将热闹的滨海街区打造为沉浸式露天红色课堂。中小学生红色课本剧《红颜谁是最可爱的人》街头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4: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玩的过程中也学到了红色精神，特别有这个仪式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2: 国庆假期，海南海口骑楼老街全面切换中国红模式，百年南洋建筑群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市民游客穿梭其中，纷纷驻足打卡。作为国庆活动的重头戏，老街红潮、骑楼快闪火热上演。国庆假期将分别呈现红色娘子军、红色青春、红色巾帼三大主题。而在另一端，当爱我中华的旋律响起，众人齐声高唱，场面震撼人心。
5: 感觉很自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感觉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就是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2: 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满是迎风飘扬的旗帜，处处洋溢着中国红。巡游活动中，孙悟空、猪八戒等角色大闹天宫、过火焰山等西游记经典情节都让孩子们兴奋不已。根据预定信息，11期间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游客近4万，青少年票占比将近40%。国庆期间，河北石家庄各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传统好寓意花卉持续走俏，前来挑选鲜花的市民络绎不绝。除了传统单品花卉热销，多款创意组合花艺、节日主题花礼成为市场新宠。这类创意花艺不仅造型精致、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还兼顾观赏性与节日寓意，深受消费者喜爱。
6: 我们根据这个节假日哈，推出了许多那个创意花卉，比如咱们这盆北美冬青，它是由冷水花、网纹草、菖蒲组合到一块的哈，它的寓意特别好，就是和和美美，那个金玉满堂，大家都喜欢这寓意好，

0: 的。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

0: 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国庆假期，浙江首个立体开放式服务区苏台高速二期主线桐乡服务区正式投用。针对假期充电高峰压力，桐乡电力部门定制专项保电方案，为桐乡服务区配备双电源供电系统和充足充电桩位，同时搭载宽频电压电流装置、5G 量子开关等智能设备，全面提升供电稳定性、可靠性和绿色功能能力。
1: 这里充电位比较充足，基本不用排队等候，特别方便省心。
0: 在江苏，国网江苏电力提前完成充电设施布局升级，以充足的硬件支撑与精细化的智慧调度，全力护航国庆假期绿色出行。据统计，目前江苏高速公路已建成固定充电车位4699个，配备移动充电枪340把，总充电能力较去年国庆假期提升超过30%。京沪、沈海等沿线30个重点繁忙服务区额外部署移动充电终端，核心站点超充能力实现翻倍。在河北，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河北交警、交通、供电等部门全面优化服务保障。邯郸供电部门建立假期充电24小时专项保障机制，聚焦高速服务区、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车流客流密集区域，打造15分钟充电服务圈。在湖北，沪蓉高速汉川服务区作为关键通道，国网孝感供电公司依托车流大数据预判，在服务区前置部署移动充电机器人和移动充电车，移动充电机器人最快3分钟就能定位到需补能的车辆，有效缓解排队拥堵。
2: 国庆前夕，来自中国浙江的沪剧在德国首都柏林上演，水袖翻飞、锣鼓铿锵，经典折子戏、舞台绝技和民间艺术精彩亮相，为德国观众带来一场别具韵味的中国戏曲演出。
3: 伴随着锣鼓声响，演员们相继登台，唱腔、身段、武打和舞台绝技轮番呈现。作为浙江传统戏曲的重要剧种，沪剧兼收高腔、昆腔、乱弹等6种声腔，既有细腻婉转的唱腔，也有节奏明快、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舞戏。
4: Ich bin sehr begeistert von der Oper. Die Einführung mit dem Drachentanz fand ich wunderschön. Und dann noch das mit der Opernsängerin.Und den Maskenwechsel. Deutschland sowas macht und so landet die Kultur von China in unseren Herzen.
5: I would always love to see a Chinese opera and get to know people better. Like, it felt a bit familiar, but I've never been to a Chinese opera or been to China, but I'm going to China.
3: 这并非沪剧第一次走到海外，此前沪剧访演已覆盖5大洲8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演出600余场，线下观众超过500万人次。
6: 从浙江金华到德国柏林，跨越的不只是万里距离，也是一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遇。当锣鼓声在柏林响起，500年沪剧也在新的舞台上讲述着属于中国的故事。总台记者德国柏林报道。

0: 今天，中国人的足迹已遍布五洲四海。当战火撕裂宁静，当天灾突降异国，当旅途遭遇不测，万里之外总有一面五星红旗为中国同胞而来。没有惊天动地的舞台，只有不分昼夜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只有一次又一次，一个都不能少的奔赴。这是中国领事保护，更是一句承诺。无论走到哪里，祖国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
1: 2026年2月28号，美国、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中东局势骤然紧张。
2: 使馆和我们住的地方周边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爆炸，距离我们最近的地方也就只有300-400米。
1: 危急时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两个工作组冒着炮火离开德黑兰，前往阿塞拜疆

0: 土库曼斯坦边境口岸，
1: 去哪个口岸更稳妥，走哪条路线相对安全，到了联系谁，还有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怎么应对，这些各个环节我们都尽量帮大家想周全。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与伊朗接壤的驻多国中国使领馆接力搭建一条条回家通道。阿斯塔拉口岸位于伊朗与阿塞拜疆交界处，一处小屋子改造的临时办公室里，墙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2: 从2月28号开始呢，我们使馆就派了前方工作组前往阿伊边境的阿斯特拉口岸，协助我们的同胞入境阿塞拜疆。
3: 我再不用担惊受怕了，我再也不用整天想着战争，我该怎么怎么样。我当时真的战争发生的时候，真的有点不知所措。
4: 看到五星红旗，看到自己中国人嘛，就是很激动。
0: 与此同时，在紧邻伊朗的亚美尼亚、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伊拉克等国，各中国驻外使领馆接力开展密集接应工作。
5: 这份临保提醒的话，是我们之前发的，里面有我们亚美尼亚当地的报警电话，还有我们的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这个电话24小时畅通。
0: 撤离不是单行道，在土耳其200余名中国公民取道土耳其回国。
6: 我当时就我眼泪就出来了，真的，我是作为我中国人，我是觉得我非常幸运，我到至今为止我都很感动。
0: 塔巴口岸是埃伊两国间唯一对游客开放的陆路通关口岸，为协助在以中国公民安全有序撤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与驻埃及大使馆、驻约旦大使馆开展密切协作。
7: 我们先后6次组织在以人员的撤离，行程往返超过800余公里，有序安全撤离了以学生、企业管理人员、劳务工人为主体，同时也包括港包、台包在内的900余人次。
0: 万里之外同样是不眠不休的坚守。冲突爆发后，12308热线来电量激增，接线员日夜轮守，用声音搭建起同胞与祖国之间最直接的桥梁。
8: 在此期间，热线接通了求助电话2000多通，涉及中东地区10个国家，近4000余名中国公民。接到电话后呢，我们细致地登记了求助人的关键信息和具体诉求，做好咨询答复和情绪安抚，紧急的事项迅速对接我们驻外使领馆协同处置。
9: 在外交部党委有力指挥下，在国内相关部门和周边使领馆大力支持下，协助组织数千人次中国公民安全有序转移撤离，全力维护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全。
0: 战火还困住了另一群人，93名在中东旅游的台胞，原计划结束伊斯坦布尔行程后经阿联酋阿布扎比返回台北，然而中东多国领空关闭，航班无限延期。
10: 坦白讲，还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11: 老师从昨天一直打电话，一直通知我说，哎，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我一直在改家，但他们以为我失踪了。
0: 获悉后，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第一时间介入，协调保障台胞乘机。最终，93名台胞分批飞往上海返台。
12: 谢谢大力支持，谢谢。
0: 而在阿联酋，更有超1万名中国旅客因阿联酋部分领空关闭滞留迪拜。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会同驻迪拜总领馆积极推动在阿领空开放后第一时间恢复和增开回国航班。2026年3月4号到10号，共有50余架次赴华航班成功直飞，1万余名滞留同胞平安踏上归途，
13: 会有一种安全感。对，然后这就是祖国强大带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对，
14: 回家了，
15: 终于回家了，
16: 很感谢我们的祖国。谢谢你们。
0: 一条撤离通道就是一个生命通道，一面五星红旗就是一个坐标，无论来自何方，同胞深情血浓于水，祖国的守护没有例外。这场跨国大撤离是新时代领事保护协同作战的生动实践。战火之外，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领事保护始终

0: 与中国公民同在。2026年6月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立即联络当地各个侨团，摸排中国同胞受灾情况，协调在委中资企业调拨工具、机械设备以及药品。领事工作人员奔赴受灾侨胞临时安置点走访慰问，赶赴灾区协助从地震废墟中救出被困侨胞。
1: 救人为第一要务，熟悉当地情况的救援志愿者进入灾区，分批呢把那个受灾的侨胞送到杰拉加斯。
0: 地震发生当晚，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还接到12308来电告知，两位中国公民受困于一座建筑的电梯内，无法脱身。
2: 他的朋友拨打了12308全球灵保热线，12308立刻派出工单并联系武馆工作人员。当事人也向委内瑞拉的救援部门提出过请求，可是在加加斯的消防队迟迟未到。武馆在了解情况后呢，就立即联系了当地的一位华侨电梯工程师，把这几位同胞解救出来。
0: 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许多家庭失去亲人和家园。2026年7月，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人员向遇难侨胞致以深切哀悼，并对侨胞在震后展现出的自救互救精神表示敬意。
3: 使馆工作人员同救灾志愿者多次研讨救灾工作以及救灾时的注意事项，在使馆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安全提示，就如何帮扶受灾侨胞进行灾后重建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0: 并不是每一次领事保护都伴随着战火与灾难，更多时候是普通人海外出行遇到的困境。2026年4月30号，中国公民宗建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机场准备出境时，被当地移民局告知因涉及债务纠纷，他被列入禁止出境名单，需前往棉兰市配合调查。
4: 当时内心非常惶恐，一个陌生的国度嘛，然后言语也不通，而棉兰是我更为陌生的城市。
0: 得知宗建的困难后，中国驻棉兰总领馆领事于雷第一时间了解情况，约见移民局主管官员，要求基于确凿证据办案。
5: 接到报案后，我们马上致电棉兰移民局约见主管官员，了解到当事人受到了债务纠纷案件的波及，被禁止出境，所以我们馆请移民局基于确凿证据办案，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之后我们协调当事人返回棉兰，为其找到律师，一同去移民局。
0: 经多次交涉，移民局允许宗建在酒店居住而非扣留，并发还护照。6月2号，移民局判定证据不足，取消出境限制。两天后，宗建终于平安回国。
4: 登上飞机的那一刹那，就如释重负。特别是到达了南海县的时候，听到飞机里面的广播，非常激动心情。飞机落地以后，第一时间就给我的家人，给我的妻子报告，我已经回到了中国。
0: 类似旅途遇阻的事件经常在全球各地发生。法国是中国游客赴欧旅游的主要目的地，各类盗抢、遗失等事件时有发生。
6: 取不到啊，
7: 取那个旅行证。
8: 一家人坐在那吃的时候，我的包就放在我椅子的后面，就包就被人家拿走了。结果我一转过去，那个人已经开始跑了，那我没追上。
0: 为了帮助临时来法遗失护照的中国游客尽快补办证件，中国驻法大使馆开辟了绿色通道。
8: 我们上午大概11点多来的，服务人员也非常热情，耐心地辅导我们，我们也很快就办好了这个登记。下午4点，我基本上就接到了那个手机上的那个 APP 上的那个通知。
9: 正常情况下能实现工作日上午受理，下午取证。春节、五一、十一期间，我们还在非工作时段受理游客的补照申请，让领事证件工作的小窗口成为践行外交为民宗旨的舞台。
0: 陆地之外，辽阔大洋之上，同样有中国领事保护的覆盖。2025年10月26号，太平洋岛国瑙努外海，金枪鱼围网船顺发八号正在作业，中国籍船员王福全右臂被绞进钢缆，多处骨折，肌肉脱落，大量失血，
10: 这个血一直都在流嘛，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
0: 此时船只距瑙努仍有159海里，企业紧急向中国

0: 入瑙鲁大使馆求助，
1: 使馆第一时间跟进处理，要求渔船以最快的速度向瑙鲁方向前进。我马上联系瑙鲁外交部长兼港口部长安格明、卫生部副部长加达布，这既是一次紧急的人道救援，也是对使馆工作一次压力测试。
0: 当天，中国驻瑙鲁大使馆还得知当地血库告急，随即动员在瑙侨胞、中企人员献血。次日，渔船抵达瑙鲁，医生事后表示，再晚两个小时，伤者将有生命危险。
2: 大使馆的人就在那个岸边等着我嘛，我一上船，直接就进了医院了。应该是一共输了五袋，但是没有血，连提前就都准备好了。大使馆的人，当地的华侨，你要他们那边开店子的人，每天都来看我，我都哎，而且我们中国人在外面真的非常团结，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啊。但是不是他们，我命都没有捡回来。
0: 从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到南美洲的地震灾区，从繁忙的国际机场到遥远的太平洋岛国，中国领事保护的网络覆盖世界每一个角落。12308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受理海内外求助线索，前后方紧密联动，将祖国的关怀送达天涯海角。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中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中国秋粮品种多，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9月30号，黑龙江红江至俄罗斯莫斯科集装箱集货直达班列正式开通，打造直达莫斯科的一站式跨境物流新通道。同江铁路口岸自2022年开通以来，开行中欧班列突破550列，目前班列已通达欧洲14国，连接国内60多城，推动同江从过境通道向始发城市转变。近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共同主办的第10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在广西南宁举行，共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约600人参加。本届创客营设立人工智能、自然科学两大主题板块，共推出17项特色创客活动和科技人文参访。活动以广西为主会场，同步联动陕西、新疆、宁夏、云南等地开设分营，覆盖东盟、中亚等“一带一路”重点区域。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3: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此外，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消融速率是此前任何一个连续5年观测周期的2倍以上。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2组，
10: 多拎2个，多走2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23年军事介入正式终结，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首次披露战损，八国美军基地内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美伊战事是否让美军再现中东泥潭？美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30艘无人艇，急于向无人化转型，能否真正让美军摆脱困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美国国防部同日确认，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长达2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此画上句号。那么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首次披露，伊朗战事已经导致美军在八国基地的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或被毁，巴林基地补给线被迫后撤至迪戈加西亚，美军是否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与此同时，美防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30艘无人艇，急于向无人化转型。美军能否真正脱困？这又将如何影响中东乃至全球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他表示，美国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还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极端组织的决定性胜利。他同时对比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

0: 时的混乱局面，称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是有序撤离。当天稍早前，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此后，伊拉克政府将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等。有分析人士表示，美军撤出伊拉克是双方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选择，但撤军后各方博弈仍将继续。9月30号，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不过，华尔街日报同时指出，美军留下的是一个遍地是亲伊朗民兵的伊拉克，美军虽撤，但泥潭阴影并未消散，伊拉克能否真正实现安全自主仍是未知数。
1: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那么我们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美军此时做出撤军的决定，究竟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收缩的选择，还是因为伊朗战事，因为这个中东力量透支而不得已为之呢？
2: 虽然美国宣布以胜利者的姿态有序撤离伊拉克，但从目前态势看呢，应该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被迫撤离。因为首先，美国在中东的反恐作战行动无果而终，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持续了23年，超过了越战，超过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针对伊拉克的大规模入侵行动，到2014年转型为针对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所以，无论是对伊拉克的全面作战，包括对伊斯兰国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已经失去法理依据。那美国在反恐问题方面的诸多问题，包括在中东的战略失误，美国目前在中东已经没有存在理由。如果以继续反恐作为存在理由，目前看呢，标准和依据都不存在。如果在中东的反对声中尽快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不得不做出某种收缩。第二是美国的战略影响力在严重下降。去年12月14号，美国出台了新的国家战略，这里边史无前例要提到收缩，而且在全球主要点位都要进行收缩。所以美国的唐罗主义认为，美国周边的威胁正在对美国构成严重影响，比如美国所提到的难民问题、毒品问题，包括其他点位，他认为都是重点。所以美国目前在全球影响力的急剧下降，包括在全球海外基地作战能力的严重萎缩，美国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撤出一部分兵力。另外呢，就是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重大损失。从开战到现在已经长达数个月，而且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呢损失较大。特别是美国在中东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全部被打破。特别是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仍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所以伊朗整整100轮的反击，再加上今后反击行动，它所形成的新领域、新装备、新能力，如果美军持续在周边进行部署，那么这些点位依然是打击目标。特别伊拉克离伊朗很近，伊朗的短程导弹包括其他近距离武器装备依然能够对美国基地包括美国士兵构成较大影响，所以这次撤离表面上是带引号的体面，实际上也标志着美国在中东战略的重大失误。
1: 所以再高调再体面的话语也掩饰不了一地狼藉一身麻烦的现状。另外我们看到，就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美军撤离之后留下了一个遍地都是亲伊朗民兵的伊拉克，而且我们知道他撤离之后各方的博弈仍将继续。那您觉得接下来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
3: 伊拉克内部的这种军事力量大致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伊拉克政府所控制的他的政府军，另外一部分呢主要是人民动员力量，这主要是以民兵为主。这两部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伊拉克的政府军大约的这种规模在16万不到17万人，这两者之间。大部分都是陆军，海空军力量加起来总共不到10000人，所以它主体就是进行地面作战的一支力量。但是人民动员力量其实规模就是比较大，大约它的规模在20到25万人左右，这个数据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这个变化。在这个中间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实际上就是真主党旅。那么这一支武装某种程度上在人民动员力量中间，它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它在伊拉克内部所发挥的这个作用。

0: 不仅仅是一支军事力量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在政治方面、在文化、在经济方面都正在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已经是伊拉克内部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不仅仅是一支军事力量。所以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间，可能会对伊拉克的未来的这种政局走向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它的代表人物已经是在政府、在议会中间都会发挥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这5万人左右的一支这个部队，它编为三个旅，就是41、42、43这三个旅，所以它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部署在南部。其实在这一轮的梅姨战事过程中间，这个科威特的一部分这个美军的基地目标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就是这个真主党旅他们从伊拉克的南部用无人机跨境对科威特美军基地展开了相应的这个袭击。这一支力量其实受伊朗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它的财政由伊朗来提供相应的支持，武器装备也是由伊朗来进行这个提供，所以这一支力量在未来的伊拉克的内部的这个军事力量这个中间，它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它明确的表示不会解除武装。那么其他的一些小的这些派别，某种程度上可能向政府、向伊拉克的政府靠拢，或者说一部分来进行缴械，但这一支力量将会保持相对来讲比较完整，因此后续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伊拉克政府本身某种程度上跟伊朗的关系就呈现比较密切的这种形式，再加上人民动员力量中间真主党旅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后续在进行这个博弈的这个时候啊，其实在伊拉克的内部的力量平衡就会发生比较大的这个变化。某种程度上外界普遍的判断，可能这一次美军撤出之后，权力的真空填补伊朗来进行这个填补，所以伊朗可能会成为美军撤出伊拉克之后的最大的一个地区赢家。
1: 嗯，确实我们通俗的说，就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的这民兵组织已经成了气候。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未来的中东格局会发生变化，因为伊朗可以通过伊拉克来开辟新的路桥或者是通道，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对于未来的中东格局将会做出哪些改变呢？
2: 美军撤出伊拉克以后呢，的确伊朗的影响力在迅速扩展。首先是抵抗支湖之间的围墙将会消失，因为之前如果从伊朗到伊拉克到叙利亚再到黎巴嫩，那中间有美军驻扎，至少美军在叙利亚包括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是2道围墙，所以伊朗的军事渗透行动包括其他行动有可能受到美军的阻挡。从叙利亚撤军以后，现在就剩下驻伊拉克的美军，如果美军能够按时从伊拉克全部撤出，43万平方公里的距离内没有美国基地，没有美国影响，这样的抵抗之湖之间的围墙有可能全部消失，所以伊朗的影响力有可能更加顺畅。第二呢，对伊拉克的控制能力将会大幅的提高。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陆地边界大概在1200公里，那如果美军大幅度撤离，在周边对伊朗和伊拉克民兵组织没有任何影响和制约，这样呢，伊朗的控制能力，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活动将会更加频繁，而且通过民兵组织在境内的控制能力，包括打击水平会明显提高，所以现在的伊拉克很有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向伊朗靠拢，所以这种控制能力的提高，标志着抵抗之湖的凝聚力、影响力将会快速上升。另外呢，它的控制面积规模将会快速上升。虽然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击行动，但由于驻伊拉克美军的快速撤离，那么在不同地域内，在更大规模和范围内，伊朗的影响力很显然会快速扩张，所以美国所留下的力量真空，伊朗短时间内将会全部弥补。这样呢，针对周边的辐射能力、影响能力，包括其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如果美国在中东针对伊朗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比如说11月份中选结束以后再有大规模作战行动，那么针对美国在中东基地包括军事能力的打击有可能再创新高。
1: 其实相信美国也预料到就是撤军之后中东局势发生了变化，那您觉得接下来美国会怎么样？从短期来看，刚才杜老师提到可能会加大对伊朗的攻势，那长期来看是否将会把资源转向大国竞争这一角度呢？
0: 这一次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其实它跟此前越南战争的撤军和这个阿富汗战争撤军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如果说美国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间撤军的话，它是想止损摆脱困境，那么这一次美国的这个撤军其实就是战略调整，它已经把这个战争准备的基点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由原来主要针对于像打击伊斯兰国这样的这种低端的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这种低端战争，现在已经转变为面向大国战略竞争的这种高端战争准备，因此中东地区的某种程度

0: 上地位是相对来讲比较下降一点，这在2025年的美国的国防战略中间已经非常的这个明确了，美国优先这个它要构建第一岛链的防御体系，或者说叫威慑体系，因此呢，从某种程度上，它的重点要放到西半球，放到一岛链，因此在中东地区的一部分的力量收缩之后，它要调整，显然它的方向就是调整到第一岛链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加强，这样后续带来的这个影响，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亚太地区，在一岛链的这些它的所谓的盟伴，它的责任要进一步的这个增强，分担更多的责任，美国要提供相应的这个赋能，地区的安全形势肯定会带来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持续漫长的这种动荡过程。
1: 嗯，也就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调整当中已经是迈出了第一步。那近日呢，五角大楼首次正式披露了伊朗战事给美军带来的重大战损，美军一边撤出伊拉克，一边却在其他基地承受持续打击，这是否意味着美军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防部9月14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伊朗战事已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报告显示，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包括4架 F-15 E 战机、7架 KC-135 加油机和至少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伊朗的袭击还破坏并摧毁了美国在数个海湾国家基地内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袭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而五角大楼披露的远不止上述这些战损装备和设施。据美媒报道，截至6月底，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耗资超330亿美元，另有约4000名外交人员离开中东。多名匿名现役美军人员还称，美军基地遭受重大破坏，但美国公众并不知情。30号，伊朗军方进一步宣称，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已无法恢复，美军不得不从地区外进行准备和补给。此外，美军在燃料和食品供应方面出现问题，士兵士气低落。不仅如此，美军在中东既要应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持续打击，又需在撤军后维持地区威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是否介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存在分歧。有美官员称，由于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另外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五角大楼报告披露的战损和后勤困境，折射出在中东正进退两难的美军，或正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
1: 我们从五角大楼披露的这组数字，我们来看8国基地、数百栋建筑，还有50多架飞机。那这样的一组数字，能够说明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实力削弱了多少呢？
3: 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下降，有的可以用数字去描述，但更多的用数字无法描述。你首先这次针对伊朗的这段行动，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损失。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损失数据，包括数百栋建筑、50多架飞机，包括人员损失，都超过了之前在中东任何一场作战行动。而且美国在中东之前的固若金汤，包括强大的作战体系，在伊朗的攻击之下，目前呢基本上是风雨飘摇。所以从数字去分析，美国短时间内在伊朗周边所承受的损失现在呢创了记录。如果战争持续，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空域作战，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基础设施，有可能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膨胀。第二，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名声很差，影响力严重下降。你要之前中东国家如果有美军基地，有美国武器，这样会形成强大的军事符号，但这些驻扎的基地包括美国要素，成了挨打的核心，成了挨打的理由。所以这么多国家的228处目标被摧毁，按照美军自己描述，成片的建筑物倒塌，甚至不得不用原始的这种能力来恢复作战能力。 F-15 在这个爆炸声中起飞，这种狼狈象好像跟美军无关，但是伊朗的打击行动的确造成了美军在中东严重覆灭，所以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包括今后美国的接纳能力在下降。另外，美国在中东是走是留，目前陷入重大争议，而且美国在中东什么基地地下化，包括其他要素也在考虑，但是无论是地上地下，都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这些基地的打击点位在伊朗而言没有大的区别。所以美国也认为，如果中东持续部署，前沿基地会

0: 会成为人质效应，所以下一步在中东，美国到底去是走是留，目前呢存在着很大争议。像之前是坚决不走，现在如果承受伊朗的攻击，而且损失惨重，国内严重反对，那么今后在中东到底待多久，有多大的驻扎兵力，都是问号。
1: 嗯，确实，美国在中东两只靴子，这个伊拉克的相当于刚刚拔起，那伊朗的这个靴子那么容易拔吗？会不会成为类似伊拉克战争这样的一个泥潭呢？
2: 事实上美军在伊朗这一场战事中间，他已经陷入这个泥潭了。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出这个判断。第一个，那个美国的速胜的神话已经完全的破产了。他最开始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实际上他说要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就能结束，现在7个月的这个时间了。从这种原来强调要速胜，到现在一直是这个拖延着。从原来要求要对伊朗的所谓核计划进行打击，现在根本不谈什么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就已经处在现在这样一个困难的这个状态。那么原来的霍尔木兹海峡是能够进行航行，打了7个月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反而不能够进行这个航行了。全球的这个经济受到了一个重挫，那么油价持续的高涨，不仅这个全球经济受影响，美国自身也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速胜的神话已经完全的破灭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想把它的战术胜利转化为战略的这个胜利，一直没有这个达到，没有取得战略上的这个结果。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美国想此前所要提出来的几个目标根本都没有实现。现在整个这个形势的这个发展完全就失去了美国的原来的这种掌控能力。那么伊朗现在反而在这个外交谈判中间相对来讲处在一种比较有利的这个境地，美国迟迟无法达成它从这个泥潭中间脱身的这样一种结果，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这个判断。第三一个判断，美国现在一个它的高消耗的一个状态，那么多次说到它的关键弹药已经难以这个维持，在这场战争中间，美国的这个投入这个军事力量还处在一种这个人的疲惫、装备的消耗以及人员的这种士气低迷这样一种状态，这跟美国原来在越南战争、在阿富汗战争中间暴露出来问题基本上是类似的，只是原来是在陆地上，现在转到了船上，形式上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士气低迷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这个存在的，美国自身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最后一个，我们从中间看到的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上是分裂，跟盟邦之间的关系也受到这场冲突的这个影响。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事实上已经就在这个泥潭中间很难这个拔出来了，只是他要考虑到说什么时候要必须要费多大的劲才能够把这一只靴子把它从这个泥潭中间抽出来，他做出一个非常困难的判断。
1: 嗯，所以可能这个形势也不由美国完全控制。那近日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了30艘无人艇。那么急于向无人化转型，能否真正让美军摆脱困境呢？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表示，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预计2027年10月投入运作。美《华尔街日报》对此报道称，这一举措旨在彻底对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进行改革。报道还称，美国防部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另据美海军学会新闻网29号报道，美海军当天宣布采购30艘中型无人水面艇，首批计划最早在2027财年第4季度交付。报道称，美海军试图在2030年左右在印太地区部署超过30艘无人水面艇，加强区域威慑。不过，就在美国精进无人装备的同时，传统装备问题却接踵而至。9月28号，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一边加速向自主作战转型，一边传统平台安全管理漏洞频出。美军推进机器换人的同时，如何维持现有作战能力可靠性，已成亟待解决的深层矛盾。
1: 自主作战司令部其实核心就是向无人化转型。为什么急于向无人化转型？是因为在中东战事中看到自身的短板了吗？
0: 美国这次高规格设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实际上就是在无人智能装备作战方面要成体系，今后在作战行动中要承担主要角色。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首先

0: 是俄乌冲突刺激了美国，因为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援助了大量美国现役武器装备，像它的 M1A 系列主战坦克，包括 M777 榴弹炮以及大量美国现役武器装备，但是在对抗过程中效果并不好，甚至主战武器装备排名靠前的 M1A1 在巡飞弹、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攻击之下损失惨重，奥斯汀不得不命令乌克兰还给我 M1，然后用豹式坦克去顶包，也说明美国传统武器装备在新的战争形态下并没有发挥预期效果。所以俄乌冲突中无人作战经验让美国感到自己的观念正在陈旧。第二是伊朗打疼了美国，俄乌冲突之后针对伊朗作战行动，那么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特别是无人机使用频率较高，特别是沙赫德包括后来的隐身无人机、高速无人机，对美国中东的萨德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突防水平很高，所以面对廉价武器装备，美国目前没有办法阻挡。所以通过对伊朗作战行动，伊朗并不是很高端的技术让美国损失惨重，这点美国认为必须要吸取。另外呢，美国观念过于陈旧，科克塞斯这次不光是搞了一个自主作战司令部，而且命令各军兵种20%的将官要全部取消，也说明冷战到现在美国传统的作战思路很陈旧，如果不更改观念，不进行创新，今后美国几乎无法赢得任何一场作战的胜利。
1: 也是一种结构性的改革。另外，美国海军一口气是下单了30艘中型的无人艇，而且据报道说是要部署到亚太地区4年之后。为什么不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而是要针对这个亚太地区呢？
2: 那这一次美国海军采购的30艘这个无人艇啊，是中型无人艇，其实它就是着眼于未来在亚太地区、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大国高端的海上作战的时候，考虑到大国战略竞争中间高强度精准的打击可能对它的这种平台和人员造成比较大的威胁，它要大量的利用海上的无人系统进行分布式的作战，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一次呢，着重就是针对这个水面的中型无人艇进行采购。其实无人艇包括小型无人艇、中型无人艇和大型无人艇，这一次着重解决的主要是中型的这个无人艇。那么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呢，某种程度上美军在抵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主要用的是小型的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来执行任务，那么在西太平洋地区与大国对手进行高端海战的时候，可能中型和大型无人艇就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需要在大范围进行长时间的航行。因此这一次采购的无人艇是3个公司要用3种不同的型号来满足美国海军的要求，大致是要分2个阶段来进行采购。那么第一阶段呢，主要是一些这种46米的和55米左右的这样的中型无人艇，后续的要采购大概90米的这个无人艇，要求这些这个艇上能够带25吨的载荷，配2个12米的标准的这种集装箱，甚至还可以携带一些这个武器，长时间进行这个巡航。第一阶段主要解决速度的问题，叫做25节的速度，后续要解决长续航的问题，这样对未来的海战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未来的无人系统在海战中间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祝您节日快乐，再见。

北京晴转多云，7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到21度。西安多云转阴，13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3到22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21度。长沙小雨，14到17度。福州小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阴，5到12度。柏林小雨，11到20度。伦敦晴，12到22度。巴黎晴，10到20度。日内瓦小雨转阴，13到21度。维也纳阴，12到25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17到20度。开罗晴转多云，22到3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3到18度。纽约晴转小雨，20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9到31度。

0: 度，首尔晴12到23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迪拜晴30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电视纪录片《锻造雄狮向复兴》，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描绘了一幅幅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图景。纪录片主题曲《我是守护的光》，恰恰就是全军保家卫国、无私奉献精神的高度凝练。歌词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更展现出当代中国军人的昂扬风貌与责任担当。歌手张杰也以高亢的歌声传递出自信而坚定的力量。

0: 只要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都可以成为英雄。
1: 我的目标，我的途径，这是什么线？这是我宣誓的口号。
2: 我的一生，贡献给我们。

李宇春演唱的歌曲《暖》是一首将家国情怀融入每一句歌词当中的音乐作品，歌曲充满诗意，巧妙地将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唱出了国的怀抱与家的温暖，让人们在融融暖意的歌声中激荡着浓浓的家国情。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歌曲《有我》是一首献礼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音乐作品，由唐田、严光宇作词，钱雷作曲，词曲间蕴含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歌曲以一幅幅青年群像，讲述了一代代不负时代重托的中国青年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和民族奋斗拼搏的故事。

0: 以前航天员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既神圣又遥远，我也曾经梦想着能把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搬到太空去。
1: 比赛开始。
2: 我是王顺。其实还是做好自己的，因为别人再强大或者再弱小，其实都不关你的事情。
3: 王顺憋气到头，抢到边，王顺冠军。
4: 能走出大山，我一定要为国争光。
5: 我准备好了，
6: 把青春挥洒在祖国大地。
7: 王顺与数字火炬手一道点燃主火炬塔，

篇章的创作者，试图通过这首歌向听众传达出一种积极进取的正能量。歌曲中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盼，激励着每一个人在遭遇挑战时要保持豁达的心态。篇章的音乐律动中凸显出阳光少年青春的坚定与奋斗拼搏的豪情。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0: 77周年华诞，
1: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0: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1: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

0: 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3: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5: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7: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2: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组。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胜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
1: 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为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3: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
0: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 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4: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声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 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
5: 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6: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7: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 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8: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
9: 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 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

0: 思念的祖国。
1: 祝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4: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3: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3: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6: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0: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3: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4: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两岸学者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关注。有岛内媒体报道称，台湾正在意识到需要通过改变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迎接两岸统一的到来，台湾又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敏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就两岸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民进党当局称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刻，遭到批评。报道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称，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已经近在眼前，也就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台湾社会将认识到所谓的台海现状不会长久持续，必须通过改变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目前关于统一后制度安排的讨论，就是台湾主动追求掌握命运的必选项。
3: 大家认为台湾的前途命运呢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呢必须要掌握主动权，做出选择。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4: 这个马基维利时刻的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内部的这个社会啊，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依赖的自认为可以永远维持不变的所谓现状或者秩序，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它的外在环境、力量对比以及内部条件都已经啊在发生剧烈的变动，迫使人们必须为了变局的到来及早准备，而且呢更应该主动有所作为，才能为自己的命运呢来进行掌握。我想这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去唤醒台湾社会认清的现实。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啊，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让台湾社会轻忽了这对台湾前途会有的危害。事实上啊，正是口口声声维持现状的这个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几年呢，一直心存侥幸，主动呢挑衅台海红线，才使得台海局势激烈变化，把台湾推向如今我们所谈的这个马基维利时刻。也就是说啊，是台独不断的要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呢，却是迫使解放军更加压缩台军的防御纵深，也使得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被更加确认。尤其从俄乌冲突再到美伊战争，这个东升西降的态势是更加明显。美国不得不放弃啊，原本利用台湾要来对华强硬施压的这个战略，那么转而控管台湾问题可能会对美国造成的风险。因此对台湾而言呢，现状确实呢无法再维持了。最近不少民调也显示，台湾社会呢从察觉到美国不可靠，到如今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两岸关系的所谓终局啊，也就是呢终究这个统一的问题是无可避免。
3: 现在岛内如此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呢，您认为如果现在

0: 在他们不做出选择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1: 我们知道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啊，会自视所谓的我有民主制度，所谓的我有半导体，所谓的我有某方面的优势，就认为我这是一个所谓的巨统的或者说维持现状的本钱。但是他现在看到大陆各方面的，我们讲是一种可以讲跨越式的，甚至是对台湾社会来讲，很多是一种降维打击式的这种演化啊，快速的演变迭代，那会让台湾社会感到这种统一的加速度是非常可感的，并且这不只是一种加速感，会让台湾社会更明确地认识到所谓的统一的红利好处，那么就是不只有必然性，也有统一所带来的机遇。那么台湾社会的从过去所谓的恐统的这种恐慌感，那么慢慢的会增多的是害怕啊，统一这个快车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能赶上，错过了这一班，到下一班再上还能不能上车，上车之后还能不能有更多的所谓的筹码也好，红利也好，这个我觉得是台湾社会现在更深层的一种我们讲叫做焦虑感啊，一种担忧感。如果说台湾无限制的啊，或者是抵抗拖延阻挠统一台独势力，那么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未来几个很严重的我们讲叫所谓的效应。什么效应呢？就是我觉得对应苏启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虚弱，那它虚弱就会导致台湾更可能会把自己的头埋到沙子里面，出现这种所谓的鸵鸟效应，它不愿意去面对现实。那么第二个效应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井蛙效应，就是苏启讲台湾越来越内部的分化分裂对立，实际上导致会有更多的一个反噬。所以说这样一个结果看起来就是我们讲台湾的有识之士提出在这个时候台湾要加快去面对统一问题，我觉得就是针对的让台湾这样一个一些负面的效应能够去解决。
0: 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学者呢是积极参与到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当中，那么据您了解最新的进展状况如何？那么除了学者之间的讨论，其实两岸民间的也有讨论，那么民间讨论是否也是在为两岸统一做准备呢？
2: 我想这个讨论啊，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呢，大家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越来越细越来越实。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呢，彰化师范大学有一个副教授叫李奇泽，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就谈到了他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他的一些主张或者他的一些设想。这里面你去看，里面涉及到很细的内容，比如说政党的问题，比如说行政权的问题，比如说立法的问题，比如说司法的问题，比如说军事的问题，他都有他一方面的一些这个看法和他的设想。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也讲得很明确，叫乐见与欢迎。我们欢迎台湾各界，就是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主张，您都拿出来讲，让大家看一看。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北京呢也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那么学者大家一起也讨论到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司法制度怎么衔接的问题，比如说关于统一之后整个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个教材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做转换，包括说那些台独分子该如何惩罚他们的问题。我想方方面面其实两岸的这个学者们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而且站在自己学科站在自己专业的角度呢其实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那么我想这样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其实这一点上大家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明确的。而从民间的讨论来讲呢，那么我们看到说两岸的民间特别是在台湾的民间，大家对于统一更多的关注起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比如说统一之后那么财产的保护的问题啊，比如说跟自己生活的问题啊，说这个比如说能不能考公务员呢，然后在这个考大学的时候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大家的讨论越来越细越来越实。这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是现在讨论怎么样统一。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两岸统一前景，最大的障碍就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不仅不乐见两岸关系改善，更排斥任何通过讨论、谈判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任何可能。台湾社会要为统一做准备，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消除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影响，如迫使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让民进党下台等等。长久以来，以民进党为主的台独势力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那么为阻挡两岸统一，他们都制造了哪些方面的障碍呢？秉忠，
3: 我想制度分歧本来就不该是拒绝两岸统一的借口。大陆一直倡议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早就解决了两岸制度差异的问题，让两岸呢能够在尊重彼此的政经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之下，同时呢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让两岸呢这个力往一处使，不再把大家的资源耗费在中国人的内斗上。但民进党为主的这个台独势力却是刻意呢把民主的定义窄化成美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选举模式，那么完全不顾人民

真正需要的发展利益，用这个所谓的民主来包装台独分裂，合理化他们一切妖魔化大陆、撕裂两岸人民情感的作为。比如在马英九时期，两岸呢实现的这个三通直航。

0: 上台之后，更是呢又打着这个捍卫民主的幌子，限缩两岸各种的交流。那么别说啊，是对呢这个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人士来进行各种的迫害，连单纯呢带台湾基层的乡亲去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随时会被民进党当局用各种的这个法条来开刀。这也就让台湾岛内啊很难形成一股支持和平统一的政治力量，因为民进党啊一边呢用民主来谎骗台湾民众，似乎啊只有拒绝统一才是所谓的捍卫民主，而另一边呢又是打着民主反民主，全面压制主张和平统一的声音。所以本来我们说啊，这个两岸大可以通过各种的良性互动累积互信，让统一水到渠成，大陆呢也已经拿出十足的善意和诚意，邀请台湾各界和大陆一起共商一国两制之下的台湾方案，但民进党却是呢都以捍卫民主为理由来全盘否定，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1: 是的，说到为两岸统一做准备，那么如何消灭台独在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现在据您了解，在岛内大家都在怎么做？
2: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一种政党体制内的抗争，那么这里边比较突出的就是表现出像中国国民党，那么包括他以这样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一个重要的政党的路线，那么去团结合作，像民众党这样的在野党，那么去形成蓝白合作的体制。那么他们在这个体制里边啊，大概是从三个方面对于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去做抗争。那么首先是一个在立法机构对于民进党的一些比如以美谋独啊、以武谋独的这些议程去进行斗争。那么第二个就是像我们看在今年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它主要针对的是实际上是台独这种所谓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它的基层的组织基础。那么第三个就是更长远的来讲，就是所谓的政党轮替，也就是在2028年，那么通过蓝白合作的路径，能不能把台独的政党和他的所谓的头目给拉下马来啊？那么实现这种我们讲叫全岛全台的这个路线方面有一个拨乱反正啊，能够对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路线有一个踩刹车。那么我觉得这是岛内未来两年里边政治斗争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也有很多这个政治的力量，包括民间的组织，他们长期从事反独的各方面的社会的一个运动、政治的斗争。那么包括像被民党现在是重点去盯防啊、打压的，像新党啊、统促党啊，都去申请要解散了啊。那么包括像劳动党等等，那么大量的统派的政党组织人士啊、个体，他们都是在不断的通过，一方面是舆论斗争，另外一方面是社会组织、街头运动的方式啊，是自下而上的。
1: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称，美台之间正在为应对新的战争形态悄悄推进所谓地狱景观的构想，以无人作战力量消耗解放军登岛作战的部队，拖延武力抵抗的时间。分析认为，台湾目前的军事武装仍以对抗统一为主要目标，其作战思路、装备武器、军事训练都将大陆作为假想敌，也是两岸统一的障碍之一。
3: 我们知道每年啊，到了这个下半年，台军呢就会频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军演，而他们长期以来呢也一直是以解放军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所以您认为这是否也是阻挡两岸统一的一大障碍？
4: 我想是这样的。民党当局为什么会让台军一遍又一遍地搞各种各样的演习？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营造一种幻觉，这个幻觉就是核心的所谓的以武拒统，这是民党当局的根本的目的。他其实在给整个岛内灌迷魂汤，营造这么一个幻觉。而我想这个幻觉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大家看得很明白，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岛内的武器有一部分是从美国买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国有一个军火的人工智能的公司，那么这个创始人跑到台湾去讲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他嫌啊美国给台湾卖武器卖得有点慢，所以呢他觉得耽误他挣钱了， 对于台湾听到的是什么？说原来你们这些人以前口口声声说什么你们惦记着台湾的安全，原来根本没有，你们惦记的是你们挣钱的快慢。所以他等于是把美国的真心话讲出来了，所以他们满脑子只想他们挣钱的快慢的时候，那么万一发生冲突，美国是根本不可能来的。这一点上我想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得清楚。

0: 所以民党当局营造的那个安全的幻觉等于是被美国把它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赖清德这几年以来，他就在不断的利用这个所谓的军事这个议题，不断的给自己大捞特捞啊，所以岛内的民众看得清楚啊，搞装修的、卖茶叶的，都跑去承接这些军事的合同，而且赖清德的那些朋友们，所谓赖友友的公司，他不放弃的是给他那些朋友们送钱。而且民党还把这个整个的大单子拆成一个一个的小单子。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些搞所谓以武谋独的，我们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准。你看美国这些军火公司，只要敢越界的，我们绝对制裁。台湾这些跟民党当局跑的这些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精准制裁，而且跟他们有关的一个都跑不掉。所以岛内现在其实看得很清楚，以武谋独就是绝路，就是死路。
1: 为了两岸统一做准备，秉忠，你觉得现在岛内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军事斗争这样一个问题呢？
2: 回顾2019年，当时蔡英文的连任呢充满挑战。为了翻转选情，蔡英文放弃原本维持现状的保守措辞，改提出激烈的抗中保台。最后虽然成功骗取选票，却也让两岸呢走上冲突之路。美国啊更逼着台湾做他的反华马前卒，那么要台湾延长兵役、扩大军事动员。民进党当局呢也都完全配合，宣称要搞全民皆兵。但所谓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进党搞过头之后呢，台湾民间开始质疑，票投民进党。最后是青年上战场，越来越多声音啊开始倒过来批判民进党当局，不能整天的只谈以武拒统，只想着提高两岸军事对抗的烈度，而不去思考避战之道，不去寻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可能。加上台湾呢一切以武拒统呢能够成功的这个推断，都是建立在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假设。但随着美国不但呢不愿意承诺协防台湾，所谓弃台的倾向更是越来越明显。尤其台湾呢已经付款的各项对美的军购呢，这个交货的时程是一拖再拖。那么原定呢最新批准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也已经宣布暂缓，都让台湾各界对以武拒统失去信心，认为不断升高军事对立，最后呢只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其实台湾长年以来啊，这个年轻人当兵的意愿就不高，因此所谓募兵始终呢是募不足额，只能用强制征兵的方式来凑足这个兵源，甚至呢降低对体格的要求来滥竽充数。如果两岸呢能够走向和平统一，其实台湾青年就不必呢打乱自己的生涯规划，被强制入伍受训，甚至随时可能被充当为炮灰。台湾呢也可以省下大量的军费，用于呢经济建设以及改善民生福祉。
1: 岛内舆论认为，面对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岛内要做的准备是多方面的，如要摆脱外部势力对岛内决策，尤其是对两岸问题的干涉，要增强两岸民众的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要让岛内民众读懂大陆的对台政策，尤其是统一问题上的善意主张，让岛内民众能够理智思考台湾前途命运的问题。现在美日等一些外部势力对于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啊。那您觉得如果要为统一做准备的话，怎么去减少他们的影响，让台湾民众真正的能够自主的做出符合台湾利益的决定？
3: 我觉得首先有三个认识，台湾社会是需要去进行这种我们讲叫既要破除要去建立啊，就是有三个认识需要去明确。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叫所谓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谎言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美国是怎么去定位台湾的啊？经常讲所谓台湾是美国的所谓的繁荣伙伴，而日本的右翼又去讲台湾是所谓命运与共的家人。那么这些话语背后它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台湾怎么去看待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外部势力对它的关系的定位？所谓的繁荣伙伴，说白了就是要让台湾的经济、台湾的民众成为美国繁荣，或者说美国再次伟大的耗材。就是美国要繁荣，那么他要去踩在别人的这个资源之上啊，成本之上。那么第二个，依托于这种关系，我们看到美日长期有这种所谓的一个安全的叙事。那么这种安全叙事的谎言啊，台湾社会应当非常的警惕。我们刚才像这个教授也提到啊，对于所谓的台湾的安全啊，美国是或者民进党总是讲美国向台湾卖军火就是给台湾安全啊，好像台日间搞什么经济合作就是台湾的安全。但问题在于哪个伙伴、哪个家人会总是琢磨着向台湾要输出战争、输出冲突、输出动荡，希望让台湾动辄说你要去抵抗一个月，你要死伤十万人，这样的话所谓的美军才会介入。这个我们讲是所谓的安全的话语体系里面应当有出现的这种逻辑吗？那么如果说日本是把经济安全看得非常重要，所谓台日间

0: 那么他为什么要派人跑到台湾去偷台积电的核心的两纳米的技术呢？这个我觉得这些叙事都是不攻自破的。
1: 我们看到由于民进党和绿媒的不断的抹黑和歪曲呢，可以说影响到了一部分台湾民众他们对于统一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好像不太愿意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在您看来，让所有台湾民众非常真实的去了解大陆的涉台政策以及统一之后的制度规章，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2: 的确是如此的哈。我们看到过去啊，民进党和绿色媒体它的套路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它把所有的东西混到一起，比如说我们知道九二共识是两岸的政治基础，而一国两制是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结果民进党呢就把这两个东西非要混到一起，以至于说在台湾的整个混淆视听。他为什么要把它混到一起呢？是因为最后呢他要在台湾社会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假象，就是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所以他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导致呢有很多台湾的普通民众对于九二共识、对于一国两制他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就被民进党当局带跑了。就是一说起这个词，他就说我都不要，我都不要。究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呢老是去偷换概念，经常搞什么什么东方和西方啦，什么民主对威权啦，经常给你搞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所谓的对立去放在两岸关系上。所以这其实是民党当局和那些绿色媒体的险恶用心。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说，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民党当局骗人的东西。真真正正的情况是，首先在面对统一这个问题上，大陆是拿出了非常多的善意的。这个善意不仅包括了现实力的考量，还包括了心理层面的托举。首先我们来说现实力的考量，现实力的考量当中，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大家一起来共议统一。台湾同胞，你关心什么事儿？你希望是什么样子？你把你的想法都拿出来讲。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叫做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就是大陆和台湾我们可以实行不同的制度，你台湾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你的财产得到保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对于台湾同胞来说，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干脆早一点把我的条件、把我的想法讲出来，那自然在谈判当中我可能会拿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越来越多的台胞愿意投入这样一个讨论，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去拥抱统一，愿意去谈论，愿意去想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做到什么。所以民党当局过去一直以来啊，去骗台湾民众说所谓的什么统一之后，哇，这个天就黑了，哇，这个你的生活就变了。台湾同胞说没有啊，统一之后天不仅不会塌下来，而且还会越来越亮。
1: 那么长久以来呢，我们看到岛内民众他们的民族还有文化认同呢是已经出现了偏移，所以秉柱，你觉得如何来扭转这种现象，来增强他们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是否也是在为两岸早日统一做准备呢？
3: 民进党用尽一切力量，把两岸呢本来只是制度的分歧，扩大成了民族文化之争，甚至呢在学校里头把这个中国史的教育完全废除，使学生啊完全丧失了对于文化一脉相承的观念，自然失去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那么所幸随着大陆的软实力上升，大陆各种流行文化呢都融入到台湾年轻人的世界里头，那么这多多少少也弥补了民进党去中国化之下两岸的隔阂。然而啊，民进党当局却仍然动用各种的政治手段，限制大陆影剧作品在台湾的上映，甚至呢，对像是小红书这样的社交软件，对张雪机车、瑞幸咖啡等等这些大陆的品牌来全面封杀。从这里也看得出啊，民进党非常害怕两岸的各种交流接触，因此我们就更要扩大两岸方方面面的交流交往，增强两岸是一家人这样的一个基本认知以及情感连结。此外呢，除了前面我们谈到啊，这个大陆当前流行的这个娱乐文化，事实上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更是民进党再怎么样斩都斩不断的历史纽带，我们更要牢牢把它记紧。比如民进党口中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呢就是呢以闽南文化为主，台湾民间信仰所祭拜的像是王爷、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等等的神祇祖庙呢也都在大陆。所谓本土语言的这个闽南话更是呢源自福建，甚至几千年前呢是源自 中原的方言。因此民进党呢，现在又刻意的去标榜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影响，想要把这个日本文化给抬高，也作为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在台湾民间呢，是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此外呢，现在呢，绿营还放任侧翼名嘴啊，天天造谣，说什么大陆吃不起茶叶蛋啦，高铁没有靠背，北京没有冰箱等等，

0: 那么都是想要颠覆两岸一家亲的事实，故意制造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误解以及歧视。所以我想啊，我们在台湾的有识之士呢，除了要认识到两岸统一势不可挡，更要在统一前呢、多多努力奔走，开展更多两岸交流，通过新媒体来传播中国的文史教育，介绍大陆方方面面的信息，让岛内民众了解，尤其呢是让年轻人有感，借此破除那些破坏两岸情感的谣言以及认知遗毒，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因为毕竟啊，这些呢硬被洗脑制造出来的错误认知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距，只会让台湾人在面对未来的变局的时候徒增更多不必要的心灵煎熬以及痛苦，也增加了更多两岸冲突的风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面对统一大事，岛内舆论呼吁早做准备，提出台湾的方案作为选项，而不能够一味的回避统一问题，拒绝讨论，痴迷于所谓的维持现状，否则只会让台湾丧失主动权，最后只会等来一张最后通牒。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如果把咱们国家看作一个大家庭，那一定缺不了干家务活的好帮手。有这样一批硬核重器，就是咱家的超级家政团。你瞧这本事，高空补风发电，戈壁擦洗镜子，海上清理淤泥，地下开掘通道。他们不落闲科，上班不摸鱼，扎扎实实把成绩单写在中国大地。如果你要问效果咋样啊，他们会用实力回答你，家里有我，放心吧。
1: 什么？
2: 海底的路堵住了，大船进不来。
1: 别着急，金广轮来了。这份海底搬家的活儿，轻松拿下。
0: 中国是世界工厂，买全球，卖全球，巨量的货物要靠海运完成。想要大船顺利驶入港口，就得有海底搬运工顶上。
3: 我们的工作是给防沉港30万吨级航道做开帆，因为底下船是淤泥啊、岩石啊，大船开不进来。
0: 防沉港，北部湾面向东盟的海上门户。早年要打通航道，办法只有一个字：炸。
3: 一炮下去，岩石是碎了，水也混了，鱼也跑了，对海洋环境也不好。光靠警戒等一系列的工作，半天的时间就没了。
0: 更要命的是，这片海域还是中华白海豚的家，你在人家客厅里放炮，白海豚不搬家才怪。效率、环保、安全，三道难题全撞一块儿了。就在这时，世界最大抓斗挖泥船金广轮登场了。它凭什么叫世界第一抓呢？不得不提那只抓斗。
3: 你们看，金广轮利用16条直径60毫米的钢丝吊住抓斗，最大吊重690吨，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4辆重型坦克的重量。我站在底上往上看，脖子都酸了。
0: 体型高，力气大，这只是基本素质。人家是大块头，有大智慧。出海干活随身带着2套专属工具，专治海底各种不服。
3: 这个是泥斗，有200立方米的容积，它斗体宽大，齐手专门兜取厚厚的海底淤泥。
0: 只见它沉到几十米深的海底，一抖下去，连泥带沙一起兜住，拽出海面。
4: 好比大号簸箕，
3: 一抖下去能抓起差不多300吨的泥沙。
0: 一抖300吨，相当于200台小轿车的重量，被一次性拎出海面。可在这只巨爪眼里，只是一趟搬运的活儿。不过海里不全是淤泥，还有粘土、砾石沙、风化岩，碰上这些硬茬子，金广轮也能见招拆招。
3: 你们看这套专门用来破硬岩的抓斗，布满粗大纳摩钢牙，单独一颗牙齿就重达900斤。
0: 一颗牙论长度足足1米，比成年人的胳膊还长。单看这一排牙，就知道它不好惹。

0: 他们就像开方宝洁的凿锤，专门啃坚硬礁石，一点点把岩石搅碎抠挖出来。
1: 它的个头虽比泥斗小一圈，只有136立方米，干的却是实打实的硬核业务。礁石藏身的位置它门儿清，下嘴的角度心中也有数。有了它，硬钢礁石再也不用炸，这就从源头杜绝了爆破污染。抓斗灵活接力，软泥来了，大簸箕登场，硬岩挡道，钢牙猛将换班，两套设备轮番上阵，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要把这份海底搬运工作做好，金广轮不光靠力道，身段也得灵活。防城港是中国西部第一大港，全年有25000多艘次船舶在这里进出作业。船来船往，金广轮既要干好本职工作，也不能影响其他船的正常通航。
2: 我们金广轮有一套自己的乾坤大挪移，你们看，这是我们的前钢桩，金广是使用2个钢桩直接定位。
1: 两根钢桩就是它的两条腿，在海底扎个马步，不用抛锚，不用拉缆，更不用圈大片水域，整条船就能稳稳当当地站住。
2: 占用的施工水域面积只有船体这么大，大船可以直接从旁边经过。
1: 可一旦遇上超大船舶通行，它照样能灵活避让。
2: 我们在航道施工时就可以把这个钢桩提起来，只需要5分钟就能腾离航道，实现边通航边施工。
1: 不用封航等待，稍微抬个腿就能让出航道，等大船过去再转身回来接着干。金广轮凭着一身功夫把航道节奏玩得明明白白。活儿干完了，大船进来了，白海豚的家也安静了。把航道清好，把海守好，这就是金广轮在海上干的家务。下一片海域也在等着它。
3: 家人们谁懂啊，我不是在种地，我是在洗镜子。

0: 没想到吧，想让一座城亮起来，先得打理好一片镜子。青海德令哈的戈壁上就藏着这么一份特殊的家务。第一次来这的人都觉得这进场很漂亮，确实很漂亮，但是在这工作可一点也不简单。
1: 这片镜场有21,534面镜子，它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太阳。
0: 镜子的任务就是把太阳光抓住，送到中间那座塔上。
1: 塔就像个保温壶，把白天晒足的热量先存起来，等到要用的时候再转化成电能。可这个系统能不能转起来，关键还得看镜子。每一面镜子
0: 都有30平方米，加起来总共是64万平方米，相当于90个足球场的面积。如果镜子脏了，送上去的光就会变少，但把热量也会减少。就这么跟你说吧，镜子脏了不擦，太阳来了也白搭。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为这个超级工程当保洁擦镜子。可这保洁的活劳动量和精细程度都不是一般的大。你看这个镜子，
1: 它长6.29米，宽4.8米，这么大的镜子，它对光洁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一面镜子比普通家庭的客厅都大，擦洗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磕碰，而且速度还得快，耽误了发电可不行。这样的活谁干得了？还真有，你瞧，超级保洁员来了。 智能清洗车，中国自主研发，专为光热发电站量身设计。

0: 干起活来到底怎么样呢？
1: 我们每天要洗2155面镜子，
0: 一天就能洗完整面镜场的1/10。
1: 行，有个干活的样。再一看，他不光干得多，手还挺巧。人洗脸要低头，镜子也是一样的。看，我们这在把机壁打到合适的角度，给他洗脸。洗完还得给他擦干净呢。光会洗还不够，
0: 这水也得讲究，
1: 就像我们在家里擦玻璃一样，水渍一干会形成水垢，因此洗它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特别处理过的水，不影响我们收集太阳的能量。一边容光焕发，一边仿佛还没睡醒，
0: 镜子的精气神不一样，发电量也跟着差出一大截。镜子干净与不干净，功率最多能相差1/3。
2: 擦镜子的活清洗车包圆了，可要让整片镜场常年转得稳发得出电，这份家业得自己说了算。早些年我们这些设备从国外买，贵不说还娇气，后来我们想不如自己造这些镜子，还有这些镜子的追热系统，中间这个塔都是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哪还坏了我们自己修，哪还不顺手我们自己改。造出硬件只是第一步，
3: 要管好这么多面镜子的排班，什么时候该转角度，哪一组镜面该安排清洗，光靠人盯远远不够，还得有一颗聪明的管家大脑。
4: 看一下进程，提过几个条件。检查1号主体样站直接辐射值。
5: 好的，收到了。现场，这里是主控，准备启动聚光极热系统，请检查现场是否正常。现在经常具备预热条件，现在开始预热。
2: 我们这些镜子每秒都在微调角度，误差不能超过 0.114 度， 保证太阳和镜子时刻处于最佳角度。其实大国能源这份家务讲究的就是个勤快，镜子擦亮了，光也追准了，一年下来这片镜场能发出
0: 2.6381 度绿电， 差不多够7万户家庭用一整年。
6: 太阳在戈壁滩上正常打个卡，城市的灯就亮了，这份光和热也就稳稳当当进了千家万户。地下几百米打孔的活，以前得人下去，现在来了个地下多面手，认路，找位置，打孔，全自己来。
7: 一个家，地上的活儿摊在明面上，地下的活儿却藏得深。往地下几百米凿岩拓夯，这活儿得交给管道工。传统的矿山开采是在地下几百米深的巷道深处，工人拿着28分枪在岩石面上嘟嘟嘟啊进行打孔，环境呢非常恶劣。之前我们只能这样干呢，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了它。 这就是中国首台 L3级别的矿运智能掘进机器人。它特别主动，不用人盯着，自己认路，自己找活，自己干。本事不小，个头更不小。它全长
8: 11.4 米， 仅仅一个车位可能都不够，要2个车位。整机的话是非常重的， 13吨重， 相当于2头成年大象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你以为 我要像传统的介绍方式一样介绍它的技术参数吗？不不不，我要介绍的是它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能够在矿石脉络上进行精

0: 这种的点穴，可这么个大块头能顺着矿石脉络精准下钻，它的准头从哪儿来？
1: 标定总共我看采了90多个点是吧？可以吗？这一次平均的误差只有2.4个厘米，最大误差是控制在4.5个厘米以内。光有准头还不够，地下巷道盘根错节， 这名管道工还得自己认得路，知道劲儿该往哪使。设计院的话，把泡眼位置、巷道走向全部规划好，重进这个 U 盘里，往机器上一插，设备就知道拿到了整套的设计图纸，它就可以按照设计图纸去施工。本以为有了图纸上的家务计划书，管道工收拾起来就会事半功倍。
0: 可幽暗逼仄的井下空间处处受限，想让它顺利进来干活，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为了把它请进地下窄窄的巷道里，我们这个钢铁大块头也特别注重身材管理。别看这个设备它有这么长，它整个车身只有1.8米的宽，像这种4×3米6的这种巷道，它能够丝滑的钻进去。虽然地下巷道宽窄不一， 脚下坑洼不平，可这位管道工练就一身好身法。转弯、爬坡、过坎，走的那叫一个顺溜。
1: 夏景富，他所面临的考验还不是打孔，而是怎么样找到一个干活最顺手的位置。就像家里做家务得找个合适站位，
0: 地下停车讲究更多，停太远胳膊够不着活，靠太近又施展不开拳脚。所以呢，我们给他加装了一双眼睛车载激光三维扫描仪，眼皮一抬，他就知道最佳的驻车位在哪。这双眼睛的话，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就是给整个巷道拍片子，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
1: 片子拍完，怎么干活最省劲儿？
0: 这位管道工自己就能盘算明白，接下来就轮到他撸起袖子上手干活。
1: 你看他现在就像打台球一样，在8米开外自主操控两吨重的臂架，
0: 精准的击打在直径3厘米大小的圆圈里，
1: 一杆接一杆，落点不偏不倚，
2: 一排排炮孔就这么整整齐齐地排开了。你看，这就是刚刚打完的辅助眼的孔，就是个乒乓球大小。管道工有条不紊地干着活，地面这边也有人守在后台，随时准备搭把手。我是他的后盾和帮手。
1: 当他在自动作业过程中遇到异常问题时，会向我触发请求，我根据这些请求帮助他解决异常。指令从地面传到井下，反应快过一次眨眼。管道工冲锋在前，人负责补位，相互配合，地下这份家务活才干得稳稳当当。
0: 这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地下空间家务室整理、幽暗地层。除了他之外，我们还有采矿机器人和铲运机器人。这哥仨通力配合，一起把我们的地下巷道打理得干净妥当，让每一个干活的人都平平安安上班去，安安全全回家来。地上地下都是家，这份藏得深的活交给管道工，放心。
1: 2025年1月12日，阿拉善做其世界最大高空风力发电捕风伞成功开伞，天上的风要被成功变成家里的电了。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筝，5000平方米展开后能把12个篮球场遮得严严实实，但中国能建的工程师们更爱叫它另一个名字， 天上的收纳师。
3: 阿拉善一年四季啊，最不缺的就是风。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把风给捉住，尤其啊，我们是要捉高空的风。

0: 但风这东西可不是想捉就能捉的，想让它乖乖听话，你得有套趁手的工具。
1: 一个是空中的伞，中间地面牵引的这个缆绳，我们还需要卷扬机系统。
0: 听起来简单，可要把天上白吹的风变成家里能用的电，光有这三样还不够。
1: 在那边啊，就是我们一个氦气球。那么氦气球啊，先升起来，带动我们这个捕风伞啊，慢慢的升到空中去。风的一吹，我们这个伞呢、就会打开，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口袋，把这个风啊就兜住了。
0: 同样一片风，越往上越金贵，它在300米以上的高空干活，那里的风能是地面的20倍以上。常规风力发电机够不着的地方，它双手一张全接住了。然而天上的风又急又多变，这么大的一把伞凭什么能稳稳当当的干活呢？
1: 三样本事，第一呢，它的身子骨得结实。你看这个伞面，看着像丝绸，实际上比丝绸啊坚韧多了。我们要保证它了，在夏天的时候晒不坏，在冬天的时候是冻不坏，风大的时候又吹不坏。
2: 第二，老子得灵光，我们的风速一变呢，它得知道自己该开多大，该收多紧。第三呢，得有一个保命的后手，万一风太大，实在是顶不住了，那么他得自己启动应急预案，自己把伞给关了，不用硬撑。
0: 能扛、听话还不硬撑，这三样本事凑一块儿，天上这把伞才算真能干活了。
2: 今天我们开展5000平做工伞放飞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测得开伞时的拉力，请各小组做好放飞前的准备及检查工作。
3: 报告报告，伞地组已经检查完毕，随时可以准备开始放飞。
2: 收到，同意放飞。
1: 现在我们的氦气球啊正在缓慢升空。当氦气球的升空高度呢到200米左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主缆绳来带动我们的捕风伞升空，来开伞。
2: 风啊一直吹，伞呢就一直往上跑，这时候风的力量呢就被我们捕捉到了，然后变成我们机器转动的动力，最后啊变成我们日常用的电。
4: 数据采集已完成，放飞任务已完成，是否回收？
1: 收到，执行收伞任务。这是我们的第30次放飞实验，伞在空中啊完全展开，也实现了成功收伞。每一组数据呢，我们在下一步都会进行详细的分析。
0: 天上，这位收纳师一刻不停忙着兜住风能；地面，工程师们也火力全开，他们搭建的10兆瓦机组。按一年发电3000小时来算，能稳稳攒下3000万度电。
2: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可以满足我们10000个普通城市家庭使用一整年。
0: 风还是那阵风，经收纳师这么一拾掇，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能源财富。可有人就纳闷了，地面上的风机早就遍地都是了，咱们何必费这么大劲，非得派捕风伞上天去收风呢？
2: 地面的风啊，就像我们家门口的小河，水不大还不稳。那么高空的风呢，就像天上的水库，水又大又稳，但是呢，我们够不着。我们做的呀，就是修一条水管，把天上水库的水给引下来。当然，不是说整个水库我们都能用，但哪怕是只引一小股，也够我们这个家用的了。
0: 跟传统风电比，它占地能省约95%，用钢减少约90%，发电成本更是直接打了7折。这个月的电费它包了。天上收风，是给家攒家底；戈壁除尘，是给家存余粮；海底清淤。

是给家通门路，地下拓夯是给家盖新房。这四桩家务，桩桩连着寻常百姓的日子。惠持家，不是跟山河伸手要，而是把手头的资源一样一样都用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1: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

0: 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游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至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4起涉及游轮海上安全事件。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一度发生小规模火情，但火势很快被扑灭。29号，三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其中2艘游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一艘游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在调查中。总台记者获悉，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时间10月1号夜间，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斯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听到了爆炸声。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昨天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9月30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乘客称该客机上的副驾驶刺伤机长，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飞机上174名乘客中有166名是以色列人。
0: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 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

0: 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1: 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在9月30日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访谈中，打破主流政党长期以来的政治禁忌，公开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此番言论在英国及欧盟各方引发不同反响。
2: 伯纳姆近来就英国反欧前景的表态受到英国舆论关注，有英媒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不建议英国考虑反欧。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伯格哈特近日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十年前更加激烈。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则对伯纳姆的最新表态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说道：“欢迎回来。”他称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而言都将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盟而言都是巨大损失。欧洲议会议员桑德罗·戈奇同样认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呼吁欧盟认真对待伯纳姆对重塑英欧关系的表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欧盟对与英国就可能的选项保持沟通，持开放态度。
1: 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接连发声。9月29日，他在英国工党年会上称，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重新考量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9月30日，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访谈中进一步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分析认为，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反欧，背后存在多重考量。
2: 分析称，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反欧，首先是有意与前任斯塔默政府进行政策切割。英国卫报说，工党此前的政策明确排除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以及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的可能性。伯纳姆的最新表态标志着工党对欧政策相比2024年大选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向。其次是为即将举行的英欧峰会铺垫议程。原定于7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因英国首相更迭而推迟，或将在11月举行。英媒分析认为，伯纳姆并不满足于英欧双方仅在具体问题上小修小补，而是希望将峰会议题提升至英欧关系顶层设计层面。三是顺应民意走向，对冲右翼党派的政治议程。英国国内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另有民调显示，55%的英国受访者支持重返欧盟。有观点认为，民意如此，伯纳姆所在的工党有意将重置英欧关系、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核心政策议题，对冲英国改革党和保守党在移民议题上发起的攻势。分析人士还指出，英国短期内重返欧盟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可行性极低。从国内程序看，英国国内的共识是重返欧盟仍需再次举行公投。虽然现有民调结果反映出多数英国民众后悔脱欧，但相关民调也显示，英国民众对反欧后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放松边境管控等政策仍存明显顾虑。从欧盟角度看，英国若要重返欧盟，将重启全套谈判流程，还需欧盟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并经各国议会批准，程序繁琐，变数极大。分析人士认为，欧盟目前的关注点更多

0: 集中在应对俄乌冲突风险、推进欧洲战略与防务自主等事务上，不愿被英国国内的政治情绪和政策变化耗费太多精力。
1: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乌核三原则、扩军备武以及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

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金秋时节，山河锦绣，喜迎国庆。这个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
2: 国庆假期，中国各地纷纷换上节日盛装，在云南大理古城，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贵州贵阳市主城区各条主干道也换上节日红装，花溪湖公园、花溪公园及大街小巷处处挂满五星红旗，满城中国红，处处皆是家国浪漫。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三个国家接壤，边境线总长4060公里。10月1号上午，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边关，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通关口岸到边境通道，从巍巍界碑到边关警务室，一抹抹中国红在云南8000里边关连成一片，一面面国旗映照着边关儿女的赤诚之心。
3: 守好国门就是守好祖国开放的大门，无论风里雨里，我们都会把国旗准时升起，把国门牢牢守好。
2: 国庆当天，山东威海高新区火炬八街人头攒动，处处可见中国红。当地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与假日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将热闹的滨海街区打造为沉浸式露天红色课堂。中小学生红色课本剧《红颜谁是最可爱的人》街头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4: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玩的过程中也学到了红色精神，特别有这个仪式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2: 国庆假期，海南海口骑楼老街全面切换中国红模式，百年南洋建筑群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市民游客穿梭其中，纷纷驻足打卡。作为国庆活动的重头戏，老街红潮、骑楼快闪火热上演。国庆假期将分别呈现红色娘子军、红色青春、红色巾帼三大主题。而在另一端，当爱我中华的旋律响起，众人齐声高唱，场面震撼人心，
5: 感觉很自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感觉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就是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2: 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满是迎风飘扬的旗帜，处处洋溢着中国红。巡游活动中，孙悟空、猪八戒等角色大闹天宫、过火焰山等西游记经典情节都让孩子们兴奋不已。根据预定信息，11期间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游客近4万，青少年票占比将近40%。国庆期间，河北石家庄各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传统好寓意花卉持续走俏，前来挑选鲜花的市民络绎不绝。除了传统单品花卉热销，多款创意组合花艺、节日主题花礼成为市场新宠。这类创意花艺不仅造型精致、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还兼顾观赏性与节日寓意，深受消费者喜爱。
6: 我们根据这个节假日哈，推出了许多那个创意花卉，比如咱们这盆北美冬青啊，它是由冷水花、网纹草、菖蒲组合到一块的哈，它的寓意特别好，就是和和美美，那个金玉满堂，大家都喜欢这寓意好的。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约6280万辆次。铁路方面，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约2480万人次，加开列车约2324列。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约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万。

0: 国庆假期，为了保障日益增多的新能源车出行需求，浙江多地在国庆前夕提升了高速服务区、景区、美丽乡村等热门场所的新能源车充电配套能力，为国庆的自驾出行保驾护航。
1: 国庆假期首日，浙江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车流量明显增多。为了适配新能源汽车占比持续提升的趋势，在珠甬高速磐安服务区，国网磐安县供电公司赶在国庆假期前完成了新增充电桩的建设，来充实高速充电配套资源。
2: 出发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焦虑，今天是10月1日，毕竟人多嘛。刚才来到这地方，哎，我看这地方可以停车，我就一下就不焦虑了，充电桩的数量充足。
1: 针对以往节假日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队久、等候时间长的痛点问题，当地供电部门通过变压器增容、增加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等方式来提升服务区的供电能力。扩容后，服务区的充电效率提高了3倍以上。
3: 国庆之前我们新增了充电桩68台，服务区内新能源的这个充电的桩的车位达到了150个左右，占总体车位的50%，可以较大的满足过往新能源车主的这个补能的需求。
1: 与此同时，国庆假期，磐安县供电部门通过调配储能式应急充电车，在服务区实行24小时驻点值守等服务，来全方位保障新能源车主的绿色低碳出行。
3: 它的特点就是我们会根据服务区充电桩的一个使用情况做一个提前的预判，哪里充电桩有饱和了，那我们就会把这辆车指派到相应的地点，然后以满足新能源车主对充电的一个需求。
1: 国庆假期，当地的美丽乡村成为不少游客的旅行目的地。磐安县莫林村是一座拥有80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村落，随着来村里旅游的游客不断增加，当地供电部门通过扩容充电容量，在国庆前为村里增加了充电设施，补齐了乡村充电桩不足的短板。
4: 民宿然后市集的那个客流量也比较大，原先可能大家来了之后，很多游客会向我们村干部问，就说哪里有充电桩怎么样。我们扩容了之后，很大的程度上缓解了这个新能源自驾游的这些他们的需求嘛。
1: 在加密重点文旅乡村充电站点的基础上，磐安县还推出了古村专属用电管家服务，为民宿文旅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绿色低碳的用电方案，来赋能乡村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5: 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网红打卡村，然后人流量比较多的这个村，我们都会去做一个充电设施的一个布置。像我们这个线路要进行这个增容加粗，然后对变压器进行一个增容，然后我们也是真正的想做到，在我们这个游客在节假日来的时候，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全方位的一个充电，给他们带来这个便民的一个服务。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中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中国秋粮品种多、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1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9月30号，黑龙江同江至俄罗斯莫斯科集装箱集货直达班列正式开通，打造直达莫斯科的一站式跨境物流新通道。同江铁路口岸自2022年开通以来，

0: 行中欧班列突破550列，目前班列已通达欧洲14国，连接国内60多城，推动同江从过境通道向始发城市转变。之前位于安徽合肥的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项目园区正式交付使用。 BEST 装置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计划在明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川聚变发电演示，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国庆假期首日，2026年成都赛艇公开赛在四川成都新津开赛，赛事已举办13届，今年37支中外队伍约270名运动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大学组汇集牛津、剑桥、斯坦福等6支世界名校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支国内高校队伍，赛事为期2天，配套水岸市集和90余项文旅活动，带动全域消费。
1: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能帮助它们迷惑捕食者躲避追捕，原理就是条纹图案能干扰运动检测神经回路，产生类似理发店旋转灯柱错觉。这种错觉可能在鸟类发起攻击的几十毫秒内发挥作用，足以让蝴蝶逃脱。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23年军事介入正式终结，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首次披露战损，八国美军基地内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美伊战事是否让美军再现中东泥潭？美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30艘无人艇，急于向无人化转型，能否真正让美军摆脱困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美国国防部同日确认，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长达2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此画上句号。那么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首次披露，伊朗战事已经导致美军在八国基地的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或被毁，巴林基地补给线被迫后撤至迪戈加西亚，美军是否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与此同时，美防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30艘无人艇，急于向无人化转型。美军能否真正脱困？这又将如何影响中东乃至全球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他表示，美国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还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极端组织的决定性胜利。他同时对比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局面，称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是有序撤离。当天稍早前，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此后，伊拉克政府将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等。有分析人士表示，美军撤出伊拉克是双方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选择，但撤军后各方博弈仍将继续。9月30号，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不过，《华尔街日报》同时指出，美军留下的是一个遍地是亲伊朗民兵的伊拉克，美军虽撤，但泥潭阴影并未消散，伊拉克能否真正实现安全自主仍是未知数。
0: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那么我们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美军此时做出撤军的决定，究竟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收缩的选择，还是因为伊朗战事，因为这个中东力量透支而不得已为之呢？
2: 虽然美国宣布以胜利者的姿态有序撤离伊拉克，但从目前态势看呢，应该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被迫撤离。因为首先，美国在中东的反恐作战行动无果而终，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持续了23年，超过了越战，超过了阿富汗战争。03年针对伊拉克的大规模入侵行动，到14年

0: 转型为针对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所以无论是对伊拉克的全面作战，包括对伊斯兰国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已经失去法理依据。那美国在反恐问题方面的诸多问题，包括在中东的战略失误，美国目前在中东已经没有存在理由。如果以继续反恐作为存在理由，目前看呢，标准和依据都不存在。如果在中东的反对声中尽快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不得不做出某种收缩。第二是美国的战略影响力在严重下降。去年12月14号，美国出台了新的国家战略，这里边史无前例要提到收缩，而且在全球主要点位都要进行收缩。所以美国的唐罗主义认为，美国周边的威胁正在对美国构成严重影响，比如美国所提到的难民问题、毒品问题，包括其他点位，他认为都是重点。所以美国目前在全球影响力的急剧下降，包括在全球海外基地作战能力的严重萎缩，美国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撤出一部分兵力。另外呢，就是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重大损失。从开战到现在已经长达数个月，而且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呢损失较大。特别是美国在中东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全部被打破。特别是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仍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所以伊朗整整100轮的反击，再加上今后反击行动，它所形成的新领域、新装备、新能力，如果美军持续在周边进行部署，那么这些点位依然是打击目标。特别伊拉克离伊朗很近，伊朗的短程导弹包括其他近距离武器装备依然能够对美国基地包括美国士兵构成较大影响，所以这次撤离表面上是带引号的体面，实际上也标志着美国在中东战略的重大失误。
1: 所以再高调再体面的话语也掩饰不了一地狼藉一身麻烦的现状。另外我们看到，就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美军撤离之后留下了一个遍地都是亲伊朗民兵的伊拉克，而且我们知道他撤离之后各方的博弈仍将继续。那您觉得接下来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
2: 伊拉克内部的这种军事力量大致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伊拉克政府所控制的他的政府军，另外一部分呢主要是人民动员力量，这主要是以民兵为主。这两部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伊拉克的政府军大约的这种规模在16万不到17万人，这两者之间，大部分都是陆军，海空军力量加起来总共不到10000人，所以它主体就是进行地面作战的一支力量。但是人民动员力量其实规模就是比较大，大约它的规模在20到25万人左右，这个数据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这个变化。在这个中间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实际上就是真主党旅。那么这一支武装某种程度上在人民动员力量中间，它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它在伊拉克内部所发挥的这个作用不仅仅是一支军事力量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在政治方面、在文化、在经济方面都正在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已经是伊拉克内部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不仅仅是一支军事力量。所以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间可能会对伊拉克的未来的这种政局走向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它的代表人物已经是在政府、在议会中间都会发挥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这50000人左右的一支这个部队，它编为3个旅，就是41、42、43这3个旅，所以它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部署在南部。其实在这一轮的梅姨战事过程中间，那个科威特的一部分这个美军的基地目标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就是这个真主党旅他们从伊拉克的南部用无人机跨境对科威特美军基地展开了相应的这个袭击。这一支力量其实受伊朗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它的财政由伊朗来提供相应的支持，武器装备也是由伊朗来进行这个提供，所以这一支力量在未来的伊拉克的内部的这个军事力量这个中间，它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它明确的表示不会解除武装。那么其他的一些小的这些派别，某种程度上可能向政府、向伊拉克的政府靠拢，或者说一部分来进行缴械，但这一支力量将会保持相对来讲比较完整，因此后续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伊拉克政府本身某种程度上跟伊朗的关系就呈现比较密切的这种形式，再加上人民动员力量中间真主党旅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后续在进行这个博弈的这个时候啊，其实在伊拉克的内部的力量平衡就会发生比较大的这个变化。某种程度上外界普遍的判断，可能这一次美军撤出之后，权力的真空填补，伊朗来进行这个填补，所以伊朗可能会成为美军。

0: 撤出伊拉克之后的最大的一个地区赢家。
1: 确实，我们通俗的说，就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的这民兵组织已经成了气候。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未来的中东格局会发生变化？因为伊朗可以通过伊拉克来开辟新的路桥或者是通道，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对于未来的中东格局，将会做出哪些改变呢？
2: 美军撤出伊拉克以后呢，的确伊朗的影响力在迅速扩展。首先是抵抗支湖之间的围墙将会消失，因为之前如果从伊朗到伊拉克到叙利亚再到黎巴嫩，中间有美军驻扎，至少美军在叙利亚包括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是两道围墙，所以伊朗的军事渗透行动包括其他行动有可能受到美军的阻挡。从叙利亚撤军以后，现在就剩下驻伊拉克的美军，如果美军能够按时从伊拉克全部撤出，43万平方公里的距离内没有美国基地，没有美国影响，这样的抵抗支湖之间的围墙有可能全部消失，所以伊朗的影响力有可能更加顺畅。第二呢，对伊拉克的控制能力将会大幅的提高。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陆地边界大概在1200公里，那如果美军大幅度撤离，在周边对伊朗和伊拉克民兵组织没有任何影响和制约，这样呢，伊朗的控制能力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活动将会更加频繁，而且通过民兵组织在境内的控制能力包括打击水平会明显提高，所以现在的伊拉克很有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向伊朗靠拢，所以这种控制能力的提高标志着抵抗支湖的凝聚力影响力将会快速上升。另外呢，它的控制面积规模将会快速上升。虽然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击行动，但由于驻伊拉克美军的快速撤离，那么在不同地域内，在更大规模和范围内，伊朗的影响力很显然会快速扩张，所以美国所留下的力量真空，伊朗短时间内将会全部弥补。这样呢，针对周边的辐射能力、影响能力包括其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如果美国在中东针对伊朗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比如说11月份中选结束以后再有大规模作战行动，那么针对美国在中东基地包括军事能力的打击有可能再创新高。
1: 其实相信美国也预料到就是撤军之后中东局势发生了变化，那您觉得接下来美国会怎么样？从短期来看，刚才杜老师提到可能会加大对伊朗的攻势，那长期来看是否将会把资源转向大国竞争这一角度呢？
0: 这一次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其实它跟此前越南战争的撤军和这个阿富汗战争撤军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如果说美国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间撤军的话，它是想止损摆脱困境，那么这一次美国的这个撤军其实就是战略调整，他已经把这个战争准备的基点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由原来主要针对于像打击伊斯兰国这样的这种低端的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这种低端战争，现在已经转变为面向大国战略竞争的这种高端战争准备，因此中东地区的某种程度上地位是相对来讲比较下降一点，这在2025年的美国的国防战略中间已经非常的这个明确了，美国优先这个它要构建第一岛链的防御体系或者说叫威慑体系，因此呢从某种程度上它的重点要放到西半球，放到一岛链，因此在中东地区的一部分的力量收缩之后，它要调整，显然它的方向就是调整到第一岛链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加强，这样后续带来的这个影响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亚太地区在一岛链的这些它的所谓的盟伴，它的责任要进一步的这个增强，分担更多的责任，美国要提供相应的这个赋能，地区的安全形势肯定会带来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持续漫长的这种动荡过程。
1: 也就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调整当中已经是迈出了第一步。那近日呢，五角大楼首次正式披露了伊朗战事给美军带来的重大战损，美军一边撤出伊拉克，一边却在其他基地承受持续打击，这是否意味着美军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防部9月14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伊朗战事已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报告显示，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包括4架 F-15 E 战机、7架 KC-135 加油机和至少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伊朗的袭击还破坏并摧毁了美国在数个海湾国家基地内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袭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 而五角大楼披露的远不止

0: 上述这些战损装备和设施。据美媒报道，截至六月底，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耗资超330亿美元，另有约4000名外交人员离开中东。多名匿名现役美军人员还称，美军基地遭受重大破坏，但美国公众并不知情。30号，伊朗军方进一步宣称，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无法恢复，美军不得不从地区外进行准备和补给。此外，美军在燃料和食品供应方面出现问题，士兵士气低落。不仅如此，美军在中东既要应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持续打击，又需在撤军后维持地区威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是否介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存在分歧。有美官员称，由于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另外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五角大楼报告披露的战损和后勤困境，折射出在中东正进退两难的美军，或正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
1: 我们从五角大楼披露的这组数字，我们来看八国基地、数百栋建筑，还有50多架飞机。那这样的一组数字，能够说明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实力削弱了多少呢？
2: 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下降，有的可以用数字去描述，但更多的用数字无法描述。你首先这次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损失。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损失数据，包括数百栋建筑、50多架飞机，包括人员损失，都超过了之前在中东任何一场作战行动。而且美国在中东之前的固若金汤，包括强大的作战体系，在伊朗的攻击之下，目前呢基本上是风雨飘摇。所以从数字去分析，美国短时间内在伊朗周边所承受的损失现在呢创了纪录。如果战争持续，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空军作战，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基础设施，有可能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膨胀。第二，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名声很差，影响力严重下降。你要之前，中东国家如果有美军基地，有美国武器，这样会形成强大的军事符号。但这些驻扎的基地，包括美国要素，成了挨打的核心，成了挨打的理由。所以这么多国家的228处目标被摧毁。按照美军自己描述，成片的建筑物倒塌，甚至不得不用原始的这种能力来恢复作战能力。 F-15 在这个爆炸声中起飞，这种狼狈像好像跟美军无关，但是伊朗的打击行动的确造成了美军在中东严重覆灭，所以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包括今后美国的接纳能力在下降。另外，美国在中东是走是留，目前陷入重大争议。而且美国在中东什么基地地下化，包括其他要素也在考虑，但是无论是地上地下，都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这些基地的打击点位在伊朗而言没有大的区别。所以美国也认为，如果中东持续部署，前沿基地会成为人质效应。所以下一步在中东，美国到底去是走是留，目前呢存在着很大争议。像之前是坚决不走，现在如果承受伊朗的攻击，而且损失惨重，国内严重反对，那么今后在中东到底待多久，有多大的驻扎兵力，都是问号。
1: 确实，美国在中东两只靴子，这个伊拉克的相当于刚刚拔起，那伊朗的这个靴子那么容易拔吗？会不会成为类似伊拉克战争这样的一个泥潭呢？
3: 事实上美军在伊朗这一场战事中间，他已经陷入这个泥潭了。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出这个判断。第一个，那个美国的速胜的神话已经完全的破产了。他最开始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实际上他说要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就能结束，现在7个月的这个时间了。从这种原来强调要速胜，到现在一直是这个拖延着。从原来要求要对伊朗的所谓核计划进行打击，现在根本不谈什么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就已经处在现在这样一个困难的这个状态。那么原来的霍尔木兹海峡是能够进行航行，打了7个月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反而不能够进行这个航行了。全球的这个经济受到了一个重挫，那么油价持续的高涨，不仅这个全球经济受影响，美国自身也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速胜的神话已经完全的破灭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想把它的战术胜利转化为战略的这个胜利，一直没有这个达到，没有取得战略上的这个结果。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美国想此前所要提出来的几个目标根本都没有实现。现在整个的这个形势这个发展完全就失去了美国的原来的这种掌控能力。那么伊朗现在反而在这个外交谈判中间相对来讲处在一种比较有利的这个境地，美国迟迟无法达成。

0: 他从这个泥潭中间脱身的这样一种结果，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这个判断。第三一个判断，美国现在一个它的高消耗的一个状态，那么多次说到它的关键弹药已经难以这个维持，在这场战争中间，美国的这个投入这个军事力量还处在一种这个人的疲惫、装备的消耗以及人员的这种士气低迷这样一种状态，这跟美国原来在越南战争、在阿富汗战争中间暴露出来的问题基本上是类似的，只是原来是在陆地上，现在转到了船上，形式上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士气低迷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这个存在的，美国自身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最后一个我们从中间看到的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上是分裂，跟盟邦之间的关系也受到这场冲突的这个影响，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事实上已经就在这个泥潭中间很难这个拔出来了，只是他要考虑到说什么时候要必须要费多大的劲才能够把这一只靴子把它从这个泥潭中间抽出来，他做出一个非常困难的判断。
1: 所以可能这个形势也不由美国完全控制。那近日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了30艘无人艇。那么急于向无人化转型，能否真正让美军摆脱困境呢？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预计2027年10月投入运作。美《华尔街日报》对此报道称，这一举措旨在彻底对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进行改革。报道还称，美国防部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另据美海军学会新闻网29号报道，美海军当天宣布采购30艘中型无人水面艇，首批计划最早在2027财年第四季度交付。报道称，美海军试图在2030年左右在印太地区部署超过30艘无人水面艇，加强区域威慑。不过，就在美国精进无人装备的同时，传统装备问题却接踵而至。9月28号，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一边加速向自主作战转型，一边传统平台安全管理漏洞频出。美军推进机器换人的同时，如何维持现有作战能力可靠性，已成亟待解决的深层矛盾。
1: 自主作战司令部其实核心就是向无人化转型。为什么急于向无人化转型？是因为在中东战事中看到自身的短板了吗？
3: 美国这次高规格设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实际上就是在无人智能装备作战方面要成体系，今后在作战行动中要承担主要角色。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俄乌冲突刺激了美国，因为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援助了大量美国现役武器装备，像它的 M1A 系列主战坦克，包括 M777 榴弹炮以及大量美国现役武器装备，但是在对抗过程中效果并不好，甚至主战武器装备排名靠前的 M1A1 在巡飞弹、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攻击之下损失惨重，奥斯汀不得不命令乌克兰还给我 M1， 然后用豹式坦克去顶包，也说明美国传统武器装备在新的战争形态下并没有发挥预期效果。所以俄乌冲突中无人作战经验让美国感到自己的观念正在陈旧。第二是伊朗打疼了美国，在俄乌冲突之后，针对伊朗作战行动，那么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特别是无人机使用频率较高，特别是沙赫德包括后来的隐身无人机、高速无人机，对美国中东的萨德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突防水平很高，所以面对廉价武器装备，美国目前没有办法阻挡。所以通过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伊朗并不是很高端的技术让美国损失惨重，这点美国认为必须要吸取。另外呢，美国观念过于陈旧，赫塞斯这次不光是搞了一个自主作战司令部，而且命令各军兵种20%的将官要全部取消，也说明冷战到现在美国传统的作战思路很陈旧，如果不更改观念，不进行创新，今后美国几乎无法赢得任何一场作战的胜利。
1: 也是一种结构性的改革。另外，美国海军一口气是下单了30艘中型的无人艇，而且据报道说是要部署到亚太地区4年之后。为什么不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而是要针对这个亚太地区呢？

0: 因为这一次美国海军采购的30艘这个无人艇啊，是中型无人艇，其实它就是着眼于未来在亚太地区、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大国高端的海上作战的时候，考虑到大国战略竞争中间高强度精准的打击可能对它的这种平台和人员造成比较大的威胁，它要大量的利用海上的无人系统进行分布式的作战，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一次呢，着重就是针对这个水面的中型无人艇进行采购。其实无人艇包括小型无人艇、中型无人艇和大型无人艇，这一次着重解决的主要是中型的这个无人艇。那么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呢，某种程度上美军在抵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主要用的是小型的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来执行任务。那么在西太平洋地区与大国对手进行高端海战的时候，可能中型和大型无人艇就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需要在大范围进行长时间的航行。因此这一次采购的无人艇是3个公司要用3种不同的型号来满足美国海军的要求，大致是要分2个阶段来进行采购。那么第一阶段呢，主要是一些这种46米的和55米左右的这样的中型无人艇，后续的要采购大概90米的这个无人艇，要求这些这个艇上能够带25吨的载荷，配2个12米的标准的这种集装箱，甚至还可以携带一些这个武器，长时间进行这个巡航。第一阶段主要解决速度的问题，叫做25节的速度，后续要解决长续航的问题，这样对未来的海战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未来的无人系统在海战中间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祝您节日快乐，再见。

北京晴转多云，7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到21度。西安多云转阴，13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3到22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21度。长沙小雨，14到17度。福州小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阴，5到12度。柏林小雨，11到20度。伦敦晴，12到22度。巴黎晴，10到20度。日内瓦小雨转阴，13到21度。维也纳阴，12到25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17到20度。开罗晴转多云，22到3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3到18度。纽约晴转小雨，20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9到31度。首尔晴，12到23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迪拜晴，30到39度。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考虑的选项之一。反对党表示，伯纳姆借反欧掩盖经济政策不力，而法国和西班牙表示欢迎英国重返欧盟。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为3.4亿人次。这个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的对话。